0: 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 历史长河滚滚，好似七彩长虹，喜怒哀乐悲恐惊，多少刀光剑影，三皇五帝治世，朝代不断变更，明争暗斗苦经营，有谁为了百姓？上回说咱们正说到周襄藩要西进南昌城，没成想啊，这叶天庆一马飞出，就和周襄藩杀的一起斗在一处。要说周襄藩的本事，要和叶天庆比，真是有所差距。周襄藩一个没注意，叶天庆化杆瞄金戟，在大腿上给卯了一戟，当时鲜血直流。周襄藩一看今天的仗不能打了，我赶紧往下拜。周襄藩一拨马是往下就拜。叶天庆能让周襄藩走了吗？指挥的军队在后边紧追不舍。周襄藩败的这个惨就别提了，那官军丢盔弃甲，带缆袍松，也往马耳山的跑。叶天庆在后边穷追不舍，周襄藩就有一个念头，是赶紧逃离叶天庆，保住自己的性命。来到马耳山的附近，周襄藩正往前跑呢，就发现前面杀来了一哨人马。周襄藩这么一看，把这心咯噔一下，心想：耶，这不是贼军吗？现在我周襄藩两边受到夹击，看起来我命休矣。叶天庆在后边还得紧追不舍呀。周襄藩这马跑得可挺快，对面也冲出了一匹坐马，这匹马真好像箭头打的精膛。这时候周襄藩偷眼这么一看，哦，发现慕容真正在穷追这员大将。周襄藩就明白了，这个主儿肯定是宁王手下的大将，我何不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要了你的性命。周襄藩的马往前冲得挺快，就把手中大枪抄在手里边。对面这员大将正是宁王手下的马如龙。马如龙啊，让慕容真给追的现在都丢了魂了，心想：呀，慕容真是真厉害呀，原来他没使真的本事，要把我们诱到此地，人家这有埋伏，我急回南昌城速报大帅叶天庆。慕容真那追他，这位的金命活命逃活命，什么也不管了，这匹马就好像箭打的枪膛，直奔南而逃。慕容真在后边紧追不舍，马如龙啊可就没注意前边。周襄藩的马突然之间就到了面前了，大铁枪往前的一递，就给马如龙啊搁在前心上了。马如龙再想闪，再想变招，全不灵了。就听噗，就这一枪，枪挑马如龙，马如龙就完了。这时候慕容真喊了一声：“襄藩，扎得好！”慕容真让过了周襄藩。就在此时，大帅叶天庆已经追过来了。这慕容真立马端刀迎住了叶天庆。我的叶天庆， 又见面了，老朋友，一直没慕容镇等你多时。就这样，一直没慕容镇呢，又和叶天庆杀的一起斗在一处。这两个人没少伸手，打过不止一次，对对方的本事都有了解。叶天庆也佩服慕容镇，慕容镇也赞成叶天庆。慕容镇心想，叶天庆如果要福保朝廷，学好文武艺，货卖帝王家，没成想这叶天庆走了岔道了。看起来一个人的世界观，一个人的追求，一个人的理想，那对自己他一生影响很大。这叶天庆就错保了朱宸濠，自己的一身的本事没有用到正处。咱们再说叶天庆和慕容镇在这恶斗，旁边的杨小房也过来了，秦双枪就站住了叶天庆。叶天庆一看，耶，又来一个。叶天庆抖擞精神，在这大战天二人，正在这打着，就听着斜侧里又杀出了一哨人马。一员大将高声喊喝：“叶将军，别打了，快来救我！”叶天庆他们一听啊，当时叶天庆一看斜刺里杀出了一哨人马，正是自己的军队，领头的正是李三泰。一看李三泰手中金柄枣阳槊，让他杀这个惨就别提了，盔外甲卸，带懒袍松，浑身是汗，那后边徐寿是紧紧追赶。眼看着这李三泰就要归了位了，叶天庆一想，不行，我得搭救李三泰。这家伙抽身是直奔徐寿，立马停戟就拦住了徐寿。这徐寿这么一看，耶，叶天庆，他也知道叶天庆那不好惹呀。这叶天庆把戟啪啪啪紧点了几戟。叶天庆一想，现在可不能打了呀，如果在这打非得吃亏不可。叶天庆就把李三泰一商量：“李将军，咱们现在就迅速回城。”叶天庆拖着大戟，带着军队往下就败。慕容镇、杨小房这些人指挥的军队由哪后边又杀上来，又把这官军杀得几乎是全军覆没，还损失了两员大将。那叶天庆回到城里边，宁王朱宸濠这么一看，一看叶天庆这表情，就知道那是一场惨败。去时候四员大将，回来的时候就剩了叶天庆和李三泰，这人马就剩一小丢。宁王朱宸濠是长吁短叹。这时候叶天庆瞧了瞧军师李自然，我说：“军师啊，这一次你可失了算了。你说慕容镇他们远路而来，军队十分的疲乏，又说连日攻打南昌城，他们也累了，看他们旌旗不整，戴帽歪斜，十分的松散，说要打他们一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没成想人家是将计就计，就离南昌城不远有一座马耳山，在马耳山下埋伏下了人马，咱们的人马被诱至此处，结果让人家杀得惨败，这一次几乎是全军覆没。再者一说，如果我叶天庆就和这三位将军一同前去，那兴许就让这慕容镇袭了咱们的南昌城，这南昌那险些丢了。

郑王朱宸濠听完了，是不住的点头。李自然现在脸上是一阵的苦笑啊！我说大帅，刚才您说的太对了，这全是我李自然略施不周，多亏了大帅出奇兵保住了南昌，为宁王千岁分了忧了。不过我现在还有一计，可除慕容真。宁王一听，又来了精神。我说军师，你有什么妙策，只管讲。现在有大帅在这，咱们最主要的就是杀退这些官兵。现在咱们打一仗败一仗，军兵的士气低落。咱们如果打个胜仗，也重振军威。李自然一笑：“我的宁王千岁，大帅呀，这一次这慕容真还有杨小房他们得了个便宜，把咱们杀的大败，那几千军队，那全是精兵，给打了个落花流水，全军覆没。”我估计今夜晚间，那慕容真这些人呢，肯定防范疏漏，他们觉得咱们吓破了胆了，屡战屡败，这一次他们又大获全胜，在营中那好好的休息犒赏三军，今夜晚间就出奇兵，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这一次我敢料定，咱们不出兵然还罢了，一出兵肯定是大获全胜，杀他个人仰马翻。不过呀，大帅您就得辛苦一趟，鞍马劳顿。叶天庆眼珠转转，觉得李自然说的有道理。叶天庆看着宁王说，我叶天庆鞍马劳顿，那受点辛苦，这没什么。只要这一次能大获全胜，重振军威，我叶天庆毫无含怨。再者一说，宁王千岁对我天高地厚之恩，就是前面是刀山，我也上；前面是火海，我也跳。为了宁王千岁，我把我这100多斤全都奉献出来，为宁王千岁出力报效。宁王朱宸濠听完了，这个高兴就别提了，心想叶天庆是我的股肱之臣，是我的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我手下都和叶天庆似的，有这么大本事，又这样忠心于我，哪怕那大事不成。宁王朱宸濠看着叶天庆：“天庆啊，这一次你领兵那去袭贼营，那肯定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到那时故大大加封你的官职，绝对亏待不了叶将军。王家千岁是只管放心，这是小人应尽之责。”叶天庆往左右看了看，这样的话我速做准备。这叶天庆早就派出人家打探慕容真营里的情况，他就知道慕容真现在扎了4座营：左营、右营、中营、后营。这慕容真呢，那今天回来以后，那确实防范疏漏，他回来以后就把周香帆、杨小房还有薛寿给找来，和这三个人这么一商量，说咱们的军队连日以来那打仗打了多少天了，相当的疲惫，今夜晚间咱们犒赏三军，赏赐
平酒放肉，让大伙儿吃点喝点，然后好好的休息休息。因此啊，这些官军那全都放开了量，该喝酒喝酒，该吃肉吃肉，吃饱了喝足了以后往帐子里一躺，那全都睡了觉了。因此大营是毫无防备。这叶天庆就抓住了这个机会。这叶天庆现在这四路分兵呢，他让袁大应叫李三泰那攻打左营，让大将吴用贤那攻打右营，然后又看了看另外袁虎将，这袁虎将姓金叫金仁远，让金仁远攻打后营。这叶天庆自统大军是攻打中营，叶天庆嘱咐好了一定要人贤没马急走，到了二更出发，三更就到慕容真的大营，多备硫磺焰硝引火之物。到了大营里就开始放火，这信炮一响，杀他个措手不及，这一战务必要大获成功。这几员战将点头称是。这叶天庆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等了二更天，那吃完了饭，这大队人马就出了南昌城，这军队是衔枚而走。等到了三更附近，就到了慕容真的大营。现在慕容真的大营里边是一点准备都没有。叶天庆吩咐一声，给我点炮。就听咚一声炮响，惊天动地，紧接着喊杀连天，这官军就开始放火。当时官兵的大营那就起了火了，有道是水火无情，这火这一着，火光冲天，这些官军还在梦乡里边，那睡得正美呢，没想到这贼兵是从天而降。慕容真现在得到了消息，慕容真呢今儿也喝了点酒，睡得也挺沉。就在此时，就听有人噔噔噔噔噔跑进来，啊，报将军可了不得！当时慕容真就吓了一跳，说出了什么事？哎，将军呢？现在咱们大营四周全起了火了，火光冲天，官军前来接营。就这一句话就把慕容真吓得机灵打一冷战，心里想坏了，这是我慕容真之过呀，真可惜这一万多军队全死在我手。这慕容真呢那还想顶盔贯甲，一看来不及了，慕容真就把鞋穿上，顺手提起了那一口刀，就冲到了帐外。一看帐外，哎呀，人喊马嘶，自己手下的军队这个惨呢！这些贼兵杀到以后，由于官军丝毫准备也没有，这些贼兵如入无人之境，把官兵杀得是鬼哭狼嚎。那就在此时，一员大将一马汤帆就来到了中营。中营是慕容真在这把守。这慕容真抬头的一看，正是老熟人啊，宁王手下的大帅叶天庆。这叶天庆一看慕容真，这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心里想：慕容真呐、啊，慕容真，今天你还要往哪里走？今天我叶天庆，我要大报仇。上回说，正说叶天庆夜袭慕容真的大营，结果慕容真是毫无防备，
就让叶天庆是火烧连营，把官兵烧的这个惨就别提了，那是死伤无数，自相践踏。这慕容镇都没来得及顶盔冠甲，把衣服穿好了，穿上鞋，提着一口刀，由打大帐里出来，那对面正碰着宁王手下的大帅这叶天庆。叶天庆一看这慕容镇，当时把叶天庆乐坏了，心想这一次我要大报仇，我杀你慕容镇。那慕容镇那脑子十分的灵活，知道自己是面对强敌呀，干脆我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打你一弹丸。慕容镇就把弹丸拿出来以后，就要朝着叶天庆打过来了。叶天庆一方面他是忘乎所以，另外一方面他又骑着马，马跑得挺快，突然看到了慕容镇。慕容镇弹丸打过来，叶天庆没防备，正打在这面门上，直的血就下来了，把叶天庆气的好啊！慕容镇你实属可恶，叶天庆真急了，就把大戟在空中一摆，喊了一声：“叶之梅，你着急！”这大戟恶狠狠的直奔慕容镇，那恨不得这一戟呀、啊，那就把慕容镇给穿了糖葫芦。这慕容镇现在没骑马，一看大戟奔自己来了，当时慕容镇呢，脚尖一点地，噌，往旁边的一坐，那身法相当的灵活。这慕容镇闪过大戟，这身子往起了一坐，手捧单刀奔着叶天庆前心变点。咱们说说说的慢，那个时候打闪认真，这叶天庆一看见这单刀奔自己前心来了，因为今儿个慕容镇那这急茬，那知道有叶天庆活着，那自己这条命那就够呛，因此是施展平生所学，把自己所有的功夫发挥到极致。那这一刀奇快无比呀，这叶天庆再想把戟抽回来来不及了。叶天庆用双腿一夹这匹马，这匹马往前的一冲，天庆顺手又点了慕容镇一戟。这慕容镇一看叶天庆这马往前的一冲，知道这一刀那砍不上了，当时慕容镇把刀撤回来。这个时候叶天庆这马就冲过去了，当时慕容镇心想，干脆我这一刀就给你砍到马腿上得了。这一招叶天庆也没防备，这刀正给他搁到马腿上，你说这马能受得了吗？就见这匹马稀里溜一声暴叫，这马一拿桩，那好悬呐，没把叶天庆由到马上给周起来，这匹马那就惊了，落荒而走啊！这叶天庆也控制不住了。这时候慕容镇出了一口气，心想：不行，那现在我应该杀出重围，把我那几个兄弟给救出来。慕容镇想着由打自己中营里出去，可就在此时的官兵的全围上来。其实这个慕容镇也真急了，把手里这口刀无动如飞，就把这些军队给杀的这个惨呢，那这鬼哭狼嚎是嗷嗷之喊呢。这心想啊，这个人怎么这么厉害，那这口刀真好像砍瓜切菜相仿。说句实话，我们的脑袋也不是瓜，我们的身子也不是菜，因此这些人都心惊胆战，
最后慕容真呢，就把自己的弹丸也拽出来，真好像雨点儿响，啪啪啪啪啪啪，然后又把弩箭和袖箭打出来。这弩箭和袖箭呢，是慕容真攻打池德斌，得的池德斌手下两员大将冯云呢和孟昭的，今儿个全使上了。官兵是鬼哭狼嚎，爹妈求教，最后就闪出了一条胡同。这些人虚张声势，光在这喊，谁也不过来，因为谁全都怕死，谁不愿意活着。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是吧？人间一刻胜似做鬼千年，因此这些人光咋呼谁也不过来。慕容真就趁着这个机会赶奔喊杀连天那最激烈的地方，知道那个地方那肯定这自己的三个兄弟是恶斗贼兵，现在杨小房、薛寿、周祥帆这些人恶斗贼兵。说句实话，这些人心里也后悔，没成想我们到南昌如此顺利，打了很多的胜仗，今夜晚间呢，稍一疏忽，这是前功尽弃。那现在李三泰、吴用贤、金仁远、王应雄四员大将就把这三个人困在了阵中。四员大将也就一个心眼儿，非要把这三个人拿住，那或者杀了，在宁王千岁面前轻功受赏。慕容真看着这，当时慕容真喊了一声，我这三位兄弟不必担惊，少要害怕，愚兄到了。就见慕容真话到人到，这刀就到了。慕容真的刀是真快，这李三太正在和杨小房这对阵，那就觉着身后恶风不善，他想啊，用金饼枣阳朔往后边扫，那哪来得及？这慕容真就跳到他的马上了，就见慕容真用着刀往前的一递，有打后心给扎进去，前心刀尖子就出来了。当时李三太啊的一声，慕容真一伸手，就把那李三太由打马上给周下去，这匹马呀那就归了慕容真了。现在慕容真有了马了，慕容真是倍加英勇，朝着杨小房、徐寿还有周相帆喊了一声，我这三位兄弟咱们现在赶紧走，这是非之地不可久留，有道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三个人一听对呀，因此这四个人一拨马是往下就败。王应雄、金仁远、吴应贤一看这四个人拨马便败，这王应雄一马当先在后边就追。这徐寿心想，你小子是死催的，干脆我就给你一飞剑得了。就见徐寿由哪鹿皮囊里拿出了一把小宝剑，这把小宝剑三寸多长啊，这徐寿我练这个那是行家。当时徐寿把宝剑往后这一甩，一道寒光直奔王应雄。这王应雄想着自己要见下奇功，要在叶天庆面前呢露一手，要在宁王朱宸濠面前显示一下本领，想博得荣华富贵。没成想徐寿的宝剑就到了，这宝剑正给搁到脖子上梗嗓咽喉这地方，就听噗，当时王应雄一声惨叫，这家伙就算完了。那旁边这两员大将这么一看，王应雄这一死，这些人心有余悸，也不敢追了。这一只没慕容真、薛寿、周祥帆、杨小房带着残兵败将
往下就拜，咱们不提，单说这叶天青。叶天青这匹马惊了，好不容易还把马控制住，这叶天青拨马回来，一看慕容这大营，这个惨就别提了，给烧的惨不忍睹，这官兵的脑袋满地全是，真好像到了瓜地相逢，那是血流成河呀。叶天青这一次心里边挺满意，金仁远还有吴用贤来见叶天青，这大帅呀，现在那四个匪患已经逃走了。叶天青看了看这两个人，要这样的话，迅速聚集人马给我追。这时候吴用贤说了，我说大帅，咱们可不可穷追，如果咱们追得太紧，那些人我看武艺也不弱，那现在王将军和李将军让他们给伤，再往前追咱们可别上了当。叶天青把眼转了转，对，这一次大获全胜，说句话不容易，把这官兵杀得挺惨。叶天庆吩咐人回城，这叶天庆啊，领兵带队回的南昌。这一次叶天庆是大获全胜，就把慕容真这人马几乎这全军覆没，宁王朱宸濠乐着嘴全都合不上，这军事李自然也是笑容满面，叶天庆也挺高兴。叶天庆看着李自然，军事神机妙算，这一次让您给算准了。我叶天庆带着人马到了慕容真的大营，那丝毫准备都没有，他们睡得正香，因此我们放起火来火烧林营，就把这官军几乎烧得这全军覆没。现在慕容真是大败而走，李自然呵呵一笑，这全仰仗千岁的洪德，全仰仗大帅的胡威，这一次大获全胜，奠定了咱们的军威，也让咱们的军队长一长士气，灭一灭王守仁的威风。这慕容真等人这一败，咱们现在可以说是高枕无忧。宁王朱宸濠看了看李自然，我说军师，你怎么说咱们高枕无忧？我估计那些个官兵肯定还得集结军队来围困咱们南昌。李自然摇头晃脑，哎，王家千岁，我看他们不会再来了。你想那飞幻道人和于半仙一在吉安府是大摆的飞飞阵，那飞飞阵变化无穷，据于半仙说可比他的迷魂阵那胜强万倍。王守仁等人要破飞飞阵，肯定是缺少人手，必定要把慕容真等人调回吉安府。再者一说，现在慕容真他们的兵马全军覆没，他们再围南昌，我看实属不易。因此我说，王爷您高枕无忧。这朱宸濠眼珠转了转，这军师说的有理，要这样的话，盛牌宴宴就给叶将军贺功。这宁王府里边要大摆宴席，在这喝酒，如何又给叶天庆李自然刷漆，咱们暂且不提。翻回头来再说，一枝梅慕容真、徐寿
杨小房和周香范。这四个人那跑出去将近有50里地，往周围的一看，这个惨就别提了。这些个帐篷、军需用物是一点也没有了，全都让人家烧得干净，没烧着呢，扔到了南昌城外。一看那军队，那点了点，10000精兵现在只剩了500多人。这穆中真是长吁短叹，心想这可怎么办？现在我有什么脸面是回转江府去见大帅王守仁？慕容真一直没红脸的汉子，一看自己那败了，他接受不了。就见慕容真呢，摁崩簧推燕翅，嘎嘣苍的啷，就把宝剑拽出来，横在了脖项之上，要横剑自杀。那旁边的薛寿、杨小房、周香帆赶紧过来，把宝剑给抢过来。我说大哥呀，您这是为什么呀？啊，不就是打点败仗？那两军作战没有长胜的将军，兵家胜败之长。我看您呐，不要挂在心上。现在您应该派人赶奔江府，让王大帅给咱们分兵，咱们二次再打南昌，见下奇功也就是了。慕容真口打海城，哎，说句实话，王元帅对我很有信心，对我相当器重，就把这么重要的事儿交给我慕容真，实指望我慕容真到了南昌府走马取过南昌，或者拿不了南昌城，让我分兵去攻九江。没成想我败得这么惨，这10000军队呀，连本上仓。说句实话，我慕容真我不甘心呢，我丢不起这个人呢，我还有什么脸面到江府前去调兵？这周香帆、这徐寿、杨小房也觉得人家慕容真说的有理，这10000人的性命交给慕容真了，那现在就剩500多人连本上仓，那王守仁能高兴吗？如果要治慕容真的罪应当如何？可就在此时，就发现远处一马汤帆来了一人，手里拿着大令，高声喊喝：前面可是慕容真、慕容将军吗？王元帅有令让您这速回吉安府，吉安府出了大事。上回说正说到慕容真等人南昌大败，结果慕容真觉得自己脸上无光要自杀，旁边的杨小房、徐寿、周香帆苦苦相劝，慕容真非常不悦。就在此时发现在远处来了一匹战马，这马来到慕容真等人的面前，就见这个人飞身下了马，手里边拿着一只大令，说慕容将军，现在王元帅让您是速回吉安府，吉安府出了事儿了。当时慕容真一听吉安府出了事儿了，王元帅出了事儿了，有人说那吉安府出了什么事儿？那么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前文书讲了，那飞幻道人和于半仙写书信到了南昌城，要求这宁王朱宸濠再给他们添这个精兵，摆这个飞飞阵。在李自然的劝说之下，这宁王朱宸濠又给点了5000精兵。就这样飞幻道人还有于半仙呢，就在王守仁大营10里处
摆下了一座

飞飞阵。这座飞飞阵摆好了以后，飞换道人就让王守仁前去破阵。这徐明高首次探针，我陷入了飞飞阵，并且陷到飞飞阵里的战将那还不少。这王守仁十分着急，王守仁也知道一枝梅木中针功夫了得，因此啊，派人去掉木中针。飞幻道人摆的这座大阵叫做飞飞阵，飞飞阵是十分的厉害。原来这飞飞阵里边内藏六丁六甲，外边摆了十二门，这十二门唤作死生伤亡、开明幽暗、风沙水湿。只有开门、生门、明门可以出入，如果要从生门杀进，要开门杀出，再有明门杀入，其阵必乱。如果要是进了死门，那其人必气闷而死，误入伤门必为热气蒸亡，误入亡门必为冷气所逼，骨僵而亡，误入幽门暗门不见天日，必为贼将所擒。要是误入风门沙门水门石门这四门，当时狂风卷刮，飞沙迷眼，大水冲去，石块打下，皆有性命之忧。其实皆为阴气呀，邪气凝结变幻而来，驱使六丁六甲以助邪术。等到破阵以后，那么这些东西是荡然无存。这飞飞阵已经摆好了，这一天的飞幻道人就把于半仙给找来，跟于半仙说，说我这座飞飞大阵那这变化无穷，我自己为主阵的军师，现在我一个人不行啊，我就命你为副军师。然后啊，每门安排了精兵200，各执挠钩以备擒阵。阵中啊，设一高台，台上摆了一张柳木的八仙桌，桌子上供着令牌、令箭、令旗，各种指挥的用物，分派已定。即刻修了战书，就要拆着小卒送到王守仁的连营，请着王守仁破阵。这王守仁呐，打开这封书信，这么一看，原来是飞幻道人请他破阵。王守仁心想，我能怕你这妖术邪法吗？我这天兵到此，你这妖术邪法能挡得住我的天兵？王守仁当时刷刷点点，那就给批了，说即日破阵。这王守仁就把这些战将给找了。这些战将一看王守仁的表情，王守仁脸色相当的难看，面带怒气。各位将军，各位大臣，现在妖闹飞幻前来下书，说摆什么飞飞大阵，约本帅前去破阵。以本帅看来，这乃是妖术邪法，今天既然已经摆好了妖阵，那其中肯定有所变化。本帅虽然熟读兵书，善晓战策，从来没见过此类的飞飞阵。前些时我得了慕容将军的书信，说这宁王朱宸濠所倚仗的就是这飞幻道人，说这飞幻道人这妖术邪法那十分的厉害，故此宁王朱宸濠

那是有恃无恐。我估计这镇里边皆是妖气凝结而成，如果误入其内，恐怕是凶多吉少。诸位将军皆有本领，又是高人的门徒，可有识得此阵者？下边这些战将，你看我，我看你，面面相觑。这时候，徐明高先说话了：“末将等明日先随元帅前去观阵，看一看这道大阵，那到底有什么奥妙之处，再做记忆。此时未见阵势，我也不知道那阵里是什么情况。”王守仁听完了以后点了点头，徐将军所说的太对了，诸位将军明日就随同本帅一同观阵，先查看阵势，然后做到心中有数。就这样，众人退了帐了。等到了第二天，王守仁就把合营的将士全都集合好了，全都是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这些战将一个个摩拳擦掌，佩剑悬刀，骑着马前往观阵。时间不算太大，就来到了贼营。就见那贼营里是杀气腾腾，是阴风惨惨呢，风云变色，日月无光。王守仁呢和诸将正在这儿查看阵势，那忽见阵门大开，一声炮响，走出两个妖道。上手这个主就是飞幻道人。就见飞幻道人头上戴着化阳巾，身穿着鹤氅，手持拂尘，背背宝剑，坐下梅花鹿，身背后还背着个葫芦。就见飞环道人这家伙穿着灰布的道袍，脚下蹬着胖袜的云履，一看飞环道人那长得还真不错，就好像念书的秀才，是个饱学之士。但你仔细看，二目子光滑烁烁，满脸的妖气。在这下垂手是飞幻道人的师弟于半仙。于半仙头上戴九梁道巾，身穿灰布道袍，手持着七星丧门剑，坐下一匹四不像，满脸的妖气。就见飞幻道人把手中的拂尘向王守仁一点，高声喊喝：“我这对面王守仁吗？现在你家先师摆下了大阵，而即为元帅，就应该治破阵之法。若破得此阵，本先师即刻回山，说明我飞幻道人经师不到，学艺不高，永远不下高山。如果破不了此阵，我看你王守仁就速速的归降，本先师可以在宁王千岁面前保举你做个小官，如果你执迷不悟，你这死在旦夕，可别怪本先师不存仁爱之心。”王守仁听了这番话，把王守仁气得浑身脱突之颤，这大叫了一声，王守仁是倒于马下呀。徐明高等人一看王守仁落马了，当时这些人赶紧过来，就把王守仁扶起来，扑打前胸，爬他后背。这王守仁好长时间还醒过来。王守仁看了看众将，王守仁知道现在如果就破飞飞阵，大家呀没有把握。王守仁这才回了营。
等到营里边有人把姜汤水给拿过来，让王守仁喝了几口，王守仁牙咬的咯嘣嘣直响。我要不把此非患道人擒住，以后碎尸万段，我王守仁是誓不为人。眼珠都瞪圆了。徐明高这些战将看着王守仁，王元帅，您窃喜雷霆之怒，我们大家同仇敌气，一定要擒获这个妖道。王守仁点了点头，要想破这飞飞大阵，全赖诸位将军之力。总之这妖道一日不除，朱宸濠一日不能救出呀。徐明高看着王守仁，末将有一言容禀。王守仁知道徐明高在众将里边那是德高望重，本事又大。王守仁看着徐明高，徐将军，你有话请讲。元帅呀，前者那鱼半仙那摆设迷魂阵，经末将等诸位师父还有师伯师叔前来指点，才把大阵破去。鱼半仙败走高山，当时就有我的大师伯玄真子就和我们讲了，说将来尚有白莲教的教首徐鸿儒下山。徐鸿儒就是鱼半仙的师父，想来也是飞幻道人的师父。末将的大师伯还曾言道，等到徐鸿儒下山之时，诸位师伯师叔师父还要下山帮助咱们剿灭那徐鸿儒。今日看来，飞幻道人虽然摆下了这座妖阵，我等师伯师叔那估计那不全来，也要来上几位，只要来上两位就可以破他的大阵。末将之意啊，明天带我徐明高暗暗的去探一回，我到他的阵里边看一看他的阵如何厉害，如果我等有能力破此大阵，末将就带着人马前去破阵，抓住飞幻道人还有鱼半仙，正了国法，好去剿灭逆贼这朱宸濠。如果末将等不能破他的妖阵，末将将傀儡生我师伯留下的宝剑请将出来，修书一封飞剑传书，请我师伯傀儡生到来，到那时再做商议。元帅您呢，绽放宽心，千万不要伤了身体。徐明高说完这番话，这王守仁觉得这徐明高说的颇为有理。将军明日前去探针，一定要十分小心。元帅，如果明日前去探针，恐怕那飞幻的和尚有所准备。我打算今夜晚间我前去探针。徐明高说完了，当时这王守仁也打了个冷战，也为徐明高担心。徐将军您深夜探针，这个徐明高也明白，知道王守仁作为大帅对自己相当的关心。我的元帅呀，想当初宁王朱宸濠他的宁王府末将也是想去就去，那想回就回，我估计这飞幻道人的贼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元帅只管放心，如果元帅实在不放心，我同徐清一同前往。王守仁听得知，要这样的话能让徐将军和你一同前去，本帅看是再好不过。这徐明高和徐清两个人到了夜

0: 迎而去，不到一个更次，就来到了这飞幻道人的贼营。徐明高看了看徐青，贤弟啊，你就在外边接应我，玉兄到阵中探看一回，看看有什么厉害的所在。玉兄即刻就出来，做到心中有数，然后我出来以后，咱们哥俩一同进阵，杀特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如果能破了他妖阵更好，即使破不了。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1: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2: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1: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2: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1: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2: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1: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2: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3: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10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3: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5: 汛期防汛减灾离不开每一位市民的参与，发现道路排水管道堵塞、路面严重积水、排水井盖丢失等隐患，可以及时拨打市政防汛热线上报。遇到城市内涝险情，邻里之间互相帮扶，老人、儿童、行动不便人群优先转移，主动学习基础防汛自救知识，不造谣、不信谣、不传播不实汛情信息。人人绷紧防汛弦，共同筑牢城市抵御内涝的安全防线。
6: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聚焦民生实事。以清风正气凝聚人心，用担当作为践行使命，切实把群众身边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冰城篇章。好的生活不必昂贵，但一定值得深思。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未来的模样。新消费由你定义，换一种方式生活，从消费新主张开始。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每天上午的9点，我们相约在 FM90.4， 在这里呢，我们将一起为您揭开消费世界的流量密码，探索那些让生活变得更聪明更有态度的新玩法。那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早上好呀，您此刻是不是正在带着或者哈带着老花镜，端着保温杯，听着我把这些声音传递到您的耳朵当中呢？那今天咱们不聊养生食谱啊，也不说家长里短，就说说您钱袋子里那张退休金卡。他呀，可能正被十几双、几十双热情的眼睛紧紧地盯着呢。你有没有发现啊？自从过了六十岁生日之后，突然就有了很多很亲近的人。市场里面拉着您啊叫爸妈的卖保健品的销售，手机里天天喊哎家人们上链接的主播，旅游大巴上给您捶背倒水的干闺女。这年头啊，骗子可比子女会撒娇。但咱们这一代人啊，什么风浪没见过啊，什么世面没见过。今天这期咱们银发盾牌计划，也就是哎年轻的老年人计划，就教您把超市促销变成兵法秘籍，让养生讲座变成情报分析课，把智能手机练成照妖镜。毕竟咱辛苦攒下的养老金可不能为了别人的剧本里哈成了他们的彩头。那么接下来这几十分钟的时间，我们可以一边泡茶一边拆招啊，您准备好了吗？活力银发产品哈、这个产业你有想过这个赛道吗？这个赛道啊，只有走过的人才知道哈、这个赛道是真的香啊。首选能够尝到这一口新鲜的，那首当其冲的一定是保健品。我不知道现在收音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家里面有没有这样类似的保健品哈？或者说您正在吃这样的保健品？我想问一下，它真的会让您的身体变得更轻盈吗？还是给您的身体无意当中增加了很多的负担呢？很多人就说呀，说我这个保健品啊，我没花一分钱呀，但是我现在正在吃，哎，我觉得还不错。就比如说我这个多年啊睡不着的这个毛病哈，哎，我一吃上这个保健品，我立刻我就精神焕发哈，我能睡得香哈，我白天我能起得早，然后呢我一天我就都觉得有活力。但是有没有想过，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更没有免费的保健品。其实呢，这个消费市场到底它隐藏着什么样的套路呢？今天咱们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一揭晓这些。相信啊，大家在这个没事儿去遛弯的时候，你或者是在公园门口，或者是在超市门口，你总会有这样的一个场景出现。哎，就是几个年轻人，或者说这个岁数稍微轻一点哈，大概三四十岁的这样的一些人群，手里拿着各式各样的购物袋，然后呢就随机发放。一边发放的时候，他嘴里边还会说着什么样的话术呢？类似于啊，我们这个厂家啊已经这个经营100年了哈、啊、或者说我们是百年企业，然后呢为了回馈广大客户啊，原来呢是这个有1000多万或者2000多万的广告费，哎，我们现在呢完全回馈给咱们的中老年朋友，然后呢把这些福利哎广发给老年人，让你们做我们的活招牌，给我们去打广告，这样呢地接式的啊，口口相传，这样的广告效应会更好一些。那么这个袋子呢是免费送给您的，给您的目的是啥呢？您可以到我们的店里啊来免费领取什么鸡蛋哈、啊、然后呢免费领取什么这个挂面哈、啊、然后或者说这个是抽纸啊之类的，反正呢是您生活当中常常能用到的这些东西，对不对？哎，肯定我自己都已经碰到过很多次，我想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哈，可能碰到的机会也不会特别少啊。然后呢你可能就真的被他指引去了他所谓的店里啊，当然了这里边有一部分人可能只拿了袋子转身就走了啊，直接上车就走了，或者说哎，直接呢我就继续到公园去遛弯了。但是您遛弯的这个过程当中，脑海当中还在想那儿啊，它是免费发放的，我溜达完之后我再回去哈。还有一些人呢就说，哎呀，反正我这个家里面这些袋子也很多了，无非再积攒一个。还有一部分人呢进到店里之后发现真的他在发放鸡蛋，发放挂面啊，发放这些免费的但是生活当中都能食用的这些东西。怎么样，真的免费发放之后啊，然后呢就有推销员啊悄悄地凑上来跟你说啊，这个叔叔啊或者阿姨呀、啊、哈，咱们这个已经领完了这些免费的产品啊，但是这个袋子啊您可千万别扔。为啥别扔呢？因为咱们明天呀、啊、哎还有一个我们这个公司的总经理啊来回馈客户，您拿着这些这个袋子啊，您明天再来我们这儿。来这儿之后呢，我们明天的发放的福利会更大啊，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免费的东西会更多啊。哎呀，您这一个袋子可能都够呛能装下，但是您明天一定要带着袋子过来啊，拿着这个袋子才相当于一个入场券啊，拿着这个入场券我们才能认可您是我们昨天领过产品的啊，领过我们这些免费礼品的这些咱们这个幸运的叔叔或者阿姨啊，没有这个咱们入不了场啊。于是呢哎，有一部分叔叔阿姨可能就觉得我已经拿到这些了，我就不用明天再来了，所以呢就可能流失了一部分他们眼中准客户哈、啊、这个叫什么，这个叫拓客哈、啊、在他们口中这个就叫拓客。然后呢还有一部分老年人哈，他就觉得哎，我头一天已经拿了这些鸡蛋面条了，哎，我觉得这个还不错，毕竟是免费的嘛，第二天人也说了还继续免费送，那免费的东西我为啥不拿呢，是吧？
再说了，我见过这么多的大大小小的风风浪浪哈、啊，想让我白拿可以，但是想让我拿一分钱，那你是休想哈、啊。那咱们呢玩的就是任性哈、啊，但是人家这些会销的或者说拓客的这些人员，他们玩的是什么？玩的就是人性。于是呢，还有一部分这个觉得还没有达到自己预期目的的这些人群哈，也就是咱们的叔叔阿姨，头一天领了免费的啊这些这个食品哈，然后呢第二天又高高兴兴的拿着人家送的这个袋子，继续来到了这个场地。继续来到这个场地之后啊，发现果真哈、啊、和头一天不太一样了。这回呢摆上了桌椅啊，然后呢前面有大屏幕啊，然后呢有一个主持人上台说我们的总经理啊，或者说我们这个营养师哈、啊、一定会给这个人啊，给这个讲师冠上一个非常非常高大上的这样一个名头哈、啊、说呢他呀为了回馈广大客户啊，我们这个公司已经成立了这么多年啊，或者说我们老总啊这个马上要过生日了，我们想让他更开心一些啊，于是呢做出了一个这样的活动。这个活动啊不为别的，就是免费啊给大家发福利，然后呢你们啊帮我们去宣传啊，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产品啊，这个产品呢其实啊你们不需要的情况下也不用下单去买啊，你就看我啊能不能把这个诚心完全的发放给您哈、啊、于是您从昨天拿的这个袋子哈、啊、今天继续拿到这个场地里来之后，他会给你发一些什么呢？发一些像洗洁精啊啊抱枕啊，或者说这个啊大包的手纸啊啊，这个东西啊其实不值什么钱，像洗洁精啊，我们在这个义乌可能是一桶也就几元钱，一大桶也就几元钱，然后再分装成小桶。但是呢它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它的特别压手，因为它沉是吧。然后这个抱枕呢其实也不值什么钱，它的作用是什么？它的作用是把这个袋子完全给它撑开了，让你体现到哈，就是拿到手软，袋子都装不下，也就是完全符合了前一天这些销售人员所说的哈，这个拿到手软啊，这个袋子根本装不下。哎，人家一点都没撒谎，一个抱枕塞下去之后你什么都装不下了哈、啊、再给你一卷手纸，哎你又觉得满满当当哈、啊、这些礼品真的是拿到手软。但这个时候啊，这个会销的人员哈、啊、也就是所谓他们的这个总经理也好啊，或者说慈善家也好啊，或者说健康专家也好啊，但凡去过会销的这些听友们一定会有同样的感受啊。我为什么能知道？因为我也做过这样的一些调查啊，有的时候甚至跟着到里面去听过他们所讲的课。反正嘛是免费的啊，大家呢不听白不听，反正呢时间有的是哈、啊，出去也是瞎溜的哈、啊，不如在这儿薅一薅羊毛哈、啊。但是呢，这个所谓的专家哈、啊，他上来就开始给大家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理念呢？专讲孝道。哎呀，说我也是从贫苦人出身啊，然后呢，我也是从小啊被父母养大，很不容易哈、啊，辛辛苦苦供我上小学、中学、大学，然后呢，哎，帮我创业，所以呢，我今天成功了，我看到你们也像看到我自己父母一样哈、啊，说着说着可能眼含热泪哈、啊，表演成分那是相当的足道哈、啊，然后呢，说完了孝道之后，那为了给这个自己的父母衣食父母哈、啊、看到你们就看到自己父母了吗？然后呢这个时候继续打人性牌哈、啊、然后呢这个讲师啊就继续说了，说我呀已经送给大家这些礼物了，大家觉得满不满意？这个时候肯定啊，台下的人肯定都说啊满意呀哈、啊、可能这个时候心里面想的，你如果再多送我一点，你别说一个袋子哈、啊、我手扛这个手抱肩扛我都能给拿回家。哎，但是这个时候这个讲师啊他的套路就变了，说我来到你们这个城市啊
啊，今天刚到。哎，我呢是这个从来没吃到咱们这味儿的地产啊。大家呀，能不能请我吃顿饭呀？你看我给你发了这么多东西，请我吃一顿饭可不可以啊？这个时候，这个老年朋友可能心里面就在打鼓了。你看，果真要钱了吧？我一点都没想错。你看是不是？让我掏钱，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哈、啊。你让我白拿可以，让我掏一分钱，你是在做梦。但是呢，这个时候啊，这个老板哈、啊，他又转换套路，说我不是吃你们这儿的大鱼大肉哈、啊，我又不吃什么山珍海味哈、啊，鲍鱼龙虾，你们也不用想说让我你掏几百元啊、几千元来请我吃一顿饭，不会的哈、啊。你们每人啊，这个想要请我吃饭的，只需要拿出十元钱，拿出来这十元钱，我吃一碗面就可以了。有没有叔叔阿姨想请我吃一顿这样的面条啊？这个时候啊，就有一些这个脸儿小的哈、啊，这叔叔阿姨啊，想，我都已经拿了这么多产品了哈、啊，十元钱，我这些东西远不止十元了，就当我买了他这些东西，咱平一平账也行。于是呢，真的就有这叔叔阿姨举起了这十元钱哈、啊，说我有啊啊，然后呢，这个老板就会看哈、啊。因为拿出这十元钱的人一定是在少之又少，大概也就是十分之一哈，可能这一个会场里面坐下来的人大概在100人左右，或者七八十人左右，但拿出来的这个能拿出十元钱的人可能也仅占十分之一。那么这十元钱呢，可能啊，这个马上哈、啊、就有这个叫查卡的工作人员哈、啊、马上冲上去啊，给大家查一波卡。什么叫查卡呢？就是马上有人收走这十元钱，然后给你一张卡啊，让你把这张卡收好。然后呢，这个时候啊，老板呢就说啊，谢谢大家啊，然后又深深鞠躬说，你们明天一定要来啊，带好这张卡来。那么其他人呢也可以来，我依然是给大家送福利啊，送一波这个免费的产品啊，让大家来享受这波福利啊，享受这些待遇。但是我这个人啊，是这个心怀感恩的啊，你们送我东西，送我钱，让我去吃这碗面，我一定会回馈给大家十倍百倍啊，我不是一个小气的人，我一定会回馈给大家的。然后呢，今天这一场就算结束了啊，结束之后呢，就会有工作人员给你打电话。因为在每次这个进会场的时候，一定会有工作人员登记姓名和电话啊，这个环节很重要。这一波结束之后呢，没有拿这十元钱的人哈、啊，就会这个给拿了十元钱或者没有拿十元钱，都会接到这样的一个电话，说啊，这个明天还有免费的礼品放送哈、啊，一定要来我们会场哈、啊，一定是这个远远大于您的预期的啊，一定要来。然后买卡的人呢，哈，拿了卡的人呢，就说明天啊，我们老总说了，一定会给您啊放送大礼啊，这个千万不要跟别人说啊，我只是悄悄的告诉您啊，觉得您这个人啊，哎，一看您就特别有眼缘，哎，特别像我亲人某某某某，哎，就这样一套话术下来之后呢，很多老人啊就已经觉得跃跃欲试了，但是没拿十元钱的人就觉得，反正我也没拿钱哈、啊，我明天依旧去白薅这个羊毛。第二天又来了哈、啊，依然是拿着这个手提袋哈、啊，然后呢，有人拿着这张卡，又去了。去了之后呢，哎，这个老板啊，上来就说昨天啊，我已经说了给大家发放福利，对不对？好，那么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发放福利，发放什么呢？发放这个这个各种各样的礼品哈、啊，也是啊、有这些这个磁疗效果的，哎，或者说，当然了，这都是打的噱头哈。然后呢，又给大家发放什么？发放一帘这个价值哈500元一帘的这么一个他们公司生产的一个产品哈、啊，说这个回去每个人都可以吃哈、啊，吃完了之后效果好了，再给我打一波广告哈、啊，这个是免费的哈、啊，这个价值500块钱，回家你就吃就可以了。然后呢，又这个时候又会提出说，昨天拿了这张卡的这些朋友啊，昨天请我吃饭的这些叔叔阿姨们，我特别感谢你们哈。那么今天呢，我也不是小气的人哈，昨天把这个卡拿到手了，你今天把这个卡给我哈，拿卡来兑换礼品。所以呢，这些工作人员又下去哈，给了大家一个什么按摩用的按摩枕，
啊，按摩仪啊，这个按摩仪啊，其实就已经击中了很多老年朋友的内心啊，这个时候就已经要破防了哈、啊。没有这个昨天没有拿这10元钱的这些老年人啊，其实内心当中已经有一点小不平衡了。但是还好价值不高哈，按摩仪你说买不起吗？能买起哈，只是呢没有想过给自己去安排这样一个按摩仪。但是呢这个会销的人员哈，也就是这所谓的老板就说了，说我不仅把这按摩仪给您哈，把这个卡收上来，同样昨天给我这10元钱的朋友，我一分不差的再把这10元钱退回给您。说我又不是差钱的人哈，不差这十元钱，但是呢我就是来为了交一个朋友，看看大家对我是不是真心的哈，是不是对我想真心的交我这个朋友。然后呢这个哎呀，这个时候呢就是很多人就已经拿到按摩仪了哈，哎，当场呢可能就已经试上了，哎，觉得哎呀很舒服呀。这个东西它其实呢也是在义乌批发城，它不值多少钱，可能也就值这个10几元钱哈。然后呢它批发的话，如果说量大的话它又很便宜。然后呢这个时候套路又来了。说啊，我昨天只吃了一个面哈、啊，我还没有吃到这个荤腥，今天有没有叔叔阿姨想请我吃一顿大餐哈、啊？想吃我请我吃顿好的。然后呢这个时候就说了，说今天啊只需要您出100元，您出100元之后啊，明天我依然会有免费礼品送给你啊，会有特别的奖品送给你啊。然后呢这个时候啊，因为前一波已经有10元钱这个打底儿了啊，有一波这个叔叔阿姨就会觉得啊，那我再拿100元，其实也没有多大的钱哈、啊。然后呢，就有很多哈、啊，这个时候就比昨天要多一些人哈、啊、拿出了这100元。然后这时候呢，依然是有一波哎，这个比较坚定的哈、啊，坚定信念的朋友哈、啊，还是坐在那儿哈、啊，这个一直稳如泰山。啊，我不拿，我一分钱都不拿。然后呢这个时候啊，就会有这个工作人员继续上台哈，继续二次查卡哈，二次查卡就把这100元收走，给他每人发一张卡。然后呢说这个明天啊我们还会有好的礼品相送啊，大家呢明天上午依然是到我这个会场来，看我明天给您送什么样的礼品。这个时候回家之后啊，就会有工作人员继续打电话说，哎呀，今天这100元啊你真应该出啊。因为啥呢？因为这个明天啊送的那礼品价值1980啊，非常合适。你看我只跟您说哈、啊、你可千万不要告诉别人。然后呢说这个你这样，我一会儿呢我上您家去哈、啊、您告诉我地址，我到您家去，好，你把这100元给我，我把这个卡给你，明天呢你可以到这个现场啊直接兑换奖品，非常合适，千万不要错过啊，我是看你有眼缘我才这么告诉你的。于是第二天哈、啊又来到这个会场哈、啊、又是同样的套路啊，又是先发一波礼品之后，然后呢就说，昨天给我100元的这些叔叔阿姨们，我真是太感谢你了，这个时候真的是能拿奥斯卡奖的这种啊现场表演啊，痛哭流涕啊，就说啊，说这个今天免费给大家发放一波福利，这个是我们公司生产的啊，类似于什么磁疗鞋，昨天给我100元的这些叔叔阿姨们，把你们的鞋号给我报上来，工作人员马上一人安排一双磁疗鞋，1980元。这个穿上之后啊，从脚底一直到这个头顶哈、啊，都会虎虎生风啊，这个打通你的任督二脉哈、啊，让您啊身轻气爽哈、啊。这个时候，昨天没有交这100元的这个会销的叔叔阿姨们，这时候就有些坐不住了啊。头一天的按摩仪我就没拿到，今天又给了磁疗鞋哈，1980元，你说就这100块钱啊，我就不能拿出来吗？结果这个时候更扎心的来了，人家把这个磁疗鞋给了这些哎拿100元的这些叔叔阿姨们，然后呢，人家又把这100元又通通的还给了每一个人，所以说呢，就是这磁疗鞋就相当于免费的。那么这个磁疗鞋真的值1980元吗？肯定不值。
它可以哈说这个，咱不能说完全所有的磁疗鞋都没有用哈，但是呢，有用的毕竟是少数，而且免费送的坚决它就是少之又少。那么它可能是看一些这个比较杂牌子的，可能这个鞋里边啊，它的质量啊并不是特别的好，可能鞋里面装的就是一些石头哈，它的分量是绝对是有的啊，肯定是压手的。然后呢，现场啊。

他也是这个给你演示啊，这个讲师自身可能他也穿一双这样的磁疗鞋哈、啊。你说我每天我能给大家讲八个小时，我为什么能讲这么长时间啊？我是吃了咱们的保健品，然后又穿上了咱们的磁疗鞋啊，达到了我每天啊活力满满，精神充沛啊，特别好。所以说呢，这个看到了现场的效果哈、啊，然后呢又看到了实物哈、啊，所以说呢就洗了一波听众朋友的这个现场啊观众朋友的脑子，然后呢就说啊这个鞋呀、啊、怎么怎么好啊，我是给我父母也安排了一人几双啊，然后呢今天也是回馈给现场的啊能请我吃这顿大餐的父母们啊，你们也一样能享受到我父母享受到的这样的福利啊，今天把这波福利也是带给您。然后呢这个现场的哈，没有昨天交这100块钱甚至打电话也没有交这100块钱的这些老年人可能就崩了，心态就完全崩了。他呢就是觉得哎呀这个鞋呀好啊，我之前呀也听说过哈，甚至呢看到这个现场啊有一些叔叔阿姨已经换上了哈，换上之后还在地上溜达，这个时候其实根本就不需要托哈，只是把这些东西全都送到您眼前的时候，直击的就是您的心态，直击的就是人性的弱点。然后呢这个时候哈、啊、这个老板又说了，说的那么我就是想看一看大家有没有真心想来跟我交这个朋友啊，如果想要跟我交这个朋友的话，那么明天我们将会放一波更大的福利哈、啊、每人可以准备5000元钱，5000元钱你可以放到信封里，然后呢明天我们在还在这儿啊，我放的这波福利是什么呢，直接工作人员就上来哈，一个这个彩电哈，这个彩电哈，它不是这个三四十寸的啊，是70-80寸的大彩电啊，然后这个大箱子就搬上来了，挺沉哈、啊，然后呢物件又挺大啊，然后说明天咱们这5000元我不是真的要你们的哈、啊，你看前几天这10元100元我都没要你们的，明天的5000元我也只是看看到底有多少人想要跟我交这个朋友，如果有人想要跟我交这个朋友的话，那么明天你一定要来。明天哈、啊，这个之前10元100元的这个这个吃饭的钱你们没有掏，那这5000元你们还不掏的话，那么错过这个机会就完全是你们的损失啊！明天这个彩电我将进行现场抽奖，同样我们明天还会在现场给您进行一个这个福利放送哈、啊，依旧是免费福利放送。然后啊，这时候啊，就是有很多人已经跃跃欲试了。头一天吃过这10元100元哈、啊，这个福利的这一波老年人哈、啊，他就抢5000元。对于我来说，这个退休工资啊，啊，这个卡里的钱还够哈、啊。然后呢，人家也说了，又不是真的要哈、啊，我明天就把这个钱拿上。然后呢，这时候又有工作人员给每一位老人打电话，哎呀，说这个这5000元啊，您一定要拿啊，明天呢来到我们这个会场啊，一定会让您满载而归啊，这个礼品啊多到您拿不动哈、啊。然后呢，这个明天啊一定要来哈、啊，我是给您哎，看您像我这个家里的哪个亲戚也好，或者说像我父母也好，我不想让您错过这波福利啊，我才告诉您的，我家也是外地的啊，怎么怎么怎么样。然后呢您就被忽忽悠悠的哈、啊，真的第二天拿了这5000元啊，包上一个信封，然后就到了会场。然后呢第二天到这会场，人家也是真的不玩套路哈、啊，上来直接就说哈、啊，昨天我们说了现场抽啊，这个我不说每人安排一台电视机哈、啊，咱们现场抽奖嘛，抽奖我们是把每个拿5000元的这个朋友哈、啊，咱们把这个自己的姓名啊电话呀哎留在一张纸上，然后呢咱们现场找一个阿姨或者找一个叔叔来给大家抽奖，真的是有人能够抽中这个液晶电视啊，说这个液晶电视啊市场价值8000元啊，我们现在呢给大家免费放送哈、啊，抽到的直接给您送到家里哈、啊，我们工作人员现场给您回家去安装哈、啊，您不用自己拿啊，这玩意儿多沉呢，给您安装上哈、啊。另外呢拿这5000元的这个朋友们哈、啊，咱们呢还可以。

会多送一台什么，多送一台净水器哈，现场就开始给您演示。演示什么？演示这个拿一杯墨水哈，这个大家可能都看过这样的一些演示哈，直接放到这个净水器里，然后呢经过一番过滤之后变成了一杯清水啊，然后这个讲师直接喝掉。实际上这个通过业内人士啊这个揭秘，我也知道这实际上不是什么墨水，它是一种可降解的水质啊，也就是说他们只是在中间哈掺了一些可降解的水质啊，经过这个滤芯啊过滤了一遍，实际上这个滤芯里边呢是直接可以化解这个降解水质的这些东西，然后呢其实喝到的依然是干净的水。但是啊在市场上啊，咱们在这个会场里面，这些老年人是不知道的，只是看到了这种视觉冲击，于是哪怕你不拿钱不免费送给我，这些老年人可能都想买一台回家。更过分的是什么？他们在现场贩卖焦虑哈，贩卖一些什么你喝的自来水啊，里面有什么各种各样的这个物质哈，好的坏的啊，好的基本上没有哈，几乎都是对身体有害的物质哈，喝了会导致你身体怎么怎么样哈，贩卖焦虑。然后呢就被忽悠的这些老年人朋友哈，就是哪怕你这个东西你不送哈，你卖给我我也愿意去买哈，你就说多少钱我可以现场去买一台。然后这个时候这个会销啊，这个所谓的老总又会说了，说这一台净水器价值20000元哈，20000元一台哈，市场价格20000元一台，非常好哈，它的净水效果啊直接可以达到这污水能处理之后达到饮用水的效果。然后呢今天为了回馈给大家啊，更这么多老年人朋友哈，想要跟我交这个朋友是吧，想要跟我交朋友，想要这个得到这台净水器的话，那么我再免费多送你四个滤芯哈，一个滤芯是6000多哈，这个四个滤芯哈，您看这个价值又往上抬高了一截。那么四个滤芯呢是够您3年使用的哈，3年之后您再来找我，咱们接下来再有一个3年之约哈。然后呢这时候就把这个每一个交了钱的这个老年朋友哈，脚底下工作人员都会给您放上一台这样的净水器，因为它的价值以及它的重量会让你直接觉得值了哈，5000块钱得到一台20000多的这个净水器，然后又得了这么多的滤芯，非常值得。很惭愧，你看我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说这些，很惭愧的是我父母同样上了一样的当。我父母家里呢现在也有一台这样的净水器。不仅如此哈，然后呢这个会场的这个销售人员会说哈，不仅如此，每位拿了5000元的这些朋友们，我再给您每人一个磁石的坐垫。这个磁疗石的坐垫呢跟这个磁疗石的鞋是一样的哈，达到的效果是差不多的哈，然后呢就是回馈给大家啊。然后这时候就有老年人已经坐不住了，你看送了这么老多东西哈，说我这个薅羊毛啊可能是薅的还不够彻底哈，这个时候就会有很多人说我再来一份5000元哈，你给我老伴儿也弄上哈，或者说给我的家人也安排上哈，我先把这钱出了。这个时候可能他算下来这个给的钱啊这一个人可能已经超过20000了，那再给可能就不能再收了，就显得太假了啊。这个时候这个会销的人员又会说了，说的这个之前给大家吃的这个保健品不知道大家回去吃了没有啊，然后有些人就开始说吃了啊，我还想问你呢，这个东西在哪儿买呀，啊，吃了之后特别好，感觉这个睡觉都睡得香了。看见了吗，一切都没有说有是强制性消费，也没有说让你强制性的买东西，但是真的会有人去配合你把这一场戏完成。他说呢，说这个那么接下来哈，因为大家已经很开心了哈，这个时候场上的气氛已经达到了顶点，然后呢就说那么之前吃过我这个给大家放送的这个保健品的哈，大家呢人手啊每人一盒哈，一盒呢够吃你一个星期的，这一盒呢
市场价值是5000元哈，每人免费送一盒。这时候啊，就会有这个工作人员又上来说说的，哎呀，不能这么送啊，你这么送这不亏了吗？这一盒价值5000元呢，哈，你这样送出去的话，我们这没法做了哈，市场就会乱呀。然后呢，他也会假模假式的说说这个我们做的是什么，品牌做的是什么，做的是信任啊，做的是情怀，做的就是尊敬哈。那么你我这个现场的这么多哈，我的这个老年朋友哈，大概有100多人，那他们就是我的衣食父母啊，我给我父母送上我的爱心，这算什么了哈？每人不止一盒了，这回我每人送5盒啊，然后咱们再来3年之约，5盒，一盒按市场价，他所谓的市场价是5000元哈，但实际上这里的成分是什么？多数可能都是淀粉片哈，淀粉哈压成的片，然后呢里面可能加上一些这个助睡眠的药物啊，所以呢吃了之后睡眠会好一些。但是呢这里面哈，他还在跟你玩人性的弱点，说我给大家放了这么多，是不是大家觉得还是亏了？如果说亏了，你不想交我这个朋友哈，只是为了我给你免费的这些东西哈，如果说你有这样的想法的话，那么这个钱我退给你哈，5000元我退给你，不仅退给你，我再另外给你加500元。现场有没有人要退的？有的话，那么咱们啊，这个立刻现场就把这钱返给你。当然了，有一些人可能会有后悔的意愿哈，但是呢看到这么一大台热水这个净水器哈，然后呢又刚抽完了彩电哈，又给了磁疗室磁疗的这个鞋和坐垫，东西都已经放在那儿了，眼瞅着啊又有着这个5盒价值5000元的所谓的保健品哈，是没有人再去动这个想退钱的这个心思，甚至有人还想再加单，但是呢他不会再继续给您加单了哈，再加单他这个可能就无法收场了。于是呢在他的心里面觉得，我已经跟您平单了哈，已经平了，这个账已经抹平了，5000元我送您这些东西已经超出了您所给我付出的价值哈，一大堆东西可能算下来啊，总共也没有值多少钱哈，加上这个，其实呢这个回家一看，这个液晶彩电啊，它是个砸到不能再砸的牌子，市场上你可能都看不到这样的品牌，但是呢它就有办法给你搞到这样一台哈，这个70-80寸哈，然后大液晶彩电哈。虽然说现在液晶彩电已经满市场都是，但是呢也有一些老年人哈，可能呢他比较怀旧，依然是没有换下来之前家里面用的这些电视啊，但是呢这个液晶彩电往那儿一挂哈，它确实是个玩意儿哈，然后呢再加上这个热净水器哈，这么大一个净水器哈，价值2万多啊呀，然后又6000多一个的滤芯儿，然后呢又5000一盒的这个保健品啊，然后又有磁疗垫哈，座椅，然后呢又给您这个磁疗鞋哈，然后按摩器等等等等，这些啊东西都算上的话，可能它最多哈也就是1000元的成本，然后呢它是属于什么，含泪赚了您4000元。于是呢再给您一个3年之约哈，3年之后我们再见，让您又觉得啊这不是一锤子买卖，我们3年之后还能够再相见哈，那个时候他还会给我再继续放福利，但是这一波已经收割走了，不会再有下一次了，已经是一锤子买卖了，人家能陪你演这么长时间的戏已经是做到仁至义尽了。只是在局中的这些老年朋友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套路，这是一个局，他甚至认为这比其他的会销给的东西多啊，让我没有亏那么多，甚至我是赚到了。所以说呢，在这个老年人在一步一步深陷套路的这个环节里的时候，哪怕是有儿女在后面拽着说这是套路，这是骗局，你不能去，他也会想，人家都已经是企业家了，人家都已经给我送这么多东西了，能和你这个自己家这个儿女可能一个月几千元的收入的人去相提并论吗？啊，人家可以送人这么多东西啊，这个去做各种慈善，在哪个山里捐了2000万，在哪个山里捐了1000万，
然后呢人家也会给他一些回馈的东西，他又把这些东西回馈给我们，

怎么能和你们这样的这个平庸的人去相提并论呢？人家已经是成功人士了。所以在给这些老年朋友彻底的洗脑的过程当中，他是听不进去任何旁边有人告诉他劝解他这些真心的话，或者说这是一个套路，这是一个骗局，类似于这样的话，他是听不进去的。那么也有专家分析哈，像这种空巢补偿心理与消费的决策的这种链接哈，心理需求是驱动消费的一种补偿。所以说呢，在这个家里面可能有一些老年人，他可能是因为长期缺少陪伴，缺少这些儿女们在身边哈，你是没事跟您聊聊天也好啊，没事陪您说一说自己烦心事也好啊，哪怕就是坐在那儿不说话也好，可能这些老年人心里都是缺乏的。那么我们先听一首歌哈，一首歌过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完整展现了这一犯罪团伙忽悠老人的全过程。
1: 这次的活动啊，是由那个中国科学院主办的，也是那个邀请了我们马主任到现场啊，给叔叔阿姨讲解他们这个科研的成果啊，讲解这个科研成果。一会儿马主任来的时候，我希望咱们叔叔阿姨以咱们老北京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一下他，好不好，叔叔阿姨？
2: 好，马主任到了，来，欢迎。
3: 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
4: 咱们是现在送还是一会儿送？
5: 现在送。
4: 哎呦呦，你看看你们这性子这个急哟，现在就得要送。
3: 那今天呢，我为什么要给你们送礼物呢？
6: 送健康。
3: 送健康来了。你们是我的长辈，那我是你们的晚辈，当晚辈初次见到长辈们，就得要给你们
7: 送礼。
3: 哎，带礼物，同意了。那你们吃没吃过蜂产品？听好了啊，蜂产品最好的一大类是蜂王胎，所以这个以前是皇上的贡品，咱们普通老百姓是几乎是吃不到的。没吃过的怎么办？
5: 送
3: 啊！那咱送礼物之前有没有掌声？
5: 有。
3: 快速每人发一个啊！快速每人发一个。
8: 这里边有写老年痴呆的，有写心脏病的，还有写糖尿病的，还有写脑梗、腔梗、血栓的。听好了啊，咱先说一下糖尿病这个人。我老公公是糖尿病患者，而且我们现在这个胰岛素已经给他撤掉了，不用扎了。为什么？因为他吃的超抗原把他的这个肝脏把他给他逆转完之后，把肝脏生长和衰退这个平衡给他逆转好了，正常了，
9: 重编程逆转 ICG 超抗原，完全解决了成体干细胞的生长和衰退的动态平衡，让衰老的身体延长。只有这个逆天的技术才能研发出来超抗原，只有这个逆天的技术才能让时光
4: 倒流。
9: 现在马上就给你们变成小姑娘小伙替我回家好不好？回家之后老伴说了，这搁哪来个帅小伙子不认识了，行不行？没老伴啊，给你找一个。这一盒是9000块钱，但是你们不能有压力，优惠便宜给大家，让我们用得上还要用得起。我说的对还是不对？这一盒到手的是5000块钱，这一盒，这回是不是都减轻我们的负担了？对吗？再好的产品都得按周期吃，对吗？你看啊，咱们这一盒吃的是一个月，一个周期是半年，半年就得需要6盒啊。
0: 民警调查发现，许多老人都会掏出几万块钱的积蓄买上一个周期甚至更多的产品。如果老人钱不够的话，这些工作人员就会带着老人回家或者是到银行取钱。那么这5000块钱一盒包治百病的神药究竟是不是药呢？到底有没有效果呢？
10: 经过咱们对这个产品进行溯源以及鉴定，咱们发现其实这个重编程逆转 SAG 只是食品并不具备所谓治疗疾病的功效。
3: 保健食品是吗？
10: 只是普通食品，连保健食品都算不上。说句直白点的话，其实就是糖豆。这个产品进价呢是11.5块每盒，产品推销活动课程上呢，这些人就卖的是5000块钱，其实这6盒的成本价也只有60多块钱而已。
11: 抖音。
12: 好的，那我们刚才呢已经听到了哈，这是央视曝光的有关于老年人哈被欺诈被欺骗的这样一个案例啊，相当于很多的会销哈，这些听众朋友们参与过的都应该听到类似于同样的话术哈，主打的就是一个认同感哈，让您认同自身有这样的毛病，然后呢要让您啊认同他所卖的这个产品是有能消除您身体这个毛病的功能哈。所谓呢这个心理学的求助哈，就分析

析到当今咱们老年群体为什么会被这些所谓的会销所带入沟里哈、啊、带偏哈、啊、是因为这属于一种心理的代偿，就像象征性的自我完成，购买保健品、高价商品，或者说参与养生课程，试图通过物质消费重塑健康哈、啊、然后被重视这种自我形象，弥补社会认同的这种缺失啊。因为呢，老年人会有一种缺失，会有一种不被需要的感觉，这是他们不允许在自己这个已经忙碌了前半生，然后在后半生的时候突然不被儿女需要，不被社会需要，不被重视，这种心理的补偿。另外呢，还有这些会销哈，他感情连结的替代哈，老年人容易被推销员的这些亲情攻势啊，称呼爸妈呀啊，叔叔阿姨呀哈、啊，提供这种情感的陪伴，将消费行为误认为是建立社会关系的一种方式。还有呢，就属于就是控制啊，控制感重建哈、啊，像我刚才跟大家讲这个案例，实际上他就是在测试一种服从性，先拿10元，然后100元，最后是5000元，来不断的重建在你心目当中啊，这种从不信任到慢慢信任到完全信任的整个的过程，实际上在每一个案例当中都能够找到相同的这些话术啊，通过购买决策获得对生活的掌控感。比如说这个囤积商品，或者说参与免费活动，以抵消身体衰老、社会参与少减少带来的失控感。所以就有很多老年人，你可能到他家去，家里面呢房子很大，但是呢却能堆满一整面墙的这些保健品哈、啊。可以说这样的案例属实不少，我身边也有。他们呢并不是说这个生活的多么糟糕哈，然后一定要吃这些保健品来维系自己所谓的这个自认为健康的这个生理状态，只是呢他们会有一种空虚感哈，实际上是属于心理缺失的这种范畴。所以说呢，作为儿女，我们更应该做的不是去指责，而去帮助他选择自己更加需要的一些产品，来替代老年人这种心理的缺失。那么今天的这波福利哈，这波这个填坑哈，因为呢这个老年人入坑的这个方式啊也是五花八门哈，我们明天的节目当中呢会继续来给大家解密。明天的重点呢可能不只是去这个看坑里到底有什么样的陷阱啊，消费的一些陷阱，我们更要看的是在时代的转换之下，现在的这个低消费啊已经深入到每家每户哈、啊、不光是我们这个平民老百姓，可能一些高消费人群，原来的高消费人群现在也进入到一种不消费的状态。那么我们将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深度来给大家解读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态，这种状态要持续多久。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和您说一声再见吧，我们相约明天的节目当中，不听不散，拜拜。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3: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4: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3: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4: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3: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4: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3: 法护生态环境，
4: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5: 思想之光，
3: 建绿色冰城，
5: 美丽中国。
6: 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节目。进入汛期了，在汛期当中，漫水桥有什么样的变化？在安全方面，我们需要重点掌握。
7: 汛期已至，这条看似普通的漫水桥正在变成吞噬生命的隐形杀手。漫水桥是农村随处可见的便民通道，平时连接两岸，满足出行需求，可一旦洪水来临，就会露出致命的另一面。为什么漫水桥在汛期格外危险？首先是致命的冲击力，水流速度从岸边向核心递增，从河底向水面加快，流速最快的地方刚好在水面下0.1到0.3米，正是车轮涉水的高度，而且冲击力遵循平方法则。如果车轮附近的水流流速是岸边的10倍，冲击力就是岸边的100倍，你的车可能瞬间就被推得失控打转。还有更隐蔽的浮力陷阱，洪水产生

0: 浮力会抵消部分车辆重力，导致轮胎与桥面的摩擦力急剧下降，此时车辆就像漂浮在水面的盒子。30厘米的激流就能推动普通轿车车身，60厘米深的静止积水就能让车完全漂浮。一旦车轮打滑，车身偏移，再想控制方向难如登天。记住，机动车行经漫水桥时，一定要先停车观察水情，确认安全后再低速通过。如果看到警示标志或者不能100%确保安全，绝对不要冒险通过，绕一点路总比拿生命赌一次强。
1: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2: 生命。
1: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2: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今天的节目现场继续和大家来聊到健康的话题。每天在上午的10点，健康开讲都会和大家准时相约，我们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为我们进行健康知识科普。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佩涵就和大家来聊一聊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需要掌握的健康知识。在2025年呢，是我们国家提出了3年的体重管理计划。在这个话题提出来之后呢，大家是热血沸腾，也是引爆了全网或者是叫全国。那在这样的一个体重管理当中，实际上非常大的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要运动来进行体重管理。那说到运动呢，近日啊，北京体育大会体育舞蹈比赛的间隙，一段由国家级的裁判团即兴演绎的恰恰舞这个视频是全网刷屏，相信大家也看到了，而且呢看到之后也是眼前一亮。那这个确确实实是再次引发了大众对舞蹈运动的热议。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将这种舞蹈在世界上最好的运动方式，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而且呢也结合着专家他的科普跳舞的好处，教给大家科学的舞动起来。那现在说到跳舞的这件事啊，其实呢您看天气好了之后，我们也会发现小区的广场上或者是在一些空旷的非常舒适的绿地，那大家呢也会集中的一起三五成群或者是一个大的群体来进行跳舞，还有健身房里亦或是我们的舞蹈室当中。那在跳舞这是一项身心同练的运动，非常好的一种运动方式。我们说生命在于运动，要看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更好的运动，而且实现我们身体健康的这样的目标。作为身心同练的运动，舞蹈的抗衰的效果是被反复验证的。一说到抗衰，那相信女性朋友们会更加的感兴趣，而且大家呢也是很励志，要让自己呢能青春永驻。但是我们青春永驻用的是什么方法？用我们自身能够通过我们的身体的节律或者我们自身的代谢能实现的，当然是更好的。首先呢，我们说这种跳舞呢，它是可以激活关节的，也能够延缓我们的退化。上海体育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马古兰丹木他介绍呢，舞蹈它包含了大量的转体、踢腿、踮脚还有滑坐这样的一些滑步动作，不仅能够充分的活动我们全身的关节，预防肩周炎、膝关节炎等等这些叫做退行性的疾病，还会提高我们肌肉的控制能力。那大家对于肌肉的控制能力有什么样的深刻认识呢？我和大家说，肌肉在年龄增长之后，尤其是50岁之后，它会肌肉逐渐的会缩减，意味着我们的肌肉会流失，而运动它就会让你增长肌肉或者是保持你的肌肉。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能够提高肌肉的控制力，作为舞蹈这一项运动当中，那它是非常助力，而也是我们可以选择的一项运动。大家也会发现啊，你在跳舞的时候，你的多巴胺、你的快乐的激素它都会快乐的提升，让你在整个愉悦的过程当中来享受这样的一个跳舞带给我们的身心健康的好处的同时，带给我们愉悦的心情。那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选择这一项运动的 给大家推荐的目的。那么再有呢，它还可以改善我们身体的协调性，也有助于预防老年人的跌倒。那可能有的朋友会说，老年对我来说还是很久远的，可是我们终将老去。那在我们这样的一个长久的积累的过程当中，我们在真正的到了年龄老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因为我们的身体不平衡而让我们随时跌倒这样的风险出现。还有一个测试呢，就是我们在测试当中要看你是否能有一个平衡力。我们在平时可能在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有医疗专家做客在我们的直播现场，会提到这样的一些方式，比如说金鸡独立。好像金鸡独立对于我们来讲呢是一个词，但是它真的是测试你平衡力的一个方面。而且你在金鸡独立的时候，你能够闭眼站上几秒，这也是你测试平衡力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那比如说年纪大的时候，我们这个测试就不能随意去闭眼了。比如现在在佩涵说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是年轻人，你可以金鸡独立，然后你把双臂展开平举，那闭上眼睛看看你能坚持十秒以上吗？坚持十秒以上其实还蛮好的。那如果你是老年人，那在这儿呢，我们就可以在手边放一把椅子，因为这样呢可以更好的来维护你能很好的保持在这个状态当中。如果身边没有一个辅助的工具的话，避免你摔倒。那摔倒的时候大家知道是很危险的。所以如果你想尝试或者想测试一下，手边最好是有椅子或者有桌面，你可以随时去把住它以防摔倒。那这个呢是测试一下我们的平衡力的方面，也就意味着刚才说到的舞蹈在这样的一些动作当中，它也可以改善我们的身体协调性。其实改善你的身体协调性也意味着我们的平衡力也会更好。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面，也就是我们说到的舞蹈给我们激活关节延缓衰退的一个方面。那在这儿呢，其实它的好处肯定是有多项，我们和大家一样一样的来聊。那您这里正在来进行收听和收看的是健康开讲节目，我是佩涵。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叫做抗衰运动。说到抗衰运动呢，当然也很多，而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舞蹈。在最近这样的一个视频观看当中，我们好像有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以前可能在刷到视频，那舞蹈自然要穿着舞蹈服，而自从这一次我们说舞蹈比赛间隙，评委们穿上了这样的一个专业的西服西装，很正式的评委的着装的时候，他们跳的这一段舞火了之后，再后来大家会发现，只要是涉及到恰恰舞蹈的时候，大家都会穿上这样的制服来跳这个舞蹈，好像也是一种流行显现当中。那么现在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说到舞蹈对身心的好处，还有一样就是身心同练的运动，它还可以给我们带来的是调节代谢，保护血管。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的康复医学科的副主任医师李欣，他介绍呢，高强度的舞蹈就能够让我们身体有获得足够锻炼的刺激，而又不会因为强度过高造成这种损伤。如果你长期规律的练习，能有效的改善我们心肺功能，调节血脂血糖水平，会减少我们心脑血管疾病发生。那这就是我们说调节代谢带来的好处，保护我们的血管呢。而血管的健康大家也知道，它是意味着我们长久的血液长河能够永远长流不腐的很重要的方面。那我们现在呢，在节目当中也会听到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的时候提到了叫做泛血管。泛血管的这个概念就是全身的血管。那我们的血管能够得到保护，也意味着你的全身的血管都能得到保护。血管它是一个全身流动的，那不管你的血液当中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其实它对全身的影响都是有的。那在这儿呢，我们就要保护好血管，其实就等于让我们的活力增强，这是一个方面。还有就是它能够训练我们的大脑来防范痴呆。北京舞蹈学院国际标准舞系的教师那在这方面给大家特别提示说，舞蹈中啊，任何一个动作都需要大脑发出指令去调动意识，有利于刺激神经连接，让我们的思维变得更加的敏捷。其实在这儿啊，我还有一个自己非常深刻的体会，就是如果你平时没有跳舞的习惯， 当一个舞蹈出现的时候，你看的那个动作就是大家所说的一看就会，一练就废。你会发现，哎，这个动作很简单，好像也很好学，但是当你伸出胳膊腿的时候，怎么就不是那么一回事呢？怎么我就做的不对呢？这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养成这样的习惯，我们没有让我们的身体有过这样的记忆。所以呢，如果你练着练着，你就会发现你动作记得快了，你动作规范了，你动作也标准了，那这是什么？这也是在锻炼我们的大脑的记忆能力啊。所以在这方面呢，我们的舞蹈专业人士也提出了，舞蹈需要同时记忆舞步，跟随节奏，配合空间方位，还有要进行综合的一个大脑的储备，所以呢，它比单纯的跑步啊、游泳啊，更能够去调动我们大脑多个功能区。怎么样？那跳舞看来好处真的还很多，可是这不止这些，还有它能够愉悦我们身心，延缓衰老。之前我们提到的，也是舞蹈的专业人士，他就说到，说舞蹈啊，是天然的情绪调节剂。比如说我们欢快的节奏和富有感染力的动作，就能够促进我们大脑去分泌多巴胺还有内啡肽，这些有助于缓解我们的压力。集体舞蹈呢，还能够满足社交需求，让舞者收获归属感和幸福感。当然了，抗衰不是单一的维度的保养，而是身体心态与生活习惯的同频共振。那这就等于是我们作为平时，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一个习惯，或者你现在觉着我要练一下我的平衡能力，我要锻炼一下我的胳膊腿，我想选择一项运动，选什么呢？好像有一些又在自己的想象之后觉着呢不适合，那我们其实也可以想一下舞蹈。那再有舞蹈说，我这个胳膊腿那么的硬，我从前也没有练过舞蹈，我也没有学过舞蹈，那现在这样一个运动来讲，对我来说就更难了。其实我觉着呢都不用怕，因为舞蹈也有简单的动作。再有我觉着你可以从健身操开始练，健身操的动作呢相对是简单化，而且它要求的舞蹈的功底基本上也没有那么多，或者是你没有舞蹈功底也完全可以。那么在你这样的一个身体活动能力，你关节的活动能力和你身体的协调能力逐渐在获得了成长之后，那我们再跳一些复杂的舞蹈，逐渐逐渐也叫做循序渐进，那可能你的自信心就会逐渐的生长起来，你的自信心也会逐渐的蓬勃起来。那这就等于我们说到了跳舞的好处。一次完整的舞蹈运动要分多少步呢？这也要和大家来说一下，是分三步的。李欣提醒啊，说舞蹈是属于有氧运动的范畴，一次完整的舞蹈运动是分为三步，记着有氧运动舞蹈也是在这个范畴当中。那您看现在我们在说进行身体锻炼的时候，有有氧运动，有抗阻运动，就是无氧运动，是吧？那我们说什么样叫有氧运动？比如说你骑自行车，比如说你快走、游泳啊，刚刚今天提到的跳舞，这都属于叫有氧运动。那我们在进行抗阻运动的时候，其实是更多的锻炼我们的这种身体的力量，还有我们的肌肉。那进行有氧运动的时候，是我们的心肺功能，我们整体的身体的这种养分，其实都会得到一种很好的循环。那在这儿呢，我们看你要先做五到十分钟的热身，所有的运动都提示大家是需要热身的。那我们先做五到十分钟的热身，活动活动你全身的关节，然后再进行15到20分钟的正式舞蹈。这个强度呢，可以达到能说话但是不能唱歌的一个中等强度就可以了。那在这儿呢，您看这是第二步，第三步就是最后你再要做5到10分钟的静态拉伸。这就等于我们其实它相当于有一个共性的，就是你在运动的时候，前面你要做这种热身，然后你正式的进入到运动，运动结束之后你要再做拉伸，这就等于让我们的身体再重新恢复到之前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不然你大的运动量下来之后直接的停下来，我们的身体是难以适应的。所以这三步是基本上适合所有的运动来进行的。那第三步完事之后，我们就等于整个的这一个项目完成了。每周如果你要能进行2到3次的舞蹈运动的话，哎，那还真的是相当不错。你的身体条件如果好的话呢，你就可以增加到3到5次。所以这就等于我刚刚说到的舞蹈它的好处我们要知道，而 首先你还是要能够做出去，就是只要你敢跳，你就成功了一半。就像我前面说到的，有些朋友会觉着，我从来没有过舞蹈基础，我都不敢伸胳膊伸腿，那这就等于是阻止了你这项运动的脚步和你的信心。所以首先我们要敢跳，敢跳就是你成功了一半。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国家级裁判胡耀说，跳舞的核心就是愉悦自己。其实你在办公室，你在自家的客厅，还有刚才像我说的，你在公园、小区等等平整的地面，都能成为你的舞台。当然，如果在外面户外跳的话，可能自己就更觉着不敢跳了，是吧？更觉得打怵了。我们可以找个伙伴呢，甚至我们可以融入到集体当中。当你把这件事情做了第一次之后，你第二次就不难了。那这就等于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重要的信息。当然了，专家们的舞蹈运动提示也是要给大家来说的，因为我们不管你是做什么样的运动，其实它都是有运动损伤的这个风险。一说到运动损伤，大家非常熟悉，对吧？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邀请了医疗专家，就会邀请到运动损伤科的医生。那这里面就涉及到了我们如何科学的运动，那在这儿跳舞也适合我们来科学的跳舞。所以什么样的一种提示给大家，我们还是稍后的时候和大家继续再来聊。现在和朋友们共同来听一首歌曲，休息一下。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裴涵。

0: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现场，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今天在前半段呢，和大家聊到的是一种运动，而这种运动也可以这么说，非常规运动。因为一说常规运动，可能跑步啊，跳绳啊，就是这些运动啊，甚至你做一些器械。可是我们今天说到的运动呢，是一种似乎有专业性质的，叫做舞蹈。可是并非舞蹈生才能够跳舞蹈，对吧？我们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来跳舞。而现在我们又知道了跳舞有这么多的好处，它也算是一种运动。所以呢，我们大家平时的时候，您看现在视频这么方便，你直接呢可以打开视频去搜索一些舞蹈，或者是搜索一些健身操，你都可以找到视频跟练就可以了。那当然我们在练习的时候，你会得到一种身心愉悦的感受，而这种感受可能就会让你上瘾，那你就养成了一种跳舞运动的习惯，哎，这对于我们的身心健康就大有裨益了。那所以在这儿啊，我们直接的来和大家还要提醒的就是，快乐的同时，我们要知道你在动作不规范或者是不正确的时候会带来什么样的隐患。那专家们的舞蹈运动提示现在就来喽。初学者先要从简单的这种脚步学起，再逐步去配合你的手部动作和音乐，不要一开始就追求高难度，因为呢真的会很难的同时，你会失去自信心。所以我们首先要建立我们的自信心嘛。那还有呢，你要选择平坦的这种场地，不要到人多拥挤的地方去跳舞，最好选择空气流通人员比较少的啊，地面平坦又防滑的场所。说这样的一项的时候，其实应该是有这样的一种心理变化，当你还跳得不太好的时候，你特别希望周围都没有人，你可能藏在家里跳。但当你跳到特别好的时候，你其实很希望你的视野里是有其他人或者更多的人在，那这个时候可能更会调动你的这种激情和热情。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走出你的家门，你可以到户外去进行跳舞。现在我们说广场舞，大家发现没有，广场舞已经不只是老年人的专利了，我们还有一些青春的团体现在也会在傍晚时分去跳非常火爆甚至是火辣的舞蹈，当然节奏也会非常的快，特别的有活力，有激情，有热血，这样的舞蹈也会在户外呈现出来。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路过，也会看到，然后哇塞啊，我们看到的时候都觉得眼前特别的亮眼，对吧？那所以呢，这就是我们说跳舞这样的一种心情和心理的变化。再有呢，我们再说到的就是衣着，衣着呢当然是要宽松舒适。那即便你是比如跳你像我们说不是跳舞就说瑜伽，瑜伽呢有些衣服呢都是贴身的，但是大家会发现它并不紧并不勒，对吧？因为它那种非常薄的，然后质地非常弹力大的，这样的话呢它即便是贴身，但是它并不是紧身，也会非常舒适。你甚至来一个横叉竖叉是吧，什么样的动作它都能非常轻松的做到，不会觉得哪个位置很紧或者是要被撕破。那这就等于是舒适。当然我们是跳什么舞可能也会有不同的着装的一种需求，那我们总体来讲就是如果宽松舒适能把你的舞蹈更好的呈现，那这就是非常好的一种穿着了。跳舞的时候呢，就最好别穿那种硬底鞋呀，当然更不要穿拖鞋，以防呢鸟伤酒。衣裤呢应该选择宽松的全棉材质的，以保证我们的血液循环通畅，利于吸汗。这是衣着方面啊，一定要穿舒适的吸汗的。再有呢，就是别强行上难度啊，舞蹈里的蹲起跳跃旋转这些动作对我们的身体协调性灵活性是有一定要求的，你上来就做，除非你有这样的基本功，没有的话呢你上来受伤了第二天都不用跳了，可能你的动作还远远达不到一个标准的动作你就已经受伤了。我们的身体机能衰退的老年人呢未必都能承受这一类的动作，所以建议呢避免大幅度的扭转你的颈部啊腰胯呀还有下腰啊 以及那种什么转圈啊、头向下呀、这些动作，这个真的是要量力而行，而且一定要看我们自身的年龄。如果年龄偏大，这些动作真的不要为难自己啊、健康还是最重要的。你要知道，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是在中老年之后啊、或者是老年之后，我们所做的这些，一个是让我们开心之外，可能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的肢体灵活，让我们的肌肉有力量，让我们的关节也能有更好的支撑，让我们的四肢骨骼有更大的这种力量或者更坚韧。那我们的任何一项运动都是要有这个目的，所以我们动作规范与否，我们能达到什么样的程度，这都是要看自身的实际情况。嗯，这就是别强行上难度。还有呢，我们要综合锻炼，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我记得一个同学还跟我说过这样的事情，就是你要综合训练。比如说叫健身的时候，你有力量训练，那这个力量训练比如说有抗阻运动，我们有专门练背的，有专门练腰腹部力量的。那他的意思是你要整体的训练才是一个你身体全部的一个协调性灵活度的一个体现。我觉得说的很有道理，比如你单练某一部分，但是其他的这个位置它其实没有得到更好的这种训练，那我们会发现，比如说我这一项练胳膊，我那一项练腿啊，我这一项练腹肌，但是你练完会发现你整体的这种协调能力，或者你全身他们的一种叫做配合能力未必增强，对吧？那我们进行一些综合的训练，其实就等于是各个部位的配合，它的能力会增强，就等于大家的这种共识会建立起来。这就是综合锻炼。综合锻炼呢，舞蹈抗衰不是一蹴而就，需要长期坚持才有效果。舞蹈专业人士建议呢，要坚持舞蹈的同时，可以搭配每周2到3次强化肌肉训练，比如说那种叫做鸟犬式，就是还有靠墙静蹲，这些叫核心肌群训练以及下肢的肌肉训练，就等于你把这些各个部位的训练完之后，那我们再进行舞蹈的综合的这种协调性的一种练习，有氧的锻炼，哎，那等于我们该练的部位好像是都练到了。还有呢，就是配合每日平衡协调性的训练，比如说打打太极呀，练练八段锦啊，这样就全面提升了我们的身体机能。我再跟大家说一下靠墙静蹲，我不知道朋友们都靠墙静蹲是有认为怎样的，等于我们的胯要和你的肩同宽，你的脚打开，靠墙站立嘛，然后你的脚打开要和你的胯同宽，然后你要向前一大步，就等于什么样的一个位置是合适的呢？你能够蹲到90度的时候，你的膝盖和脚面是保持在一个平面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标准的靠墙静蹲。当然了，如果你的身体机能或者你的肌肉力量不足，其实你是蹲不到90度的，因为你根本就蹲不下去。没有蹲下去的时候，你的腿部肌肉就已经酸到不行，就受不了了，这就说明你的腿部肌肉没有力量。那我们一定要硬蹲到这个90度吗？当然也不必，我们蹲到什么程度就蹲到什么程度，那你能够坚持10秒、30秒，当然30秒是一个基础。那我们在逐渐训练的时候，你可能就逐渐会达到90度，你的后背和你的臀部和膝关节，就是你的臀部和膝关节是一个90度，你的膝关节和你的脚面是一个90度，就这样的一些90度的各个弯。那如果能够做到这个时候，你的动作才能够叫做标准。那在标准动作之外，你就可以按照30秒的一次这样去进行训练，这是一些基础。但如果你逐渐循序渐进，你的肌肉力量在增强的时候，你的时间也会更增长，可能你静蹲就会超过1分钟。这就等于我们在训练的时候每一项都是要循序渐进。那这就等于我们说到了综合锻炼的时候给大家再提了一句啊。还有呢，我们要提示特殊人群。什么叫特殊人群？就是特殊人群你要谨慎。特殊人群就比如说有严重的心血管疾病，还有关节疾病、骨质疏松、前庭功能障碍。可能其他大家都明白什么前庭功能障碍又是啥，一会儿的时候再和大家来 解释一下这个名词。再有呢，就是视力较差的人群都应该谨慎跳舞或者是在医师指导下来进行。那糖尿病的患者呢，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足部的保护。为什么？因为如果你穿的鞋底薄了，你硌到了一个石头子儿，类似于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或者是你穿的鞋子没有那么的舒适，你跳着跳着磨起了一个泡啊，对吧？这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都是影响很大的，因为它很不容易愈合嘛，所以尽量要保护好我们的脚步。那再有呢，有条件的人可以在运动的时候佩戴一下手表啊、手环呢、这干嘛呢？你实时监测一下血压呀、心率呀，如果出现了头晕、胸闷、关节疼痛这些不适，就应该立即停止运动，并且要好好的休息。当然了，如果你在休息的过程当中还不能缓解你比如说心脏的这种不适、头晕的这种情况，那我们就要及时的去就医啊、这些呢都是大家要掌握的健康的常识。那现在呢，我们就给大家来看啊，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叫做前庭功能障碍啊，前庭功能，前庭是哪儿？前庭是干啥的，是吧？这个呢，可能大家都会想要知道一下。前庭功能障碍呢，就是指你内耳前庭系统导致的平衡失调的疾病。常见的症状包括你比如眩晕啊、行走不稳啊、还有恶心呢、那这个障碍呢，可能就是由病毒感染，就叫做前庭神经炎啊，或者头部外伤啊，或者耳部的疾病，比如说耳石症引发的。我记得在节目当中说过耳石症，也和医生探讨过，在更早几年的时候，我们对于耳石症好像都没有什么样的认知，什么头晕还和耳朵有关系。后来才知道啊，有一种晕就是你的耳朵引起的，就是耳石症，就是它里面掌握平衡的这个小东西它移位了，那么你的平衡就丧失了，所以你就会出现眩晕。那这就是我们的耳石症也会引起我们的眩晕的一个方面，它也属于前庭系统。再有呢，我们这是说到的叫做前庭功能障碍啊，跟大家来说一下。那如果是有这种障碍的话呢，就是康复训练，主要的就是通过循序渐进的眼球运动啊、头部旋转和平衡练习来帮助大脑适应，减轻症状。特殊的群体啊，需要在医生指导下进行个体化的训练，而日常呢，你要避免快速的转头这个动作。起床的时候呢，也要侧身缓慢的起身。那这是给大家在今天说到我们的第一个运动方式跳舞聊了这么多，也希望在这个方面大家能提起，诶，佩涵说了这些，一下子让我对跳舞来了点兴致哈，我也可以尝试。那这也是节目当中我们能够实现了一个小的目标，或者叫实现了一个目的。那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健康开讲正在直播当中。

0: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2: 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现场，健康开讲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佩涵。今天呢，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需要掌握的健康生活方式。一个小的项目可能就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益处，一个小的疏忽可能就会伤害我们的身体。所以当然我们需要积累更多的好处，而摒弃或者是掌握更多的对身体不好的东西，我们要把它放弃。那今天我们当然说到的是对身体好处的东西的同时，也要再说一下，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一个小的细节忽略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刚刚说到了跳舞的好处，那现在呢再说一个影响身体坏处的小事情，就是什么呢？袜子。袜子还能影响身体健康吗？哎，比如说你结束了一天的忙碌，回家脱掉袜子之后，你会发现自己的脚踝那儿有一圈勒痕，有没有？有没有？有，一定有。或许不天天有，但是一定会有，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过这种，是吧？脚踝出现袜子的勒痕，其实要提示大家当心经络和气血被堵住。很多人觉得呢，这只是因为袜子太紧了啊，无关紧要，但这个小细节呢可能影响到我们全身的健康。那今天呢咱们再结合一些专家的说法来解读过紧的袜子有什么危害，也教大家挑一双合适的袜子。其实不管说穿什么，是吧，都不能过紧。那刚才我们在说到跳舞的时候呢，也说到了衣物要宽松舒适。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中医养生教研室的主任吕佩婉和中国医师协会老年医学科学医师分会第二届委员会的委员侯于俊民和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皮肤科的教授杨西川，他们给大家的这些叮嘱吧，或者叫忠告，非常值得我们关注。您看啊，说这个袜口太紧，它就会暗藏健康的隐患。你一双不合适的袜子，尤其是那个袜口过紧的款式，它会损伤我们脚踝经络，阻滞气血，暗藏诸多的健康隐患。好像以前大家都在说到鞋子合不合适你自己的脚知道，那你这袜子合不合适你的脚踝会知道。所以不只是鞋子要合适，你穿的袜子也要合适。它不合适的话，就会影响我们的血液循环。脚踝呢是人体下肢血液循环、气血循环的重要的关口。正常情况之下，足部的血液呢，它应该是顺畅的从末梢回流到我们的心脏。如果长期穿袜口过紧的袜子，会直接阻碍下肢血液回流，影响到我们的血液循环。随着淤血不断的堆积，小腿和脚踝的酸胀、水肿、麻木这些不适的症状，它就会慢慢的加重。那这就是典型的外力压迫导致你的气血瘀滞的现象，也就是中医所说的不通则痛，不通则肿。哎，这就是它膨胀起来了。给大家一个提示，这会是不是大家没有想过的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压迫你的脚踝经络，它不只是让你的血液循环受阻啊，它会让你的经络也受阻。你的袜口过紧，还可能通过脚踝这一个全身经络的叫做交通枢纽，扰乱周身气血运行。人体12经络当中至关重要的足三阴经与足三阳经均循环在我们的腿部。那你的足太阴脾经，脾经就是我们的所说的脾脏，还有叫做足厥阴肝经、足少阴肾经，这三条重要的经络交汇的三阴交穴，叫做经络。那以及呢，你肾经核心穴位叫做太溪穴，全部都在我们的脚踝周边。这些穴位可能有些大家并不熟悉，可是你要知道，就一二三，还有四这几 个经络都在我们的足部的脚踝处去进行交汇，或者在它的周边，那你就知道我们的脚踝这个位置会有多少个经络，会有多少个穴位，那这些经络和穴位都是我们要养护的，对吧？那再有呢，就是你的脚踝地方的经络与穴位长期受到了压迫，就会直接阻碍你气血向脏腑输布啊，从而呢会出现与经脉阻滞相关的病症，比如说足少阳胆经下行不畅，就可能会出现头晕耳鸣上火，还有呢足太阴脾经生清的这个功能也会受损，就会出现四肢无力食欲下降。可能你都没有知道我这最近怎么回事，我这什么情况引起的，完全没有头绪，根本就想不到哪儿出了问题。你看看，就你的袜口过紧了，哎，也可能会出现这个问题。以前这个知识没有掌握，现在听到了，现在看到了，那咱们就得留意留意。穿完的袜子穿着不舒适，发现这个袜口过紧，这个袜子就不要穿了。穿完了一天回来，发现袜口和上边这个地方的肉啊，都勒出了一个深深的沟，上面都拱起来了，就等于都有点肿的这个现象了。那这个袜子咱就抛弃吧，是吧？或者你怎么办？剪个口，总之这个袜子就不能直接这么继续穿了。那再有呢，和大家还要看一看啊，掌握穿袜子的技巧。大家会觉得真搞笑，好好笑呀、啊！袜子都穿了几十年了，谁还不会穿袜子？又不是婴幼儿。哎，你看还真是有技巧。技巧是啥呀？嗯，一会儿的时候和大家继续来说。
0: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继续回到节目现场，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说到生活细节对健康的影响。刚刚呢，在提到了袜子这个小的细节，春夏秋冬基本上我们都会穿袜子，这个袜子对我们身体健康居然也有影响，那应该也能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吧。不是过多的掌握什么样的信息，那我们也应该知道袜子，比如说穿棉质的舒服，但现在呢不只是一个舒服的问题，还有就是一个袜口是否过紧的问题，它对我们的循环有影响。因为你要穿一天袜子，你的整个白天的过程又都是直立的或者是座位的，那循环都会受到一些影响。我们刚才在说到这些之外，其实现在要和大家说掌握一些穿袜子的技巧。一旦你的脚踝气血畅通不畅了，就是你的这种通道受阻了，就会引起全身的连锁反应，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要想好好的养护我们的脚踝，做好脚踝的养生，你要掌握下面的这些穿袜子的技巧。第一个就是把

袜口啊，你要给它别那么紧，就是你要把控袜口的松紧。穿好了袜子之后，将两根手指深入到袜口，如果能轻松的伸进去又自由活动，没有明显的比如说卡手啊勒皮肤这个情况，哎，便是适配的松紧度。这是一个啊，袜口的松紧。还有就是选对袜子的长度，当然现在袜子的长度太多了，很多时候呢大家也是根据我这个着装来配袜子的长短。男士呢可能也会有啊，但是相对可能就是常规的长度。那女生呢，很多的时候尤其是年轻的女孩子们，比如说只是一个袜底啊，叫船袜咱们哈，还有呢是到脚踝处啊，到小腿处啊，到膝盖以下呀，到膝盖往上啊，是吧，连裤啊，这都很多。那么在这儿呢，我们看就是这个长度怎么选择。比如说优先选择能覆盖你的足内踝的中长袜，少穿那种短小的船袜。这是指正常情况之下，当然如果你的鞋子露出的一个袜子不好看，那是另说啊。还有呢，就是船袜它是没有办法保护我们的脚踝的，就会导致三阴交穴这些核心的穴位暴露在外。当然了，如果是春天呐、秋天啊，天很凉的时候，也有一些不管是男生女生啊，会把这个脚踝部位露出来，那这个其实就等于是寒凉侵入到我们的身体，容易受凉，所以这个阶段是要注意的。当然大夏天那么热了，你穿一层小船袜你都觉得热的时候呢，这会当然你就不用考虑受凉的问题。如果是季节出现的，确实容易让我们的脚踝部受凉，你再加上袜口偏紧，就更会让你的脚踝部的经络啊受到了损伤，造成气血淤堵，什么寒湿入侵的这个问题。再有就说到了材质啊，要优选天然材质，纯棉材料的。大家知道别的衣物啊，什么各种材料的，那当然也是说棉的更舒服，其他的料子又让你身体感觉很舒服的，但是袜子大家都知道就是买纯棉的袜子，是吧？所以说这个纯棉的材质是吸汗又亲肤，那种竹纤维吸湿快，而且呢又天然抑菌，这个都是适合那种出汗的人，就容易出汗的。什么羊毛保暖性怎么样，当然好啊，就适合那种阳虚体质，还有就冬天穿着。我们中老年人的血液循环慢了，可以去天选加少量的什么氨纶的那个叫换纺袜，这个就兼顾弹性和舒适，因为你循环会慢，你的松紧度就不能太紧，你要松弛一些，所以可以加入一些少量的氨纶。定期我们要更换袜子，这也很重要啊。比如说袜子穿久了，吸汗防护作用都会大打折扣了。如果出现下面这情况，你最好就把它换了。尤其老年人啊，别什么都不舍得扔。比如说袜子失去弹性之后，容易造成走路的时候不跟脚，增加了它和双脚之间的摩擦力，这个损伤你的足部。袜子的脚后跟这个部位变薄或者有破洞了，能导致你的脚跟起泡受伤，那这要及时换掉。一般来说，一双袜子穿上三个月以上，其实说也容易滋生什么细菌啊，而且很难洗掉，就是即使没有破也建议不要再穿了。另外呢也可以多双袜子交替着穿着，那这是一定的。可是就是袜子三个月之后滋生细菌这个问题，大家就感受一下或者听一下，也完全不必要参照说我这个袜子三个月就扔了，因为我们刚才也说了，你这个中间交替着来穿，其实可能你十天没准才换到了你曾经穿到的那一双，那这个时间长度就拉长了。我们说的三个月是说你这一双袜子你天天穿，洗了再穿，洗了再穿，是这种情况啊。另外给大家一个提示，就是天热也要穿袜子，虽然说天气炎热啊，可是呢袜子的保护足底的作用也是不可少的。很多人在夏天的时候喜欢光脚穿鞋，觉着凉快嘛，其实一年四季都应该穿上合适的袜子，这样会起到什么样的保护作用呢？第一个就是保持你的脚底干爽和干燥。尤其我们女生会发现，如果不穿袜子穿鞋子，鞋子底下那就会出汗很难受，然后我们穿上一双袜子，这个脚底确确实实很干爽。有一些鞋呢是脚面上是裸露着的，那你穿双袜子不好看，那这个时候确确实实也需要穿一双船袜。虽然刚才说尽量不要穿船袜，我已经和大家说了，那是季节性的问题，是怕你的脚部的足踝受凉，夏天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是我们脚底也要穿上一双船袜，
脚踝你露着了没问题，脚底下有袜子支撑着，依然干爽。还有呢，就是它还会减少外伤感染的几率，因为你光脚穿鞋吧，脚部的那个皮肤大量的暴露在外，空气当中的什么病菌啊也容易附着在上面，容易什么擦伤破皮，那一擦伤破皮了之后可能就引发感染。你穿上一双袜子，它就很能很好去保护一下，因为它的摩擦力没那么大了，就不容易磨破皮。嗯，这都是给大家来进行的一些提示。说了这么多哈，和袜子相关的话题，因为这也是我们每一天可能基本都会穿着的一个，它都不能叫服装，也可以服装啊，袜子也是其中一个成员，那也是给大家一些我们平时忽略的这样的一个小的成员，你对它的关注度太少了，今天咱们也让大家关注关注，把它也提到我们的健康日程上来。那今天的健康开讲到这也要和大家说声再见的时候了。我们看一下平台上面的留言，这位朋友叫比之蜜糖，他说我妈就觉得袜子紧，每只都剪了个小开口，水肿情况就轻了好多。那他平时就水肿吗？你说水肿情况轻了很多，如果平时就水肿还要去医院查一查，是吧？

0: 融合奋进 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相逢十六载，一路遇见爱。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1: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0: 全程六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1: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0: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1: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0: 八月十六日至二十三日，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1: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0: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3: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3: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2: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3: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0: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5: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0: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5: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0: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5: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0: 法护生态环境，
5: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6: 思想之光，
0: 建绿色冰城，
6: 美丽中国。
7: 近日我市迎来降雨天气，同时气温有所下降，对市民出行造成一定影响。为确保广大市民交通安全，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科学部署警力，加强疏解引导，并发布雨天安全出行提示。一、降低车速，避免急刹车。雨天驾车一定要降低车速，确保视线开阔，频繁变道超车的操作只会增加打滑风险，因此雨天行驶要记住非必要不变道超车，尽量选择跟车，不争道抢行。路面湿滑，急刹车容易打滑，甚至发生侧滑，从而酿成事故。二、路面湿滑，转弯勿急，打方向。雨天路面湿滑，转弯时要确保车身稳定，车辆离心力不能大于轮胎与地面的横向摩擦力。而雨天路滑，地面摩擦力下降，因此需要在入弯前、进路口之前就提前将车速降到合理范围，不要在临近路口弯道时才突然打方向，急踩刹车降速。三、控制车距，远离大型车辆。雨天路滑，要适当扩大与前车的安全车距，给自己预留采取紧急措施的充分空间。同时远离大车的视觉盲区，与大货车保持2米以上的距离，避免长时间与大车并行或跟随，防止大车溅起的雨水干扰行车视线。四、正确使用灯光。

0: 不要滥用双闪灯。雨雾天要正确使用灯光，能见度小于20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和尾灯；能见度小于10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能见度小于5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五、阴雨天气，保持良好视野。驾驶人因为阴雨天气导致视野受阻，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保持良好视野非常重要，要及时打开雨刮器清雨、空调除雾，打开后视镜加热功能或加塑料片遮雨，保证变道前能清晰观察后方路况。六、规范骑行，选择合身雨衣。雨天道路湿滑，路况不好，骑行时一定要控制速度，在转弯、会车时减速慢行，避免急刹车。尽量避开有积水的路面，防止水下有坑或障碍物。水情不明时，切勿盲目涉水。雨天驾驶电动自行车出行，大家可以选择穿着合身的分体式雨衣或短款雨衣，不要单手撑伞骑车或者加装雨棚，但注意不要将雨衣罩在头盔上，防止雨衣影响视线。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2: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严军。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北虹锦恒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走进直播间，和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来分享相关的法律话题。那下时间呢，我们请李新律师和大家来打声招呼哈，欢迎您。
3: 哎，各位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
2: 好，欢迎李新律师呢，今天再次走进直播间啊，和大家来分享相应的法律方面话题。现实中呢，我们说这个消费的纠纷啊，往往呢是困扰着每一个人，因为每天的生活可能或多或少都要和消费来产生一定的关联。有的时候呢，小来小去的啊，可能三块两块的，我们也就不是那么特别的在意了。但是，一旦涉及到大额的商品在交易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那这个呢，我们必须要具备着相当好的法律的意识。尤其呢，我们说现在生活当中，这汽车呢，已经是家庭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了，也是我们消费行为当中一个大件了啊。我们说新车呢，本应该是品质透明，而且信息是真实。但是现实当中呢，可能啊有极个别商家为了追求利润啊，故意隐瞒车辆的维修记录啊，或者这个车呢有一定的瑕疵，把维修过或者是有损伤的车辆当作全新的车来进行销售。所以你满心欢喜的提一辆新车，但是开着开着或者是在使用过程中发现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儿，有过维修记录或者这个车啊之前有过刮蹭，那么这个情况呢就会严重侵害了我们作为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所以啊，今天呢，我们就聚焦隐瞒维修记录、售卖新车构成欺诈这一核心话题，和大家呢来厘清一下啊，这权利的边界，讲清楚我们正确理性的维权的途径。那么今天的具体的内容呢，我们还将会围绕这个案例啊，和大家来详细展开。这个案例的情况，我们请李新律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3: 哎，好，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案例呢，是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一个指导性案例。这个指导性案例呢，就是张某诉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汽车销售欺诈纠纷一案。这个案情是这样的：2007年2月，消费者张某在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花费了13.8万元购买了一辆雪佛兰轿车，双方签订了汽车销售合同，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卖方保证所售车辆为新车，车辆里程数为18公里，符合随车交付文件的各项规定。当天，张某除了支付购车款以外，还陆续缴纳了车辆购置税10000余元、一条龙的服务费500元、保险费6000余元。某销售公司当场完成了车辆的交付， 张某也顺利的为车辆办理了机动车登记手续。本以为买到了心仪的全新车辆，可是在车辆使用一段时间以后，在一次常规保养中却出现了令人费解的问题。也就是当年的五月份，张某将车辆送到该公司做保养时，意外查询到这个车辆在交付自己之前，也就是在2007年的1月就已经进行过一次维修。维修的项目包括左前叶子板的喷漆、左前门的钣金、右后门的叶子板喷漆等多项内容。送修人还是张某购买这辆车辆的当时的公司的业务员，这也就意味着张某所花费新车的价格，买到的却是一辆经过维修、有维修记录的这样的瑕疵车辆。发现这个情况以后呢，张某立刻向公司提出了这个异议，双方协商没有结果的情况下，张某就明确地向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而且呢，他的诉讼请求是请求人民法院撤销与某公司签订的汽车销售合同，要求公司返还购车款、购置税、服务费、保险费等全部支出，同时主张某公司隐瞒车辆维修事实构成欺诈，应承担加倍赔偿购车款的责任。面对张某的这些诉讼请求呢，公司这边在答辩的过程当中是这样表述的，车辆确实因为运输途中啊存在刮伤进行过维修，但销售时已口头告知了张某该情况，还因此给予了大幅的优惠，车辆原价呢是150,000元，实际是以138,000元成交的，而且赠送了车辆的一些装饰啊，不应该认为是属于欺诈行为。同时公司提供了车辆维修记录和有张某签字的车辆交接验收单，称验收单上备注栏写着此车右侧有钣金喷漆修复，按约定价格销售，以此来证明张某是在购买这个车辆的时候是知道这个车辆有过维修记录这样的一个事实。
2: 嗯，也就是说这个销售的时候已经告知他这个情况了
3: 啊。但是张某啊，这个案件又有一个反转，张某对此进行否认，
2: 就是消费者不认这事儿。
3: 对，他表示自己对这个车辆维修记录呢是不知情的，验收单上的签字也是本人所签，但是签字的时候备注栏里根本没有标注任何内容，而且这份验收单一直是由公司来单方保存的，自己手里并没有留存，所以对于此呢，双方各执一词，纠纷呢没有办法去达到一个调解。那么
2: 也就是说，销售的这一方呢，他说我当时已经告诉你了，而且还是因为这个事儿呢，我给你便宜了很多钱。
3: 对。
2: 但是消费者这一方呢，说这个单子上确确实实是有的签字，但是当时给我的单子上面这个备注栏里面并没有说车辆维修记录的这些文字的表述，相当于他认为啊，从他的表述角度来讲是卖方后加上去的。
3: 啊，对，他认为说当时是给我的时候车辆备注栏这个里边呢是空白的，我签字了，而且呢这一份我签字的文件呢一直是在这个销售公司保存的，我手头并没有同样的这样的一个文件来留存。
2: 嗯，一般的话可能说双方各执一份哈，这也能对上，现在只有卖方他手里有，所以说他后期加了之后呢，消费者觉得这面自己挺冤枉的，也挺吃亏的。因为这个事儿呢在法院当中双方也是各执一词哈，分别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那么针对于这样一个争议啊，那么在诉讼过程中人民法院是如何来处理这样一个情况呢？
3: 那么本案一审人民法院呢受理这个案件以后，主要围绕三个核心问题进行了审理。第一个就是张某购车这种行为是否属于我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面的生活消费行为。第二个呢，也就是说这个销售公司是否履行了车辆维修信息的告知义务。第三点呢，也就是这个车辆销售公司这个行为是否构成销售欺诈。 那么结合案件的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全部支持了张某的诉讼请求，也就是一审法院的诉讼请求一共分为六项。啊，第

0: 一呢是撤销了张某与汽车服务公司于2007年2月签订的这个汽车销售合同。第二个呢是判决，生效7日后将所购的雪佛兰汽车由张某退还给该公司。第三是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7日内退还张某购车款13.8万元。第四，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7日内赔偿张某购置税10000余元、服务费500元、保险费6000余元。第五，这个是比较重点的，就是某公司判决生效后7日内加倍赔偿张某的购车款13.8万元啊。
1: 也就是说，他这个买这个车花了13万8，然后在一审判决当中呢，不仅仅是把这个车可以给他退了，而且还要再赔一个13万8
0: 对，
1: 给到
0: 这个
1: 他，是这个意思是吧？
0: 当时是退一赔一啊，判决是退一赔一啊。那么一审判决以后啊，这个汽车销售公司不服，认为自己已经告知了车辆维修的事实，并且给予了价格优惠，不能构成欺诈。那么实际上他所说的不能构成欺诈呢，主要针对的也是退一赔一的这种情况。那么向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张某的诉讼请求。那么在2008年3月，二审法院对于本案进行了审理，经全面审理本案的证据，核实了案件的事实以后，做出了二审判决，驳回了这个公司的上诉，维持了一审的原判。此后呢，这个案件被纳入了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案例，成为全国审理这个同类汽车销售欺诈纠纷案件的一个重要的裁判指引。
1: 好，我们在这个案例当中呢，看到了一个变化哈，就是从一审到二审的这个一个改判，所以呢，这个里面可能涉及到很多的这个法律的问题啊，我们给大家来梳理一下。
0: 那么首先我们要涉及到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边它所涉及到的问题是什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的消费者是消费者用于日常生活消费所购买的这种服务和商品的行为。那么本案当中呢，就是这个家用汽车到底在不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范围内？那么经过这个案例的这个判决和最高人民法院把它作为一个指导性案例的公布，实际上已经明确了家庭的汽车消费是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范围之内。消费者为了消费而购买汽车，没有证据证明这个车辆是用于经营、营运这种非生活消费的情况，那么应当认定为是属于一般的生活消费行为，应当适用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不能因为这个汽车的价值比较高，就排除了对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适用。那么在本案当中，一审判决也是这样认定的。
1: 那说到这儿的话，李新律师啊，你要给我们大家来说清楚啊，就是这个车它的这个使用途径的认定，对于适用法规也好，包括它的维权也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是吗？
0: 对，因为我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保护的，像我刚才说了，它是用于日常消费所购买的商品和服务。那么实际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购买家用轿车，一般都是用于家庭的日常生活我代步。那么如果你的这个车辆是用于经营，或者是说你的车辆是一个营运车辆，比如说我买了一个货车，可能不是用于我的日常消费，那么这种情况下可能就不适用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因为你的车辆不是用于你的日常消费，是用于你的日常经营属于营运车辆。
1: 好，那这个呢是我们了解到的第一个信息啊，就是必须是理清楚它这个购车的使用性质啊，才能够准确的来确定适用什么样的一个法律法规。那如果说是比如说像单位购车呀，或者是自己开的公司以公司名义来购买的话，那可能它的这个维权的角度啊，适用法律又要变化了，是吧？
0: 那它可能就不太适用于我们目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当中的惩罚性赔偿的这样的一个原则。 啊，那么原来呢，在这个案例在审理的过程当中呢，并没有明确这个退一赔三的这样的一个原则，那么所以当时我们看一审的法院判。

0: 判决的是退一赔一。那么现在呢，我们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已经明确了这种欺诈销售的行为呢，是可以适用于退一赔三的这样一个惩罚性赔偿。
1: 因为这个案件可能发生时间比较早，那个时候可能也就实现退一赔一哈。如果说是现在发生的话，那这个适用的法律就是退一赔三了，是吧？
0: 对。
1: 那这个退一赔三就是不管产品的价值，它都适用是吗？
0: 那么首先我们说退一赔三的话，要适用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消费者购买这个产品是用于自己的日常消费，而且呢，它不属于大宗商品，比如说我们说的商品房，那么它不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这个调整，那它适用于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相关司法解释。
1: 而且在这个案件审理当中啊，就是双方在庭审的抗辩中呢，也是分别表述出自己的观点。尤其双方有这个观点不一致的地方在哪儿呢？就在于卖方说了，我卖的时候我都告诉你了，这个车有什么什么问题，然后你还签字确认了。而买方说，我当时确实签字确认了，但是备注栏里面没有这个话。那这个就是出现了一定的分歧。那法院在审理案件的时候，一般遇到这个情况，他该怎么来进行一个审定和核定呢？
0: 那么我们看这个案件的第二个情况，也就是说，消费者和销售方，他这个举证责任，法院是怎么分配的？实际上，在这个案件审理的过程当中，对于这个焦点问题呢，人民法院是把这个举证责任分配给了销售方，也就是由销售方来举证证明消费者认可这样的一个告知义务。那么实际上，法院在审理的过程当中，裁判文书上明确规定，销售方未举证告知，即认定为未履行告知义务。也就是汽车销售者在合同当中承诺说，已经承诺了。我们刚才说，在那个合同里边承诺了，说这个车呢，没有使用维修的记录，而且呢，这个行车的公里数只有18公里，那么却在实际交付的过程当中呢，交付了一个曾经维修过的车辆，销售方应当证明自己已经履行了维修信息的告知义务和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如果不能够证明消费者已经得到了相关的信息告知，或者是消费者明确认可的话，实际上就认为销售方没有尽到告知义务。所以在这个案件当中，即使这个销售公司拿出了一个这个车辆的接收单，但是因为车辆接收单跟我们销售合同里边对车辆的描述是不一致的，而且这个消费者又进行了否认，所以人民法院没有采信这个销售单当中对于车辆告知义务这个备注所证明的内容，也就是没有认可销售方认为自己已经进行了告知义务这样的一个情况。
1: 也就是这个验收单拿出来了，但是最终呢，法院并没有采信哈。原因是什么呢？刚才李新律师给大家说清楚了。然后呢，这个卖方当时不也说了吗？说这个不仅仅有验收单，而且还给你价格优惠了，你买的比别人便宜，你心里不知道咋回事吗？是不是啊？所以说，那这个能不能成为一个理由？会不会左右这个法院的一个判决或者是认定
0: 法
1: 呢？
0: 院实际上在这个审理的过程当中，在裁判文书当中也明确了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即使你在购买这个车辆的过程当中享受到了价格优惠，赠送了一些这个装饰啊，或者是其他的这种赠品这样的行为，但也不能就直接推定为你对于这个车辆的瑕疵进行了告知。那么在汽车销售的这个领域当中呢，价格优惠啊，赠送纪念品呐、随车赠送一些服务啊，这样的行为是一种常规的销售政策。我们好像每个人到汽车销售商店或 4S 店啊去买这个车辆的时候，都要问我目前有什么相应的政策呀？有什么赠品呐、或者有什么增值服务啊？那么实际上这些呢，都被认定为是销售商的一个常规的销售行为，是双方商业上磋商的一个让利的结果，不能直接就推断说销售方已经向消费者告知了车辆存在瑕疵，二者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所以在本案当中呢，这个公司主张说降价行为和 赠品啊、装饰行为不能成为

0: 未履行告知义务的这样的一个抗辩理由。
1: 这个是法院的一个认定结果啊，而且在这个听审过程中，我觉得消费者他当时心里也得挺委屈的哈。你看，当时我是签了一个验收单，但我上面备注栏是空的呀。你结果你现在拿出一个，你给我加一句话，所以说对于消费者来讲，可能第一时间这个心里肯定不舒服，而且最主要的就是我们从法律角度来讲，出现这个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李律师？
0: 那么实际上在这个单方保存的这种瑕疵凭证上呢，人民法院是没有认可这个凭证的证明效力。实际上主要原因是什么呢？销售者单方保存，然后这个消费者销售方啊单方保存，而且呢内容呢存在瑕疵，这个主要的内容呢主要是跟主合同的内容不一致，而且呢消费者对此不认可。那么实际上在我们现在目前来讲实践过程当中，如果你签订的相关的文书里面只有一份的话，那我们仍然建议说是你怎么样呢，做一个拍照啊，现在的手机很方便，我们做一个拍照啊，留取一下这个相同的复印件啊，或者是照片，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在发生纠纷的时候，我们可以明确当时我签字的时候，这个文书或者文件上面的原始状态是什么，那么以便在对方掌握这种文书的过程当中进行涂改，那么它不利于我们的主张，我们可以直接进行反驳。
1: 也就是说，当时如果在以后再遇到这个情况啊，我们可以去拍照，或者是整个复印件，是吧？啊，这个是一个保证。那你像在庭审当中，是不是像在这个案例当中，我就作为消费者，我不承认就可以了呢？
0: 实际上也不是说你完全不承认，因为这个案件更主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在销售合同上边，啊，在合同的主文里边，双方有一个明确的约定，说这个车辆是新车。那么在你交车的过程当中呢，啊，那在备注栏里边又有跟主合同内容不一致的情况，消费者又对此进行否认，那么实际上法院更多的是要求这个销售方来进行举证，证明你的主合同内容为什么是这样签的。那么实际上在这个案件当中，这个销售方是没有办法去举证证明主合同内容当时是告知了啊。那么在这个案件审理的过程当中，更多的是采信主合同的内容，综合了几个证据的证明效力啊。
1: 那最终这个消费欺诈是怎么来综合认定的呢？
0: 那么实际上销售方啊，如果故意隐瞒车辆的维修事实，就构成了这个销售欺诈。在本案当中呢，实际上是因为消费者啊主张我不知情，那么作为举证方，法院把这个责任分配给了销售方啊，销售方呢没有进行自己这个完整的举证义务，那么这种情况下，人民法院就认定你销售方是属于故意隐瞒车辆维修这样的一个信息，构成了欺诈。
1: 而且李迅律师，我们知道哈，一旦构成了销售欺诈的话，那么需要按照我国的法律法规承担惩罚性的赔偿责任。那么这个惩罚在实际案例当中它是怎么体现的呢？我们结合这个案例说一下啊。
0: 实际上呢，我们在这个案例里边呢，我们看到了第一个人民法院的几项这个判决结果是什么呢？解除双方的这个销售合同。那么解除双方销售合同以后呢，那么双方双返，双返是什么呢？也就是消费者把所购买的汽车呢返回给销售商，那么销售商呢把消费者购买汽车的价款返还给消费者。而且呢，对于由此造成的损失呢，是法院判决由销售方来承担，但是后续法院又判决了一个一倍的赔偿，也就是销售汽车价款一倍的赔偿，用于这个赔偿消费者。那么实际上在这个呢，就是符合我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当中的核心条款，只是当时我们没有明确说退一赔三的这样的一个原则。那么现在呢，我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已经非常明确的是退一赔三。
1: 然后在这个案件当中呢，已经认定了销售方是构成销售欺诈了啊。法院判决当中，不仅呢是要把购车款给人返回去，而且到时候的合理支出，像这个税费呀，还有一些什么服务费都给退回去了哈。
0: 这个
1: 那
0: 是
1: 这个，
0: 损失部分。
1: 损失部分，这个是法院给判的，还是说是消费者他主张的？然后您结合这个，您

0: 代理的其他的案件的经验啊，您分析一下，就是在类似案件当中，我们可以去主张什么样的费用？包括这个案例当中有没有说消费者可以主张，但是他没想到、没提出来的？
1: 实际上，这个案件当中呢，这个购车这一方啊，他向人民法院起诉的过程当中呢，他的诉讼请求就已经非常明确了。第一个是要求解除双方的销售合同，汽车销售合同；第二个呢是要求退还这个购车款；第三个我们所说的购车的相应的费用啊，比如说购置税啦、保险啦，其他的这些相关的支出，那么作为消费者的损失，他也一并主张了。而且呢，他按当时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主张了一倍的惩罚性赔偿。那么实际上我们在现在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呢，实际上是更多的保护了消费者。我们把原来的退一赔一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呢，惩罚性赔偿呢增加到了3倍。那么实际上也就是说，我们消费者如果遇到消费欺诈的情况下，在日常消费的这个领域啊，我们可以主张第一个解除合同，第二个呢就是退还商品和价款，第三个呢给我造成的损失，那么我可以主张，第四个我可以主张惩罚性的赔偿，也就是目前来讲是按照3倍啊，我可以上限主张到3倍。
0: 那一般涉及到诉讼的话，大家可能都会关注啊，我诉讼产生的费用，像律师费啊等等这样的成本，我是不是也能一起主张呢？
1: 那目前来讲呢，这个诉讼费和鉴定费呢，一般来讲是由败诉方来承担的，这是啊，我们国家一直以来的一个非常明确的这个司法规定啊。那么另外关于律师费这一块，关于律师费这一块呢，目前来讲啊，只有在特定的像知识产权案件呢，或者是合同里边有非常明确约定的情况下，那么可以主张。那么一般的案件，实际上你主张律师费，如果没有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基本上是不会支持的。
0: 好，所以说在最后的法院判决当中啊，法院会依法呢支持合理的这样的相应的费用啊，来给这个胜诉方啊做一定的赔偿。好，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正在分享的就是关于一起在购买新车过程中啊，发现了新车它呢实际上是有过维修记录啊，而导致的一个诉讼的纠纷，最终呢法院认定为是构成了销售欺诈。那这个案例呢，其实还会涉及到很多的法律概念和法律知识。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会和大家继续来交流和分享，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我们的法治直播间节目。稍后时间，我们马上回来。
2: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

0: 嫖娼被抓了，赌博欠贷，人被扣了，赶紧拿钱救急啊。
1: 电话那头一开口，您的心呐，是不是立马提到了嗓子眼儿？别急，骗子专打亲情牌。你想想，真有事儿，学校、单位、警察不找您，能是个陌生电话催着你取钱转账吗？
2: 哈尔滨市公安局提醒您，
1: 遇事别急，先找官方，转账三思，谨防上当，守住钱袋，切莫慌张，反诈我们是认真的。
3: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4: 好，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北红锦恒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李新律师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啊，为大家带来了一个案例啊，就是在购买新车过程中呢，在第一次维修的时候啊，发现这车呢之前还有过维修记录，然后呢，因为这个车呢有一定的瑕疵哈，但是在购车的时候呢不知道，于是呢产生了这样一个纠纷，在经过法院一审和二审的审定之后哈，最终呢判决是卖方构成销售欺诈行为，那不仅呢是把车给退了，包括所产生的购置税啊这些合理的费用给赔了，而且呢还做出了这个退一赔一的这样一个处罚啊。那买车呢是13.8万，最后呢不仅把购车款给退回去，而且额外呢要赔偿给消费者138000元的购车款啊，这样一个赔偿款。那么围绕着这个案例呢，我们说还有很多的这个法律话题要和大家呢进行梳理啊。那其实呢，这个案件之所以能够成为最高院的一个典型的案例，其实它的这个象征意义和这个警示意义是比较强的哈。我们结合着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大家来具体聊一聊啊，李律师。
5: 好的，我们看一下，实际上对于这个案件来讲呢，实际上它确定了几个在汽车销售和这个其他的消费领域呢，这个裁判的相关的这个标准。实际上第一个呢，也就是说在这个案例呢明确了家用汽车是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保护范围。那么以前呢，在没有这个案例之前呢，我们

0: 一般认为汽车呢是属于一种大宗商品，跟房屋啊，就是商品房啊，是一样的。是不是适用于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呢？还存在着很大的争议。那么这个案例呢，作为指导性案例呢，实际上已经明确了消费者主张合法权益，也就是说，在汽车消费领域是可以适用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这样的一个基本原则。那么第二点呢，也就是说，在这个案件当中，实际上是明确了汽车销售公司对于车辆维修事故剐蹭，就是这些销售之前进行的维修瑕疵信息有一个告知义务，而且人民法院对于这种告知义务的举证责任是分配给了销售方，那么实际上它是在这个相关的消费领域里边的案件当中呢，对于这个出卖方、销售方进行了一个更高的这样的一个举证义务的要求，也就是说，把所有的举证责任、瑕疵的告知义务都交给了这个销售方、销售一方。而不是说仅仅的以这个什么口头告知啊、单方留证这些不规范的行为，来去支持销售方的这种告知义务的这么一个主张。那么整个是在这个销售领域建立了一个更加透明诚信的这么一个销售机制，也就是提醒广大销售方，你在进行告知的时候，你要进行一个合法合理的证据的保存。
1: 这是销售一方啊。那对于购买这一方呢，尤其购买这一方，你说他之前有过维修记录啥，我也不是专业人士，我也不懂啊，我怎么才能知道这车它到底有没有这个维修过的记录呢？
0: 实际上我们在购买这个车辆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向销售方去查询，也可以要求在销售合同当中，像本案当中呢，明确去记载这个车辆是否存在着销售之前的一些维修或者是其他方面的瑕疵那么如果这个商家敢在合同里边去明确写明不存在任何瑕疵的情况下，实际上消费者就已经进行了自己的自身注意义务。那么如果在发生纠纷的过程当中，商家主张告知，那么举证责任也是在商家。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我们发现，实际上最高院已经明确了这种瑕疵的告知义务的举证责任就是在销售方，而且呢，目前在这个消费领域里边呢，判一，退一赔一，退一赔三这样的，这个判决呢是屡见不鲜的，实际上是加大了这个销售方这个销售欺诈的一个成本，违法成本。那么作为消费者来讲呢，就是说购买到这样的瑕疵产品，那么实际上是可以去积极主张自己的合法权益的。
1: 好，那我们结合这个案例啊，给大家做一个消费提醒吧。就是在类似情况之下，买卖双方我们应该各自注意什么样的权利和义务，才能更好的去规避交易当中这样的一个风险。
0: 实际上是这样的。我们在交易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一定要明确这个交易的标的物到底是什么？这个标的物的质量标准是什么？数量是什么？这是我们作为消费者来讲，这是一个基本的我要了解我要购买的这个商品的详细情况。那么我了解了这个情况以后，我在签订合同的过程当中呢，我一定要把我相关注意的内容列在合同当中，而且呢，合同应当保留一份，这个双方共同签字的这样的一份原件在自己手里。如果要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形成了一些自己签字的这些文件没有留存的情况下，那么我们尽量拍照，或者是说留存复印件让对方盖章，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保证我们在所签订的这些文件不被商家也就是留存这一方所篡改。另外呢，我们还要明确，就是说我们的优惠政策到底是属于商业让利，还是属于瑕疵的补偿那么实际上在这个案件当中呢，我们发现，这个有一定的优惠，商家给了消费者一定的优惠，但是在合同里边并没有 去明确我这个优惠就是我的一个正常的商业行为，我的一个促销行为，还

0: 是说我因为告知了瑕疵，这个车辆本身价值造成了贬损，我把车辆贬损的价值从原价当中扣除。那么
1: 也
0: 实
1: 就是
0: 际
1: 卖
0: 上，
1: 方如果这样情况的话，其实他应该主动的去通过文字来体现出来，是吧？
0: 对，作为消费者来讲，那么实际上你也可以明确让这个销售方在合同里边明确说这个优惠是不是这个商品瑕疵所造成的本身价值贬损啊。那么如果要是不是的话，它仅仅是一个商业促销行为、赠送的这样的行为，实际上它跟车辆的这个瑕疵之间是没有什么因果关系的。
1: 好，这个呢是明确优惠的约定哈，还有其他方面吗？
0: 还有一点呢，也就是我们想提醒这个销售方啊，销售方你在销售和这个车辆啊，或者是其他商品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本着诚信经营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加强对于物品的管理。那么实际上可能在有一些商品销售或者是陈列的过程当中，确实发生了一些瑕疵。那么这些瑕疵呢，有可能在销售方他自己本身并不知晓。那么也可能是具体工作人员个人的这种行为。那么实际上，在销售方对于自己自身员工的这种行为呢，也要进行一定的这种约束；对于商品呢，进行一个明确的管理以保证我所交付的商品呢是全新的，是我们合同约定的，是消费者想要的。
1: 也就是说不怕有问题哈，最主要就是你要把问题说清楚。你要是没说清楚的话，可能一个小的问题，最后就成了一个大的问题了。你看，本来13万8千块钱的一辆车哈，你要是说清楚了，约定好了，那可能双方即使有一定的这个出入或者意见啊，可能通过其他的方式能够给大家找一个平衡，没准调解就实现了。而现在呢，因为构成了消费欺诈，你不仅仅这个车没卖出去，你还得再赔出去13万8。对于卖方来讲，这是一个非常这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惩罚的一个措施了哈，那遇到类似情况，其实我们作为广大消费者来讲，就是遇到情况，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处理？就是对于消费者的维权提醒有哪些呢？
0: 实际上我们认为说，在物品或者是车辆这个交接的过程当中，我们作为消费者来讲，我们有义务来去核对这个商品的质量、数量、型号以及外观，或者是其他方面是否存在瑕疵。那么，如果数量或者质量不对，或者是说型号不一样，或者说外观有瑕疵，应当及时的向这个销售方去主张要求更换啊。那么，如果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车辆，那么你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发现了车辆的漆面啊、内饰啊、零部件呢、里程数这些可能跟我当时约定的不一致的情况下，那我们要及时的去查找相关的这个内容，去跟我们的销售合同进行对比。那么，如果要是说存在争议的情况下，我们要及时保全证据，而且呢，去查询该车辆的相关信息，是否有这个疑似维修啊，或者是使用过的痕迹。然后向销售方提出书面的异议，必要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委托专业的机构对车辆的状态进行一个鉴定，因为我们消费者可能对于车辆的整体情况呢，并不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掌握啊，那么我们可以委托专业的机构对车辆进行一个鉴定，那么如果鉴定的结果支持了消费者，那么消费者是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呐、消费者协会去提起这个投诉或者是举报，或者是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来维护自己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的权利。
1: 要申请这个鉴定哈，这是一方面，就是我们要审查好合同条款，明确自身的诉求，还有其他的提示吗？
0: 我们一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可能像车辆这样的大宗商品啊，或者是说车辆这样的贵重商品，我们可能会比较这个怎么说呢，用心啊去检查。但是可能我们有一些小件商品，比如说我们现在在消费领域里面经常遇到的网购商品，比如说货不对版呢，或者是说数量不对啊，那么我们一定要及时的拍照保存证据，向这个快递员呢，或者是其他人呢，及时予以作证。 啊，然后向商家或者平台去主张相应的权利。如果你过期了，或者是说在你手里边已经使用过几天了，你才发现这种情况，那么可能会增加你的维权难度。
1: 嗯，那李律师，你既然提到这个网购啊，网购的时候我们说涉及到维权的时候会有几个选项，比如说退货退款或者是仅退款。那退货退款不用说了，东西退回去，然后人家把钱给你打回来。那仅退款就是东西还留在你手里，然后但是呢钱卖家呢要给你退回来。那你说类似的情况在买车的这种情境之下能提出这样的诉求或者能实现这样的一个状态吗？就是车我留下了但钱退回来。
0: 这个可能在实践过程当中这种情况不太常见。我们一般在这个网购的情况下有退货退款这样的一个条件，还有是仅退款的这样的一个约定，更多的是依据于我们这个销售平台，也就是说比如说像我们这些网络平台它对于消费者的一个权益保护上面的一个特别约定。那么并不是我们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边有这样的规定。那么如果你在购买汽车的过程当中明确约定了说如果存在欺诈我可以这个仅退货不退款或者说我仅退款不退货，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实际上我们认为人民法院基本上认定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可以认定为是商家做出的一个自我权利的这么一个承诺是可以实现的。如果没有这样的约定的情况下，实际上这种主张实际上很难，
1: 是很难实现的哈。
0: 对，
1: 而且现在呢我们说这个根据最新的消保法规定啊，我们在构成销售欺诈的时候呢要涉及到一个退一赔三哈。那你看像汽车这种大额的产品那么也能够支持吗？因为它毕竟它的数额非常大。
0: 这个实际上我们在这个案例里边当时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呢规定的是退一赔一。那么实际上目前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当中并没有排除大宗商品或这个汽车消费领域这种东西或者是价值比较高的这种产品不支持退一赔三的这样的规定。那么如果要是说这个价值特别巨大，那么人民法院在审理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做出一些调整，但是一般的商品像汽车这种商品的话有明确法律依据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基本上也不会进行调整。
1: 好的，
0: 要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1: 是的，所以说这些呢在法律框架之下哈，其实对于买卖双方来讲呢都是一个权利和义务的一个约束啊。其实这种约束呢恰恰是起到一定的震慑的作用啊。
0: 对。
1: 在正是在这样的震慑作用之下才能更好的保障市场的经济行为更加有序的开展，更好的去维护我们消费者作为购买方的这样的权益哈。因为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围绕着隐瞒维修记录售卖新车构成欺诈啊，围绕着这样一个核心的主题呢，从法律的认定啊，包括到证据的收集、庭审过程中双方的这个抗辩啊，这样一个维权的流程，到最终法院呢一锤定音啊，这个法院的宣判结果涉及到退一赔一啊，这样一个惩罚性的赔偿内容。我们其实呢也是希望通过这样一个案例啊，通过李新律师的分享，让我们所有的消费者呢在购车的时候，包括在其他消费行为发生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多一份清醒，多一份底气。你看像这个案例当中汽车嘛，毕竟消费金额比较高哈，而且影响比较大。我们说在任何一个消费场景当中诚信都是市场的底线。那么法律呢是我们每一个消费者维权的后盾啊，当然对于买卖双方都是。那商家呢应该如实的去披露自己的商品的信息，自觉的守法经营。我们消费者呢应该增强相应的防范意识，仔细的去查验啊验收商品，然后遇到问题及时的留存证据，敢于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身的合法的权益。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更好的维护好我们买卖双方的这样一个权利和义务。所以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也是再一次要感谢黑龙江北鸿锦恒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走进直播间，围绕着这个法律的话题呢和大家做出了这样一个详尽的分享和交流。非常感谢李律师的精彩讲解，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
1: 嗯，好，我们也非常感谢李律师哈，也希望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呢，继续邀请李新律师走进直播间，和大家呢围绕着更多法律方面的话题做分享和交流。那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和关注，再见。
0: 再见。
2: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

0: V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1: 全程六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0: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0: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0: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1: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3: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3: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2: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3: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5: 进入汛期，暴雨洪水城市内涝随时可能来袭，山区洪水突发性强，破坏力大，城市低洼处易积水，漏电触电风险增加。看懂预警，熟悉避险点，学会识别洪水前兆，掌握这些要点，临危不乱，科学避险。山区居民如何防御呢？山区洪水突发性强，破坏力大，防御关键在于汛前充分准备。山区居民在汛期来临前应加固基础设施，重点检查房屋、堤坝、排水沟的稳固性，并及时清理河道淤积物，以保障排水通畅。需提前储备应急物资，如沙袋、防水布、应急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急救药品等。进入汛期后，务必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和山洪预警信息，熟悉当地防汛预案及紧急转移路线。社区协作也很重要，建立村级防汛组织，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明确避险点位置，能显著提升整体应对洪水灾害的能力。如何识别洪水前兆？在气象层面，除关注官方发布的连续阴雨和暴雨预警外，还需留意山带帽现象，即山顶被浓密乌云笼罩且长时间不散，这常预示着强降雨即将来临。水文方面，应密切观察河道细微变化，若原本清澈的溪水突然变浑浊并夹杂枯枝败叶，即使水位尚未明显上涨，也可能是上游已经爆发山洪的信号。一旦察觉河流水位急速抬升，必须立即撤离至岸上高地，切勿在河心浅滩滞留。地质异常同样需要高度警惕，如发现山体出现裂缝、岩石松动、泥土滑落，或夜间听到山体内部传来咔嚓异响，应毫不犹豫迅速转移。此外，动物异常逃窜、泉水突然干涸等征兆出现时，也需立即提高警惕并采取行动。城市居民暴雨内涝避险指南。当气象部门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时，意味着未来3小时内本地将出现50毫米以上降雨，或者已出现50毫米以上降雨且持续不止。此时应避免前往地下车库、地铁低洼段等危险区域。针对车辆避险，切勿盲目驶入积水路段。当积水深度超过60厘米时，车辆可能熄火或漂浮，涉水行驶将极为危险。在居家防范方面，暴雨期间需减少不必要的外出，提前将车辆停放至地势较高处，同时将贵重物品转移至室内高处，及时关闭家中电源，避免接触积水中的电线或电器设备。皮肤尽量不接触积水，必要时需穿戴防水靴和手套，事后需要对接触部位及时消毒。此外，日常应积极参与社区防汛演练，储备应急物资，并熟悉周边避险点位置及路线。暴雨来临时如何防范？当暴雨来临时，注意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进屋内。一旦

0: 内进水则需要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注意街上的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应立即远离。不要走地下通道，不要在流水中行走，远离积水路段，注意躲避下水井盖。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雾灯，减速慢行，避免积水和塌方路段。不要在暴雨天气进入山区旅游，在暴雨来临前应当尽快出山或到安全地带躲避。洪水爆发如何防范与自救？当收到洪水预警时，应提前准备食品、衣物、饮用水、生活用品和必要的医疗物品。洪水来临前，如果需要进行安全转移，在离家之前需要将煤气阀、电源总开关关闭。来不及转移时，要迅速找一些门板、桌椅、木床、大块的泡沫塑料等漂浮材料，扎成逃生阀逃生。如果已被洪水包围，一定要设法与当地政府与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如果已经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地抓住固定的或者可以漂浮的物体。遭遇泥石流如何逃生？发现泥石流后，应设法从房屋中跑到开阔地带，尽可能防止被埋压。要立即向固定的高地或泥石流的旁侧山坡跑去，不要在低洼处停留。选择平整的高地作为营地，尽可以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扎营。
1: 及时发布房产资讯，权威解读楼市政策，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区域发展，楼盘推荐，购房指南，物业展示，二手房评估，尽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迁居时代。主持人董倩为您安家置业，出谋划策，指点迷津。
2: 收音机前听友大家中午好，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我是主持人董倩。在今天节目当中，依然给大家请到我们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顾问，为大家的买房之夜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收音机前的您可以从现在开始就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了，87996288和87996388。首先时间让我们共同请出我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张顾问中午好。
3: 董倩中午好。
2: 中午好，张顾问已经做客节目当中了。那再次提醒大家，有任何的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都可以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首先时间我们有请在线等待三号线姚女士的热线。你好姚女士。
4: 哎你好。
3: 你好请讲。
4: 哎你好，我有一所房子就是在那个道里区民安街光华小区。
3: 光华小区、多大米数的？
4: 是，就是实住面积，使用面积是29米多，建筑面积是42米多，东西朝向。
3: 几楼的？
4: 96年的房子，六楼。
3: 六楼，哪年的？
4: 98楼，
3: 96的吧？
4: 哎，
3: 俩屋对吗？
4: 两个屋。
3: 有装修吗？
4: 没有装修，就是过去那个装修都是可破了。
3: 现在能卖16万。
4: 啊，16万。
3: 嗯，
4: 我们要是卖那个，你们给卖吗？
3: 我们可以帮你卖。
4: 啊，16万。
3: 对，你要想卖的话，节目之后我们工作人员会联系您啊。
4: 哎，那好。
3: 哎，好。
4: 我跟老伴说一声。哎、
2: 好，可以保持电话畅通啊，姚女士。
4: 哎，好，谢谢你啊。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如果大家想找张顾问帮您评估房子价格的，让张顾问帮助你买卖，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你买房卖房周期的，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这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那首先时间呢，还是让我们张顾问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精心筛选优质二手房源，供最近想要买房子的听友大家可以详细参考。有请张顾问。
3: 我先给大家推荐一套红旗新区的房子。这个房子是红桥校的，临近红旗大街海河东路的地铁口。房子的使用面积，建筑面积是78米，使用52米，二楼东西向，双阳台，96年的房子，红桥校区，简装，房主卖51万还可谈，看法。

电话是187-4504-1433。187-4504-1433，第280街这个房子是离海城市场比较近，它是一个4楼1室的，使用面积23米，南向，私产96年的简装，房主卖13万，这个也是超低价，想在南岗附近的，这个就是，离地铁也比较近，中山路的地铁口。这个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拉林小区是在闽江路上，它属于闽江小学、虹桥中学的校区房，建筑46，使用31米，它是4楼南向，私产97年的简装，房主卖33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187-4601-4512。还有一个陶瓷小区的房子，这个房子的建筑面积是60米，19楼南向，10年的中装，房主卖30万。看房电话是177-0364-7661，177-0364-7661。安德街这个房子是新阳路小学的校区房，它是30米的使用面积，4楼南向，私产，建成是91年中装，房主卖23万，187-4504-1433，先锋路和红旗大街交口，这个房子是11楼2室明厅。中铁家园的房子，建筑120，南北向，H 户型，私产，15年的中装，132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民安小区4楼2室1厅，建筑57米，南向，私产，98年的简装，30万。57米的房子。建筑面积使用40米，30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红坪小区，3室1厅，使用面积67米，4楼东西临着红旗大街，私产，97年的简装，55万。187-4601-4512。大方里小区，这个大方里小区唯一的一栋高层。建筑面积是218米，11楼东西向，3室明厅，房主现在的报价是75万，75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187-4601-4512。府华校的房子，4楼顶，使用面积33米，64年的简装。13万，这个是辅华校，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金玉兰城两室明厅，建筑面积112米，6楼，南北15年的中装，130万可谈。看房电话是177-0364-7661。中海时代公馆，3室明厅。建筑面积115米，13楼南北向，私产，21年简装，110万，139-4606-8938，139-4606-8938。乐强小区这个房子是房主着急卖的，使用面积50米，6楼东西，私产，03年简装。27万，乐强的房子卖27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保利上城，3室明厅，建筑110，23楼南北向，私产15年的精装修，带车位158万，158万带车位。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群丽家园 K 区的房子，建筑112米，13楼南北向，
斯产10年的中装，带车位108万，18746014501。

0: 幺二。
1: 好的，刚刚张棍说的这些房源啊，都是张棍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精心筛选出来的，性价比都很高。如果说大家最近真的是在寻求房子，可以优先看一看张棍跟大家说的这些。如果有意向，还有什么样的疑问，您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跟张棍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87996288和87996388。另外，我这还有一套是我们房友在我们的线下粉丝互动群当中啊，说想要在节目当中，帮忙推送一下，它是位于南岗区80街48号，两层，一屋一厨，建面32.03平，西向，93年建成，简单装修，拎包即住，适合过渡期居住。他说价格可以面议，他的联系方式是13936696100，13936696100。张管，他的这套适合你前段时间那个求购的吗？
2: 他是四楼，
1: 二楼，
2: 适合，但是价格不一定适合
1: 啊、哦，
2: 因为他没说卖多少钱。
1: 对，他说价格面议。
2: 咱们那个客户不是要15万以下的吗？
1: 那可能他、
2: 他不
1: 有可能对。达不到、
2: 有可能达不到，因为他不说价格的、
1: 那可以让他跟你联系联系、
2: 对，就是价格不一定、那么优惠。
1: 那在这里也是再次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再说一下，就是我们张棍有听友想要求购的，就是南岗果戈里周边，
2: 对，仁和街附近，就是儿童公园附近，
1: 一定要三楼以下，
2: 对，
1: 不能太高，然后年限没有要求，但是价格要在15万以下的，
2: 对，
1: 不能太高。如果您手里边有这样的房源，都可以来跟张棍进行联系啊，87996288和87996388。我看有人说，我感觉现在很少有人想买太平和道外的房子，张棍是这样吗？
2: 也不是，
1: 也有。
2: 其实每个区域的房子都在成交，只不过就是，你像太平，和道外。特别高端的小区没有，基本上都是改善的，或者是刚需的，楼盘比较多，
1: 就是价位特别高的没有，
2: 对，
1: 你要是
2: 唯一一个楼盘价格高
1: 最贵的
2: 是宝宇，宝宇的房子，但是宝宇今年也没少降，
1: 但是那个宝宇我觉得那个位置还不算往道外里边，
2: 对，
1: 它是靠近这个道里这边，
2: 对，它就是临着道里道外那个桥，离那儿特别近，
1: 对，
2: 基本上就是离道里近了，再往道外，其实大家最不愿意去的就是太平，老太平，都觉得老太平比较偏，在老市民的眼中，太平就没人愿意去，
1: 就认为这地方发展好像没有那么快哈，
2: 对，
1: 没有其他，但是你知道吗，我觉得发展的也不错了这两年，
2: 对，
1: 就是那个有个百盛吧，我没说错吧，
2: 有个百盛，它不在太平桥吗，
1: 对，我有一天那个路过那块，我觉得也挺好，
2: 人也不少，
1: 对，
2: 因为
1: 也挺繁华，
2: 没有大的商场，它就算是最高端最大
1: 啊，对，而且就是那个外边，因为我是路过嘛，
2: 嗯、
1: 我看那个商场外边，就是喝的呀、吃的呀什么的，
2: 也什么
1: 也是一应俱全的。
2: 道外唯一老太平的弱势是没有重点校
1: 啊，
2: 校
1: 区校
2: 区差一点，因为它没有好学校，就是一流的学校。
1: 就是你要让张棍说出来一个说，说我就是想要一个上好像没有选择，
2: 没有道外没有，你像一就是一顶一的学校它没有，就属于。二流的学校他都没有
1: 啊，
2: 道外最好的就是南马校，其实可能他跟雷锋啊、那个马家沟啊这类的学校差不多，太平呢就是最好的学校就是公园校，就是在他这个区域当中
1: 就已经算是不错的了，
2: 但是要是整体来看，那就没法往前排了，所以他的弱势就是没有好学校。
1: 那你说是不是很多老人愿意选择道外或者是太平呢？如果住惯了的话，也不是
2: 太平居住的就是地域性比较明显，就是在这住着了，原来就是老太平这边的，现在呢由于住这么多年了不愿意动，还是喜欢这个地点，因为道外 太平这边啥都便宜。
1: 嗯，
2: 你说公交也不差。
1: 嗯，
2: 买菜比其他的区域都便宜。
1: 嗯，
2: 就同样的菜，可能再到。

0: 外都比在道里便宜。
1: 而且吃的也多呀。
0: 对呀，
1: 就是叫上来一家小店儿，好吃的都很有味道。
0: 其实老道外还可以，其实老道外是主城区，发展的也比较不错，它的很多像吃的东西，基本上发源地都是在道外。
1: 那你看，同样是临江，道里这边临江就全是贵房子，它没有便宜的。
0: 对，
1: 但如果说你想还想离江边近一些，价格低一些，
0: 对，
1: 其实你就可以看一看道
0: 外
1: 的。
0: 道
1: 外
0: 你像道外最典型的东升将军，是不是临江房？
1: 对。
0: 他卖的价格可能现在也就七八千一米。方远滨江国际二十道街也是临江。再你说再便宜一点儿，松浦观江国际可以观江吗？其实就是在道外这个观江的效果要比群力好。对，道外是主江。
1: 就是江面更
0: 宽阔
1: 一些哈，你的视角也会更好
0: 一
1: 些。
0: 对，
1: 所以说如果说大家就是觉得说哎道外也不错的话，其实可以让张冠帮你选选道外的房子。
0: 对，因为可能老那个好多那个老哈市的市民吧，就在道里住惯了，在南岗住惯了，
1: 他
0: 不
1: 愿意挪地儿了。
0: 对，就觉得道外不行。其实你在哪儿住习惯了都一样，道外毕竟购物啊，你是出行啊，是吃啊，都比较便宜。
1: 所以就是还是看你的这种居住需求，我们来帮助你寻找。如果大家有任何意向的话，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联系，包括如果大家想进行二手房当下市值的评估，都可以直接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那刚才张冠我想问你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这个太平，现在这个太平的房价是多少呢？
0: 太平的房价你像差一点的，就四千多，能达到五千就是好楼层了。
1: 就是这个价格就算贵的了。
0: 对，你像三楼的房子，基本上也就卖到超不过五千四千多。
1: 那你说它价位这么低，但是我真的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是能听到我们听友想寻求，说张冠，我想买一个，有些老人买一个低楼层的，三楼以下，一般都是道里，
0: 对，
1: 南岗，
0: 对，
1: 好像这个太平的相对
0: 少
1: 一些。
0: 你像道里一般的愿意要江边的，南岗就是儿童公园附近，丘林一带，这边卖的还是它，毕竟它是中心区域。
1: 对，但是如果说你真的是预算有限的话，
0: 对，
1: 你就可以看看太平那儿。
0: 选房子吧，还得看你自己的预算，这个是最主要的。你想花多少钱？就昨天有一个主播在直播间，有一个客户说的，我想花70万，买一个两室明厅的带电梯的重点校的房子，完了那主播告诉他，你哪儿凉快上哪儿溜达溜达吧，告诉说你哪儿凉快就上哪儿溜达去吧，你的要求有点
1: 没有，
0: 确实是，你想就你这70万，要想买个好校区都买不着，就别说两室明厅了。
1: 我们一直在节目里边跟大家强调，这个房子它也是商品，
0: 对，
1: 那商品就肯定是一分价钱一分货，
0: 对，你像你想买哪儿的房子还得看你的预算，
1: 对，
0: 想花多少钱才能买到哪个区域的。你像有的说我就想花200万，我想买个4室的房子，可能你在群力东买不着，只能上群西能买到，有，但群力东区没有，因为群力东区4室的房子没有太小的，
1: 对，
0: 你不像现在后建的说120多米130米，
1: 4室一般都是大平层，
0: 对，大平层的话在群力东都得是170-180米以上的，
1: 对，
0: 才能有4室的，在群力东要是170-180米的大平层的话，
1: 300，
0: 你低端的小区还没有，因为这个小区里边就没有4室的房子，我就记着翠湖有，在观江国际
1: 有
0: 吗？有也那也200是指定买不下来，
1: 对，因为一般都是那个大户型，
0: 对，
1: 四室它就是做的是大的，那没有小的，所以说你看就是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它贵就是有贵的道理，它便宜肯定要不就是年限，要不就是位置，它肯定是有一点。
0: 你像群力西的，就是户型小一点的4室，就比如说130多米的4室，它这个房子你进屋的直观的感觉也不会太好，毕竟米数在那摆着呢，你进屋

0: 就是哪都小，觉得不敞亮不舒服，你就不像大平层住着那个、
1: 嗯、
0: 那个意境啊，就是一进屋那个感觉特别好、
1: 嗯、
0: 就心里都觉得敞亮。
1: 嗯，所以说这个肯定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嗯，那也提醒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啊，就趁着张坤做客节目当中，您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来跟张坤做一个线上的沟通和交流，这个是最便捷的。所以再次来提醒大家，87996288和87996388，您是评估一下房子价格，让张坤帮您看一看房子的当下市值，还是说有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比如说这个房子啊，你是在办理继承过程当中涉及到这个税费的问题呀、啊、交易的问题啊，贷款的问题，您都可以直接来跟张顾问就、啊、线上的咨询。提醒您，87996288和87996388。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三号线周女士的热线。你好，周女士。
2: 你好，张顾问。
0: 你好。
2: 哎，你好，张顾问。我想出售个房，就是宜居家园一期。
0: 宜居家园多大米数的？
2: 它是使用面积是61米多，建筑面积是90.82。
0: 几楼？
2: 5楼。
0: 顶楼是几楼？
2: 顶楼应该是7楼。
0: 南北还是东西？
2: 南北，通透的吧。
0: 嗯，建成是哪年的？
2: 建成是2010年。
0: 10年，两室。
2: 啊，对。
0: 明厅。
2: 啊，对对对。
0: 装修咋样？
2: 他这个没有装修，
0: 没有装修，现在42万。
2: 哦哦哦，那行，
0: 嗯，
2: 谢谢您，张顾问。
0: 哎，好的，
1: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三号线王先生的热线。你好，王先生。
3: 哎，你好，我先评估一下房子。
0: 您说哪里的？
3: 故乡天河小区。
0: 天河小区多大米数的？
3: 它是建筑面积是51点多，使用面积33点多点。
0: 几楼？
3: 4楼。
0: 啥朝向？
3: 朝向是东西的。
0: 东西，建成是2000还是01？
3: 好像是2000的。
0: 有装修吗？
3: 它就是简装。
0: 你要买这房子？
3: 我要卖。
0: 你要卖的话，这个价格呢，最多25，超不过这个价。
3: 哦，最多25。
0: 对，你要是能卖到我说这个价，就算你卖上价了，卖得好，能卖这个钱数。
3: 现在房子不值钱去。
0: 房子咋说呢？就是整体的价格都这样了，就是我给你这个价格都是市场上的最高价。
3: 啊，那行，谢谢啊。
0: 嗯，哎，好的，
1: 嗯，供你节目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可能有些听友啊，这个没有最近卖房子，不了解当下市场的这个现状到底是什么样，涉及到我这个房子的具体价格到底能值多少，就想让我们房产专家给您做一个权威的评估，那没有问题，可以做到心里边有数。然后评估完之后啊，您是要不要卖，是您自己的房子自己做决定，不是说一定让我们评估完以后一定要出售。有一些听友一直很犹豫，说哎呀，我要不要卖呢？我想听听张坤的一些专业意见。那您就直接来问张坤就可以了。然后有一些房子呢，可能张坤就直接建议大家赶紧出售吧，能卖咱们就这卖，那我们就会有线下的工作人员可以帮助到您，帮助大家出售，尽可能帮助您缩短您的卖房周期。继续来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那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的是我们邀请到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顾问。线上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赵先生的热线。你好，赵先生。
4: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4: 那个张顾问。
0: 嗯，
4: 我想卖个房子。
0: 您说哪里的？
4: 南岗区文景街55号。
0: 文景街55号是天宝小区。
4: 对。
0: 多大米数的？
4: 是88.28。
0: 这个是建筑面积。
4: 对。
0: 88.28，使用面积将近60米，有没有？
4: 对，你说的很对。
0: 几楼的房子？
4: 8楼是顶，我是7楼。
0: 啥朝向？
4: 东西向，两个阳台，不算米数。
0: 东西向，建成是95年的。
4: 96年。
0: 有装修吗？
4: 中装。
0: 中庄，房子也不太好卖。现在的价格应该是在23-24万吧，最多24。
4: 那现在按你说那个那和建筑面积
0: 2500
4: 吧，
0: 2500多一点儿。
4: 啊，合不上3000呢，
0: 合不上3000，就你这个位置，6楼的房子也就能卖到3000。
4: 现在这个真白菜价啊！
0: 真是这样。你我就是你这房子，你曾经评估过，我有印象。你挂多长时间了？
4: 我挂有3-4个月了。
0: 你最开始的时候挂多少钱？35。
4: 34.8万。
0: 嗯，对，我觉得你的心理预期开始得挂到这个数，挂这个数根本就没有人看。
4: 我现在拿我找有啥说啊，那30万我正常我卖。
0: 30万你就记着我这话就行，你指定卖不出去。就以今年的市场，可能明年市场好了你能卖到，但今年你一定卖不到，就别说30-25你都卖不上。你就记着我说的就行，指定卖不出去。因为现在楼层高的房子就没有看的，没有买家。
4: 就是高，
0: 就是楼层高。
4: 啊，它不是顶层，要顶层。
0: 对，就是你不是顶层，你要是顶层就更不好卖了。我有好多顶楼，我跟你说，130多米才挂到24-5万都卖不出去。哎呀，就这样，你要不你就不卖，你就租出去，要卖你就得接受市场。
4: 租出去吧，那个老伴跟我说也能租，我问过中介，他就最高能租出去1400一个月，他说太操心，事儿多。
0: 你现在要说租到1400，我不敢保你啊，应该是租不上。你要说能租到1000超出点头，超不过1200，现在你要出租的话，
4: 我家中间门是比我的米数还小呢，他租了1100。
0: 我不说了吗？因为他中间门比你米数小，他也是俩屋。出租的时候俩屋就这价，你大那几米没啥用。我猜的准吗？1200，你祖宗价是1200，1400你指定租不上。
4: 啊。
0: 嗯。
4: 行。
0: 哎，好嘞，
4: 谢谢你。
1: 好，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四号线杨女士，你好。
5: 哎，你好。
0: 你好。
5: 是我吗？
0: 是您。
5: 嗯，好。我想让您给评估一下子，我的房子是在学府经典，就是状元府呢。4号楼。
0: 学府经典，多大米数的？
5: 米数是建筑面积62米。
0: 一室还是两室？
5: 两室一厅
0: 几楼？
5: 10楼，西南向。
0: 西南向，建成是一几的？
5: 建成，反正我们发证是2019。
0: 房子装修咋样？
5: 装修就是那样的简装吧。
0: 75。
5: 啊，好，谢谢您。
0: 哎，好的，
1: 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提醒大家，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我是主持人董倩。节目当中给大家邀请到我们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顾问，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所以收音机前的您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的韩女士，你好。
6: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6: 我厢房有个安部小区有个房子。
0: 安部几期的？哪栋的？
6: 有房间。
0: 我说你是哪栋？
6: 我哪栋啊？我是那个安部小区几栋？我还不知道，就在那个有房间挨着那个省疾病控制中心对面。
0: 嗯，多大米数的房子？
6: 69.11建筑面积。
0: 49.11，使用面积32米多。
6: 不，69.11
0: 啊，69.11，70米，使用47米。

0: 米，
1: 48米33，
0: 几楼？
1: 二楼，
0: 啥朝向？
1: 南北通透，建筑面积是1998年，
0: 装修咋样？
1: 装修就算中装吧，二楼。
0: 中装现在能卖35万。
1: 能卖35万。
0: 对。
1: 我们那是供7楼。
0: 是，我知道。
1: 能卖35万。
0: 对。
1: 那你能不能给我卖呀？
0: 可以，节目之后联系您。
1: 好好好，
0: 哎，
1: 谢
0: 好的。
1: 谢。
2: 嗯，好的，保持电话畅通啊，韩女士。
1: 哎。
2: 嗯，好吗？
1: 你说啥？我没听清。
2: 我说，请保持电话畅通，我们现在会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的，韩女士。
1: 哎，很好。
2: 嗯。
1: 我这咋的？得了白血病了，就着急卖，等着用钱。
0: 嗯，好的。哎，
2: 好的，
1: 好，
2: 我们工作人员会帮助您的，好吧？
1: 哎，好，谢谢。
2: 韩女士，这套房子安不
3: 它应该是
2: 好不好卖？
3: 不好卖，安不的房子现在卖的可不好了。我手里有一个35米多的房子，3楼东西向，卖1年多了，25都卖不出去。
2: 嗯，但是韩女士着急，着急用钱哈，
3: 着急用钱就得
2: 低点儿，
3: 只能是低点儿。
2: 想想给她想想办法吧。
3: 对，帮她找一找客户。
2: 嗯，所以我们是可以帮助到大家的。如果说大家真是着急，就现在这个房子怎么样？变现的这个能力不像大家想象那么快。
3: 对，
2: 除非你这个价格足够低。可能还会有人买，甚至有一些房源他这个还好，有一些房源就是特别老的，楼层特别高的，像张坤说卖都不好卖。
3: 就像刚才那个文景街那个房子，
2: 嗯，
3: 你说他也不是说没挂，因为我为啥知道呢，他给我打这次至少是第二次打电话，可能中间还有过，我记不清了，但是他一打电话我就知道他这房子，我都知道他最开始的心理预期是想卖多少钱，但是也这么长时间都没卖出去，就因为啥，一是价高，二是没有需求，就是现在你挂到25，也不一定能有人看。
2: 就是有一些房子你看，就像张贵说，就你价格低也不一定能够卖得出去哈。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3号线的陆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4: 你好，我有个红旗老区。
0: 红旗老区多少栋的？
4: 10栋。
0: 10栋，多大米数？
4: 使用面积36，差一点点，36。
0: 36米几楼？
4: 4楼东西向，简装。
0: 东西私产，94年。
4: 对。
0: 简装现在26万。
4: 26万，就是最高价了呗，现在就是。
0: 也就这样了，能出去也就不差啥了。
4: 我还有一个，你再帮麻烦你再帮。
0: 你说。
4: 红旗新区。
0: 新区多大的？
4: 6楼南北向，完了使用面积43米。
0: 43米，6楼南北。
4: 中装。
0: 你这是哪栋的？
4: 这是45-1的。
0: 45-1栋的97年的简装。
4: 中装吧，就属于。
0: 中装。这套房子的价格卖不到40。
4: 有虹桥校啊，
0: 有虹桥校也卖不到40，现在呢，哎呀，38都不好出。去年你这个米数能值到40，但今年又降了。昨天登记了一个红旗新区52-2栋的，建筑78，二楼东西没有毛病，他就靠比尤特那边进，登了51万。他这个房子也挂了小一年了，他开始的时候挂到了60多一点，这么一点点就一年当中就降到现在。我问他，昨天我给他登记的，我说你50能不能打开，他说能。
4: 行。
0: 你就心里有个数就行，我告诉你的就是现在的市场就这么难，你6楼就更难卖了。
4: 是楼层还高点
0: 吗？对呀，人家是2楼啊。
4: 嗯
2: 好吧，陆先生，给我进行参考。 提醒大家啊，如果有任何的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或者说就是想找张顾问评估一下房子价格，那你就趁着我们房产专家做客节目当中来进行线上咨询，这个是最便捷的。87996288和87996388。在这里啊，我们也提醒收音机前所有的老年朋友，就是如果说你手里

0: 里边，可能你现金不是很充裕，但是呢，我有房子，总是在想这个房子不舍得卖，总是在想我有需求的时候我再卖房子。
1: 对，
0: 但是
1: 想卖，
0: 嗯，你会发现可能价格一个是不如可能你想象的那么好，再有一个不是很好出手，尤其是你这个房龄还老的一些老房子，真照你需要资金的时候，你说我想把它变现，它就不好变现。
1: 就像这个天宝小区这个，咱还以这个七楼为例吧，
0: 嗯、
1: 就是最高点的时候，多了不敢说，
0: 嗯，
1: 50万是能卖上，
0: 你50万还能卖上，
1: 对，
0: 你看，现在你看看，价格不仅降了，然后最主要是卖不出去了。
1: 对，你昨天的时候我就回想啊，有一个听众跟我说，他买了一个红旗老区的房子，八、
0: 嗯、
1: 楼顶，
0: 嗯、
1: 建筑62米，
0: 嗯，
1: 他花6万块钱买的。
0: 那么低呀？
1: 对，我一下就想起来了，我说我在2017年、2018年的时候，就这个米数的房子、
0: 嗯、
1: 卖过35万，
0: 你看
1: 差多些，
0: 现在6万块钱，
1: 6万块钱，
0: 嗯，
1: 你说，我说6万块钱就我想要，我就不卖了，
0: 嗯，
1: 那几万块钱我还不如搁这租着了。
0: 但是你对有些人来说，那我6万我也是钱呀，
1: 那你租着不也年年回钱吗？你还何必
0: 但是
1: 那几万块钱，
0: 嗯，
1: 太
0: 但是如果要是急需的话就没有办法了。你像张坤说的，如果说你不急需，那你还不如租呢哈。
1: 对
0: 呀，这个回报率可能更高一些。
1: 嗯
0: 嗯，供大家进行参考，我们专家都会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进行职业分享。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孟女士，你好。
2: 你好，
0: 他说什么我都没听见，
1: 我也没听清他说啥，
0: 电话断掉了啊！让我们导播来跟孟女士联系一下，看一下什么情况啊！所以在这里我们提醒一下大家，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房产节目新居时代。如果说大家就是也有房子我想出售，但是我想先听一听我这个房子的价格，想做到心里边有数，可能大家现在也去问过中介了，就是问了好几家中介我能卖多少，但是我心里比较纠结和犹豫啊，觉得这个中介给我这个价格我不是很满意，那我想听听我们房产专家的一个权威的评估，听一听我这个房子到底要不要出手，我是继续持有呢，我还是现在就卖好，你也想听听我们专家的一些专业意见，您就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还有一些听友是怎么样，就是我真的是急于出售，想让张顾问帮助大家想想办法，看看您这个房子适合什么样的渠道去出售。张顾问，现在这个房子我们就说如果要卖的话，一个是你正常去自己卖，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就我们说的你可以挂中介呀，或者说自己在这个房子上贴出来出售这两个字也是可以的，
1: 嗯，
0: 把你的联系电话也贴上。那我们有没有其他的途径还可以帮助大家去出售呢？
1: 嗯，现在出售也就是这两种途径，要不你就是挂在平台上，
0: 嗯
1: 嗯，就是各个平台吧，
0: 嗯，
1: 比如说你自己现在平台也比较多，
0: 嗯，
1: 什么视频号啊，
0: 嗯，
1: 抖音啊，快手啊，
0: 嗯，
1: 你都可以自己发一发，
0: 嗯，
1: 把你这房子发出去。再就是通过中介让中介帮你推一推，
0: 再有一个就是咱可不可以比如说他这个房子实在是太老太破了，
1: 嗯，
0: 我们是不是还可以帮他有没有装修一下
1: 包销，现在也有，但是就怕很多人就不认可。
0: 嗯，好，我们还是先来接听三号线孟女士的热线啊，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孟女士。
3: 哎，你好专家。嗯，
1: 您说。
3: 喂，
1: 您说。
3: 哎，我想咨询一下，有一套房子在道里区，赵林公园地铁站附近，是2007年的电梯房。
1: 你是在哪条街上这房子？
3: 一面街叫金安美豪。
1: 啊，对，您说金安美豪我就知道。
3: 啊，对，然后它是西向的，主要冲院内的，冲小区里面。然后99米，嗯，高楼层，但不是顶楼，嗯，想问一下大概能卖到什么价位？
1: 85。
3: 哦，85是吗？现在市场价是基本上这个价格能卖出去，
1: 是
3: 不是？
1: 对。
3: 啊，行，谢谢啊。
0: 嗯，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换。
3: 哎，
0: 它这个位置还不错。
1: 金安美豪赵林校，但是现在价格也降了。
0: 嗯，这个 就是现在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高了。
1: 对。
0: 嗯，但是我觉得如果说大家真的是想出售的话，您就不妨像张棍说多几个渠道，让张棍帮助您看一看，看一看您这个房子适合什么样的渠道去出售，我们线下都会有工作人员帮助到大家的。另外呢，有一些听友说，你看我们房子也是之前也挺好的，为什么现在价格这么低？想听一听具体涉及到您的房子的这个问题，是现在房龄老了呀，还是楼层高了呀，还是有其他的问题您不是很明白的也很困惑的，那您都可以问一问张棍具体的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我们张棍都会通过他一个专家的视角帮助大家做一个置业分析，帮助您把你的房源啊说清楚具体的问题，他当下的市值为什么现在值的是这些，那大家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直接来跟张棍做一个线上的沟通和交流。有请三号线的孟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1: 你好，
4: 我有个房子需要评估一下呀。
1: 您说哪里的？
4: 哎呀，那个我是在那个我家那个房子在那个河梁街的。
1: 河梁街啥小区呢？
4: 那个大业小区。
1: 河梁街也叫河梁小区。
4: 啊，对对，也叫河是不是大业的？反正
1: 多大米数的房子？
4: 那个是106米，建筑面积
1: 几楼？
4: 三楼。
1: 你是两室还是三室？
4: 两室。
1: 明厅吗？
4: 啊，
1: 明厅。
4: 明厅，两室明厅。
1: 啥朝向？
4: 东西。
1: 东西私产。
4: 啊，三楼。
1: 建成是2000还是02？
4: 啊，2000年建成的。
1: 装修咋样呢？
4: 装修中修吧，就中整装修，年头也多了，20多年了。
1: 60万。
4: 啊，
1: 60。
4: 啊，那好了，谢谢。好，
0: 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可能有一些听友让张棍评估完以后说这个价格我不是很认可，那这样没关系的，您的房子您做主，如果大家想卖的话可以先按照自己的心理预期你呱呱试试看看是什么情况，但是我们这些年反馈给我们的这个听友一般都是这个价格之前没卖挺后悔，早没卖没听张棍的，现在这个价格是越来越低。然后现在你再找张棍卖的话呢，有的房子张棍也说了，那现在这个价格还更不好卖了，
1: 更低了。当时你觉得我记着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听众说你去年给我这价，
0: 我没卖，
1: 我不认。
0: 嗯，
1: 我就觉得你给我的价太低了。它是一个安布的房子，也是安布的。来电话了。
0: 那我们先来接听电话哈，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刘女士，你好。
5: 你好，主播。
1: 你好，请讲。
5: 东升江畔51米关江的那个那面的多少钱也在？
1: 东升江畔多大？51米是建筑还是使用？
5: 建筑，它就是一个小公寓的那种。
1: 你是几楼？
5: 十楼
1: 北向，
5: 关江那面是啥向啊？
1: 那就是北呗，北向关江。它是07年的房子吗？
5: 对。
1: 房子装修咋样？
5: 就是正常装修，没啥装修，但它就唯独就是能关江吧，就是一个优点，别的我也想不到啥优点。
1: 你这房子是40年产权还是70年产权？
5: 70
1: 的，45万。
5: 45万能卖出去吗？
1: 你挂这个价吧，有看的你就让一点儿。
5: 行，那我知道了，谢谢。
1: 哎，好的。
0: 好，供您参考，我们再会。离我们节目结束啊还有最后10分钟的时间了，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抓紧时间来跟我们的房产专家张棍做一个线上的沟通和交流。87996288和87996388。你看刚才这个刘女士的这套房子，她说除了关江我想不到什么优点了。
1: 哎呀，这个东升江畔你说在道外的关江房，它建筑面积51米。他自己都知道，45都卖不上。为啥我也知道他卖不上？但是为啥给到这个价呢？ 你说你要给他少了，他没卖过的，他心里肯定不舒服。
0: 嗯，
1: 就像我刚才说那个听众似的，安布的房子，他是57米的建筑面积，一楼。
0: 嗯，
1: 去年我给他评估了28万。
0: 嗯，
1: 他就不乐意了。
0: 嗯，
1: 就说我这房子能卖到35。
0: 嗯，
1: 挂了1年多。
0: 嗯，
1: 没卖出去，结果前几天卖了23.5万，
0: 还不如你给他评估的呢。
1: 对，
0: 所以说你看，这就是市场，你自己真的是。实践了你才知道，你才认可。好的，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的刘先生。你好。你好刘先生。嗯，请讲。
6: 哎，我有一个铁岭街的房子想卖。
1: 铁岭街和哪条街的交口？
6: 铁岭街就是医大医院那个侧门，就是铁岭街
1: 铁岭街我知道在哪儿。你是靠东大直街呀，还是靠花园啊，还是靠邮政啊？
6: 靠邮政。
1: 靠邮政。多大米数的？
6: 145米。
1: 145米的建筑面积。
6: 对。
1: 几楼？
6: 5楼。
1: 顶楼是几楼？
6: 顶楼是7楼。
1: 啥朝向？
6: 南向，南北向。
1: 南北向，你是两室还是三室？
6: 三室。
1: 三室，哪年房子？
6: 2001年的。
1: 你是有联的房子吧？
6: 对啊。
1: 装修咋样？
6: 装修，早年装修一般吧。
1: 120万。
6: 啊，能卖出去吗？
1: 哎呀，不好卖。
6: 能帮我卖吗？
1: 可以，节目之后联系您。
6: 啊，好嘞。
0: 嗯，好的，保持电话畅通。提醒大家，就是如果想要卖房子，你就直接跟张顾问提，因为张顾问线下有专业的工作团队的工作人员可以帮助大家代卖，通过多几个渠道帮助大家去宣传，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一定抓紧时间。你看很多听友就问张顾问能卖出去吗？那说明他卖过。
1: 对，有连这个房子，就这个米数的房子，我曾经卖过185。
0: 嗯，
1: 就是我给他签的合同，真实的成交价，
0: 嗯，
1: 185。
0: 你就是张棍也知道，
1: 嗯，
0: 他之前的成交价是多少？
1: 对，
0: 嗯，但是你现在你就没有办法。哎，张棍，那你说很多听友有这样的一个困惑，那我现在不卖，我再等等，他能不能再涨回去？
1: 哎呀，就像我的心理预期啊，
0: 嗯，
1: 我认为25年房子就得抬头，就是按照这个市场的规律的波动，
0: 嗯，
1: 但是今年已经26年了，
0: 嗯，
1: 还在往下走。明年啥样？就是很多人预期说明年可能会，
0: 这个谁也说不好。
1: 现在这个谁也说不好、
0: 嗯，
1: 就是目前状况来说，谁心里都没底儿，没有一个人敢说、
0: 嗯、
1: 说明年的市场比今年好。
0: 嗯，
1: 这个、
0: 好，
1: 不敢说，
0: 供您进行参考啊。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的丛先生。你好，丛先生。
7: 你好，有个房子，金色莱茵的小区的。
1: 金色莱茵，多大米数的？
7: 147。
1: 嗯，147米，几楼？
7: 4楼。
1: 四楼。
7: 对。
1: 那这个顶楼是30几吧？
7: 20。
1: 南北。
7: 9号楼，南北。
1: 嗯，三室的。
7: 三室的。
1: 建成是1314。
7: 是0606-07吧？
1: 金色莱茵，好像我怎么感觉它比那个要晚呢？一几呢？装修咋样？
7: 当时自己住的时候是按照豪华装修做的，
1: 现在中装了。目前的市场125。
7: 125。
1: 嗯，金色莱茵的楼间距太小了。
7: 是的，是的。
1: 光线差。
7: 对。
1: 嗯。
0: 好吧，供您进行参考，丛先生。嗯，还有问题吗？
7: 没有。那能卖就卖，
1: 嗯
0: 嗯，行，那我们帮您进入了，线下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
7: 好，谢谢。
0: 嗯，之前我们要说提这一片儿哪个小区会更好、
1: 嗯，
0: 可能很多人会想到这个
1: 金色莱茵。
0: 金色莱茵，
1: 金色莱茵最高点14000。
0: 嗯，
1: 14000，现在不到10000。
0: 嗯，这也是这些年的变化哈。
1: 对，
0: 以前一提说，哎，住好小区。金色蓝银，
1: 对，
0: 但是很多人我知道，就是有金色蓝银的，可能都已经换到别的地儿了。
1: 嗯，都已经上群里了。
0: 嗯，
1: 基本上换的都换到群里。
0: 嗯，
1: 就开发区这边的， 第一批买高层的，现在都换地方了。
0: 对、
1: 嗯，
0: 现在有很多人都已经置换了哈。好，87996288和87996388，这个一定大家抓紧时间啊，因为离节目结束还有最后几分钟的时间了。我们再来接听三号线韩女士的热线。你好，韩女士。
8: 哎，你好。
1: 你好。
8: 哎，你好，张顾问吗？
1: 哎，
8: 啊，我刚才。

0: 变化了。我这油房街那个挨着那个那个省疾病控制中心对面的。
1: 我知道安部的房子。
0: 啊，对，你说卖多少钱？我这忘了。
1: 我说35。
0: 啊，那我还没听错，我还行，我问问。
1: 35啊。
0: 啊，好好，谢谢啊。
2: 好，35，韩女士。
0: 好，
2: 有问题随时联系啊。
0: 好，谢谢。
2: 没问题啊，这个大家如果说有需求就随时给我们打电话就可以了。您趁着节目时间段来拨打这个线上热线，我觉得是最便捷的。你有啥问题你就直接跟张顾问来提了啊，这个比啥都强。所以说一定要抓紧时间，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4号线的张女士，你好。
3: 啊，你好，我现在想咨询一下房子的大概价格。
1: 您说。
3: 一个是民众小区的，然后是5楼，南北向的，使用面积是52.多，然后建面的话是70多。
1: 5楼南北。
3: 对。
1: 你这房子是9几的？
3: 啊，01的。
1: 01的两室，简装。
3: 简装。
1: 35万。
3: 35万是吧？还有一个是在那个葛新街与分部街交口那儿。
1: 葛新和分部，这是多大的？
3: 是使用42点多，然后建面的话是在66点多。
1: 几楼？
3: 东西的。3楼。
1: 3楼，南北还是东西？
3: 东西。
1: 东西，哪年房子？
3: 呀，88年的，1988年。
1: 简装。
3: 简装。
1: 30万。
3: 30万，那您能帮我挂一下吗？
1: 可以，可以。
3: 然后那个有看房的，您这边联系我。
1: 好的，哎。
3: 好，谢谢。
2: 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尤其是我提醒啊，手里边握有多套房产的听友，我们今天在节目里边也一再提醒，尤其是年龄大的，你要是说我想变现，那你就提前把这个房子就抓紧时间卖，你就挂着，也不着急，你就挂着卖一卖，让张棍帮您卖一卖啊。有请到的是3号线曹先生的热线。你好，曹先生。
4: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4: 我是，好像是道外区，就是老太平。18号楼的。
1: 不是18号楼，哪个小区？
4: 3单元5楼1。
1: 你说哪个小区？
4: 新乐小区。
1: 啊，说新乐小区18号楼。
4: 嗯。
1: 新乐小区多大米数？
4: 使用面积36米。
1: 36米，5楼，南北还是东西？
4: 南北。
1: 南北，哪年房子？92。
4: 89年吧。
1: 89年的简装。
4: 现在5年前新装的。我原来是2屋1厨，现在改为一屋1厅。
1: 改成1室1厅了。现在的价格23万。
4: 23万呢？
1: 对。
4: 好的，谢谢了啊。
1: 哎，好的。
2: 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那看一眼今天时间的关系啊，节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最后的时间，如果说我们听友还想找张棍，让张棍帮助您买卖呀，帮助您签合同，我让张棍说一下线下可以给大家提供的二手房服务以及张棍的线下联系方式。
1: 节目之后大家还有房子想评估的，想买卖的，想咨询的，还有疑难的产权问题。另外很多听众说我自己看的房子，因为现在你看窗户贴。
5: 北京时间13点整。
6: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生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0: 啊。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2: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0000元。
3: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2: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3: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2: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3: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2: 法护生态环境，
3: 点亮绿水青山，乘生态文明
4: 思想之光，
2: 建绿色冰城，
4: 美丽中国。
5: 这里是声音书房，
6: 这里是声音书房，
5: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6: 一本好书，
5: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7: 第五章，强身健体，敢向世界最先进管理挑战。科学求实，开拓奋进，是铁人精神的重要内涵。在创建百年油田的新历史时期，钢铁1205钻井队全体队员坚信，有一流的干劲儿，有一流的管理，才能创造出一流的业绩。几年来，他们坚持把传统管理方式与现代管理理念相结合，注重学习国内外先进管理经验，向国际标准看齐，在各项工作上积极主动地与国际接轨。第一节，轻工岗位绩效。钢铁1205钻井队队员们流动性大，轻工又多，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和技术基础。这一特点早已被第16任队长李新民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有一天晚饭后，李新民和党支部书记胡志强不约而同地走进了党员活动室。还没等胡志强张嘴说话呢，李新民便说，我有一个想法。胡志强再问，有什么想法？你说吧。李新民轻轻地咳嗽了一声，说，眼下正是高科技信息发达的时代，为了使我们的铁人钻井队适应这一新形势的需要，我想啊，把全体队员组织起来，用我们的现有条件组织一个轻工岗位绩效，怎么样？听后，胡志强高兴地笑着说，你的想法太好了，我举双手赞成。那你说一说，我们如何办好这个轻工岗位绩效呢？李新民眨动着眼睛，认真地扳动着手指，说，办这个绩效啊，原则上以岗位为主，我们把学习钻井技术知识、设备管理知识和涉外知识、先进技术知识的课堂搬到井队，办到井队。胡志强边听边点头，又边问道，那课本由谁来编写呢？李新民十分自信地用手拍着胸膛，当然这个绩效的课本由我亲自编写了，我要把你的、我的、别人的多年生产技术经验全都写进去，

强又提问道，那教师由谁来担任呢？李新民信心满满地说，开始时啊，还是由我和技术员上课，接下来呢，就由生产骨干和技术能手轮流讲课，然后呢，这个全体队员，尤其是轻工们，既要站在这个讲台，还要形成人人当老师，人人做学生，大家取长补短，以讲代学，学用相长的良好氛围嘛。胡志强佩服地点了点头，好啊，这样太好了。李新民继续滔滔不绝地说，这还不算啊，为了让全体队员更多学习和接触掌握高精尖的钻井技术，我打算把钻探公司的技术专家工程师请到咱们这里来任编外教师，定期给大家传授专业知识。同时呢，我们还要建立训练跟踪手册，每个月对学习的内容进行一次理论的考核。已经按捺不住的胡志强抢过话头说，光理论考核还不行，还得组织队员们进行现场技能比武和打擂活动。李新民兴奋地举起手与胡志强对击着，书记啊，你说的对极了。胡志强意犹未尽地说，那就以今日之我战胜昨日之我的学习理念，使得队员们形成等待任务学一点，上班时间挤一点，休息时间站一点，班前班后读一点，见缝插针看一点的自觉自动的学习风气。李新民和胡志强说到做到，说干就干，红红火火的岗位学习已把钢铁1205钻井队打造成了人人伸手过得硬，个个上岗是能手的过硬队伍。技术员出身的王志发通过轻工岗位技校坚持学习钻井技术，经常深入施工现场，与工程技术人员共同探讨新技术，解决了许多生产技术难题，被队员们称为技术专家。大学毕业生张新奎是2005年到钢铁1205钻井队担任机械技术员的，在工作中队里感到他缺乏实战的经验，在轻工岗位技校里，老师们向他提出要增强操作技能的建议。经过一年多的刻苦学习和锻炼，他的操作技能迅速提高，岗位本领不断增强，现在已经成为一名技术骨干了。队员孙泽轩通过轻工岗位技校学习，主动地拜公司机修厂柴油机修理工为师，利用倒班时间经常去那里学习修理技术，现已成为柴油机维修的行家里手。该队组建海外项目部以后，他被派到苏丹担任柴油机大班。司钻孙兵通过轻工岗位技校学习，全面地掌握了钻井六个操作岗位知识，对石油钻井工1200多道应知应会题背熟如流啊。在他的影响下，进一步激发了全队队员学理论、钻技术、练技能的积极性。2000年上半年，在钻井二公司举办的职工技能大赛中，钢铁1205钻井队获得了团体第一名、7个单项第一名的好成绩。近年来，钢铁1205钻井队先后培养出大庆油田技术能手1人、大庆钻探公司技术能手3人、钻井二公司技术能手26人，另有1人晋升为工人技师，32人晋升为高级工。为此，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周强曾称赞钢铁1205钻井队是全国青年学习的榜样。2004年，团中央专门在该队召开了轻工岗位技校经验交流会，
使得钢铁1205钻井队的先进经验和做

走向了全国。第二节，不是摆样子给别人看的。钢铁1205钻井队始终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去审视自己，不断用铁人要有远大的胸怀，要放眼世界的长远目标来鞭策自己。在队伍建设中，他们推行了三批管理，调动了队员们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工作中，他们严格执行 ISO 9002质量体系和 HSE 管理标准，率先在警队里借鉴国际标准安全管理 STOP 卡的隐患识别管理，建立了安全隐患识别体系。同时，他们开展了以岗位责任制熟练掌握和落实率达100%，岗位理论和技能掌握率达100%为内容的双百达标活动，定期举办理论考试、岗位练兵和技术比武，并每年聘请军队教官对队员们进行军事化作风训练。自2004年以来，他们制定了日学、周练、月考核的学习制度和考核制度，在每个班组里形成了别人不跑我先跑，别人慢跑我快跑，别人快跑我领跑，始终站排头争第一，勇扛红旗的责任意识和进取精神。可谁都没有想到，就在2016年6月20日的那一天，却发生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队员们都知道，2016年是钻井二公司开展标准化建设的一年，队里的每一位队员都在岗位上努力着，使得标准化现场、标准化操作、标准化管理更加巩固和更加扎实。6月20日上午，太阳从一片狭长的云底下宁静地浮升出来，发出清爽的光辉。沉浸在淡紫色的云雾之中，白云上面的细边所发出的闪光，就好像炼过的银子，显得那样的耀眼夺目。就在这一景色的下面，耸立着钢铁1205钻井队的井架，井架的顶端微微地飘动着印有钢铁1205钻井队字样的红旗，井台上的轰鸣已将这片沉寂的区段震得发颤。井架下面的队部办公室里正在召开交接班会议，颧骨突出、个头高大的副队长梁峰一一讲述着正在运行的井架情况。和往常一样，班组长与班组长一边交接，一边在生产记录单上填写着各项指标的数字。下一班是钻井队的第四班组。这时，司钻蔡俊哲的脸色显得异常紧张，他不时地回过头，隔着办公室的窗户朝着外面的钻井现场张望着，同时他还抬起胳膊瞧了瞧手腕上的手表。当梁峰讲完话、布置完任务和注意事项以后，蔡俊哲心里一直惦记着井上的生产。当班组与班组进行交接完毕之后，他趁机推开了办公室的大门，大步流星地提前上井了。紧接着，其他几位队员相继或三或两地从休息室里走了出来，朝着钻井现场走去。当他们就要走到钻井现场时，紧紧跟在后面的梁峰三步并作两步地赶在了第四班组队员的前面。梁峰气呼呼地用手指着司钻蔡俊哲，大声地问道：“蔡俊哲，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刚想要登上钻台的蔡俊哲禁不住大吃一惊，梁副队，您这是怎么了？梁峰厉声质问道。我问你，今年是我们队的什么年？蔡俊哲不加思索地回答，今年是我们钻井队开展 HSE 标准化建设的一年呢。梁峰严肃地使人浑身一阵阵地发冷。既然你都知道，那我就问一问你，你们四班上井为什么不排队？一句话问得蔡俊哲无话可说。梁峰用那咄咄逼人的话语继续在发问，我们坚持标准化管理，那是做给别人看的吗？蔡俊哲吭哧地说，不是。梁峰更是句句紧逼，那好，既然我们的标准化管理不是做给别人看的，那你为什么不去带头执行呢？蔡俊哲此时的额头流汗了，我。梁峰大声地训斥，你在我什么？我不管你有多少理由，我不管你有多少原因，凡是破坏我们钢铁1205钻井队标准化管理的，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我，那就得挺身出来去制止，去批评。我们每一名钢铁1205钻井队的队员们，绝不允许有损于铁人形象的现象发生。蔡俊哲脸色红红的，又结结巴巴地说，梁队，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心甘情愿地接受队领导的批评教育。接下来第四班组的队员们都在大声地说，我们错了，错了。紧接着梁峰已将高分贝的嗓音降到了和蔼可亲的语调，同志们，你们说一说，松松散散的面貌，那是钢铁1205钻井队应该有的作风啊。第四班组的队员们齐声地回答，不是。梁峰接着又说，既然你们做错了，那你们应该怎么做才对呀？第四班组的队员们七嘴八舌地回答说，马上回到驻地，重新排队，向钻井现场走来。梁峰立刻双腿并拢，大声地喊道，好，第四班全体队员注意，立正，向后转，七步，走。在蔡俊哲的带领下，第四班组队员们从驻地一字排开，挺胸抬头，朝着钻井现场走来。这时，蔡俊哲走在队伍前面，放开喉咙，高声地唱道，高举红旗去战斗，预备，唱。接下来第四班组的队员们齐声地唱着，高举红旗去战斗，踏着铁人脚步走，胸赳赳，气昂昂，泰山压顶不低头。这歌声在钢铁1205钻井队的钻井现场上空回荡着，这歌声在大庆人开展 HSE 标准化现场上空回荡着，这歌声在铁人精神指引下的标准化钻台上回荡着，这歌声在每一位钻井工人的标准化岗位上回荡。第三节，小蓝帽的故事。他们朝气蓬勃，精神饱满，都是年轻的90后。他们知识丰富，见多识广，都是高校的毕业生。他们来自不同的省市，不同的学校，又有着不同的姓名。
但是就在钢铁1205钻井队的井场上，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称号，小蓝帽。2016年10月26日的上午，钢铁1205钻井队副队长常冠军一声令下，小蓝帽过来，把车里的防渗布卸下来。这时五名身穿红色工服、头戴蓝色安全帽的小蓝帽齐刷刷地跑了过来，形成了井场上一道亮丽的蓝色风景线。这五名钻井工人都是新分配到钢铁1205钻井队的毕业生，目前他们正处于实习期间，按照钻井公司的要求必须佩戴蓝色安全帽。小蓝帽陈建国冲着来到井下现场采访的记者说，我们每一名小蓝帽都有自己的业务师傅，是队里精心挑选出来的骨干，那都是经验丰富、政治素质过硬的老人。我们和师傅还签订了师徒合同，要负责保护徒弟的人身安全，负责培养徒弟的岗位技能，负责解决徒弟思想上的疑惑和工作上的难题。说着说着，陈建国转身走进了办公室，手里拿着一份蓝色封面的师徒技术安全帮教合同书，递给了记者让其翻看。站在一旁的钢铁1205钻井队第20任队长赵明涛补充说，传帮带一直是我们1205队的传统，新人来到警队必须有岗前培训的，除了每人安排一名师傅之外，我们还有一套自己的培训方法，那就是一是师傅讲徒弟听，二是师傅做徒弟看，三是徒弟问师傅答，四是徒弟做师傅看。党员李本峰的徒弟毕业于大庆体校，有着一副好身板，又好学好问，李本峰非常喜欢他，经常主动地找徒弟聊天，讲清钻井的基本常识，包括钻井工艺流程、注意事项、操作方法等等，让徒弟在上岗前对自己的岗位责任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和认知。在井场里，李本峰为徒弟一一指出哪里设备不能触碰，哪些区域不能站立，并亲自示范工具如何使用。当徒弟产生疑问时，他都耐心细致地解答。他还针对不同的钻井工况，假定不同的场景，对徒弟提出问题，观察徒弟的反应，检验徒弟是否掌握了操作方法，树立起了安全意识。看着徒弟的理论知识日益扎实后，李本峰就给徒弟适当安排力所能及的工作，虽是独立完成，但却没有离开他的视野，时时刻刻进行监督，对不规范的操作方法及时矫正，对不安全的行为及时制止，对产生的安全隐患及时解除。有人提问，带徒弟既要教知识又要照顾安全，你不觉着累吗？面对这样的提问，李本峰回答说，作为一名党员，为他人服务是我的义务啊，看着年轻员工快速成长，我的心里充满喜悦。在北2-330-1123井打到550米时，副队长梁峰站在钻井叶罐上观察泥浆特性，凭经验觉得泥浆肯定出了问题。他把小蓝帽小邓叫来询问，可小邓支支吾吾，也说不清楚问题出在哪儿。梁峰推断小邓不是十分了解泥浆的处理方法和性能，便说，医学里啊，用望、闻、问、切给病人看病，而我呢却用它来处理泥浆。首先要用眼睛看看泥浆的流速、水流产生的波纹，对泥浆

有一个总体的把握。其次啊，要用鼻子闻一闻泥浆的气味，感觉一下泥浆里的药味浓不浓，处理剂饱和没有。再次听一听泥浆流动的水声响不响，粘度高的泥浆啊，流速不快，没有多大的声响，粘度低的流速呢比较快，响声也很大。最后一点呢，就是切，主要是亲自的测量啊，包括比重、粘度、电阻率、湿水等等。总之处理泥浆的时候一定要心中有数，否则啊就是病急乱投医了。小邓恍然大悟啊，两个人一头扎进了测试房，做起了测试。为了搞明白泥浆的处理方式，小邓每天起早上井，又是量粘度，又是量比重。接着他又做了一遍全套性能测试，不懂的当场请教梁峰。通过几次实地演练，小邓很快就学会了泥浆的全套性能测试的方法。陈建国既高兴又沉稳地说，我虽然喜欢小蓝帽这个称号，听着呀就像在家里长辈一声声叫着孩子一样，感受到了被关爱、被呵护的温暖。但我想早点摘下小蓝帽，换成和同事一样的红色帽子，早点成为一名正式的钻井工人，成为像铁人那样堪当重任的钢铁1205钻井队的队员。钢铁1205钻井队始终坚持与时代同步，针对油田开发难度不断加大，各种特殊工艺井技术含量越来越高等实际问题，自觉地发扬铁人的科学求实精神，强化技术攻关，赶超国际水平，实现了 JJ15 到 JJ30DB 钻机的四次转型，首创 JJ15-900DB 钻机打出井底水平位移532米的从事定向井的新纪录。2006年8月，钢铁1205钻井队承担了大庆油田第一口长水平段取新井施工任务。这口井水平段长497米，取新段总长336米。在水平段里，连续长井段取新被同行誉为在地下穿针引线。为了攻克这一世界的高科技难关，钢铁1205钻井队第19任队长胡志强和党支部成立了技术攻关小组，严密组织施工，道道工序环环相扣，提前20天完成施工任务，取得了总收获率99.1%的高指标。不仅填补了大庆油田水平井长段取新的空白，而且取新长度创造了全国纪录，也为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提供了技术保障。第六章，降本增效，细微小事里的大文章。在钢铁1205钻井队的工地上，崭新的板房，耸入苍天的钻塔，隆隆轰鸣的钻井，迎风飘扬的红旗，尤其是那面红旗上印有钢铁1205钻井队几个大字，远远望去格外的引人注目。在第20任队长赵明涛的带领下，在他们的队史室里，铁人王进喜的事迹感动着在场的每一个人，尤其是那一幅幅珍贵的照片，一个个感人的瞬间，一句句掷地有声的话语。铁人精神是钢铁1205钻井队的灵魂，
也是钢铁1205钻井队的传家宝啊。而勤俭节约、艰苦奋斗，更是铁人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钻井队由单一井型向复杂型，由国内市场向国际市场的双跨越，铁人精神中的勤俭节约、艰苦奋斗更是缺一不可。我们从一颗螺丝钉、一块小电板、一滴水、一度电的点点滴滴做起，聚沙成塔，聚少成多，将铁人精神在小事情上继续发扬光大。党支部书记王迎春正在滔滔不绝地介绍着。第一节，场地工。2016年6月24日，钢铁1205钻井队正在东35斜 P268 井场进行钻井作业。消瘦高个、戴着眼镜、一脸清秀的李金鑫正在现场场地里来回的走动。人们看得出来，他没有关注井架，更没有与队友们一起谈笑风生，而他的两只眼睛却扫视着场地的每一个角落。然后他又推开办公室的门，同样用眼睛巡视着。之后他又来到堆放材料的场地，前后左右地注视着。李金鑫这是要干什么？就在这时，李金鑫一眼看见有一个铅丝儿遗落在地上，他急忙弯腰将其拾起，放进了左手拎的小包里。走着走着，他的眼睛又发现了新目标，那就是场地上的一颗螺丝。不容分说，他又伸手拿起，放进左手拎的小包里。李金鑫伸了伸腰，用手捋了一下耷拉在眼前的头发，好像他又发现了新大陆。他赶紧跑了几步，又把地上的钱牙和一块胶皮捡了起来，用同样的动作将其放进小包里。然后李金鑫走到场地工具棚里，伸手将一个铁质箱子打开，里面已经盛满了各种各样从场地拾捡的小物件、小物品。只听哗啦一声，李金鑫将拾捡的物件倒下，和里边的伙伴们汇合在一起。这时，一位队员将一大段铅丝随手扔在了一边。李金鑫看见之后，急忙地将其拾起，并且毫不客气地批评了那个队员：“你知道你这是在干什么吗？你这是在浪费呀！”那位队员不屑一顾地说：“不就是用过的一段铅丝儿吗？”李金鑫将手一摆，手拿着铅丝儿，在那位队员面前晃动。你应该知道吧，勤俭节约，那可是咱们老队长留下来的光荣传统啊。你今天把一大段铅丝儿扔掉了，可我们把它捡回来，剪成小段，以后将它们用来固定套管扶正器上啊。一席话说的那位队员脸红了，他心服口服地说：“我错了。”就在班组交接的会议上，李金鑫不放过任何一次机会，对着班组队员们讲解着。他认认真真地说：“你们别小看随手扔掉的东西啊，把他们的回收之后作用可大着呢。比如说，在使用过的钱牙堆里总能找到几块完好的钱牙，电电缆用的大块胶皮损坏后剪成小块，可以用作大泵泥浆管线卡子的皮垫，场地上遗落的螺丝、别针等等，别看它们小而不起眼，一使用起来它们作用大着呢。”李金鑫喘了一口气，伸手将扔掉的黄油举起来展示着说：“你们别嫌我啰嗦啊，用过的黄油你把包装袋剪开之后还能收集一些黄油，存起来还可以继续用。在钻进及下钻的过程中，
像钻杆涂抹丝扣油时抹匀抹够就可以。把涂在钻杆接箍外壁和掉落在台板上的丝扣油收集到丝扣油桶里。还有弄脏的拖布不能用来打扫屋子的时候，那你可以用来擦一擦设备上的油渍啊。所以说，我们扔掉的不是废弃物，而是我们的传家宝啊。听后，赵明涛重重地点着头，语重心长地说，李金鑫说的这些啊，都是我们工作中的一些小事儿，但是如果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找到节约成本及避免浪费的小窍门，那能为我们钻井队节省很多成本呢。这就是编外场地工李金鑫的一个小插曲。第二节，小妙招。这都刷了三个小时了，才刷了一半多一点啊。实习技术员小谷皱着眉头，又瞧了瞧手腕上的手表，喃喃自语着。2016年5月8日，钢铁1205钻井队搬迁到采油一厂。在新井场地上，全体队员都在紧张而有序地忙碌着。这时，小谷走到师傅于道军面前，师傅，咱们是不是应该想想办法了？再这样下去，会不会耽误开钻呢？长得瘦小，留有一小绺胡子的技术员于道军，听了之后内心显得格外焦急，说，嗨，要是有一个省时省力的办法，那不就好了吗？小谷瞧着一脸愁容的于道军，这么说，我们就这样刷下去呗。于道军没有回答，师徒二人开始陷入了沉默之中。就在这时，两个人的沉默很快地被远处传来的搅磨机声打破。师徒同时转过身来，望着远处正在运转的搅磨机，相互对视一笑，似乎想到了同一个办法。小谷忧愁嬉笑地问，师傅，咱们就用搅磨机试一试呗。于道军摆了一下手说，不行不行，沙片会伤损丝扣的。小谷又在试探着问，听说有一种专用的刷头，也是钢丝制的，不知能不能行呢？于道军听了之后，紧锁的眉头立刻就展开了。是吗？那就试一试呗。经过一番讨论，师徒二人决定买一个进行实验。可是，他们俩又遇到了难题。那就是由于现有的搅磨机是老式产品，与新买来的刷头不匹配。虽然已将刷头改动后能勉强地安装上，但实验的效果没有那么明显，因为运转起来的刷头晃动得特别严重，很难达到预期的目的。没办法，他们俩就只能带着机器到外边找一台合适的产品了。小谷泄气了，坐在铁箱上面低着头，又唉声又叹气。于道军伸手碰了一下小谷，小谷啊，你怎么能这样呢？遇到一点点困难，你就打退堂鼓了？小谷慢慢的抬起头，望着师傅，两手一摊，沮丧地说，师傅，咱们俩找不到合格的产品呢，你就是再忙活，那还不是瞎子点灯，白费蜡吗？于道军笑了笑，我看那可不见得啊，只要我们尽了力，就能找到我们所要的东西，你信不？小谷懒洋洋地站起来，很不情愿地说，那好吧，我就跟着你去找吧。就这样，两个人走进了附近的修配厂、加工车间、个体经商户，足足跑了两个多小时。
他们俩终于在让胡路区一家私营企业的机加车间里买到了能够匹配的刷头。

当时这个刷头在那个机家车间里只有一个。于道君高兴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小谷也乐得合不拢嘴。师徒二人就像深山寻宝一样，又唱又跳的回到了场地。两个人二话没说，就连水都顾不上喝一口，挽起衣袖就将手中的设备组装好了。这时小谷眯缝着眼睛，嘴里不停地叨念着，这下子可得成功啊。于道君用手轻轻地慢慢地启动了开关，大声地说，小谷啊，好戏就在于此啊。随着角磨机的旋转，那个匹配的刷头就像魔术师一样，很快地将丝扣旋刷得光亮如新。这个第二次试验，无论是在耗时上还是在清洁标准上，远远地超出了预期的效果。此时的于道君和小谷狠狠地击了一掌，你瞅瞅我，我再望望你，师徒二人不约而同地举起了右手，并又同时地大喊了一声耶、yeah! 这项小创新不但大幅度地降低了劳动强度，缩短了劳动时间，而且还能提高清洁标准，节约生产成本。在日常生产中，每口井至少需要清理一次钻具，清理一次套管，根据行业作业方式计算，清理两次丝扣需要累计调配人员6到8人，用时10到12小时，人均使用2把钢丝刷，材料成本约240元。而使用这个电动装置仅需一人操作，平均半分钟就可以清理完一个丝扣，不超过4个小时就能高标准地完成2次清理，而且刷头的成本非常低。经过计算，一口井的材料成本就能节约200元，全年全队就能节约8万元。这项小小的创新已经得到了队内的初步认可，但据师徒二人介绍，这个小项目仍存在着改良的空间。例如刷工扣的时候不是运用自如，他们俩已经开始着手设计一种套筒，既能解决工扣死角难以清理的问题，又能起到防止油污四处飞溅的作用。虽然这个数目对总体的成本来说不是特别突出，但是钢铁1205钻井队的理念就是降本不论大小，增效人人有责。第三节，高低杠。2016年10月5日，钢铁1205钻井队从采油3厂向采油2厂区块搬迁，搬家距离将近30公里。这个鬼天气呀、啊，一连气儿下了7、8天的雨，就是没有停歇的迹象。想要搬家吧，你就睁开眼睛看一看吧。井场异常泥泞，每车货物进出井场都得需要拖拉机护送，这给搬家施工带来了极大的困难。钢铁1205钻井队怎么能向困难低头呢？对于打好搬家这场硬仗，队长赵明涛显得底气特别足。当年呢，咱们队在没有起重设备的情况下，靠人拉肩扛都把钻机运到了井场，眼前这点困难对于我们来说都不算个事儿嘛。队长赵明涛的这份底气来源于钢铁1205钻井队有一个坚实的战斗堡垒。井架搬家时，绳套陷在了淤泥里，副队长常冠军带头伸手往出拽。设备就位后，下沿堆积了污泥，老党员王志勇不顾腰疼钻到设备下边进行清理。
京畅车辆多，四台吊车，六台拖拉机，十多辆卡车。副队长梁峰跑来跑去的指挥着，身上的工服早已经被汗水浸湿。人们清楚地记得，自从钢铁1205钻井队实现钻机自走以后，每一次搬家前铺设轨道时都特别的浪费时间。这一现象已被细心的机械大班老党员王志勇深深地记在了心里。一天交接班时，王志勇找到了队长赵明涛，便问赵队长，咱们队每次搬家铺设轨道的时候啊，我都觉着太浪费时间了。赵明涛点了点头说，是啊，我也在为这事发愁呢。王志勇提示赵明涛，那咱们能不能将钻具电杠进行改造呢？赵明涛禁不住一惊啊，啊，那你说一说，我们应该怎么进行改造呢？王志勇手指着外面说，我想把钻具电杠啊改制成为高低杠，这样改制的效果呢，可以提前铺设三口井的钢板基础和轨道啊。赵明涛听了之后高兴地说，那好啊，那这个任务就由你来完成吧，改制完以后咱们好好的试验试验。随后王志勇利用休息时间主动联系了机械修理厂，和技师一起将原来的钻具电杠改制成了一个高低杠。王志勇将改良后的高低杠运到了井厂，然后他和队长赵明涛、党支部书记王英春等人一起对钻具高低杠进行了试验，结果每次搬家可以提前铺设三口井的钢板基础和轨道，平均每口井节约搬家时间近两个小时。可是对于钢铁1205钻井队来说，抢钱抓早的两个小时能钻出多少米井深来呢？这样日积月累，其所创造的经济价值那是无法估算的。是啊，钢铁1205钻井队严抓各项生产施工措施，不断深挖班组潜力，创造了安全班组、节约班组、高效班组。他们从细微的小事抓起，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努力实现生产效益的最大化。据统计，钢铁1205钻井队四个班组每年平均实现成本结余340多万元。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3: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1: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3: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3: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

0: 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0: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2: 广大市民朋友请注意，降雨易引发城市内涝，出门避开积水低洼路段，不强行涉水行车不行。低层居民备好沙袋挡水，积水进屋先关总闸，远离河道大树电力设施，防止触电坍塌。遇险情及时报警，听从工作人员疏导，安全避险。
3: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0.4 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节目，我是主持人心韵。
1: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非常开心继续通过电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又相会在节目的电波当中了。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您正在收听锁定到的是 FM90.4 AM837，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为大家直播的畅游城市间。现在呢，咱们也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为大家进行一个视频直播啊。传统端现在已经搁不下我们了啊，我们呢也通过咱们的抖音和微信的视频号进行一个视频直播。大家可以直接呢打开手机，打开咱们抖音和微信的视频号，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就能看到我跟新云老师在直播间里的具体的情况啊。当然我不是多说别的啊，就是哎，我们这个直播条件跟环境也一般啊，我看我给我俩照的黑乎的，看不出来看不出来个男女。但是如果说你有需求的情况下给我们留言，我俩第一时间呢也能够帮助到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同时也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还能互动一下啊，你就可以直接来，就跟普通的那个网络直播差不多。现在咱们最近呢不也是研究要弄那个什么网络直播吗？大家期待着吧。
0: 对对对对对，
1: 是不是啊，我们这个可能是也通过这个视频号公众号进行一个视频直播。来吧，预告一下，东三省带猛东，咱们两省都走完了，黑龙江吉林溜达完了，带着大家走了这么多20多个这个地级市啊，有很多的这么一个旅游的地方。今天呢咱们开启全新的之旅，换新地图了啊，更加往南了，来到了辽宁省。辽宁省啊，首先都说咱们就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说说辽宁省省会哪儿，沈阳啊。
0: 哎，对。
1: 盛京、奉天啊，都是一个地方啊。
0: 嗯，
1: 这个说说沈阳。一会儿呢我们先听首歌吧。一首歌曲过后，我跟新韵老师我们两个啊准备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聊一聊沈阳的这么一个文旅情况。这沈阳这个地方呢估计哎呦，这咱俩正经得说的期数多点。预计拿出来2周时间差不多，跟大家说一说吧，不光是景点，包括人文，包括一些美食等等等等，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详细说一说沈阳这座城市吧，是吧？来吧，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畅游城市间，畅游大美沈阳。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在一段歌曲之后，欢迎大家回到正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啊，一路走一路聊，一路吃一路逛。那么咱们今天呢，终于来到了大美沈阳。
2: 沈阳啊，这个包着饺子面条的。
1: 哎，这个说话这一口音特别像。
2: 对，你这去之后，那个以前的时候，就是那个火车上，火车站到站的时候，因为好。哥哥姐包着饺子面条着，是吧？
1: 那既然都说到包着饺子面条着，咱们今天就还是老规矩啊，头一期节目呢先来说吃，
2: 说吃吧。
1: 我现在考核大家啊，一说到沈阳，你想到的第一样食物是什么？
2: 全国人民都想到了始祖鸟吗？
1: 哎呀，你这个比喻特别特别的恰当。
2: 有毛病，是不是？
1: 没毛病，来吧，咱们就来说说沈阳这个始祖鸟鸡架。
2: 对对对对对，
1: 沈阳吃鸡架真是吃出了无限种吃法，
2: 太多了做法。你是清水煮，你是高熏，这个烟熏，你是。拌，你是酱，你对，你是烤，你是汆汤，你是包豆腐包大白菜，你是炖，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哎呀，算是哎呀特色美食吧，是不是啊？因为目前来讲，从咱们整体的数据来讲，跟大家说个数据吧，沈阳目前超过750家和鸡架相关的企业，你信吗？我说这个企业不是一两个人的。咱注册的得是带工人那种企业，你知道吗？
1: 不是摊儿，
2: 对，
1: 哎，是企业。
2: 对，你去之后做法的摊儿，我不用多说啊。这700多家都不敢食堂街呢，你知道吗？就是一个早市儿，你光卖鸡架子就能找个4-5家，你肯定能有。
1: 天哪，那我感觉好像全国的鸡卖向全国各地，鸡架得有一个主流去向，就是。沈阳
2: 现在目前为止，据统计是全国最大的鸡架消耗中心啊，做法包括拌、烤、卤、炸、熏10多种。核心他用了一个东北话，也叫冻死，涵盖了这个鸡架对于沈阳人民的使用方法。这个两个字儿，你能猜出来吗？新云老师，
1: 猜不出来。两个字涵盖
2: 使用方法。缩了，是吧？是吧？但是核心就在于缩了的独特的食用方式，
1: 对对对，
2: 是吧？
1: 鸡架这个东西吧，它肉确实是没有多少，但沈阳鸡架的魅力呢，它绝不在于说肉多。那你要说肉多的话，咱手把肉去好不好呢？对吧？哎，那么在沈阳呢，它是这个鸡架吃的是那种有味道、有滋味的那种感觉啊，它是一种越啃越香、越吃越上瘾的一种存在，也是沈阳人的那种缩了出的快乐。哎，不管你是游客你还是本地人，这个鸡架啊都值得你花时间去品味它，因为它不仅是美食，更是沈阳这座城市的烟火气和人情味儿。
2: 确实是在75年前，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相信大家都知道啊，那时候咱们这个东北人民啊，这是拿出饱满的热情，尤其是沈阳人民，把鸡和鸡蛋全捐献出来了啊。在南塔附近成立了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最早的养鸡屠宰场，在这养的鸡呢，主要就是鸡腿、鸡胸肉。鸡腿、鸡胸肉是供给咱们沈阳空军飞行员和地勤人员使用的，那得保证他们的这个营养充分，是吧？咱这个有作战任务。然后呢，这个你这个鸡腿跟鸡胸肉都宰出去了之后，剩下很多鸡架子。咱中国人呢，老百姓骨子里特别淳朴，不能浪费东西。
1: 那对，
2: 那你何况还是肉？吃吧。啊，于是沈阳就出现了一家经营鸡架的饭店，第一家啊，配上呛面馒头、大碗酒出售，供不应求
1: 啊，
2: 是吧？馒头饱腹，鸡架下酒 哎，尤其是东北老爷们，你要知道那时候重工业多，体力活，咱说这个吃两个大馒头啊，你喝小酒的情况下，你就讲
1: 总得有点酒咬。
2: 哎，酒咬啊，佳肴的肴的，那东北话叫酒咬。那花生豆那时候花生豆也不容易，花生豆很少啊，那时候就五十年代的时候啊，哎，配点鸡架子，哎，
1: 鸡架子油啊，
2: 对
1: 吧？

0: 所以说一直到发展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啊，以鸡架作为汤料的抻面配上啤酒再带上鸡架的套餐就成为了沈阳标志性的美食了。
1: 说的我都馋了。
0: 拿鸡架熬汤，
1: 嗯，
0: 下抻面，就是咱那跟那兰州的抻面一样的，一碗鸡汤面配上两磅啤酒，这鸡架咱也不能白瞎了，拌吧拌吧，叭叭叭叭，直接配上一盘小菜，哎呦呦，哎呦，美死了！吃起来真是味道口感特别好、啊。
1: 对对对，
0: 嗯，
1: 这个鸡架在沈阳啊，它不仅是一种小吃，更是普通老百姓哎住家过日子一种记忆。同时，它现在也已经成为了城市情怀的象征。你看，我一说鸡架，马上始祖鸟都出来了，
0: 啊、
1: 对不对？
0: 我跟新宇老师，我俩是开玩笑啊，不是糟践始祖鸟这个品牌，也不是说这个始祖鸟的。已经灭绝了嘛，是吧？
1: 哎，
0: 说他那个骨架嘛，就那事儿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嗯，
1: 他这种流行啊，跟沈阳的工业历史是密切相关的，就是刚才克讲的这一点。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呢，哎，成为了大家比较算是街头吧啊耳熟能详的工人阶级补充能量的这样一个平民美食。
0: 对，
1: 到现在。啊，刚才说的是鸡架的它一个发展历史怎么来的、
0: 嗯、
1: 但是到了今天啊，这个鸡架已经完全融入到了沈阳人的日常生活里，不管你是朋友小聚呀，还是晚上解馋呢，还是家庭聚会的餐桌啊，这鸡架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0: 嗯，
1: 甚至我还听说一个说法哈，没吃过鸡架等于没来过沈阳啊，我现在这个有一种想法，我现在想搜一下有没有什么这个能快递过来的，我也想尝尝沈阳鸡架啊。
0: 遍地都有，你是不太关注那个点、
1: 嗯、啊？我真是不关注。
0: 我在2000年初那时候，咱尤其是厢房这片儿的早晚夜市都有，
1: 哎呀，
0: 熏酱店全是熏鸡架，那时候2块3块、
1: 啊，哎呦，
0: 后来5块钱俩，那是3块钱一个，5块钱俩。后来慢慢的这些年就5块7块，就是这个价格就是
1: 我一会儿我得、
0: 就是、上涨了，
1: 找找去。
0: 因为那个时候沈阳人民非常聪明啊，他是就是汉子有铁皮炉子，你知道，然后就开始烤鸡架、熏鸡架，就来了各种各样的做法，这不就来了嘛？所以说味道口感就比较好了。
1: 价格还便宜、
0: 啊、
1: 还味儿还好、
0: 哎、
1: 然后这个还是肉类多好啊。
0: 嗯，
1: 那我跟大家说几个在沈阳比较受当地人欢迎的专门吃鸡架的，不能说
0: 饭店呢，
1: 对，不能说专门吃鸡架的饭店，就是
0: 也卖别的，但是鸡架算是主力。
1: 对,
0: 是是、啊、
1: 对，鸡架是当地人比较认可的几个品牌啊，就像一说熏酱，咱们哈尔滨本地人都有几个这个比较爱吃的熏酱品牌一样。
0: 对，老牌子 啊, 啊。
1: 对，跟大家介绍一下沈阳当地的首推的就是这个叫老四季抻面馆。
0: 老四季，
1: 你一听它就不是一个大馆子
0: 啊，不小。
1: 老四季抻啊，
0: 不小
1: 啊。
0: 老四季其实不小，
1: 它不是那个大酒店那种。
0: 对，咱印象当中可能两三张桌，人比那大。
1: 那对、
0: 啊，
1: 它不是那个大酒店、
0: 啊、
1: 大酒楼那个意思，这也不是、啊。
0: 明白。
1: 它是一个算是
0: 就是个拉面馆，你说它再大、
1: 哎，连锁的拉面馆。
0: 对，
1: 这他家的鸡架在沈阳呢是有比较代表性的作用吧？
0: 嗯，
1: 它呢是这个主鸡架，然后配上抻面，是他家一个经典组合。
0: 对，
1: 有套餐，
0: 嗯、
1: 而且是24小时营业，专治那种晚上嘴馋的、
0: 嗯、
1: 啊，尤其到了夏天晚上人气儿特别特别旺，
0: 确实是
1: 啊。我重复一下，叫老四季抻面馆。
0: 嗯嗯，人均消费10块出点头、
1: 哎、我的天哪，
0: 差不多
1: 知道，
0: 对，十三纬嘛，老四季总店，就是咱知道啊，就是价格呢挺特色的，是不是啊？然后慢慢的，你就抻面的价格，原来最早我记得那时候，我爸那时候去出差跟我说呢，他家抻面就一两块钱。后来就5块，鸡架现在从3块多钱涨到7块多8块多了，这不价格，所有的价格都一样的、
1: 嗯、
0: 你知道吗？因为那玩意儿不就便宜吗？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嗯、
1: 这说的是鸡架配抻面啊，这是一个老四季。
0: 嗯，
1: 除了这他家的这个鸡架呢是煮出来的。
0: 对。
1: 还有、
0: 煮那汤就下面条了也啊。
1: 嗯，那你看这个鸡汤，同样都是鸡汤，这成本多低啊！
0: 对，
1: 而且还是绝对绝对名副其实，根本不是勾兑的，绝对是鸡汤熬出来
0: 的，纯没必要，
1: 没
0: 必要，是吧？
1: 哎，说完煮鸡架呢，咱来看看熏鸡架。熏鸡架在当地呢也是挺有名的。
0: 嗯、
1: 熏鸡架哪家首屈一指呢？叫做严家鸡架。
0: 严家
1: 啊。你看让你一说严家鸡架哈、
0: 啊就是，
1: 严家鸡架，
0: 嗯
1: 啊，它呢是主要是熏。以熏为主的，它那个风味挺独特的，当地人也挺喜欢吃的，这是熏的、
0: 嗯、
1: 还有就是凉拌鸡架 啊，名字叫做奉天九福记
0: 啊。
1: 哎，这个鸡架呢是先弄熟了，烤熟了之后呢，再给它拌一下，
0: 拌开，
1: 特别入滋味啊。拌鸡架的爱好者很多都特别喜欢叫奉天九福记，你就想想吧，弄熟了之后再凉拌，是不是这得多好吃啊？
0: 对。现在严家他不光是那个新云老师所说的熏了，他家开始玩路子了，炸加盟了，就是就类似于这个咱们那个方正出了那些麻辣烫店似的，是吧？就开始加盟了，炸的那种其实口感挺好吃的，尤其是我特别愿意吃那个夜市，尤其是门口就炸那个鸡架，什么炸鸡块那个，哎呀，哎，就缩了。就缩了。
1: 哎，我记得前些年在中央大街那个马迭尔餐厅里边还有卖炸鸡架的，这几年没有了。
0: 现在没有了吗？
1: 好像没有。这几次去我一般也都吃酸奶面包，没有印象看到过它有炸鸡架。现在还有吗？
0: 原来南岗那个南京冷饮厅旁边就
1: 有，
0: 就有炸的。拿那个串儿，这不也是炸的吗？它有炸的，但是现在，哎呦，这回忆感觉没啥回忆，没有了，是不是？
1: 好像没有了，
0: 这么一个情况。
1: 你看，跟大家说了煮鸡架、熏鸡架、拌鸡架，哈，再给大家说一个，这个之前想都没有想过的，叫鸡架盖饭。
0: 鸡架盖，哎呦，这不得扎嘴吗？你这么唠嗑啊？
1: 那你缩了呗，是不是？这个。它的口感哈，大概是有那么一点点酱汁的甜口。
0: 明白。
1: 哎，盖饭之后呢，它那个酱汁啊，你再嗦了嗦了呀，再裹着那个米饭啊，很多年轻人啊非常喜欢，尤其是在一些比如说大学周边呢，或者是这个老居民区啊，非常受大家的欢迎。
0: 就是吃来得快，是不是啊？咱就吃一口，是不是啊？当然，最重要的它那个吃法啊，就是烤啊，这个就不用推荐店了。沈阳叫个烧烤店都能烤了，这可能大家专门吃那个烤鸡架那个，这个你就得到那个找一些小店了，大店里边肯定是没有，人家大店开那么大店，你装烤鸡架那么得赔死啊！尤其是，好多年前我听说，就是尤其是老居民区里边那些，尤其夫妻店，推一个铁皮槽子，推一个铁皮车子，然后那个烤鸡架，都是很正宗的。都是味道非常香非常棒的，
1: 对，
0: 推荐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们可以去溜达溜达，去看一看的同时整点鸡架缩了缩了，是不是？
1: 对，这个烤鸡架哈，一般呢它为什么那么好吃呢？很多都是事先腌制过的，把味儿先腌进去了之后再用炭火烤，那就叫外焦里嫩。
0: 外焦里嫩。
1: 你就想想撒上孜然撒上辣椒面啊，有些家呢自己特色的再弄点这个特色调料，夜市的时候这基本上就是能统治整个夜市，就是
0: 香啊，
1: 销量最大的。
0: 对
1: 啊，就是这个烤鸡架了。
0: 你一闻味儿香啊，是吧？还便宜啊，夸夸的，嗦了一嗦了，嗦了半天，吃的都过瘾呐、夸夸的，你知道吗？这，哎呀，你说这、说激动了，
1: 是吗？我说的我自己都激动了。来，接着介绍啊，鸡架还能怎么吃呢？炒鸡架，
0: 炒。
1: 哎、
0: 啊，
1: 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到同学家，那时候家里条件都一般般哈，同学爸爸给我们俩做的就是炒鸡架，
0: 炒、啊。
1: 当时就觉得怎么这么好吃呢？现在想想哈，那时候也是受物质条件所限，家里来了个小客人啊，可能是这个家里经济条件一般般，就这个炒个鸡架，但是味道是真好真好啊。这个炒鸡架呢，它是切块之后啊，先焯熟，然后跟什么辣椒啊洋葱啊搁起来爆炒
0: 啊，扒了，
1: 哎，那叫爆炒，咱不叫扒了，爆炒爆炒，然后再放上点什么香菜末啊再放上点这个孜然辣椒啊，这样的调料，炒完了之后再撒一点点这个根据自己口味哈，撒点料，要不要烹点料酒，然后搁锅盖上稍稍焖那么一下下，真香啊，现在回忆起来都觉得好香好香啊，这叫炒鸡架。
0: 炒鸡架是吧啊、
1: 哎呀，我现在就觉得想想都觉得馋得慌啊。沈阳的鸡架还有一个吃法比较受欢迎的叫铁板。
0: 铁板。啊，
1: 正常在想铁板鱿鱼那得。
0: 对呀、
1: 那得是压平了呀。
0: 鱿鱼须子鱿鱼嘴儿，对，就是咔咔的那个。
1: 在铁板上烤鸡架，那么鸡架呢就是给它压平了去烤。这个你想想都能想出来啊，就是烤完了之后那个就是小细的那个骨头
0: 都
1: 能都能焦了。
0: 你说这我个人感觉都不叫鸡架了。我看过现在沈阳那个鸡架。他为了现在这个味道好。 他肉都留的可多了，你知道吗？他那个鸡架里肉都可多了，掰开之后那个形状就跟鸡排似的，你知道吗？那这吃的时候不像以前咱那剃的贼干净，就纯缩了那种，是吗？
1: 不行啊，那你吃鸡架吃的就是缩了，那你要是啃的话，那不是一回事了。
0: 啊，那也行啊，铁板鸡架，像新月所说的，给它掰开啊，给它铺平了，这外边是不是也得？

0: 裹上糊之类的，然后呢铁板的那种、
1: 嗯、对对对
0: 啊，各种各样的。去之后那个，哎呦，那种铁板出来之后，这个味道口感，那个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呢已经有所了解了啊！你一说这个味道，
1: 嗯、
0: 那绝对是嘎嘎地呀、
1: 啊，
0: 是不是？
1: 不行了、
0: 嗯、
1: 啊！这沈阳鸡架是沈阳当地最具代表性的街头美食之一，甚至现在已经不是街头了，
0: 哎、
1: 已经被冠以整个沈阳的这个最有代表性的特色美食了。
0: 网红、
1: 啊、
0: 网红了吗？算是、哎、是不是网红食品了？
1: 特别准确、
0: 啊。
1: 其实它本质上啊，就是一种替除了大部分鸡肉之后剩那骨架，就是俗称边角料吧。你想一想，那鸡架哈、啊，鸡脖子单卖，鸡头能单卖，鸡翅膀能单卖，鸡大腿能单卖，鸡胸肉能单卖，鸡脚就是这个俗称凤爪，对，这也都能单卖。然后肚子里边的东西，
0: 鸡爪子啊，
1: 肚子里边的东西，鸡肝、鸡心、鸡胗什么都能单卖、
0: 嗯，
1: 就剩下一个架子了。
0: 嗯、
1: 那架子上也有肉啊，对不对？你剔的再干净也
0: 有
1: 肉，而且就刚才说的，你熬汤它也是真骨汤啊，
0: 骨头。
1: 哎，
0: 啊、
1: 所以说这个鸡架就被沈阳人吃出了花，原来看似的边角料，成为了一种城市的文化的存在啊、
0: 嗯，
1: 百花齐放啊，到那儿去感受沈阳的文化。千万记着，不能只吃一种，是多吃几种口味的方式的这个鸡架。
0: 多长进去之后，先点八盘、嗯、烤的、炒的、炖白菜的，是不是丝的、拌的，是不是清水的？喝酒的时候配人的地方喝老雪，你去之后你不喝老雪，你就叫什么？配点八王寺汽水，是不是？这是沈阳的嘛？是不是啊、
1: 嗯？
0: 哎呀，你就试一下啊！我跟徐云老师，我俩给大家推荐的，可能南方朋友一听说你俩也。不讲究啊，你去就让我们吃了鸡架子，你知道吗？其实就是你到哪块去就吧，你得体验当地的特色美食，好不好吃呢？你尝尝是吧？肯定这个北方的食材配上北方的烹饪方式，全中国大部分人都能吃的习惯，你放心、
1: 嗯、
0: 啊，口感呢这没有任何问题，尝一尝，吃一口，到那个到哪儿去尝一尝当地特色的美食，这不就是我们旅游所存在的这么一个意义吗？是不是？要么在家里天天你寻思得了吧，是不是啊？那你就这个推荐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了解了解吧、
1: 嗯、
0: 来吧，还是歇会儿吧，老规矩，听首歌吧。咱们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啊，大家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原别尔科维奇大楼，原别尔科维奇大楼位于道里区中央大街127-129号，始建于1907年。1920年代进行过一次扩建，设计师为米亚斯科夫斯基。砖木结构，具有文艺复兴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1920年代为第一格鲁吉亚药店，1925年它的地下室曾经为塔道斯西餐厅，现为不可移动文物。建筑以腰线为分割，底层开大玻璃窗，墙体仿块石砌柱，二三层则以壁柱强调竖向划分，顶层采用阁楼式窗结合女儿墙组成梦莎式阁楼。

0: 层。它的金属栏杆的阳台设计非常精巧而又柔和，成为了整栋建筑的点睛之笔。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837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原格列伊泽尔大楼，原格列伊泽尔大楼位于道里区经纬街与中央大街街口西侧，经纬街129号，建于1900年代，原为砖木结构，新艺术运动风格。1910年代曾经为俄国第二借款公司哈尔滨一等邮局，1923年到1926年为苏联远东银行，1931年后为瓦特涅拉药铺，1996年改建为三层，现为不可移动文物。1910年5月15日，俄国第二借款公司在此楼开办。1914年1月1日，哈尔滨邮政分局改成哈尔滨一等邮局，选址在该建筑内，隶属奉天东三省邮务管理局，负责管辖黑龙江省和吉林省部分地区的二三等邮务。局长先后由挪威人赫士伦和里毕多福以及法国人饶略担任。3月1日，中国加入万国邮政联盟之后，哈尔滨一等邮局被指定为国际函件互换局，开办国际函件与包裹业务。4月15日，哈尔滨一等邮局接管了哈尔滨文报分局。1921年，随着中东铁路沿线的俄国邮局收归为哈尔滨一等邮局管辖。邮政事务繁忙，邮政总局呈交通部令准，将东三省划分为南满、北满两个邮局。哈尔滨一等邮局改称为北满邮务管理局，管辖黑龙江、吉林两省全境邮政事务，迁至秦家港掌管公署街，务长则由英国人李奇担任。1923年苏联远东银行在此开办，1931年瓦特涅拉药铺在此开办，1950年后道里区牙科防治所在此设立，1996年此建筑改扩建为三层建筑。先说哈尔滨一等邮局的价值。哈尔滨一等邮局为国际函件互换局，开办国际函件与包裹业务。建筑为砖木结构，平面为圈楼，其两个立面临街建筑高二层，底层以腰线分割墙体，做仿重块石砌筑以增加稳定感。女儿墙的栏杆则用金属制作，具有新艺术运动风格。二三层开窗均为方额高窗，只在转角处开设三个半圆额窗，檐下则是采用成对的拖延石，檐口栏杆和阳台栏杆都用金属制作。转角面一层设主入口，二层墙面则为圆弧形，并且在檐上冠以皇冠式红色穹顶，以此来突出主入口的位置。
1: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花旗银行旧址。花旗银行旧址位于道里区西12道街48号，建于1925年，设计师为霍华德·福德，施工承包人为萨法里扬茨，砖混结构，具有古典主义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曾经为道里区文化馆，现为不可移动文物。花旗银行是美国的大商业银行，1912年创立于纽约，英文名称意为纽约国民银行。1901年，清政府与德、法、俄、英、美、日等11国驻华公使在北京签订了辛丑条约，其中第六款规定，赔偿各国凭官银4.5亿两，年息四厘，分39年还清。这项条约的签订是美国决定在中国设立银行的直接原因，因为需要一个机构来管理中国对美国的庚子赔款，美国感到有必要在远东开设一家自己的银行，而花旗银行作为当时唯一一家能够在美国境外从事营业的美国银行，毫无争议地获得了经理在华庚子赔款的代理权。1902年，美国政府在位于上海市福州路和四川路口的一间由堆栈改建的办公楼内，设立了第一家跨国银行分行，即万国宝通银行。由于该银行把它的美国国旗用来作为分行行名，所以它的另一个中文名字“花旗银行”开始被世人所熟知，并一直沿用至今。花旗银行有在中国发行银元券、银两券的权利。1919年，花旗银行哈尔滨分行成立。1941年，太平洋战争之后，花旗银行关门歇业。该建筑为混合结构三层平顶楼房，花岗岩石材料饰面，建筑首层为石砌基座及高台阶。门前由四根贯通一二层的巨大爱奥尼石柱构成开敞式柱廊，强化其高耸的视觉效果。室内大厅内部有七根方柱，墙面饰有镶柱，屋顶则饰有装饰性的雕刻。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837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真美照相馆。原新城大街商住楼始建于1900年代，原砖木结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1920年代为孔明大药房和美华照相馆。1930年代，真美照相馆在此开业，现建筑为1970年代翻建，现为不可移动文物。真美照相馆的创始人是盛冠斗先生。他老人家出身贫寒，15岁由山东老家只身来到哈尔滨谋生。经过多年辛苦的努力，攒了一笔钱，以后开始经商。到30年代时，已经经营着几家买卖了。1934年，他了解到照相业投资不多，虽不能获大利，但经营稳定，不担蚀本的风险。于是，除了自己之外，又以内侄苏由尘的名义与孟守信合股，在道里新城大街和12道街交叉口处租下了一处门市房，开照相馆。他购置了新设备，装修一新之后，真美照相馆开业了。真美照相馆照相技术比较先进，采用电灯照相，设备由德国引进。备有布景和铁梨木制作的雕刻座椅，在道里地区同行业当中独具一格。服务项目多样，拍照人像花样较多，分为放大、着色和儿童摄影。1956年，真美实行公私合营，影城、新时

桐芳、罗天等等照相馆相继合并到真美。1967年，真美过渡为国营企业，并入到国营哈尔滨摄影社，为第四服务部。1976年改名为长江照相馆。1978年以后，不断开拓经营，调整内部经营项目，引进美国柯达影印设备。1979年恢复原名真美照相馆。1992年开始实行企业内部统管、部组分营。改革之后，效益大幅度提高。1993年，营业收入680万元，利润56万元，居哈尔滨市同行业榜首。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这里是畅游城市间，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的14点到15点锁定 FM90.4 收听由吴克和新韵共同为大家带来的畅游城市间，和大家一起畅游美丽的城市之间。
2: 但是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呢，咱们只能进行到这儿了。记好了吧，每天啊下午的2点到3点，大家一定要锁定 FM90.4 AM837。咱们时间关系，今天节目进行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吧。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

0: 2万元。
1: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0: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1: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0: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1: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0: 法护生态环境，
1: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2: 思想之光，
0: 建绿色冰城，
2: 美丽中国。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4: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4: 一本好书，
3: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5: 历史长河滚滚，好似七彩长虹，喜怒哀乐悲恐惊，多少刀光剑影，三皇五帝治世，朝代不断变更，明争暗斗苦经营，有谁为了百姓？上回说，咱们正说到周襄藩要西进南昌城，没成想啊，这叶天庆一马飞出，就和周襄藩杀的一起斗在一处。要说周襄藩的本事，要和叶天庆比，真是有所差距。周襄藩一个没注意，叶天庆化杆瞄金戟，在大腿上给卯了一戟，当是鲜血直流。周襄藩一看今天的仗不能打了，我赶紧往下败。周襄藩一拨马是往下就败。叶天庆能让周襄藩走了吗？指挥的军队在后边紧追不舍。周襄藩败的这个惨就别提了，那官军丢盔弃甲，带缆抛松，也往马耳山的跑。叶天庆在后边穷追不舍，周襄藩就有一个念头，是赶紧逃离叶天庆，保住自己的性命。来到马耳山的附近，周襄藩正往前跑呢，就发现前面杀来了一哨人马。周襄藩这么一看，把这心咯噔一下，心想：耶，这不是贼军吗？现在我周襄藩两边受到夹击，看起来我命休矣。叶天庆在后边还得紧追不舍呀。周襄藩的马跑得可挺快，对面也冲出了一匹坐马，这匹马真好像箭头打的精膛。这时候周襄藩偷眼这么一看，哦，发现慕容真正在穷追这员大将。周襄藩就明白了，这个主儿肯定是宁王手下的大将，我何不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要了你的性命。周襄藩的马往前冲得挺快，就把手中大枪抄在手里边。对面这员大将正是宁王手下的马如龙。马如龙啊，让慕容真给追的现在都丢了魂了，心想：呀，慕容真是真厉害呀，原来他没使真的本事，要把我们诱到此地，人家这有埋伏，我急回南昌城速报大帅叶天庆。

顾忠贞来追他，这为了金命活命逃活命，什么也不管了，这匹马就好像剑打天狂，直奔南昌而逃。顾忠贞在后边紧追不舍，马如龙啊可就没注意前边，周襄樊的马突然之间就到了面前了，大铁枪往前的一递，就给马如龙搁在前心上了。马如龙再想闪再想变招全不灵了，就听噗，就这一枪枪挑马如龙，马如龙就完了。这时候慕容真喊了一声：襄樊扎得好。慕容真让过了周襄樊，就在此时大帅叶天庆已经追过来了。这慕容真立马端刀迎住了叶天庆：我的叶天庆，又见面了，老朋友，一直没慕容真等你多时。就这样，一直没慕容真呢、又和叶天庆杀的一起斗在一处。这两个人没少伸手，打过不止一次，对对方的本事都有了解。叶天庆也佩服慕容真，慕容真也赞成叶天庆。慕容真心想，叶天庆如果要福保朝廷，学好文武艺，货卖帝王家，没成想这叶天庆走了岔道了。看起来一个人的世界观，一个人的追求，一个人的理想，那对自己他一生影响很大。这叶天庆就错保了朱宸濠，自己的一身的本事没有用到正处。咱们再说叶天庆和慕容真在这恶斗，旁边的杨小房也过来了，秦双枪就站住了叶天庆。叶天庆一看，耶，又来一个。叶天庆抖擞精神，在这大战这二人，正在这打着，就听着斜侧里又杀出了一哨人马。一员大将高声喊喝：叶将军，别打了，快来救我！叶天庆这么一听啊，当时叶天庆一看斜刺里杀出了一哨人马，正是自己的军队，领头的正是李三太。一看李三太手中金柄枣阳槊，让他杀这个惨就别提了，盔歪甲卸，带懒袍松，浑身是汗。那后边徐寿是紧紧追赶，眼看着这李三太就要归了位了，叶天庆一想，不行，我得搭救李三太。这家伙抽身是直奔徐寿，立马停戟就拦住了徐寿。这徐寿这么一看，耶，叶天庆，他也知道叶天庆那不好惹呀。这叶天庆把戟啪啪啪紧点了几戟。叶天庆一想，现在可不能打了呀，如果在这打非得吃亏不可。叶天庆就和李三太一商量：李将军，咱们现在就迅速回城。叶天庆拖着大戟，带着军队往下就拜。慕容真、杨小房这些人指挥着军队，由哪后边又杀上来，又把这官军杀得几乎是全军覆没，还损失了两员大将。那叶天庆回到城里边，应王朱宸濠这么一看，一看叶天庆这表情，就知道那是一场惨败。去时候四员大将，回来的时候就剩了叶天庆和李三太，这人马就剩一小丢。宁王朱宸濠是长吁短叹，这时候叶天庆瞧了瞧就

军事李自然。我说军师啊，这一次你可失了算了。你说穆中真他们远路而来，军队十分的疲乏，又说连日攻打南长城，他们也累了，看他们旌旗不整，戴帽歪斜，十分的松散，说要打他们一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没成想人家是将计就计，就离南昌城不远有一座马耳山，在马耳山下埋伏下了人马，咱们的人马被诱至此处，结果让人家杀得惨败，这一次几乎是全军覆没。再者一说，如果我叶天庆就和这三位将军一同前去，那兴许就让这穆荣真吸了咱们的南昌城，这南昌那险些丢了。宁王朱宸濠听完了是不住的点头，李自然现在脸上是一阵的苦笑啊。我说大帅，刚才您说的太对了，这全是我李自然略事不周，多亏了大帅出奇兵保住了南昌，为宁王千岁分了忧了。不过我现在还有一计可除穆荣真。宁王一听又来了精神，我说军师，你有什么妙策只管讲，现在有大帅在这，咱们最主要的就杀退这些官兵，现在咱们打一仗败一仗，军兵的士气低落，咱们如果打个胜仗也重振军威。李自然一笑，我的宁王千岁，大帅呀，这一次这穆荣真还有杨小房他们得了个便宜，把咱们杀的大败，那几千军队那全是精兵，给打了个落花流水，全军覆没。我估计今夜晚间那穆荣真这些人呢肯定防范疏漏，他们觉得咱们吓破了胆了，屡战屡败，这一次他们又大获全胜，在营中那好好的休息犒赏三军，今夜晚间就出奇兵，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这一次我敢料定咱们不出兵然还罢了，也一出兵肯定是大获全胜，杀他个人仰马翻。不过呀，大帅您就得辛苦一趟，鞍马劳顿。叶天庆眼珠转转，觉得李自然说的有道理。叶天庆看着宁王说，叶天庆鞍马劳顿那受点辛苦这没什么，只要这一次能大获全胜，重振军威，我叶天庆毫无含怨。再者一说，宁王千岁对我天高地厚之恩，就这前面是刀山我也上，前面是火海我也跳，为了宁王千岁，我把我这100多斤全都奉献出来，为宁王千岁出力报效。宁王朱宸濠听完了这个高兴就别提了，心想叶天庆是我的股肱之臣，是我的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我手下都和叶天庆似的，有这么大本事又这样忠心于我，哪怕那大事不成。宁王朱宸濠看着叶天庆，天庆啊，这一次你领兵那去袭贼营，那肯定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到那时孤

大大加封你的官职，绝对亏待不了叶将军。王家千岁是只管放心，这是小人应尽之责。叶天庆往左右看了看，这样的话我速做准备。这叶天庆早就派出人家打探穆中贞营里的情况，他就知道穆中贞现在扎了四座营，左营、右营、中营、后营。这穆中贞呢，那今天回来以后，那确实防范疏漏。他回来以后就把周香帆、杨小房还有徐寿给找来，和这三个人这么一商量，说咱们的军队连日以来那打仗打了多少天了，相当的疲惫，今夜晚间咱们犒赏三军，赏赐平酒方肉，让大伙儿吃点喝点，然后好好的休息休息。因此啊，这些官军那全都放开了量，该喝酒喝酒，该吃肉吃肉，吃饱了喝足了以后往帐子里一躺，那全都睡了觉了。因此大营是毫无防备。这叶天庆就抓住了这个机会。这叶天庆现在的四路分兵呢，他让袁大应叫李三太那攻打左营，让大将吴用贤那攻打右营，然后又看了看另外袁虎将，这袁虎将姓金叫金仁远，让金仁远攻打后营。这叶天庆自统大军是攻打中营，叶天庆嘱咐好了，一定要人先没马急走，到了二更出发，三更就到穆荣臻的大营，多备硫磺焰硝引火之物。到了大营里就开始放火，只要信炮一响，杀他个措手不及，这一战务必要大获成功。这几员战将点头称是。这叶天庆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等了二更天，那吃完了饭，这大队人马就出了南昌城，这军队是衔枚而走。等到了三更附近，就到了穆荣臻的大营。现在穆荣臻的大营里边是一点准备都没有。叶天庆吩咐一声给我点炮，就听咚一声炮响，惊天动地，紧接着喊杀连天，这官军就开始放火。当时官兵的大营那就起了火了，有道是水火无情，这火这一着，火光冲天。这些官军还在梦乡里边，那睡得正美呢，没想到这贼兵是从天而降。穆荣臻现在得到了消息，穆荣臻呢，今儿也喝了点酒，睡得也挺沉。就在此时，就听有人噔噔噔噔噔跑进来，啊，报将军可了不得！当时穆荣臻就吓了一跳，说：“出了什么事？”哎，将军呢？现在咱们大营四周全起了火了，火光冲天，官军前来劫营。就这一句话，就把穆荣臻吓得禁令打一冷战，心里想：坏了，这是我穆荣臻之过呀！真可惜，这一万多军队全死在我手。这穆荣臻呢，那还想顶盔贯甲，一看来不及了。穆荣臻就把鞋穿上，顺手提起了那一口刀，就冲到了帐外。一看帐外，哎呀，人喊马嘶，自己手下的军队

这个惨呢、这些贼兵杀到以后，由于官军丝毫准备也没有，这些贼兵如入无人之境，把官兵杀得是鬼哭狼嚎。那就在此时，一员大将一马汤帆就来到了中营，中营是慕容真在这把守。这慕容真抬头的一看，正是老熟人啊，宁王手下的大帅叶天庆。这叶天庆一看慕容真这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心里想：慕容真呐、慕容真，今天你还要往哪里走？今天我叶天庆，我要大报仇。上回说，正说叶天庆夜袭慕容真的大营，结果慕容真是毫无防备，就让叶天庆是火烧连营，把官兵烧的这个惨就别提了，那是死伤无数，自相践踏。这慕容真都没来得及顶盔贯甲，把衣服穿好了，穿上鞋，提着一口刀，由打大帐里出来，那对面正碰上宁王手下的大帅这叶天庆。叶天庆一看这慕容真，当时把叶天庆乐坏了，心想：这一次我要大报仇，我杀你慕容真。那慕容真那脑子十分的灵活，知道自己是面对强敌呀、干脆我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打你一弹丸。慕容真呢，就把弹丸拿出来以后，就要朝着叶天庆打过来了。叶天庆一方面他是忘乎所以，另外一方面他又骑着马，马跑得挺快，突然看到了慕容真。慕容真弹丸打过来，叶天庆没防备，正打在这面门上，直的血就下来了，把叶天庆气得好啊！慕容真也实属可恶，叶天庆真急了，就把大戟在空中一摆，喊了一声：“叶之梅，你着急！”这大戟恶狠狠的直奔慕容真，那恨不得这一戟呀、那就把慕容真给穿了糖葫芦。这慕容真现在没骑马，一看大戟奔自己来了，当时慕容真呢，脚尖一点地，噌，往旁边的一坐，那身法相当的灵活。这慕容真闪过大戟，这身子往起了一坐，手捧单刀奔着叶天庆前心变点。咱们说书说的慢，那个时候打闪认真，这叶天庆一看见这单刀奔自己前心来了，因为今儿个慕容真那这急茬，那知道有叶天庆活着，那自己这条命那就够呛，因此是施展平生所学，把自己所有的功夫发挥到极致，那这一刀切快无比呀！这叶天庆再想把戟抽回来，来不及了。叶天庆用双腿一夹这匹马，这匹马往前这一冲，天庆顺手又点了慕容真一戟。这慕容真一看叶天庆这马往前的一冲，知道这一刀那砍不上了。当时慕容真把刀撤回来，这个时候叶天庆这马就冲过去了。当时慕容真心想：干脆我这一刀就给你砍到马腿上得了。这一招叶天庆也没防备，这刀正给他搁到马腿上，你说这马能受得了吗？就见这匹马稀里溜一声暴叫，这马一拿桩，那好悬呐！
没把叶天庆

有的马是给周下来，这匹马那就精了。落荒而走啊，这叶天庆也控制不住了。这时候穆中真出了一口气，心想不行，那现在我应该杀出重围，把我那几个兄弟给救出来。穆中真想着要打自己中营里出去，可就在此时的官兵的全围上来了。其实个穆中真也真急了，把手里这口刀无动如飞，就把这些军队给杀的这个惨呢，那这鬼哭狼嚎是嗷嗷之喊呢。这心想啊，这个人怎么这么厉害，那这口刀真好像砍瓜切菜相仿。说句实话，我们的脑袋也不是瓜，我们的身子也不是菜，因此啊，这些人都心惊胆战。最后穆中真呢，就把自己的弹丸也拽出来，真好像雨点儿响，啪啪啪啪啪，然后又把弩箭和袖箭打出来。这弩箭和袖箭呢，是穆中真攻打池德斌，得的池德斌手下两员大将冯云呢和孟昭的，今儿个全使上了。官兵是鬼哭狼嚎，爹妈求教，最后就闪出了一条胡同。这些人虚张声势，光在这喊，谁也不过来，因为谁全都怕死，谁不愿意活着。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是吧？人间一刻胜似做鬼千年，因此这些人光咋呼谁也不过来。慕容真就乘着这机会赶奔喊杀连天那最激烈的地方，知道那个地方那肯定这自己的三个兄弟是恶斗贼兵，现在杨小房、薛寿、周祥帆这些人是恶斗贼兵。说句实话，这些人心里也后悔，没成想我们到南昌如此顺利，打了很多的胜仗，今夜晚间稍一疏忽，这是前功尽弃。那现在李三泰、吴永贤、金仁远、王应雄四员大将就把这三个人困在了正中。四员大将也就一个心眼儿，非要把这三个人拿住，那或者杀了，在宁王千岁面前勤功受赏。慕容真看着这，当时慕容真喊了一声，我这三位兄弟不必担惊，少要害怕，愚兄到了。就见慕容真话到人到，这刀就到了。慕容真的刀是真快，这李三泰正在和杨小房这对阵，那就觉着身后恶风不善，他想啊，用金饼枣阳朔往后边扫，那哪来得及？这穆中真就跳到他的马上了，就见穆中真用着刀往前这一递，由打后心给扎进去，前心刀尖子就出来了。当时李三泰啊了一声，穆中真一伸手，就把那李三泰由打马上给周下去，这匹马呀那就归了慕容真了。现在慕容真有了马了，慕容真是倍加英勇，朝着杨小房、徐寿还有周相帆喊了一声，我这三位兄弟咱们现在赶紧走，这是非之地不可久留，有道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三个人一听对呀，因此这四个人一拨马往下就奔。王应雄、金仁远、吴应贤一看这四个人拨马便败，这王应雄一马当先在后边就追。这徐寿心想，你小子是死催的，干脆我就给你一飞剑得了。就见徐寿由拿鹿皮囊里拿出了一把小宝剑，这把小

宝剑三寸多长啊，这徐寿练这个那是行家。当时徐寿把宝剑往后的一甩，一道寒光直奔王应雄。这王应雄想着自己要见下奇功，要在叶天庆面前呐露一手，要在宁王朱宸濠面前显示一下本领，想博得荣华富贵。没成想徐寿的宝剑就到了，这宝剑正给搁到脖子上梗嗓咽喉这地方，就听噗，当时王应雄一声惨叫，这家伙就算完了。那旁边这两员大将这么一看，王应雄这一死，这些人心有余悸，也不敢追了。这一只眉目中针、徐寿、周祥帆、杨小房带着残兵败将往下就败，咱们不提。单说这叶天庆，这匹马惊了，好不容易还把马控制住。这叶天庆拨马回来，一看慕容这大营，这个惨就别提了，给烧的惨不忍睹。这官兵的脑袋满地全是，真好像到了瓜地相逢，那是血流成河呀。叶天庆这一次心里边挺满意，金仁远还有吴用贤来见叶天庆，这大帅呀，现在那四个匪患已经逃走了。叶天庆看了看这两个人，要这样的话迅速集结人马给我追。这时候吴用贤说了，说这大帅，咱们可不可穷追，如果咱们追得太紧，那些人我看武艺也不弱，那现在王将军和李将军让他们给伤，再往前追咱们可别上了当。叶天庆把眼转了转，对，这一次大获全胜，说句话不容易，把这官兵杀得挺惨。叶天庆吩咐人回城，这叶天庆领兵带队回到南昌。这一次叶天庆是大获全胜，就把慕容真这人马几乎这全军覆没。宁王朱宸濠乐着嘴全都合不上，这军事李自然也是笑容满面，叶天庆也挺高兴。叶天庆看着李自然，军事神机妙算，这一次让您给算准了。我叶天庆带着人马到了慕容真的大营，那丝毫准备都没有，他们睡得正香，因此我们放起火来火烧林营，就把这官军几乎烧得这全军覆没。现在慕容真是大败而走，李自然呵呵一笑，这全仰仗千岁的洪德，全仰仗大帅的胡威，这一次大获全胜，奠定了咱们的军威，也让咱们的军队长一长士气，灭一灭王守仁的威风。这慕容真等人这一败，咱们现在可以说是高枕无忧。宁王朱宸濠看了看李自然，我说军师，你怎么说咱们高枕无忧？我估计那些个官兵肯定还得集结军队来围困咱们南昌。李自然摇头晃脑，哎，王家千岁，我看他们不会再来了。你想那飞幻道人和于半仙呢，一在吉安府是大摆的飞飞阵，那飞飞阵变化无穷，
据于半仙说，可比他

这迷魂阵那胜强万倍，王守仁等人要破飞飞阵，肯定这缺少人手，必定要把慕容真等人调回吉安府。再者一说，现在慕容真他们的兵马全军覆没，他们再为南昌，我看实属不易。因此我说王爷您高枕无忧。这朱宸濠眼珠转了转，这军师说的有理，要这样的话，圣牌宴宴就给叶将军贺功。这宁王府里边要大摆宴席，在这喝酒，如何又给叶天庆、李自然刷漆，咱们暂且不提。翻回头来，再说一枝梅、慕容真、徐寿、杨小房和周香范，这四个人那跑出去将近有50里地，往周围这一看，这个惨就别提了。这些个帐篷、军需用物是一点也没有了，全都让你烧得干净，没烧着呢，扔到了南昌城外。一看那军队，那点了点，10000精兵现在只剩了500多人。这慕容真是长吁短叹，心想这可怎么办？现在我有什么脸面是回转吉安府去见大帅王守仁？慕容真一直没红脸的汉子，一看自己那败了，他接受不了。岂有见慕容真摁崩黄推眼翅，嘎嘣苍的棒就把宝剑拽出来，横在了脖项之上，要横剑自杀。那旁边的徐寿、杨小房、周香帆赶紧过来，把宝剑给抢过来。我说大哥呀，您这是为什么呀？啊，不就是打点败仗？那两军作战没有常胜的将军，兵家胜败之常。我看您呐，不要挂在心上。现在您应该派人赶奔吉安府，让王大帅给咱们分兵，咱们二次再打南昌，建下奇功也就是了。慕容真口打一声：“哎，说句实话，王元帅对我很有信心，对我相当器重，就把这么重要的事儿交给我慕容真，实指望我慕容真到了南昌府走马取过南昌，或者拿不了南昌城，让我分兵去攻九江。没成想我败得这么惨，这10000军队呀，连本上仓。说句实话，我慕容真我不甘心呢，我丢不起这个人呢，我还有什么脸面到吉安府前去调兵？这周香帆、这徐寿、杨小房也觉得人家慕容真说的有理，这10000人的性命交给慕容真了，那现在就剩500多人连本上仓，那王守仁能高兴吗？如果要治慕容真的罪应当如何？可就在此时，就发现远处一马汤帆来了一人，手里拿着大令，高声喊喝：“前面可是慕容真、慕容将军吗？王元帅有令让您这速回吉安府，吉安府出了大事。”上回说正说到慕容真等人南昌大败，结果慕容真觉得自己脸上无光要自杀，旁边的杨小房、徐寿、周香帆苦苦相劝，慕容真非常不悦。就在此时，
发现在远处来了

一匹战马。这马来到慕容真等人的面前，就见这个人飞身下了马，手里边拿着一只大令，说：“慕容将军，现在王元帅让您是速回吉安府。”吉安府出了事儿了。当时慕容真一听，吉安府出了事儿了，王元帅出了事儿了。有人说呢，吉安府出了什么事儿？那么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前文书讲了，那飞幻道人和于半仙写书信到了南昌城，要求这宁王朱宸濠再给他们添这个精兵，摆这个飞飞阵。在李自然的劝说之下，这宁王朱宸濠又给点了5000精兵。就这样，飞幻道人还有于半仙呢，就在王守仁大营10里处摆下了一座飞飞阵。这座飞飞阵摆好了以后，飞幻道人就让王守仁前去破阵。这徐明高首次探针，我陷入了飞飞阵，并且陷到飞飞阵里的战将那还不少。这王守仁十分着急，王守仁也知道一直没慕容真功夫了得，因此啊，派人去调慕容真。飞幻道人摆的这座大阵叫做飞飞阵，飞飞阵是十分的厉害。原来这飞飞阵里边内藏6钉6甲，外边摆了12门，这12门唤作死生伤亡、开明幽暗、风沙水湿。只有开门、生门、明门可以出入，如果要从生门杀进，要开门杀出，再有明门杀入，其阵必乱。如果要是进了死门，那其人必气闷而死，误入伤门必为热气蒸亡，误入亡门必为冷气所逼，骨僵而亡，误入幽门暗门不见天日，必为贼将所擒。要是误入风门、沙门、水门、石门这4门，当时狂风卷刮，飞沙迷眼，大水冲去，10块打下，皆有性命之忧。其实皆为阴气呀，邪气凝结变幻而来，驱使6钉6甲以助邪术。等到破阵以后，那么这些东西是荡然无存，这飞飞阵已经摆好了。这一天的飞幻道人就把于半仙给找了，跟于半仙说我这座飞飞大阵那这变化无穷，我自己为主阵的军师，现在我一个人不行啊，我就命你为副军师。然后啊，每门安排了精兵200，各执挠以备擒阵。阵中啊，设一高台，台上摆了一张柳木的8仙桌，桌子上供着令牌、令箭、令旗，各种指挥的用物，分派已定。即刻修了战书，就差着小卒送到王守仁的连营，请着王守仁破阵。这王守仁呐，打开这封书信，这么一看，原来是飞幻道人请他破阵。王守仁心想，我能怕你这妖术邪法吗？我这天兵到此，你这妖术邪法能挡得住我这天兵？王守仁当时刷刷点点，那就给批了，说即日破阵。这王守仁就把这些战将给找了，
这些战将一看王守仁的表情，王守仁脸色相当的难看，面带怒气。各位将军，各位大人，现在妖闹飞患前来下书，说摆什么飞飞大阵，约本帅前去破阵。以本帅看来，这乃是妖术邪法，今天既然已经摆好了妖阵，那其中肯定有所变化。本帅虽然熟读兵书，善晓战策，从来没见过此类的飞飞阵。前些时我得了慕容将军的书信，说这宁王朱宸濠所倚仗的就是这飞幻道人，说这飞幻道人这妖术邪法那十分的厉害，故此宁王朱宸濠那是有恃无恐。我估计这阵里边皆是妖气凝结而成，如果误入其内，恐怕是凶多吉少。诸位将军皆有本领，又是高人的门徒，可有识得此阵者？下边这些战将你看我，我看你，面面相觑。这时候徐明高先说话了，末将等明日先随元帅前去观阵，看一看这道大阵那到底有什么奥妙之处，再做记忆。此时未见阵势，我也不知道那阵里是什么情况。王守仁听完了以后点了点头，徐将军所说的太对了，诸位将军明日就随同本帅一同观阵，先查看阵势，然后做到心中有数。就这样众人退了帐了。等到了第二天，王守仁就把合营的将士全都集合好了，全都是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这些战将一个个摩拳擦掌，佩剑悬刀，骑着马前往观阵。时间不算太大，就来到了贼营。就见那贼营里是杀气腾腾，是阴风惨惨呢，风云变色，日月无光。王守仁呢和诸将正在这儿查看阵势，那忽见阵门大开，一声炮响，走出两个妖道。上手这个主就是飞幻道人，就见飞幻道人头上戴着化阳巾，身穿着鹤氅，手持拂尘，背背宝剑，坐下梅花鹿，身背后还背着个葫芦。就见飞环道人这家伙穿着灰布的道袍，脚下蹬着胖袜的云履，一看飞环道人那长得还真不错，就好像念书的秀才，是个饱学之士。但你仔细看，二目子光滑烁烁，满脸的妖气。在这下垂手是飞幻道人的师弟于半仙，于半仙头上戴九梁道巾，身穿灰布道袍，手持着七星丧门剑，坐下一匹四不像，满脸的妖气。就见飞幻道人把手中的拂尘向王守仁一点，高声喊喝：我这对面王守仁吗？现在你家先师摆下了大阵，而既为元帅，就应该治破阵之法。若破得此阵，本先师即刻回山，说明我飞幻道人经师不到，学艺不高，永远不下高山。

0: 国破不了此阵，我看你王守仁都速速的归降，本县是可以在宁王千岁面前保举你做个小官儿。如果你执迷不悟，你这死在旦夕，可别怪本县是不存仁爱之心。王守仁听了这番话，把王守仁气得浑身突突直颤，是大叫了一声。王守仁是倒于马下呀。徐明高等人一看王守仁落马，当时这些人赶紧过来，就把王守仁扶起来，扑打前胸，爬他后背。这王守仁好长时间还醒过来。王守仁看了看众将，王守仁知道现在如果就破飞飞阵，大家呀没有把握。王守仁这才回了营。等到营里边，有人把姜汤水给拿过来，让王守仁喝了几口。王守仁牙咬得咯嘣嘣直响。我要不把此飞幻道人擒住，以后碎尸万段，我王守仁是誓不为人。眼珠都瞪圆了。徐明高这些战将看着王守仁，王元帅，您窃喜雷霆之怒，我们大家同仇敌忾，一定要擒获这个妖道。王守仁点了点头，要想破这飞飞大阵，全赖诸位将军之力。总之，这妖道一日不除，朱宸濠一日不能救出呀。徐明高看着王守仁，末将有一言容禀。王守仁知道徐明高在众将里边，那这德高望重，本事又大。王守仁看着徐明高，徐将军，你有话请讲。元帅呀，前者那鱼半仙，那摆设迷魂阵，经末将等诸位师傅，还有师伯、师叔前来指点，才把大阵破去。鱼半仙败走高山，当时就有我的大师伯玄真子就和我们讲了，说将来上有白莲教的教首徐鸿儒下山。徐鸿儒就是鱼半仙的师傅，想来也是飞幻道人的师傅。末将的大师伯还曾言道，等到徐鸿儒下山之时，诸位师伯、师叔、师傅还要下山帮助咱们剿灭那徐鸿儒。今日看来，飞幻道人虽然摆下了这座妖阵，我等师伯、师叔，那估计那不全来，也要来上几位。只要来上两位，就可以破他的大阵。末将之意呀，明天带我徐明高暗暗的去探一回，我到他的阵里边看一看他的阵如何厉害。如果我等有能力破此大阵，末将就带着人马前去破阵，抓住飞幻道人，还有鱼半仙，正了国法，好去剿灭逆贼这朱宸濠。如果末将等不能破他的妖阵，末将将傀儡生我师伯留下的宝剑请将出来，修书一封飞剑传书，请我师伯傀儡生到来，到那时再做商议。元帅您呢，绽放宽心，千万不要伤了身体。徐明高说完这番话，这王守仁觉得这徐明高说的颇为有理。将军明日前去探针，一定要十分小心。元帅，如果明日前去探针，恐怕那飞幻的和尚有所准备。我打算今夜晚间， 我前去探针。”徐明高说完了，当时这王守仁也打了个冷战，也为徐明高担心：“徐将军，您深夜探针，这个……”徐明高也明白，知道王守仁作为大帅，对自己相当的关心。我的元帅呀、啊，想当初啊，宁王朱宸濠，他的宁王府末将也是想去就去，那想回就回。我估计这飞换道人的贼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元帅只管放心。如果元帅实在不放心，我同徐清一同前往。王守仁听得知，要这样的话，能让徐将军和你一同前去，本帅看是再好不过。这徐明高和徐清两个人到了夜半三更，把浑身上下收拾得紧沉利落，穿好了夜行衣靠，备查单刀，到了王元帅面前告了辞。这两个人由哪大帐里出来，两条鹤影是直奔贼营而去。王守仁看着这两人的背影，十分的欣赏。欣赏什么？欣赏这两个人盖世的武功。咱们放下王守仁暂且不提，单说徐明高和徐清两个人出了营门，直奔贼营而去，不到一个更次就来到了这飞换道人。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
3: 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锌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1: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2: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1: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2: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1: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2: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1: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2: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

0: 感慨，书生有路勤为径。1666年，牛顿被一只向下的苹果砸到了脑袋，发现了万有引力。2019年，8岁的小明发现了纸飞机总是向右飞。那一年，他并不知道什么是地转偏向力。
1: 那向上呢？
2: 向上呢？
3: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同学们好，开始上课。
0: 天天向上，名师公开课。
4: 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教师王春凤，哈尔滨市消防区优秀语文教师中考学习规划讲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公开课是月考答题卡分析阅读技巧人物描写赏析，欢迎大家来关注。那我们欢迎王春凤老师，你好。
5: 你好，
4: 刘
5: 老师。听众朋友好，然后各位家长好啊。咱们今天呢有一个是关于月考的这个话题，所以呢就是直播间里有家长孩子如果刚好那个答题卡出来了或者成绩出来了，大家就可以标注一下你是初几的学生，然后打了多少分，作文是多少分，我就可以及时的给你一定的指导，告诉你接下来咱们马上要两周之后就快要迎来期中考试了，然后咱们利用这两周半个月的时间争取差缺不漏，在期中考试上有一个好的成绩。
4: 大家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啊，随时互动。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
5: 那么咱们首先呢先说一下第一个话题，就是这次月考。对于初一的家长和初三的家长，他们可能在语文上面对于他们来讲这次考试是一个照妖镜。
4: 怎么讲？
5: 我们很多的初一的孩子在小学他的那个成绩是非常不错的，相当优秀。甚至我们可以作文就只扣0.5啊，上了初中之后，这是他迎来的第一次考试，无论是家长还是孩子都是信心满满的。然后我们8年级的孩子这个部分是什么呢？之前有了2年的基础，然后再加上这一次又没有学到议论文，没有什么特别难的部分，本身也是准备的挺充分的，觉得我能打高分，但实际上考完之后出来的这个成绩就天差地别，好的特别好，不好的呢就极其惨烈，
4: 和自己的想象不一样。
5: 对，所以我们现在需要谈一下什么呢？就是怎么去看待这次考试啊，这就是一个阶段性的测试，咱们说它只是反映出我们学习当中的一点问题啊。那我们不仅仅要看到分数上的这个问题，要有一个深层次的这样的一个了解，比如说我得怎样去给我的孩子下一步有一个清晰的合理的康复性的训练。
4: 对，
5: 毕竟我们出问题了啊。那么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这个月考里大家能够共性看到的这个问题，失分点，也就是说你的失分点现在就是你的薄弱点。我们最最关键的部分是什么呢？基础知识。我一直强调的就是基础，如果我们在基础上啊不去牢牢的把握，就会形成一个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的连锁反应，
4: 这太可怕了。
5: 对的，那么我们基础知识当中常常失分比较严重的部分是什么呢？记忆的板块，就是大家都会背呀，中国小孩特聪明，打小就会背，刚会说话我们就会背古诗啊，大家从小都是在这种环境下出来的。但是我们现在需要知道一个问题，你的记忆落实到考试上，落实到真正的字音字形古诗默写文长的时候，那么本来应该是颗粒归仓大丰收的时候啊，结果我们会发现有好多的同学在这个部分真的是颗粒无收呀。
4: 怎么讲
5: 啊？字音字形部分啊，比如说载歌载舞啊，那多音字那这就有错的，干燥急躁两个燥，形似字，哎，这也有错的。古诗一个班级40多个学生啊，一共就考7-8分，这个古诗可以说是重中之重，课本内的，那么能。

0: 够全对的，
1: 占多少？
0: 不到一半。
1: 呵，
0: 啊，那这个就是可以是我们完全就口熟了、心熟了，完全可以拿分的部分。但是大家能背出来内容，错字的、漏字的、添字的，然后理解性默写不对的，这种都有。啊，我们把这个现象叫什么呢？口熟而手生。哎，家长可以去自己品味一下这个句子啊。口熟，你说上句，孩子自然而然接下句，导致了他自己盲目自信。我们家长也很自信，哎，我儿子，我跟你说，小学四年级都背到八年级了，岳阳楼记都能来两句啊，那没有用，
1: 一考试就不得分，
0: 对，你完全不会写。
1: 嗯
0: 啊，手生这件事儿是最最严重的，所有的考试落实到笔上。然后文学常识啊，张冠李戴，李白也可能穿越了啊，杜甫也可能感人了，这样的情况太多了，所以我们一定一定需要注意一下，你要有一个精准的训练。那么你在背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应该去有一个系统的还有针对性的训练，你要有一个数据化的反馈。
1: 嗯，
0: 咱们家长要真想说我帮孩子去有针对性的提高，我的习惯是你今天背什么了，或者是考什么了，要有一个批分。哎，哪怕你就背一首诗，我对我家孩子的这个教育过程就是，你今天就背一首诗，那这一首诗我也给你批一个大大的100分啊。你要错一个字，那一首诗里只要错一个字不就是零吗？那好了，那就大零蛋。你所有的东西落实到数据上，它有这样的一个反馈。今天你有20个词要背，那你这20个词我一个给你折合5分，100分，你错多少咱们一合分，你要有一个数据。缺乏数据化的反馈，咱们导致了孩子在做基础题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到底错多少，他错的频率到底是怎样的。
1: 是
0: 啊，然后还有我们现在也有一些刷卷子啊，你在刷卷子的过程当中，你也应该有一个数据化的反馈，就是批分。我觉得无论是小测大测啊，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就应该去让自己精准的知道我到底能拿多少分，我到底在什么题型上去
1: 拿分
0: 拿分啊。我们家长还会经常说，我们沟通的时候啊，王老师你说了重视基础，我跟我家孩子也说练基础，我天天跟他说，他也不练呀。
1: 嗯
0: 啊，我已经告诉他了，他不做。那么我们需要知道一点，就你简单的这一个命令说你去练基础，其实对于孩子来讲他是无效的，他不知道他应该如何练，怎么练，到底练什么，练多少，对吧？那么你等于是给他施了一个无法执行的命令，它又那么小，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得知道刚才那一步数据化的处理有多重要啊。那么你有了一个数据化的处理，比如说我刷了3套卷，我发现我的病句错的最多，那我就得知道啊，那是我语法有问题，那我可以专门练语法专项，或者我可以搜一小段的语法的课，然后直接针对性的去练，就是一定要能明确，哎，我到底应该练什么，要学什么。还有就是语文这个学科它非常好，不需要大家像抠数学抠其他科占很大很大的大块时间比例，啊，不需要，它只需要你每天有那么个10分8分的是真正的在语文上就可以。另外呢，就是我们失分比较严重的，无论是初一还是初三啊，就是哪个年级吧都有，就是文言文课外迁移这一部分。针对于初一的学生来讲，文言文他们课内的积累就很少，因为好多的学生他在小学的时候文言文学的就是背诵的能力，然后没有语法上的这种支持。那么我们现在到了初中之后，你不但要会翻译这个实词、虚词、特殊句式啊，你还需要对文章有一定的理解， 所以我们就需要孩子在文言文这个部分有一个很大数量的积累。那我们现在就需要怎么样呢？比如说初一初二低年级的孩子就需要给他一个时间，我们先要把课内的注解译文做到一字不差，要精准啊，要特别精准。因为什么呢？你就在咱们现在它毕竟是考试有分的这种情况下，你只要关键词错一字，满盘皆输啊，满盘皆输。那么课外的，一旦我们涉及到课外的文言文，我们不会真正的给你拿过一篇你毫无相关的文言文去考你，这是不现实的。它一定是根据你课内的相关的知识点，或者是相关的词、相关的人物、相关的中心，它进行一个迁移和对比。所以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你课内的知识要能够有效的迁移到课外啊。所谓有效的，就是我们在课内组织语言准确的基础上，课外需要有一个量的积累。你有量的积累了，才能达到质的飞跃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孩子的那个分值，你考试的答题卡，如果你看不明白，你也可以发给我们啊，然后我们去看，
1: 就是现场可以帮你去看一下到底这个孩子他究竟问题出现在哪里啊。
0: 对对对，
1: 我的微信是电台白美一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美一是名字，全拼就是微信号。
0: 对，
1: 嗯，
0: 然后呢，在这次考试当中，另外一个大的问题就是作文的分值普遍偏低啊，低年级的学生呢，基本在40以下，平均分都在40以下。我们上一堂课讲了一节作文，说大家怎么样能保证你的作文最起码是在41、42这样。那么实际上家长听了觉得很简单啊，那我的孩子作文应该能达到40、41、42，然后结果考完了试之后了，特别好多初一小孩家长拿过来那卷，老师36分啊，37分啊，就这个作文他都已经达到三类文的底了，已经很靠下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知道一点，我的作文问题到底出现在哪里，然后需要怎么解决。我们一定不要先去想啊，我的作文直接就变成了一个豪华的精修的啊，一个大别墅的房子，我的孩子直接就变成了一个建筑师，不可能的啊。咱们应该怎么样呢？咱们应该慢慢的先让孩子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框架，然后呢让他结构能严谨，尽量不要想到哪儿写到哪儿，帮他逐渐的去改正这个问题。然后内容选材啊，你拿过来咱们一起研究。然后呢语言这部分要慢慢的积累，语文它是需要有这样一个长期的过程。对，那么写作文这一部分后边我们会有一个计划，就告诉大家应该怎么办。那么关于基础知识这个部分，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什么呢？孩子基础知识最好是日清或者是周清啊，就是我每周进行一次基础知识小册啊，我这一周了我学过的内容组织成一小套卷子测一下，字音字形默写凑一凑，也就十几分钟的卷子也就出来了。或者日清的话，那知识点就更少了。那比如说我们今天就简单的只学了一课，一个简单的内容，那这个时候我们有个十分钟啊，有的时候我家孩子做的时候就6分钟啊，6分钟就够了，就把今天的东西简单的就复习了一遍，然后争取让他准一些，不留缺欠，语文慢慢的就积累起来了。
1: 嗯，
0: 然后关于难点呢，就是病句和文言文，这是好多同学的难点。那么病句，我们如果要是学的情况下，孩子自己可以找课件学，咱们也可以，学校老师也会讲，然后你有很多的方式去学这个部分。那么你一定要学系统啊，就是说病句就八大类型：成分残缺、搭配不当啊、语序不当、 它就是那八大类型，你只要把每一个类型学到了，并且辅以专项练习，最后再把这几个类型形成一个混合，哎，混合打乱了之后，我再进行一个练习，那你无论出哪种题，它都会。那么我们先做什么？先做的就是我要让我的孩子学会判断他属于哪个类型。你不要先想着就是我的孩子不会改病句，他写的都是病句，他咋改？对不对？他写的，他自身写的作文上都有病句。那么你需要先让他知道这个病句的类型是什么，然后去归纳这个错题他都属于哪种类型。甚至我们到最后的时候，哎，我这一道例题我就做一个病句，我今天实在时间太紧了，我也没有时间整语文了啊，我别的科或者我其他的事情占用了我的时间，那我就拿出一个题，一个病句题，四个选项，四个选项里边它八个类型，它至少占三个，那我能够准确的分析出它是什么类型，它大概是怎么改的，然后我自己再对应一下，我也是一个收获。
1: 是的，
0: 哎，语文就是一个积累的过程。然后文言文啊，文言文我们应对的策略是什么呢？就是一定要做到逐字逐句会翻译。无论是课内的文言文还是课外的文言文，你要争取不漏字，逐字逐句去翻译，实在翻译不通的我们慢慢的去练。
1: 嗯，
0: 然后呢在这里就给大家推荐一下古文观止，如果程度稍微好一点的小孩可以买一本古文观止，然后那个可以去看里边的翻译，可以去借鉴。然后还有什么呢？世说新语，世说新语也是那种小短文，这种也都是很好的。然后阅读理解，关于阅读理解我的建议就是精炼，我不是很建议同学们把那个阅读啊当成刷题课啊，我就咔咔大量的刷题，我找一本什么练习册或者是历年的真题，然后就让我家孩子刷，一刷完了之后，哎呀，题题错，看哪个都不靠谱，越看越来气，孩子也懵，你也懵啊，不是这样的，我们一定不求多，就求透。我就找这一个题型，你就比如说我们啊，现在已经讲了两堂课的赏析了，今天再讲还是一堂赏析课，赏析人物描写，我就让我孩子练赏析，我就把这些阅读里头的赏析题都挑出来练了。
1: 哦，
0: 那么我所有的赏析题我真的透了，我归纳完整了，我这赏析题就可以满分的，我是可以这一个题满分的。那么你能做到这一道题满，你就可以再向下推进下一个题。语文它是从初一到初四，甚至说从初一到高三，它都是在大体相同略有微变的情况下去变化的，所以你应该学透，以学透为主。比如说我觉得一周啊，你要能练一篇两篇这种经典的阅读，你只攻克一个题型或者两个题型就可以啊，我就只攻克这个标题的含义，那我就只攻克这个人物的形象，那就可以啊。那我们现在正在跟着听的家长就可以考虑，这是你可以切实可行能做到的步骤。比如说我真的让我的孩子去做阅读，那我怎么去做啊？第一件事是计时独立完成啊，计时独立完成这件事特别重要。计时你让他有一个时间感，因为你考试都是有时间限制的啊。第一步计时独立完成，第二步我们对照答案和解析用红笔去批分修正
1: 完成。
0: 哎，你要让孩子有一个批分的过程啊，我要知道我的一分一分是怎么来的，一分一分是怎么丢的，它一定是有采分点的。就像我们讲课的时候，老师会告诉你说这个叫手法分，这个叫内容分啊，这个叫情感分，你要有分，并且呢反复的去 考虑我做的这一个题型里边这两道题或者三道题，我进行一个比对，在比对的过程当中去反思我的答题思路。

0: 和标准答案的答题思路有什么差距。我们很多小孩是找相似点，我的答题思路和标准答案像啊，特别像啊，不要像，是看哪不像。在做第二步的时候、一定是找哪儿不像，我和人家答的到底哪里不像啊？他说的是这个词，我用了这个词，他不像，不像我就先改过来，并不是说不像就完全不给分，可能给，但是呢，你在做这步的时候，我们是练精准，每一步的目的不同。那么练精准就是找不像，然后再到第三步。第三步是什么呢？我去总结这道题的答题公式。我们有很多答题公式，有老师给分析分享现成的，然后呢，也有我们买的一些习题里头给总结现成的答题公式。那个答题公式和那个思维路径是非常关键的，但是它不一定完全适合你，那你需要把这个答题公式自己手写啊。我特别特别的坚持我的学生是手写笔记的，我不建议我把我的笔记啪拍下去扔群里头大家看，没有意义，就是你手写，你能记多少，你能总结出多少，你把这个公式总结出来记在你的阅读笔记本上啊。然后呢，我们再隔一天或两天，用我学生的话说，王老师可坏了，
1: 咋的呢、
0: 他就啥时候等我们忘了，他啥时候再拿出来考。就你一定让他有一个吸收沉淀再反复的过程。哎，你等一天两天，然后再找一个同类型的题给他，来吧，你再做，
1: 再来一遍。
0: 哎，他打不了满分，打不了满分也正常呀，啊，直接打满分了最好，打不了满分也正常。然后我们做一个题之后了，哎，再检查一遍，这回检查的时候就对应着我的答题公式，我再走一遍路径，哎，这样训练下来之后，那么我这一周只要做这一个题型或俩题型做两回，那么我就能保证做一个题通一个题，哎，你只要通了就 OK 了。然后至于作文分比较低的同学啊，那么我们现在的建议是什么呢？第一步先看范文，我得知道作文好的长啥样。哎，我得最起码看看呢，就像我们同学说，哎呀，都说看美女，我得知道美女长啥样。
1: 什么算美的？
0: 哎，什么算美的？你要猪八戒自己看，猪八戒一照镜子觉得可美了。你得让他见着美的是什么。然后第二步呢是仿写。很多家长特别讨厌这件事儿。王老师，我家孩子作文是
1: 抄的。
0: 哎，对，我家孩子作文是抄的，你说的啊，不对，不对，
1: 你就这个事儿一定要听王老师好好讲，就这个仿写和抄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0: 对，哎，写作能力它绝非一日之功，它不可能你直接就会的。那我们在练作文的时候它一定是有步骤的啊。那么我们第一步背范文这件事儿是为了让你干什么？不是为了让你真的默写下来别人的文章啊。那我们背范文是为了积素材，我们可以去背不同结构的、不同思路的、不同语言的啊范文，甚至名家名篇。
1: 对，
0: 哎，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丰富自己的语言储备啊，你的语言储备量多了，你才能有更多的词呀。我们有的时候就说，我家孩子没词儿，词穷啊，啊，词为什么穷？读的不多，背的不多，储存的不多，你输入的不多，你怎么输出？啊，这是我们第一步，背范文是必要的，啊，一定是必要的。第二步呢，就是勤仿写，你不但要仿，还仿的勤，不是说。这就是抄人家作文，啊，我们仿写是为了干嘛？是为了学技法，啊，仿写是为了学技法。我们需要知道作文范文里它是有优点的，它才能成为范文。
1: 对，
0: 比如说人家开头好啊，结尾好，或者细节描写好啊，人家论证的严谨，那我需要找到它的优点。我按照它的这个结构去进行一个仿写啊。

0: 我们第一步先访的这个部分，就是我先做到形似，我和你的这个差不多像，啊，差不多像。但是呢，下一步才是重点。很多家长还没等孩子做到下一步呢，就已经一句话"你怎么抄作文"，就把这孩子就给打击了，就给否了啊。那么下一步就是改二稿，甚至改多稿。你说老师，他那都是仿的，还有必要改吗？啊，有的啊，你只有不断的去改，然后才能把它真正的变成是你的作文，
1: 对。
0: 哎，才能是你的。我们在写作文的时候，提升你写作能力的一个核心关键就是，我需要按要求调整我的写作。所以，不同的题目或者老师不同的指导。你就按照老师的要求，我再去调整，哎，我去略调一下。那么在调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慢慢的去对比，你的一稿和你的二稿就会有很大的区别，啊，然后我们的二稿和三稿又会有很大的区别。我见过最勤奋的孩子，他一篇作文改了七稿，那个七稿的作文，你拿到第七稿。再回头去看孩子的一稿作文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只有少部分相同，啊，剩下大部分的东西都已经改过了。
1: 越写越有思路。
0: 对的，而且等到他上咱们就是期末考试的时候，这个孩子期末考试他的作文在道理区拿了47。哎，在整个道理区，这都是一个范文啊。那么你是考场上现写出来的，你还能说我孩子这作文是抄的吗？他不是在家写作业呀，对吗？他都写七稿了，他就已经烂熟于心了啊。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当你真正上了考场之后，你中考的那些但凡作文能在45往上的学生，所有孩子的作文。都不是临场发挥的，所有孩子的作文都是在他初一、初二、初三提前写好，甚至写好多遍的，
1: 家长们这会儿明白了什么叫
0: 啊，
1: 仿写，什么叫抄了吗？
0: 所以就，
1: 所以不要轻易的给孩子扣这个帽子，
0: 对
1: 你
0: 的，
1: 这扣这个帽子等于错误引导了。
0: 对，就你一下子就把他给打击了
1: 嗯。
0: 啊，所以我们在这里还需要什么呢？需要家长做到一点，就是说角色的转换，你要从那个监督者。啊，到引导者与伙伴，哎，就像我刚才说，哎，你对你家小孩的这个引导，这个就很重要。你不要总跟孩子去说，你快去学习，你快去做基础，你怎么上课说话呢？啊，这些叫空泛的废话。他不知道吗？他知道，但他不知道怎么做。哎，你就比如说，你不要上课说废话，那我上课说啥话？
1: 才不是废话。
0: 对吧？
1: 嗯，
0: 哎，那我知道了，我上课我需要盯着那个老师啊，我上课了，我知道我去回答老师的那个问题，或者我思考了之后，我去有针对性的提问。哎，我们大宝不会做那样的傻孩子，哎，他就知道了，聪明的孩子是要这么做的，
1: 哎，一下
0: 他
1: 就
0: 就
1: 明白了。
0: 明白了，孩子是需要教出来的啊，孩子不是说你制止他这个行为，然后他就改好了的，制止。阻止这件事儿只是一个停止的动作，他会停止犯错误，但不是向好的趋势是去走。
1: 对，
0: 啊，我们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呢，鼓励是向上的，哎，批评是停止的意思。你像我们小，就从他很不懂事儿的时候，小孩很小的时候，你要告诉他，你说别动，哎，他马上知道我停止。动这个动作，哎，他并不知道下一步我要做什么，
1: 对，
0: 哎，你要是鼓励性的动作，你要是鼓励性的，你说来往前走，来再走一步，哎，他就知道我要做什么。所以我们在教孩子的时候，一定是要善于用鼓励，然后停止错误的动作之后就可以了。不是原则性的问题，不要大量的重复啊。然后我们可以把说话的方式转变一下，啊，转变一下。我们可以说，今天你需要我帮你听写吗？啊，不要说，你那听写是不是还没整呢？快点整呢！
1: 其实这完全是两句话、啊、两个方式。
0: 你需要我帮你听写吗？
1: 嗯、
0: 啊、那言外之意就是
1: 你该听写了。
0: 你写没写你该听写了。
1: 对、
0: 嗯、换一个说法，他也知道你在说什么。
1: 嗯，
0: 如果他心情好，可能他还真会说，妈妈你帮我考一下吧。
1: 嗯、
0: 啊、母慈子孝也可以学习啊，母慈子孝也可以学习。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可以去更加的关注过程而不是结果。有一些小孩改完的作文很有意思啊，他改了之后他改的糟糕了，
1: 嗯，
0: 可能把结构改的不太好了，然后我给的分儿就是二稿的作文分会比一稿的低一些。其实这也是常事儿啊，这也是常事儿，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就和我们做个手工，然后我想再修一下，一不小心修大地儿了，他就脆了。
1: 嗯，
0: 对不对？那你得允许他出错，他下回才能知道我在什么角度上去能把这个作文改得更好啊。那我们应该注重这个过程，是吧？孩子，老师说了，你的作文已经改了啊、
1: 嗯，
0: 有想法就可以了，不要过于关注某一次结果，它都是你成长的一个部分。
1: 嗯
0: 啊，然后再有就是和老师沟通的时候，要形成一个回路，闭合的回路。
1: 嗯，
0: 哎，就类似于我们和李白的那个老师去沟通，和孩子老师沟通的时候，啊，孩子老师跟你反馈了什么问题？当你回家观察孩子在学习的时候有什么问题，那么我们要及时的去沟通，使这个信息能对称，但是尽量呢不要让这个沟通啊变成孩子的阻力，他觉得所有人都在盯着我看着我，这是不合适的啊。就是我们可以发现问题，然后慢慢的去解决问题。那么我们第一次月考就这些暴露出的问题，它是挑战，但同时它也是机遇、
1: 嗯、
0: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些错题它是你通向更高山峰的路径。
1: 嗯
0: 啊，如果说我们目前考的还是不错的，挺好的，那我们很开心，我们目前考的有问题，你发现问题是好事儿啊，我永远觉得发现问题是好事儿，就是在你成功的路上啊，无论是荆棘也好，石子也好，它都是铸就你辉煌的一个部分。
1: 对，
0: 哎，我们一定要给孩子一个成长的时间啊。然后在接下来的过程当中，大家还可以把你的答题卡发过来，然后我们到今天的讲课、
1: 嗯、
0: 啊，今天讲的呢还是赏析题，是赏析题的最后一个单元，叫做人物描写赏析。那么人物描写啊，我们需要知道的人物描写方法有什么，我们如果有知道的可以直接在公屏上打啊。那么我们学人物描写的时候啊，这就退回到了表达方式里，表达方式里有继续，描写、抒情、议论、说明。那么描写是其中的一种表达方式，描写根据它的对象不同，又分为环境描写和人物描写。所以我们看，其实赏析马上能再往开拽出下一层，就是环境描写。
1: 嗯，
0: 那么我们今天所讲的针对性的就是人物描写，对于一个人进行描写啊，那么我们常见的叫外语动心神啊，外貌描写、语言描写、动作描写、心理描写和神态描写。所以我们说外语动心神，会简单的和这个学生说这个顺口溜啊，是因为大家外语不太好，然后会需要你动一些心思，动一些脑筋，所以说外语动心神。
1: 嗯
0: 啊，那我们记住了外语动心神这五个，它实际上是我们人物描写的五种方法。那汉语也是需要动心神的啊。那么我们通过外貌可以能知道这个人啊，它包括什么呢？体态特征、服饰啊，这种都算。语言描写那就是对话，还有独白、 这个人他自己说的啊这种独白。然后动作描写那就是动作特征了，心理描写就是人物的心理活动啊，神态描写和外貌描写是需要区分开的、
2: 嗯、
0: 神态描写是外你的面部的表情和你的目光，侧重的是目光面部的表情啊，外貌描写包括你的衣着啊，包括你的身形，这些都算。那么我们外貌和神态是需要区别开的。那么描写，我孩子会判断描写，老师判断的可准了，但是后边答作用题就是写不上，那是因为你的作用没有记准。那所以我们还需要精准的去背下来记下来每种描写它能有什么作用。比如说外貌描写，它能够反映出人物的喜好、身份、生活态度等等、
1: 嗯、
0: 那么它对塑造人物的性格形象就起到了一个烘托的作用。语言描写呢，它就能表现人物形象、人物思想感情、人物的心理啊。动作描写可以直接体现人物的心理情感，为塑造人物形象、推动故事情节，哎，都起到重要的作用。心理描写啊，心理描写是可以直接深入人物心灵，反映人物内心世界的，所以呢，它可以表现人物丰富的、复杂的思想情感。神态描写啊，神态描写是为情感和心理服务的。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个部分啊，当我们知道这个部分，那我就能知道刻画人物性格就要刻画人物的描写，从多个角度去刻画描写。那我们孩子在写作文的时候啊，写作文的时候你要有描写，但描写不能占的面积过大，抢了你的中心。有描写会加分，描写要用得好。那在赏析题里，我们就回忆一下之前说赏析题是有答题思路、答题步骤的，三分的题，哈尔滨三分的题。那么这三分我需要怎么答？那第一分叫判断手法啊，第一分叫判断手法，第二分分析效果，第三分品味情感。判断手法、分析效果、品味情感，我这三步全答全了，我的采分点才能够啊。我这三分如果有一点没答全，那我的分值就是不够的。那我在判断手法时，所谓的手法就是我们刚才说过的外语动心神，具体用了一种或多种。我需要知道的是他到底用了一种手法还是几种手法，要把它判断清楚、
1: 嗯、
0: 啊。第二个分析效果，就是结合具体的语句，我需要看它具体的语句和词汇，那么它写了什么啊，最后概括一下具体的写的内容，那么我们这就叫效果。品味情感就是体现人物什么样的特点，那么体现人物的特点，这里面就包含了两个部分，一个是人物的情感，他的心理当时的状态，另外就是体现了人物的品质，他有什么样的品质，还有就是最后我们在收尾的时候需要考虑一下有没有作者的情感和态度，这里需要区分开。那么有人物的情感，有作者的情感是不一样的。那么归纳到最后，你的答题语言就要准确，我需要按照标准的答题语言把它写下来。那么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记笔记啊，第一件事就是运用了什么什么描写啊，什么什么描写到这个部分，这就是第一分。第二步，生动形象地写出了什么什么内容，生动形象地写出了后边的具体内容，就是你选文的内容。
2: 嗯，
0: 然后表现了人物怎样的特点，这个特点是我们需要看的，它可能包括心理、情感啊、品质。 最后是表达作者怎样的情感、
1: 嗯、
0: 作者怎样的情感是可有可没有的、
1: 哦、
0: 哎，一定是看具体的文章，就不要把东西学死了啊。那么我们还是同样的，学一个东西就要拿一个例题去练一个啊，我得去练一练，我知道这个方法到底能用不能用，是不是对的啊，找一个小例题，大概的文章是写端午节的清晨啊。端午节的清晨呢，母亲总会带着我一大早去河边采艾草，然后就有一小段我对母亲的描写啊，我对母亲的描写说，只见母亲小心翼翼地踩着艾草，洗去上边的泥土，看到自己劳动成果，母亲总是乐得合不拢嘴。哎，就这样一小句话。那么这一小句话我们放到这儿之后，他就给我了，他说赏析划线句子，问题问得很明确，
1: 嗯，
0: 赏析划线句子，那我就知道了，赏析第一件事考虑修辞描写还是词语，那么现在他没给我任何的角度，那我就按照我自己学过的，我一看这个句子里没有修辞，
1: 嗯，
0: 啊，比喻拟人啥也对不上，没有修辞，然后接着，哎呀，人物手法，哎，写了母亲，那母亲呢，小心翼翼地踩着，洗去上面的泥，乐得合不拢嘴。那好了，我知道了，这里用的是人物描写，
1: 人物描写，
0: 哎，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做我们做题的步骤，第一步判断啊，判断手法，第二步析，第三步品，判析品。那么我们来注意一下，当我去判断手法的时候，我刚才发现有采有喜啊，还有乐得合不拢嘴，那么我就有一种还是多种，我去采艾草啊，我去洗泥巴，所以这里它一定是有动词的，那这里就是动作描写，哎，乐得合不拢嘴，乐得那神态呀啊，所以此时此刻我有两种手法，那么这两种手法写对啊，我的一分到手了，就这样直接一判断，然后动作描写和神态描写写对 OK 结束了。那么我们第二步就需要来注意一下，那么既然是析，那我需要赏析什么呀，我需要赏析的是母亲在干什么呢、
1: 嗯、
0: 啊，母亲呢她在采艾草，所以我这一段写了母亲她采艾草时，她说她看她劳动成果，然后呢笑得合不拢嘴，那么写出了她对于艾草的这种珍惜，然后呢还有她笑，她笑的话就不是珍惜笑的话好像有点高兴、
1: 嗯
0: 哎、那么我们就得找一个不算特别土的词儿，不能老说高兴开心啊，喜悦满足啊，类似于这样，那么你说我没有我就高兴啊，那也行那也行啊，那么看到自己劳动成果后的满足喜悦啊，达到这儿没完，别说老师结束了，没有，他采这些艾草是为什么呀啊，那我们会发现在原文里你自己需要去看一下，他回到家他会用碎布去把它做成小香包，他让我们配于胸前、
1: 嗯、
0: 哎，然后我们闻着这个淡淡的这个香草味儿，我们感受到的是母亲的疼爱和温情，所以阅读理解，阅读理解，你阅读才能理解，不是蒙出来的，不是猜出来的啊。那么从这里边我们马上就能品，品味出里边的感情，表达出人物母亲啊什么情感，对家人的关爱，
1: 嗯哼，
0: 完事儿了，三分到手。所以这样一来一听一总结啊，这个描写还是很好得分，
1: 得知道分在哪儿。
0: 对， 你要清晰的知道你的分在哪儿，你怎么能把题答准，
1: 嗯，
0: 能够不扣分就 OK 了啊。那么我们通过这一个例题答到现在，我们再去回忆一下，总结一下我们的答题思路，人物描写的作用赏析题答题思路，你可以重新记啊，人物描写的作用赏析题答题思路，第一步判断手法，第二步分析效果，第三步品味情感。我们这三步是我答题的步骤，我需要逐一对应，然后我才能知道我的采分点对不对。
1: 对对，在哪。
0: 第二步就是我需要用一个规范性的答题语言把这个话说成句子啊。会有一些同学，特别一些男孩子，我要答阅读题，能写仨字儿，绝不写五个，然后还自己可有道理了，说我写的和老师那一样样啊，他答案上有的我都有，不行的，一定是规范化的语言。那么我们就得说运用了什么什么描写啊，运用了什么什么描写，生动形象的写出了什么内容，表现了这个人物怎样的特点，这个特点里包括心理、性格、情感、品质等，最后一步表达出作者怎样的情感。那么作者情感可写可不写，是根据题里有还是没有来进行的，并不是所有的题都有这一步啊，并不是所有的题都有这一步。所以这是我们拿的第一个例题啊，去看一看这样的题去怎么写。那么赏析题，人物赏析，再举个例子啊，除了妈妈还得有爸爸呀啊。那有一个文章，前面呢是指什么呢，我家条件不是很好，然后呢我们姊妹几个人会在家等着爸爸买鱼回来啊，一旦他偶尔会买鱼回来的时候，我们家里头的这种氛围。那么他买回鱼时，我们来看这样的一个小句子啊，他说他很少笑，只在递给我们拴鱼的草索时嘿嘿几声，在夜色中牙齿很白，这是他留给我最深的印象啊。这是一个小句子，那么这个句子我们就需要去判断一下，这样一个小句子里边它有什么描写啊。他很少笑，只是在递给我们啊拴鱼的草索时嘿嘿几声。那我们同学会说他递给我啊，还拴鱼，老师动作描写啊。好，你又错了啊。我特别喜欢我们答错的同学，证明你在想啊，虽然说我错了，但是你在想啊。我们一定注意，你要把句子读完整，这里面说的是在什么什么时，在什么什么时，这是一个状语部分，所以这个部分不算描写。那么什么算描写啊？我们需要调整，嘿嘿几声，哎，他这嘿嘿是
1: 描写
0: 、哎，是在递鱼的时候嘿嘿的，
1: 嗯，
0: 所以那个是修饰限制嘿嘿的。那这个时候嘿嘿笑，哈哈笑，甚至哼，我对刚才那个动作描写我就呵呵了，是吧？哎，这个都叫神态啊，这个都叫神态描写。然后接着在夜色中牙齿很白啊，这个是很多同学会漏掉的，就马上这道题它就是答错的，你会答成动作描写，然后牙齿很白，老师没看出来啥描写，一定有描写，他都写牙了，他身上的一个部分，对不对？哎，外貌，这是一个外貌描写。那么此时此刻这个外貌描写他就传神的写出了什么呢？父亲把鱼递给孩子时的状态。
1: 嗯，
0: 哎，那我就需要的是内容上结合什么，就把这个具体的内容写出来。那么它就结合的是 刚才那句话他递给我们鱼食的那个样子，所以我们就把它概括出来了。接下来就是体

0: 现了，那他都嘿嘿笑了，那体现他那个心情就应该是高兴了呗，哎，又开心了呗。所以我们可以写高兴、开心、喜悦
1: 的心情。
0: 的心情，然后达到这儿之后，千万别收尾啊。不是你直接就写完了啊，千万别收尾，你应该考虑一下，还可能有人物的品质啊、性格特点呀。那么他可以有什么？他可以有表现了父亲啊，他很内敛啊。我们同学说，老师我不知道内敛高大上了啊，那你父亲内向，你知道吧？啊，他不太爱表达，你知道吧？哎，你就可以去写类似于这样的，那么内敛但又深爱孩子的特点，可以了。那这就是一个完整的人物描写题啊，这就是一个人物描写题。那我们很多时候在文章里都会有那样出彩的部分，然后会找一些人物描写，然后会考大家。这是相对来讲，在中考里属于是必考题啊，它是从初一一直考到初四的题啊，都是的。那父亲把鱼拿回来了，母亲就会有一个做鱼的这个过程啊，说母亲接过鱼，剔刮鳞、剔鳃、破肚，然后把整条鱼分成几块。那这回如果把这个线一画，我们同学马上能判断出来，这叫什么描写？啊，接过鱼、刮鳞、剔鳃、破肚，分成几块儿？啊，那很好了，动作。啊，而且我们会发现，整个这个动作吧，如果你慢慢读下来，或者你看一下的话，你会发现。貌似就是我妈妈拿过来鱼，然后开始刮鳞，然后开始剔鳃破肚，然后把鱼再分一下。哎，我脑子里能出现那个画面，那这就是做鱼的那个画面动作描写。那么写出了什么？那就写出了母亲她整个这一套动作呀，行云流水呀，对不对？她的动作很娴熟。啊，人家非常忙，但是呢，人家不乱。哎，这要是给王老师拿过来，那毁了啊，那就不是接过鱼
1: 厨
0: 刮
1: 房已
0: 鳞，
1: 经不是厨房了。
0: 哎，那有可能就是一个战场战后的景象啊。所以我们会发现，那他为什么会比我处理得那么好呢？啊，那是因为人家对这个工作非常的
1: 熟练。
0: 熟练，那么他对这个工作很熟练。就说明人家有经验，哎，有经验的情况下，那也就说他比我勤劳呗，哎，所以人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妈妈抓人物性格啊？那人物性格就是勤劳能干啊，这就 OK 了。所以我们
1: 这个
0: 这
1: 分儿就有了，
0: 就有了啊，然后这样就满了。所以，我们今天啊，分析好了人物描写，啊，也分析了爸爸妈妈啊，然后呢，也分析了父母的爱，大家就应该争取啊，自己做这类的题能做到一个满分。最后总结一下，三分儿啊，你的第一分一定是判断手法，啊，你的手法可能有一种，就比如刚才做鱼的这个，就只有动作描写，也可能有多种。啊，比如说，艾草的那个，那么有动作和神态啊；父亲递鱼的那个啊，有神态，然后有外貌。然后接着我们下一步需要考虑的就是具体的内容，哎，内容上写什么了？然后根据原文把内容给我概括了，概括内容就有一分儿。啊，概括完内容了之后，那么我们第三分就是人物情感。你把人物的情感、性格或者心理啊，把它总结出来，用一个准确的词放在那儿，然后我们的分值就到手了。
1: 就出来了。你看，王老师刚才讲到的整个这一节课当中，实际上全是干货。干货就是怎么样在你的试卷当中找到分在哪，并且把这个分精准的拿到。其实你看，只要你能找到，你就基本上能拿到。
0: 对的，
1: 嗯，关键在于现在有很多的学生，刚才您讲到的这个过程当中说拿不到分，就压根儿不知道这个分数点在哪儿，或者压根儿不知道这个题他在考你什么。
0: 嗯，
1: 那这个分你基本上你大部分是拿不到的了，
0: 对的，
1: 嗯，所以就害怕的是这个，还是一样，大家呢，如果说这不是结束了考试之后，那么孩子在哪一方面他相对较弱，那你又不知道如何去让他提升的话，那么你可以把他的答题卡拍过来，直接发给我，我转给王老师，让王老师通过一张答题卡帮您去分析一下孩子目前的这个情况，下一步应该怎么样的做好他的这个提升。这个是非常关键的，还是刚才像王老师讲课的过程当中一个道理，就是说你得先找到问题在哪儿，然后再去解决它，要不然的话你不知道要干什么的情况之下，那你只能感觉到自己很勤劳很付出，结果成绩却一动不动，
0: 对，颗粒无收，
1: 颗粒无收，这个就是让孩子很打击信心的一件事情。
0: 是的，
1: 嗯，好，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我的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么大家呢，在这个这个线上线下哈，节目中节目过后都可以给我发微信。感谢王老师，下周三我们再见。
0: 好，下周三再见。
1: 再见，
0: 哎，大家再见。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4: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4: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3: 第五章，强身健体，敢向世界最先进管理挑战。科学求实，开拓奋进，是铁人精神的重要内涵。在创建百年油田的新历史时期，
5: 钢铁1205钻井队全体队员坚信，有一流的干劲儿，有一流的管理，才能创造出一流的业绩。

流动性大，轻工又多，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和技术基础。这一特点早已被第十六任队长李新民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有一天晚饭后，李新民和党支部书记胡志强不约而同地走进了党员活动室。还没等胡志强张嘴说话呢，李新民便说，我有一个想法。胡志强再问，有什么想法你说吧。李新民轻轻地咳嗽了一声说，眼下正是高科技信息发达的时代，为了使我们的铁人钻井队适应这一新形势的需要，我想啊，把全体队员组织起来，用我们的现有条件组织一个轻工岗位技校，怎么样？听后胡志强高兴地笑着说，你的想法太好了，我举双手赞成。那你说一说，我们如何办好这个轻工岗位技校呢？李新民眨动着眼睛，认真地扳动着手指说，办这个技校啊，原则上以岗位为主，我们把学习钻井技术知识、设备管理知识和涉外知识、先进技术知识的课堂搬到警队，办到警队。胡志强边听边点头，又边问道，那课本由谁来编写呢？李新民十分自信地用手拍着胸膛，当然这个技校的课本由我亲自编写了，我要把你的、我的、别人的多年生产技术经验全都写进去。胡志强又提问道，那教师由谁来担任呢？李新民信心满满地说，开始时啊，还是由我和技术员上课，接下来呢，就由生产骨干和技术能手轮流讲课，然后呢，这个全体队员尤其是轻工们，既要站在这个讲台，还要形成人人当老师，人人做学生，大家取长补短，以讲代学，学用相长的良好氛围嘛。胡志强佩服地点了点头，好啊，这样太好了。李新民继续滔滔不绝地说，这还不算啊，为了让全体队员更多学习和接触掌握高精尖的钻井技术，我打算把钻探公司的技术专家工程师请到咱们这里来任编外教师，定期给大家传授专业知识。同时呢，我们还要建立学习训练跟踪手册，每个月对学习的内容进行一次理论的考核。已经按捺不住的胡志强抢过话头说，光理论考核还不行，还得组织队员们进行现场技能比武和打擂活动。李新民兴奋地举起手与胡志强对击着，书记啊，你说的对极了。胡志强意犹未尽地说，那就以今日之我战胜昨日之我的学习理念，使得队员们形成等待任务学一点，上班时间挤一点，休息时间站一点，班前班后读一点，见缝插针看一点的自觉自动的学习风气。李新民和胡志强说到做到，说干就干，红红火火的岗位学习已把钢铁1205钻井队打造成了人人伸手过得硬，个个上岗是能手的过硬队伍。技术员出身的王志发通过轻工岗位技校坚持学习钻井技术，经常深入施工现场，与工程技术人员共同探讨新技术，解决了许多生产技术难题，被队员们称为技术专家。大学毕业生张新奎是2005年到钢铁1205钻井队担任机械技术员的，在工作中队里感到他缺乏实战的经验，在轻工岗位技校里，老师们向他提出要增强操作技能的建议。经过一年多的刻苦学习和锻炼，他的操作技能迅速提高，岗位本领不断增

现在已经成为一名技术骨干了。队员孙泽轩通过轻工岗位技校学习，主动地拜公司机修厂柴油机修理工为师，利用倒班时间经常去那里学习修理技术，现已成为柴油机维修的行家里手。该队组建海外项目部以后，他被派到苏丹担任柴油机大班。司钻孙兵通过轻工岗位技校学习，全面地掌握了钻井六个操作岗位知识，对石油钻井工1200多道应知应会题背熟如流啊。在他的影响下，进一步激发了全队队员学理论、钻技术、练技能的积极性。2000年上半年，在钻井二公司举办的职工技能大赛中，钢铁1205钻井队获得了团体第一名、7个单项第一名的好成绩。近年来，钢铁1205钻井队先后培养出大庆油田技术能手1人、大庆钻探公司技术能手3人、钻井二公司技术能手26人，另有1人晋升为工人技师，32人晋升为高级工。为此，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周强曾称赞钢铁1205钻井队是全国青年学习的榜样。2004年，团中央专门在该队召开了轻工岗位技校经验交流会，使得钢铁1205钻井队的先进经验和做法走向了全国。第二节，不是摆样子给别人看的。钢铁1205钻井队始终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去审视自己，不断用铁人要有远大的胸怀、要放眼世界的长远目标来鞭策自己。在队伍建设中，他们推行了3批管理，调动了队员们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工作中，他们严格执行 ISO 9002质量体系和 HSE 管理标准，率先在警队里借鉴国际标准安全管理 STOP 卡的隐患识别管理，建立了安全隐患识别体系。同时，他们开展了以岗位责任制熟练掌握和落实率达100%、岗位理论和技能掌握率达100%为内容的双百达标活动，定期举办理论考试、岗位练兵和技术比武，并每年聘请军队教官对队员们进行军事化作风训练。自2004年以来，他们制定了日学、周练、月考核的学习制度和考核制度，在每个班组里形成了别人不跑我先跑、别人慢跑我快跑、别人快跑我领跑，始终站排头争第一、勇扛红旗的责任意识和进取精神。可谁都没有想到，就在2016年6月20日的那一天，却发生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队员们都知道，2016年是钻井二公司开展标准化建设的一年，队里的每一位队员都在岗位上努力着，使得标准化现场、标准化操作、标准化管理更加巩固和更加扎实。6月20日上午，太阳从一片狭长的云底下宁静地浮升出来，发出清爽的光辉。沉浸在淡紫色的云雾之中，白云上面的细边所发出的闪光，就好像炼过的银子，显得那样的耀眼夺目。

就在这一景色的下面，耸立着钢铁1205钻井队的井架，井架的顶端微微地飘动着印有钢铁1205钻井队字样的红旗。井台上的轰鸣已将这片沉寂的区段震得发颤。井架下面的队部办公室里正在召开交接班会议，颧骨突出、个头高大的副队长梁峰一一讲述着正在运行的井架情况。和往常一样，班组长与班组长一边交接，一边在生产记录单上填写着各项指标的数字。下一班是钻井队的第四班组。这时，司钻蔡俊哲的脸色显得异常紧张，他不时地回过头，隔着办公室的窗户朝着外面的钻井现场张望着，同时他还抬起胳膊瞧了瞧手腕上的手表。当梁峰讲完话、布置完任务和注意事项以后，蔡俊哲心里一直惦记着井上的生产。当班组与班组进行交接完毕之后，他趁机推开了办公室的大门，大步流星地提前上井了。紧接着，其他几位队员相继或三或两地从休息室里走了出来，朝着钻井现场走去。当他们就要走到钻井现场时，紧紧跟在后面的梁峰三步并作两步地赶在了第四班组队员的前面。梁峰气呼呼地用手指着司钻蔡俊哲，大声地问道：蔡俊哲，你这是要干什么呀？刚想要登上钻台的蔡俊哲禁不住大吃一惊：梁副队，您这是怎么了？梁峰厉声质问道：我问你，今年是我们队的什么年？蔡俊哲不加思索地回答：今年是我们钻井队开展 HSE 标准化建设的一年呢。梁峰严肃地使人浑身一阵阵地发冷。既然你都知道，那我就问一问你，你们四班上井为什么不排队？一句话问得蔡俊哲无话可说。梁峰用那咄咄逼人的话语继续在发问：我们坚持标准化管理，那是做给别人看的吗？蔡俊哲吭哧地说：不是。梁峰更是句句紧逼：那好，既然我们的标准化管理不是做给别人看的，那你为什么不去带头执行呢？蔡俊哲此时的额头流汗了：我。梁峰大声地训斥：你在我什么？我不管你有多少理由，我不管你有多少原因，凡是破坏我们钢铁1205钻井队标准化管理的，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我，那就得挺身出来去制止、去批评。我们每一名钢铁1205钻井队的队员们，绝不允许有损于铁人形象的现象发生。蔡俊哲脸色红红的，又结结巴巴地说：梁队，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心甘情愿地接受队领导的批评教育。接下来，第四班组的队员们都在大声地说：我们错了，错了。紧接着，梁峰已将高分贝的嗓音降到了和蔼可亲的语调：同志们，你们说一说，松松散散的面貌，那是钢铁1205钻井队应该有的作风啊。第四班组的队员们齐声地回答：不是。梁峰接着又说：既然你们做错了，那你们应该怎么做才对呀？第四班组的队员们七嘴八舌地回答说：马上回到驻地，重新排队，向钻井现场走来。梁峰立刻双腿并拢，大声地喊道：好，
第四班全体队员注意，立正，向后转，七步，走。在蔡俊哲的带领下，第四班组队员们从驻地一字排开，挺胸抬头，朝着钻井现场走来。这时，蔡俊哲走在队伍前面，放开喉咙，高声地唱道：高举红旗去战斗，预备，唱。接下来，第四班组的队员们齐声地唱着：高举红旗去战斗，踏着铁人脚步走，胸赳赳，气昂昂，泰山压顶，不低头。这歌声在钢铁1205钻井队的钻井现场上空回荡着，这歌声在大庆人开展 HSE 标准化现场上空回荡着，这歌声在铁人精神指引下的标准化钻台上回荡着，这歌声在每一位钻井工人的标准化岗位上回荡着。第三节，小蓝帽的故事。他们朝气蓬勃，精神饱满，都是年轻的90后。他们知识丰富，见多识广，都是高校的毕业生。他们来自不同的省市，不同的学校，又有着不同的姓名。但是，就在钢铁1205钻井队的井场上，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称号，小蓝帽。2016年10月26日的上午，钢铁1205钻井队副队长常冠军一声令下：小蓝帽过来，把车里的防渗布卸下来。这时，五名身穿红色工服、头戴蓝色安全帽的小蓝帽齐刷刷地跑了过来，形成了井场上一道亮丽的蓝色风景线。这五名钻井工人都是新分配到钢铁1205钻井队的毕业生，目前他们正处于实习期间，按照钻井公司的要求必须佩戴蓝色安全帽。小蓝帽陈建国冲着来到井下现场采访的记者说：我们每一名小蓝帽都有自己的业务师傅，是队里精心挑选出来的骨干，那都是经验丰富、政治素质过硬的老人。我们和师傅还签订了师徒合同，要负责保护徒弟的人身安全，负责培养徒弟的岗位技能，负责解决徒弟思想上的疑惑和工作上的难题。说着说着，陈建国转身走进了办公室，手里拿着一份蓝色封面的师徒技术安全帮教合同书，递给了记者让其翻看。站在一旁的钢铁1205钻井队第20任队长赵明涛补充说：传帮带一直是我们1205队的传统，新人来到警队必须有岗前培训的，除了每人安排一名师傅之外，我们还有一套自己的培训方法，那就是一是师傅讲徒弟听，二是师傅做徒弟看，三是徒弟问师傅答，四是徒弟做师傅看。党员李本峰的徒弟毕业于大庆体校，有着一副好身板，又好学好问，李本峰非常喜欢他，经常主动地找徒弟聊天，讲清钻井的基本常识，包括钻井工艺流程、注意事项、操作方法等等，让徒弟在上岗前对自己的岗位责任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和认知。在井场里，李本峰为徒弟一一指出哪里设备不能触碰，哪些区域不能站立，并亲自示范工具如何使用。当徒弟产生疑问时，
他都耐心细致地解答。他还针对不同的钻井工况，假定不同的场景，对徒弟提出问题，观察徒弟的反应，检验徒弟是否掌握了操作方法，树立起了安全意识。看着徒弟的理论知识日益扎实后，李本峰就给徒弟适当安排力所能及的工作。虽是独立完成，但却没有离开他的视野，时时刻刻进行监督，对不规范的操作方法及时矫正，对不安全的行为及时制止，对产生的安全隐患及时解除。有人提问，带徒弟既要教知识又要照顾安全，你不觉着累吗？面对这样的提问，李本峰回答说，作为一名党员，为他人服务是我的义务啊。看着年轻员工快速成长，我的心里充满喜悦。在北 2-330-1123 井打到550米时，副队长梁峰站在钻井叶罐上观察泥浆特性，凭经验觉得泥浆肯定出了问题。他把小蓝帽小邓叫来询问，可小邓支支吾吾，也说不清楚问题出在哪儿。梁峰推断小邓不是十分了解泥浆的处理方法和性能，便说，医学里啊，用望闻问切给病人看病，而我呢却用它来处理泥浆。首先要用眼睛看看泥浆的流速，水流产生的波纹，对泥浆有一个总体的把握。其次啊，要用鼻子闻一闻泥浆的气味，感觉一下泥浆里的药味浓不浓，处理剂饱和没有。再次听一听泥浆流动的水声响不响，粘度高的泥浆啊，流速不快，没有多大的声响，粘度低的流速呢比较快，响声也很大。最后一点呢，就是切，主要是亲自的测量啊，包括比重、粘度、电阻率、湿水等等。总之处理泥浆的时候一定要心中有数，否则啊就是病急乱投医了。小邓恍然大悟啊，两个人一头扎进了测试房，做起了测试。为了搞明白泥浆的处理方式，小邓每天起早上井，又是量粘度又是量比重，接着他又做了一遍全套性能测试，不懂的当场请教梁峰。通过几次实地演练，小邓很快就学会了泥浆的全套性能测试的方法。陈建国既高兴又沉稳地说，我虽然喜欢小蓝帽这个称号，听着呀就像在家里长辈一声声叫着孩子一样，感受到了被关爱被呵护的温暖，但我想早点摘下小蓝帽，换成和同事一样的红色帽子，早点成为一名正式的钻井工人，成为像铁人那样堪当重任的钢铁1205钻井队的队员。钢铁1205钻井队始终坚持与时代同步，针对油田开发难度不断加大，各种特殊工艺井技术含量越来越高等实际问题，自觉地发扬铁人的科学求实精神，强化技术攻关，赶超国际水平，实现了 JJ15 到 JJ30DB 钻机的四次转型，首创 JJ15-900DB 钻机打出井底水平位移532米的从事定向井的新纪录。2006年8月，钢铁1205钻井队承担了大庆油田第一口长水平段取新井施工任务。这口井水平段长497米，取新段总长336米。
在水平段里，连续场景段取心被同行誉为在

地下穿针引线。为了攻克这一世界的高科技难关，钢铁1205钻井队第19任队长胡志强和党支部成立了技术攻关小组，严密组织施工，道道工序环环相扣，提前20天完成施工任务，取得了总收获率99.1%的高指标。不仅填补了大庆油田水平井长段取芯的空白，而且取芯长度创造了全国纪录，也为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提供了技术保障。第六章，降本增效，细微小事里的大文章。在钢铁1205钻井队的工地上，崭新的板房，耸入苍天的钻塔，隆隆轰鸣的钻井，迎风飘扬的红旗，尤其是那面红旗上印有钢铁1205钻井队几个大字，远远望去格外的引人注目。在第20任队长赵明涛的带领下，在他们的队史室里，铁人王进喜的事迹感动着在场的每一个人，尤其是那一幅幅珍贵的照片，一个个感人的瞬间，一句句掷地有声的话语。铁人精神是钢铁1205钻井队的灵魂，也是钢铁1205钻井队的传家宝啊，而勤俭节约、艰苦奋斗更是铁人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钻井队由单一井型向复杂型，由国内市场向国际市场的双跨越，铁人精神中的勤俭节约、艰苦奋斗更是缺一不可。我们从一颗螺丝钉、一块小垫板、一滴水、一度电的点点滴滴做起，聚沙成塔，聚少成多，将铁人精神在小事情上继续发扬光大。党支部书记王迎春正在滔滔不绝地介绍着。第一节，场地工。2016年6月24日，钢铁1205钻井队正在东35斜 P268 井厂进行钻井作业。消瘦高个戴着眼镜一脸清秀的李金鑫正在现场场地里来回的走动，人们看得出来他没有关注井架，更没有与队友们一起谈笑风生，而他的两只眼睛却扫视着场地的每一个角落。然后他又推开办公室的门，同样用眼睛巡视着，之后他又来到堆放材料的场地，前后左右地注视着。李金鑫这是要干什么？就在这时，李金鑫一眼看见有一个铅丝儿遗落在地上，他急忙弯腰将其拾起，放进了左手拎的小包里。走着走着，他的眼睛又发现了新目标，那就是场地上的一颗螺丝。不容分说，他又伸手拿起，放进左手拎的小包里。李金鑫伸了伸腰，用手捋了一下耷拉在眼前的头发，好像他又发现了新大陆。他赶紧跑了几步，又把地上的前牙和一块胶皮捡了起来，用同样的动作将其放进小包里。然后李金鑫走到场地工具棚里，伸手将一个铁质箱子打开，里面已经盛满了各种各样从场地拾捡的小物件、小物品。只听哗啦一声，李金鑫将拾捡的物件倒下，和里边的伙伴们汇合在一起。这时一位队员将一大段铅丝随手扔在了一边，

0: 看见之后急忙地将其拾起，并且毫不客气地批评了那个队员。
1: 你知道你这是在干什么吗？你这是在浪费呀。
0: 那位队员不屑一顾地说，
2: 不就是用过的一段铅丝儿吗？
0: 李金鑫将手一摆，手拿着铅丝儿，在那位队员面前晃动。
1: 你应该知道吧，勤俭节约那可是咱们老队长留下来的光荣传统啊。你今天把一大段铅丝儿扔掉了，可我们把它捡回来剪成小段，以后将它们用来固定套管扶正器上啊。
0: 一席话说的那位队员脸红了，他心服口服地说，我错了。就在班组交接的会议上，李金鑫不放过任何一次机会，对着班组队员们讲解着。他认认真真地说，你们别小看随手扔掉的东西啊，把他们的回收之后作用可大着呢。比如说在使用过的钱牙堆里总能找到几块完好的钱牙，电电缆用的大块胶皮损坏后剪成小块，可以用作大泵泥浆管线卡子的皮垫，场地上遗落的螺丝别针等等，别看它们小而不起眼，一使用起来它们作用大着呢。李金鑫喘了一口气，伸手将扔掉的黄油举起来展示着说，你们别嫌我啰嗦啊，用过的黄油你把包装袋剪开之后还能收集一些黄油，存起来还可以继续用。在钻进及下钻的过程中，像钻杆涂抹丝扣油时抹匀抹够就可以，把涂在钻杆接箍外壁和掉落在台板上的丝扣油收集到丝扣油桶里。还有弄脏的拖布不能用来打扫屋子的时候，那你可以用来擦一擦设备上的油渍啊。所以说我们扔掉的不是废弃物，而是我们的传家宝啊。听后赵明涛重重地点着头，语重心长地说，李金鑫说的这些啊都是我们工作中的一些小事儿，但是如果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找到节约成本及避免浪费的小窍门，那能为我们钻井队节省很多成本呢。这就是编外场地工李金鑫的一个小插曲。第二节，小妙招。
3: 这都刷了三个小时了，才刷了一半多一点啊。
0: 实习技术员小谷皱着眉头，又瞧了瞧手腕上的手表，喃喃自语着。2016年5月8日，钢铁1205钻井队搬迁到采油一厂。在新井场地上，全体队员都在紧张而有序地忙碌着。这时小谷走到师傅于道军面前，
4: 师傅，咱们是不是应该想想办法了？再这样下去会不会耽误开钻呢？
0: 长得瘦小留有一小绺胡子的技术员于道军听了之后内心显得格外焦急，说，
4: 嗨，要是有一个省时省力的办法那不就好了吗？
0: 小谷瞧着一脸愁容的于道军，
4: 这么说我们就这样刷下去呗？
0: 于道军没有回答，师徒二人开始陷入了沉默之中。就在这时，两个人的沉默很快地被远处传来的搅磨机声打破，师徒同时转过身来望着远处正在运转的搅磨机，相互对视一笑，似乎想到了同一个办法。小谷忧愁嬉笑地问，
4: 师傅，咱们就用搅磨机试一试呗。
0: 于道军摆了一下手说，
4: 不行不行，纱片会伤损丝扣的。
0: 小谷又在试探着问，
4: 听说有一种专用的刷头也是钢丝制的，不知能不能行呢？ 于道君听了之后，紧锁的眉头立刻就展开了。是吗？那就试一试呗。经过一番讨论，师徒二人决定买一个进行实验。可是他们俩又遇到了难题，那就是由于现有的角磨机是老式产品，与新买来的刷头不匹配。虽然已将刷头改动后能勉强地安装上，但实验的效果没有那么明显，因为运转起来的刷头晃动得特别严重，很难达到预期的目的。没办法，他们俩就只能带着机器到外边找一台合适的产品了。小谷泄气了，坐在铁箱上面低着头，又唉声又叹气。于道君伸手碰了一下小谷：“小谷啊，你怎么能这样呢？遇到一点点困难你就打退堂鼓了？”小谷慢慢的抬起头望着师傅，两手一摊，沮丧地说：“师傅，咱们俩找不到合格的产品呐，你就是再忙活，那还不是瞎子点灯，白费蜡吗？”于道君笑了笑：“我看那可不见得啊，只要我们尽了力，就能找到我们所要的东西，你信不？”小谷懒洋洋地站起来，很不情愿地说：“那好吧，我就跟着你去找吧。”就这样，两个人走进了附近的修配厂、加工车间、个体经商户，足足跑了两个多小时。他们俩终于在让胡路区一家私营企业的机家车间里买到了能够匹配的刷头。当时这个刷头在那个机家车间里只有一个。于道君高兴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小谷也乐得合不拢嘴，师徒二人就像深山寻宝一样又唱又跳的回到了场地。两个人二话没说，就连水都顾不上喝一口，挽起衣袖就将手中的设备组装好了。这时小谷眯缝着眼睛，嘴里不停地叨念着：“这下子可得成功啊。”于道君用手轻轻地慢慢地启动了开关，大声地说：“小谷啊，好戏就在于此啊。”随着角磨机的旋转，那个匹配的刷头就像魔术师一样，很快地将丝扣旋刷得光亮如新。这个第二次实验，无论是在耗时上还是在清洁标准上，远远地超出了预期的效果。此时的于道君和小谷狠狠地击了一掌，你瞅瞅我，我再望望你，师徒二人不约而同地举起了右手，并又同时地大喊了一声：“耶！”这项小创新不但大幅度地降低了劳动强度，缩短了劳动时间，而且还能提高清洁标准，节约生产成本。在日常生产中，每口井至少需要清理一次钻具，清理一次套管。根据行业作业方式计算，清理两次丝扣需要累计调配人员6到8人，用时10到12小时，人均使用2把钢丝刷，材料成本约240元。而使用这个电动装置，仅需一人操作，平均半分钟就可以清理完一个丝扣，不超过4个小时就能高标准地完成2次清理。而且刷头的成本非常低，经过计算，一口井的材料成本就能节约200元，全年全队就能节约8万元。这项小小的创新已经得到了队内的初步认可，但据师徒二人介绍，这个小项目仍存在着改良的空间。例如刷工扣的时候不是运用自如，他们俩已经开始着手设计一种套筒，既能解决工扣死角难以清理的问题，又能起到防止油

屋四处飞溅的作用。虽然这个数目对总体的成本来说不是特别突出，但是钢铁1205钻井队的理念就是降本不论大小，增效人人有责。第三节，高低杠。2016年10月5日，钢铁1205钻井队从采油三厂向采油二厂区块搬迁，搬家距离将近30公里。这个鬼天气呀，一连气儿下了7-8天的雨，就是没有停歇的迹象。想要搬家吧，你就睁开眼睛看一看吧，井场异常泥泞，每车货物进出井场都得需要拖拉机护送，这给搬家施工带来了极大的困难。钢铁1205钻井队怎么能向困难低头呢？对于打好搬家这场硬仗，队长赵明涛显得底气特别足。当年呢，咱们队在没有起重设备的情况下，靠人拉肩扛都把钻机运到了井场，眼前这点困难对于我们来说都不算个事儿嘛。队长赵明涛的这份底气来源于钢铁1205钻井队有一个坚实的战斗堡垒。井架搬家时，绳套陷在了淤泥里，副队长常冠军带头伸手往出拽。设备就位后，下沿堆积了污泥，老党员王志勇不顾腰疼钻到设备下边进行清理。井场车辆多，4台吊车、6台拖拉机、10多辆卡车，副队长梁峰跑来跑去的指挥着，身上的工服早已经被汗水浸湿。人们清楚地记得，自从钢铁1205钻井队实现钻机自走以后，每一次搬家前铺设轨道时都特别的浪费时间。这一现象已被细心的机械大班老党员王志勇深深地记在了心里。一天交接班时，王志勇找到了队长赵明涛，便问赵队长，咱们队每次搬家铺设轨道的时候啊，我都觉着太浪费时间了。赵明涛点了点头说，是啊，我也在为这事发愁呢。王志勇提示赵明涛，那咱们能不能将钻具电杠进行改造呢？赵明涛禁不住一惊啊，啊，那你说一说，我们应该怎么进行改造呢？王志勇手指着外面说，我想把钻具电杠啊改制成为高低杠，这样改制的效果呢，可以提前铺设3口井的钢板基础和轨道啊。赵明涛听了之后高兴地说，那好啊，那这个任务就由你来完成吧，改制完以后咱们好好的试验试验。随后王志勇利用休息时间主动联系了机械修理厂，和技师一起将原来的钻具电杠改制成了一个高低杠。王志勇将改良后的高低杠运到了井场，然后他和队长赵明涛、党支部书记王英春等人一起对钻具高低杠进行了试验，结果每次搬家可以提前铺设3口井的钢板基础和轨道，平均每口井节约搬家时间近2个小时。可是对于钢铁1205钻井队来说，抢前抓早的2个小时能钻出多少米井深来呢？这样日积月累，其所创造的经济价值那是无法估算的。是啊，钢铁1205钻井队严抓各项生产施工措施，不断深挖班组潜力，创造了安全班组、节约班组、高效班组，
他们从

细微的小事抓起，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努力实现生产效益的最大化。据统计，钢铁1205钻井队四个班组每年平均实现成本结余340多万元。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欢迎收看哈尔滨新闻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于洪涛在主持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时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加力建设更高水平法治哈尔滨。
1: 黑龙江省第16届运动会闭幕，哈尔滨代表团金牌奖牌双双霸榜。
0: 音乐之城唱响惠民新曲，诗歌之城歌咏故乡新篇。哈尔滨文化舞台没有围墙，不设边界。
1: 哈尔滨新闻节目还通过冰城新闻客户端声势专区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8月21号，省委常委、市委书记于洪涛主持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化思想认识，深学细务笃行，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开创更高水平法治哈尔滨建设新局面。
1: 会上，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结合工作实际做学习交流发言。于洪涛指出，习近平法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新境界，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牢牢把握12个坚持，将法治建设深度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不断助法治之基，行法治之力，积法治之势，为推动哈尔滨振兴发展提供有力法治保障。于洪涛强调，要紧扣中心任务，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立法，以小切口、有特色、真管用的地方性法规回应民生关切，破解发展难题，把法治作为强治理、防风险、惠民生的安全阀、稳压器，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依法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行为，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推动法治赋能基层治理，维护社会安定、百姓安宁，健全公正执法体制机制，善于用法治力量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加强特定群体权益保护，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以力行法治，守护人民群众幸福美好生活。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不断提高依法履职的能力和水平，积极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一体推进法治哈尔滨、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持续提升法治建设整体效能。今天，黑龙江省第16届运动会在齐齐哈尔落下帷幕。回望本届赛事，哈尔滨代表团奋勇争先，田径赛场新星不断涌现，举重、射击、跆拳道、霹雳舞等传统和新兴项目齐头并进，不少项目实现历史性突破。
0: 作为省运会基础大项，田径赛场竞争激烈，哈尔滨队多点开花，短跑、跨栏、障碍赛、接力各个项目均有上佳发挥。女子丙组3级跳远赛场，哈尔滨一举包揽金银铜牌，4项4乘400米接力赛事，哈尔滨队全部摘得桂冠，多组接力项目都站上最高领奖台。本届赛事，哈尔滨田径项目共收获54枚金牌。14岁小将靳雅涵首次登上省。

0: 奖牌，我非常的荣幸和高兴。
1: 除田径赛场外，哈尔滨代表团多点开花，举重赛场捷报频传。小将胡宏源在男子乙组73公斤级比赛中，一举打破抓举、挺举总成绩三项黑龙江省青少年纪录，射击项目优势凸显，跆拳道项目相较上届长足进步，拿到3金5银8铜。部分金牌来自社会俱乐部培养的运动员，社会化选材模式显现，首次纳入省运会正式竞赛的霹雳舞项目，哈尔滨队同样实力出众，一举包揽全部3枚金牌。女子乙组更是实现奖牌全包揽，新兴项目后备人才实力亮眼，本届省运会哈尔滨代表团共斩获325金269银245铜，稳居金牌奖牌榜首。
2: 运动员和教练员的拼搏取得了这么比较好的成绩，现在咱们的自由项目像重竞技、田径、射击等，还是把有限的资金投入到自由项目当中，更有效地发挥好这些项目的优势。
1: 又到一年开学季，当大多数孩子盘算着新书包和新学期时，有个别学子却为学费和生活费发愁。好在他们并非孤军奋战，近年来哈尔滨持续深化困境儿童关爱保障工作，推进助学工程，用实实在在的政策补贴和精准服务为困境学子扫清求学路上的障碍。
3: 今年张鹏程以620分的成绩被哈尔滨工程大学录取，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他高兴，父亲却有些发愁。夫妻俩都是肢体重残，没有劳动能力和稳定收入，供一个大学生对这个家庭来说太难了。好在张鹏程从高中起就被纳入适时无人抚养儿童保障范围，每月固定领取基本生活费，18岁以后每年还可以领到10000元助学金。
4: 要是肢体残疾吧，那个属于重残，没有工作，也不能干啥，反正那个全靠那个咱们民政部门的那个救助，有的助学金以后孩子生活费的那个不用操心了，基本上够了。
3: 620分，张鹏程本可以报考省外一些985院校，但他选择了哈尔滨工程大学。他说是家乡养育了他，是政府的帮助托起了他，他想留下来学成后为家乡出一份力。
5: 经济方面给我们支持，送一些米面，然后生活改善了，而且一些钱可以交补课费，然后我们家也不用那么操心。而且在精神方面，我就是知道还有很多人在支持我们。
3: 张鹏程的故事并非个例，自2024年起，南岗区持续推进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3年行动，联合教育、公安等10余个部门组建工作专班，按月足额发放孤儿和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费，同步落实福彩圆梦孤儿助学工程资助政策。
6: 我们主动发现，精准摸排，就是要把符合条件的这些儿童找出来，让他们享受到各项儿童福利政策。我们区里还自筹资金，每年为这些困境儿童嘛加发1000块钱的基本生活费，让这帮孩子的生活呢更有所保障。
3: 按照全市统一帮扶标准，符合条件的困境学生在基本生活救助之外，每人每学年可享受10000元助学金。资助覆盖对应学历的完整学制，我市进一步扩大政策覆盖面，将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全面纳入专项助学保障范围。这份持续的托举，不仅为困境孩子铺就了求学之路，也给了他们更多人生选择的底气。开学即将升入大三的蒋壮，眼下正全力备战研究生考试。
7: 如果是单凭我自己的话，如果是想往继续深造啊，继续考研的之类的，那肯定是有很大的困难的。像民政给我这边的支持，让我有了这个继续考研下去的这个决心，也让我就未来嘛，就是更加有了一个规划。
3: 据了解，今年以来，我市民政部门共资助孤儿109人次，适时无人抚养儿童159人次。
8: 孤儿、适时抚养儿童等困境儿童是尤其需要关心关注的儿童群体。同时，我们组织各区县市通过家庭寻访、数据比对等方式，主动了解困境儿童的就学情况，全力护航困境儿童的求学成长之路。
1: 来自人民银行黑龙江省分行的消息，黑龙江省民事企业贷款综合融

0: 融资成本工作目前已取得积极成效。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清单，俗称贷款明白纸，一张表将贷款利息及各类担保费用逐项列清，目的是让企业融资成本公开透明并实质下降。今年截至七月末，全省累计明示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超18000笔，共涉及贷款金额近1794亿元，实现全省各地市各类型银行机构全覆盖。本月起，个人版的贷款明白纸也开始施行，放贷机构在办理个人贷款时必须向借款人出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
1: 作为享誉全国的音乐之城，音乐早已融入槟城城市血脉，走进百姓烟火日常。近年来，道里区打通高端艺术与大众生活的边界，从街头多元文艺展演到殿堂级交响盛宴，让各色音乐风雅浸润全城，丰富市民游客文化生活。昨晚，音韵槟城乐享道里，道里区市民专场交响音乐会在哈尔滨音乐厅温情奏响，著名指挥家汤慕海先生直棒登场，青年小提琴演奏家林帅帅倾情演奏，一曲曲中外经典名曲轮番奏响。不同于传统交响音乐会的小众高冷，本场演出精选大众喜闻乐见的经典旋律，兼具艺术高度与民生温度。
2: 这个活动太好了，能直接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盛大的高质量的音乐会。
3: 都是平常经常听到的这个小约翰施特劳斯的闲聊波尔卡，这个是我非常喜欢的。
1: 这场门票全免的音乐会是道里区文化惠民的缩影，更是哈尔滨音乐文化的鲜活延续。今夏以来，道里区深耕江畔户外群众文艺阵地，在群力音乐长廊等地常态化打造露天惠民交响、江音乐下、理想舞台等特色公益演出，构建起户外大众演艺、特色消夏展演、殿堂级精品音乐会三级分层供给体系。
4: 我家生活在这个中原大街西六道街，我们每天都似乎是在音乐的海洋，到处都有音乐演出。我们道里区有个文化馆，组织我们大合唱、音乐表演、诗朗诵。
5: 我个人呢，在江边走一走啊，听到大家在那引吭高歌，对我来讲是最想跟大家在一块儿嘛。我们的乐队昨天就在中央大街啊，就是我们叫快闪。当然，这个快闪它就是把音乐直接送到打入了生活当中去。
1: 沿江公园星光音乐会，迷人的哈尔滨之夏群众文化汇演，文化馆奇妙夜，勃发之夜消夏交响音乐会，一系列特色活动接连上演。文化惠民，惠的不仅是文化，更是民心。
6: 就在遛弯的时候，能够在露天看到这么好的、这么高水平的音乐会，真的很高兴。
7: 摇滚、民谣还有说唱都是年轻人喜欢的类型，然后现场真的很嗨，然后很多人很开心，而且感觉中央大街的发展越来越好。
1: 浓厚的文化氛围不仅滋养着本土市民，更成为哈尔滨吸引八方游客的独特魅力。鲜活的市井烟火，深厚的文艺底蕴，包容的城市气质，让槟城夏日文旅焕发全新活力。
8: 昨天晚上我来过一趟，在那边有那个吉他弹唱，各方面挺好的，氛围很好。我觉得此生不来一次哈尔滨，我觉得蛮遗憾，蛮遗憾。无论从哪个条路，一定要进到哈尔滨来好好的来玩一趟。
0: 江畔有音乐，处处是舞台。昨晚的防洪纪念塔广场很是热闹，一场大众音乐诗会在这里浪漫上演。钢琴、芭蕾、诗朗诵三种艺术同台交融，让这座音乐之城的江风多了几分诗意的回响。昨晚2026我的故乡我的城大众音乐诗会在防洪纪念塔广场浪漫启幕，舞台之上钢琴独奏灵动悠扬，芭蕾舞舞姿优雅灵动，深情诗朗诵铿锵动人，多元艺术形式无缝衔接交融碰撞，打破了诗歌与舞台的边界，让原本静于书卷的文字活了起来。
9: 感受到哈尔滨是一座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城市，然后包括一些小孩子上台演出，感受到既有文化底蕴又有一种朝气蓬勃的力量。
0: 2025年哈尔滨成功获评中国诗歌之城，也是全国首个获此殊荣的副省级省会城市。 本次由市文联主办的大众音乐诗会，一改传统文艺演出的固定模式，把书本里的诗歌搬到城市江畔，融入百姓夏夜，把哈尔滨的山水风光、城市变迁、人文情怀化作一场看得见、听得见的江畔演出，让诗歌不再是书本上的文字，而是能触动人心、引发共鸣的城市烟火浪漫。
1: 消费的活力藏在年轻人的潮流里，今夏哈尔滨消费市场不再是传统购物的单一模式，年轻化、场景化、社交化的全新消费风潮持续走红，各类潮流活动、特色场景、文商旅融合业态接连上新，传统商业正在被青春经济重新激活。
0: 商圈一线青春消费热潮扑面而来，在中央大街百盛商场，备受年轻人关注的名创优品联名玩偶新品发售活动，吸引大批青年消费者驻足参与打卡体验。
10: 我们持续引进潮玩新品首发、品牌联名活动，瞄准了潮玩收藏等年轻赛道，围绕青年喜好打造了主题场景，用特色的活动聚拢了青年客流，带动我们整体商场多元业态的增收。
0: 紧扣年轻群体消费趋势，我市各大商业综合体加速业态迭代、场景升级，商圈经营彻底跳出传统单一售货模式，深耕青年消费赛道，创新潮流消费场景。西城红场咖啡节、学府凯德汉堡节、枫叶小镇冰淇淋节等主题活动轮番上新，
11: 就是挺吸引年轻人的，因为我看到好多就是周边啊或者外地的年轻的人都过来打卡。
0: 文体演绎、展会、赛事活动密集落地，持续放大青春消费带动效应。今夏街头艺术展演、潮流文创展会、特色文艺演出常态化上演，叠加双电影周、东北超联赛等重磅城市盛会流量，形成一场盛会、一片消费、一城热度的联动发展态势。
12: 我觉得咱哈尔滨做这些活动是特别好的，而且能带动当地的实体经济，然后也能给外地人带来很好的一个印象。这些活动什么我们也都在参与，会打卡，也会发朋友圈，然后希望哈尔滨多多能投入这些活动吧。
0: 青春经济的持续升温不仅有效撬动线下实体消费回暖，更催生出短视频探店、城市人文创作、文旅内容分享等平台创业新业态，越来越多本土青年博主立足冰城，记录城市，全方位推介商圈新场景、消费新业态，以线上流量赋能线下实体经济，构建起青年消费、青年创作、青年赋能的良性发展闭环。再过些日子，双城区乐群乡的白菜就要收获了，但很多人不知道，这片地两个月前还是金灿灿的麦田。在双城区西斯米庄园，新尝试还不止于此。农事上的突破，城乡间的互动，黑土地还能玩出多少花样？一起去看看。这里离哈尔滨主城区只有几十公里，是典型的近郊农村。眼下西斯米庄园里的大白菜正在果心，再过不久就能收获。而在两个月前，这片地还是翻滚的麦浪，春小麦接茬秋白菜，地没闲着，人也没闲着。
13: 三月份种啊，七月份收，在收之前呢，我们就把这个白菜的这个籽儿买回来，然后自己进行一个育秧育苗，就种这个白菜。对于农民来讲，多一点收入吧。
14: 在家门口打工，在这庄园里，我们就是多收入3-4万左右。
0: 大田轮作稳住了产量，但庄园想做的还不止于此。他们从地里划出一片区域，切分成小块的定制菜园，面向哈尔滨市民开放认领，你有空就来自己种，没空就交给庄园托管。
15: 长豆角啊、油豆角啊、黄金钩啊都长得特别好。
16: 小茄子看一看，大家看一看，这个这种小茄子，这烧茄子是不是，然后搁点辣椒啊，然后放点这个香菜呀，是不是来个烧茄子特别的好吃？
17: 像咱东北拌个蒜茄子也行。
16: 对呀、啊，这都行。
0: 一边是卖菜轮作地不闲，一边是市民认领缘更旺，两种业态齐发力，长出更多新可能。这片近郊黑土地，一年四季都热闹。
1: 今天以民俗幻彩、童心筑梦为主题的第13届哈尔滨朝鲜族民俗文化展演在人民广场热闹启幕。不同于单一的文艺演出，这场跨越东北三省的民俗盛会把歌舞、竞技、美食、非遗一网打尽。
0: 独具民族特色的文艺表演拉开活动的序幕， 民乐合奏丹江乐谣奏响民族乐章

0: 阿里郎、祝酒歌、啊松花江一首首耳熟能详的经典曲目，唱出了朝鲜族同胞对美好生活的热爱。群舞、映山红、桥鼓哒哒等轮番登场，传统民俗韵味与新时代活力完美交融。
1: 跳得太正宗了，太专业了。伟大的祖国，56个民族，真是一家亲，就是各民族有各民族的特色。
0: 台上歌舞翩跹，台下热闹非凡。本次展演跳出单一文艺表演的模式，动静结合，可看可玩，掷祀、摔跤等来自东北三省的特色民俗竞技悉数亮相。
2: 它有摔跤绳子、摔跤带子、系腰，还有系这个大腿上，所以技术方面呢，跟别的摔跤呢，技术含量更多。
3: 我看这个摔跤啊，不是靠力量，是靠一些技巧，挺精彩，太精彩了。
0: 有看头，有玩头，更有尝头。现场软糯 Q 弹的手工打糕，醇香地道的米酒，让市民近距离品味民俗风味。精致典雅的朝鲜族传统服饰展示，更是吸引不少市民驻足打卡，沉浸式体验。
1: 本次民族文化展演，我们邀请到沈阳、大连、吉林、牡丹江、鸡西各地的朝鲜族艺术馆来参加演出。这一次也是我们邀请团队最多的一次。我们希望通过文旅结合的形式，为市民展示多彩的民族文化风采，同时也为市民提供更丰富的文化生活。
0: 今天第16届亚洲实学论坛在哈尔滨启幕，来自10余个国家的近百位学者、行业代表齐聚槟城，围绕 AI 时代的饮食文明、传承、创新与全球对话主题，深入探讨人工智能浪潮下饮食文化的传承与跨文明交流。论坛设置6场主旨发言和10余个分论坛，聚焦清真饮食文化、跨文化调试、植物性饮食、遗产建构等方向展开充分交流。此外，论坛还将组织参会代表走访哈布菜历史收藏馆、哈尔滨红肠博物馆等文化典位，近距离感受哈尔滨多元交融的饮食文脉。日前，2026第4届诗爱杯轮椅马拉松赛事在哈尔滨音乐公园鸣枪开赛。本次赛事由市残联指导、市肢残人协会主办，共设专业精英组、大众精英组及铿锵老将娱乐组等4个组别。比赛吸引160余名肢残运动爱好者参赛，现场同步组织220余名志愿者全程跟进服务保障，以细致暖心的志愿服务护航选手安全参赛。
4: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26度，西南风3到4级。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0度，西南风3到4级。
5: 观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4: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5: 再见。

相信，要你我共同遵守，信守一生，幸福一生。

纵享文明主旋律，共圆美丽中国梦。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

0: 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中国梦。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 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关爱，让家庭更温暖。 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 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
1: 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防溺水六不要：一、不要私自下水游泳。 二、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要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要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要到不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要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
2: 观众朋友，你们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眼下正值末伏第九天，初伏在即，我是虽暑热，未完全消散，但气温整体已呈下降态势，尤其是夜间较凉，要根据温度变化调整着装，预防受凉感冒。未来三天多发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呢容易出现短时强降雨，最大小时降雨量20到50毫米，雷暴大风冰雹等，外出要注意携带雨具，行车注意躲避积水路段。以下是城市预报。 哈尔滨雷阵雨20到26度，晨练气象指示为5，不适宜室外晨练。穿衣指数二级，参考着装，短衫短裤等。阿城雷阵雨20到27度，呼兰中雨转雷阵雨20到27度，宾县雷阵雨20到26度。 方正雷阵雨转中到大雨20到27度，宜兰雷阵雨转中雨20到25度，巴彦中雨20到26度，双城雷阵雨19到27度，武昌雷阵雨转大雨20到27度，上志雷阵雨转中到大雨19到26度。 延寿雷阵雨转中到大雨19到26度，木兰雷阵雨转中雨19到26度。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
1: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公报。
2: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有序推进。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开幕，来自16个国家超2000台人形机器人同场竞技。
2: 特朗普称，对伊转向经济战不意味着美军事选项受限。伊朗外交部称，美国对伊朗实施新制裁毫无国际法依据。
1: 加拿大宣布暂停加美贸易谈判，并实施对等反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5: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4: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6: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4: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7: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4: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 25%， 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

0: 货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1: 进口方面，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0: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2: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0: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3: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0: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4: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今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日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 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

0: 抓主抓众，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1: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自7月启动以来有序推进，各地精准推送岗位，坐实帮扶抬杖，护航高校毕业生的求职路。总台记者王泽华、胡晓辉、郑毅报道。
2: 当前河南省各地正依托省互联网加就业创业信息系统，对集中移交本地摸排和人社部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求职登记小程序主动登记的未就业毕业生数据进行梳理，规范建立本地毕业生实名服务台账。河南省漯河市人社局就业促进办公室主任宋成介绍，
3: 离校未就业的毕业生我们全面摸排，一人一档，服务上严格落实1131，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见习机会，定向推送食品企业、智能制造等重点行业的优质岗位。今年提供了2118个就业见习岗位，全力推动离校未就业的孩子们尽快就业。
2: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陈霞表示，
4: 梳理各行业的招工量大的龙头和链主企业名单，共募集到用工需求有3.85万个。加密招聘活动的场次，特别是针对毕业生专业背景和求职预期，我们推出了一批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专场，比如文科女生的专场、重点产业紧缺人才的专场等。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持续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及时发布招聘陷阱提示，对虚假招聘、就业歧视、培训贷、萝卜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整治。
5: 希望毕业生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到就业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具有合法资质的正规渠道求职，如遇就业歧视、虚假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可以向人社部门投诉举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在上海举行，赛事各项筹备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6: 过去五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累计发布72个新职业，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世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7: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我们呢会根据不同的群众进行一个有针对性的设计，它是更丰富了我们居民的生活。
6: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世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8: 我们将设置互动体验站、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等，提高趣味性和互动性。同时啊，还将开展世赛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线上线下联动传播，让技能文化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带动劳动者，尤其是广大的青少年啊，能够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来自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计2056台人形机器人将同场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 130%。

0: 八，机器人数量翻了两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2个项目。大球看团队协同，小球拼精细操控，攻防往返间看人形机器人如何依托大模型实现自主感知与实时决策的硬核实力。场景应用方面，本届新增14个场景赛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同时聚焦产业落地的共性瓶颈，推出2大硬核挑战。一是首发灵巧手专项赛，上演指尖上的微操对决；二是创新设置综合5项赛，将短跑、竞速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综合检验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与全身协同水平。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说，
2: 这次参加的核心目标还是想展现机器人更多的功能，我们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1: 今晚的开幕式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极具冲击力的视觉盛宴。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惊艳场面之下，真正考验的是机器人集群控制与协同感知技术的硬核实力。
3: 机器人在我们眼里，它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是一个经济，其实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1: 据了解，开幕式结束后，随即举行人形机器人100米、400米预赛。而本次赛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沿用奥运赛事转播标准，从今晚开幕式起，连续5天向全世界传送高品质的赛事信号。
4: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5: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相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的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报道。
6: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7: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6: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
7: 快了呀，真的超快了。
6: 早上8点半，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8: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6: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9: 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6: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拖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拖牛生意。
10: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 药水消毒一次，晚上骑2到3次遛圈。
6: 大牛15，小牛10块。肖红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脱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翻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11: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老店基本上都回头客多。
6: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0: 初秋时节，稻浪翻涌，瓜果飘香，各地农作物和水果陆续进入收获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安徽宣城郎溪县建平镇的再生稻田里，收割机开足马力穿梭，切割、脱粒、装车一气呵成。种粮大户精致网今年种植了200多亩再生稻，尽管此前受到台风的影响，通过及时开展田间管护，他对收成充满信心。
12: 就是按亩三1600左右，跟往年的收成有正常。
13: 湖北是全国最大的中稻产区，眼下咸宁赤壁市33万亩中稻陆续迎来收获。作为当地一喷多醋示范田，赤壁市茶安岭镇的千亩稻田克服前期高温热害和阶段性干旱等不利天气影响，稳住了产量。黄冈市浠水县及时调度新型农机加紧收割，有效提高收割效率。浠水县一家农业企业负责人陈胜林：
14: 这种新型的收割机直线行驶，利润二叉的稻芽的生长，二叉的产量应该不低于600斤。
5: 在新疆铁门关市大棚冬枣种植基地，冬枣颗颗饱满，脆甜多汁，比陆地冬枣提前近2个月错峰上市。种植户桑胜志：
15: 我们每亩的产量是3吨左右，每亩的产值是4万元左右，预计是9月中旬可完成采收工作。
5: 目前铁门关市已建成冬枣大棚288座，年产值5000万元左右，形成从种植、采收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冬枣经销商李卓：
16: 线下通过我们空运以及落地配发往北上广，线上通过我们直播间发往全国各地，目前每天的营业额在50万左右。
17: 眼下四川泸州市泸县20万亩龙眼陆续进入采摘期，今年泸县龙眼预计产量达8万吨，综合产值7.5亿元。当地将品种改良与区域化种植规划相结合，划分出早熟、中熟、晚熟3大产区。泸县潮河镇后湾村党总支书记徐仁刚介绍：
18: 今年有2000亩龙眼瓜果，今年的产量啊，可能就是300万斤到400万斤之间，我大量上市，在这个8月下旬到9月上旬，我们最晚熟的龟呢，可以卖到这个10月份。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财政部等3部门近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多家银行陆续发布公告，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
0: 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浙江、江苏等地1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40米，其中3条河流维持超保。
5: 受19号台风紫檀影响，预计今天到24号，广西西部、南部、广东、海南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随着美国对伊朗经济施压力度不断升级，美伊双方围绕制裁与反制裁的言辞交锋也持续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美国转向对伊经济战并不意味着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华盛顿方面正在观察冲突中事

0: 态的发展。特朗普还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整个地区，包括其腹地和陆地区域，拥有完全的控制权。当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军事选择是否有限时，特朗普表示，这只是意味着我们正在观察事态的发展。特朗普称，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国军事选项受限。伊朗海军司令沙赫拉姆·伊拉尼21号称，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阿曼湾这一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重要海域，目前处于伊朗完全控制之下。伊朗正全天候监视域外敌对力量的一切动向。沙赫拉姆·伊拉尼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在最高领袖领导下保持高度戒备。他说，不久后将在海上给敌人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难忘的教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这远不止针对单个国家持续进行的非法经济战，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巴加埃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此类制裁违反联合国宪章中的主权平等原则，这种迫使一个主权国家改变其合法政策选择的经济胁迫，构成彻头彻尾的不法行为。另外，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1号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最新情况等交换意见。双方强调，将继续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推动达成具体共识，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顺畅通航，并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
1: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说，美国拟于当地时间21号午夜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为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符合经济逻辑，导致谈判无法达成符合加拿大目标的协议。加拿大政府将在未来几天出台更多措施以应对美方关税带来的冲击。另据报道，巴西总统卢拉21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反对美国政府近期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据巴西政府发布的声明，卢拉和特朗普讨论了双边贸易等问题。卢拉指出，近期美国对巴西加征关税的相关指控缺乏依据，这些关税措施对巴美两国均构成损害，双方应继续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
2: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通知国会计划向联合国支付 8.5 亿美元以偿还其拖欠的部分联合国会费及其他款项。目前，美国拖欠联合国相关摊款资金总额约50亿美元，其中包括超20亿美元会费和约30亿美元的维和行动经费。
1: 刚果金卫生部21号晚说，当天收到世卫组织提供的首批用于应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疫苗。目前该国已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290例，其中死亡2516例。据联合国埃博拉事务高级协调员称，当前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正呈指数级增长，疫情爆发以来已有160名医务人员感染，其中43人死亡。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刘家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3: 传递榜样力量， 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
8: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9: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1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2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7: 孩子是天生的探索家，对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作为父母，我们要做的是给他一个合理的方向，教给他正确的方法。孩子眼中的世界和父母眼中的世界有着太多的不同。陪伴孩子成长，静待花开，欢迎收听亲子课堂。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准时来到每晚7点的亲子课堂，我是主持人付瑶。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啊，每一位家长都希望孩子能够健康快乐，而且不仅是身体的茁壮成长，心理行为的健康发育同样至关重要。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黑龙江省妇幼保健院的儿保部的刘丽主任那么他们今天呢将跟我们一起深入探讨，宝宝如果出现了哪些表现，就有可能是心理行为发育问题的一些预警的征象。
10: 那么其实孩子的一个小小的举动，一个小小的习惯，可能他的背后都隐藏着许多很多重要的信息。那么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各位家长

0: 部，能满足我们妇女和儿童的所有的需求。那么我们妇幼保健院呢，除了我们有全省的这个公共的职能，比如说我们负责全省的培训呐、妇幼保健机构的相关的一些培训呐、督导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工作以外，那么我们妇幼保健院呢还有一些门诊的一些工作。那么我们群体保健工作主要是负责我们全省的一些这个项目的一些工作、培训工作。那么还有一些门诊的一些工作，那就是个体保健。所以说我们是两部分工作内容。
1: 哦，我听您介绍才知道哈，就是我们省妇幼保健院它其实还有一部分的行政职能。
0: 对，
1: 是除了日常我们所理解到的，可能就是给这个孕妇啊，或者是包括这个适龄妇女和孩子们提供这些健康服务之外啊，我们还有这种行政管理上行业指导的相关的，包括这个孕产妇的和其他医疗机构的一些培训的这些职责。
0: 是的，是的
1: 啊。那相信您在这个整个的这个黑龙江省这个儿保相关的这些方面，一定是非常有丰富的这个案例和经验在手了。
0: 是的，因为我们很多呢是负责我们儿童保健的相关的全省的一个项目的工作的一个管理，那么国家的一些执行一些国家的一些政策，那么国家有很多好的一些政策是便民的，是利民的，所以我们也有这个健康教育的一个义务啊，让大家特别是像广大的这个听众朋友们来宣讲我们的这个科普的一些知识，还有呢把我们国家的一些好的一些惠民的一些政策那么传播给大家，让大家更多的了解我们国家的一些政策。
1: 哎呀，太感谢您了，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这个父母啊，他们听这些节目啊，或者是获取这些信息啊，可能都是从各种各样的这种碎片化的信息，能够像您这样的专业的，而且这个资深的这些能够给我们提供这些非常专业知识的，我觉得是太好的一个机会了。而且呢我们今天啊就是探讨的就是相关于儿童的这些心理行为发育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出现了哪些行为或者说是情况，我们可能就是它就是列入到一个非正常的情况了。那是不是您得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样的就什么样的是正常的，什么样的是非正常的，让我们这些新手父母们自己都能有一个衡量的一个标准，或者说看到有什么样的指征，我们就该说自己提个醒啊，或者是不是要去医院呢？对，最起码有一个初步的这个概念和理解。
0: 您说这些问题呢是我们门诊也常常遇见和发生的一些问题。那么这个呢我主要想从咱们国家的一个政策，大家可能不知道是否了解0-6岁儿童健康管理。因为这个儿童健康管理呢它是给我们0-6岁的儿童提供13次的免费的健康体检。那么这个主要是在咱们基本公共社区和这个因为它属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当中的一项，那么它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者是农村呢属于乡镇卫生院，那么都可以得到这样的服务，为我们的孩子，那么0-6岁的孩子，一个是建档，一个是呢要定期的健康体检，因为这些健康体检呢都是免费的，所以说也应该家长了解这些常识，应该定期带孩子到社区或者是乡镇卫生院去定期的进行体检。那么在体检过程当中呢，那么也会发生或者是发现一些孩子可能是发育方面的一些问题，但这些问题呢并不代表就是孩子一定是有什么问题，因为这个还是因为属于筛查，筛查之后如果出现了一些状况，那么我们还要到这个医疗机构再进一步的进行一个确诊啊。主要是我们筛查是一个广泛性的一个筛查，
1: 就是都在社区医院完成。
0: 对对，在基层。
1: 我大概有这么样一个印象，因为我这个刚生完二宝不久嘛，就是孩子刚出生应该是医院有一个评分，算不算就是第一次筛查了呢？
0: 这个不算。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呢是阿尔法评分，是孩子出生的时候就应该有一个，
1: 他有一个什么听觉的那个，然后说是就是在他身耳朵边
0: 儿，
1: 有个新生儿的有一个评价的那个，
0: 对发育评估那个是20项
1: 啊，对，那个
0: 是
1: 在医院做的，
0: 对，因为我们这个基层的儿童零至六岁。

0: 空间管理呢，这个主要是从咱们出院后
1: 啊，就
0: 回
1: 是
0: 家，
1: 回家之后
0: 对，
1: 带着宝
0: 一
1: 宝
0: 周
1: 上
0: 内，
1: 上社区的那个，
0: 对，社区呢会派人到我们
1: 对，
0: 家
1: 到
0: 里
1: 家
0: 来
1: 里
0: 进
1: 来，
0: 行一次家访，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呢还有一次满月，满月一次家访，然后呢之后那么就是婴儿期四次，包括三六八
1: 那
0: 十
1: 就
0: 二，
1: 是好像都
0: 对，
1: 是
0: 定
1: 每次都
0: 期，
1: 是打疫苗的时候
0: 对，
1: 的月份，正好直接就做了这个检
0: 对，
1: 查。
0: 也是国家便于我们这个。和疫苗接种，结合起来，然后呢，先疫苗就是接种疫苗的时候，我们先进行一个健康体
1: 先体
0: 检，
1: 检，
0: 对，
1: 对。
0: 还是否看孩子能够就是是不是可以正常进行这个接种，
1: 所以说，其实各位这个听众朋友们，大家如果听到相关的这个，您家恰好也有宝宝的时候，一定要重视这个体检啊。这个体检可能都是在这个社区进行的，可能是在我们孩子打疫苗的时候就同时把他这个体检做了。那可能这个体检只是一个筛查，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可以根据比如说宝宝的，我记得查的是宝宝的体重啊，可能有身高，还有一些相关的这些指标，那可能就通过这个指标，它就有一个对宝宝生长状况的一个衡量，那它就会有一个初步的判定。如果说宝宝都能够达标，那可能他这个有问题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小。如果说他有明显的可能迟缓呀，或者说有明显的能够被这些医务工作者发现的一些相关问题的话，那么可能我们就能第一时间得到一个反馈。如果说家里的这个养育人没有发现的话，那么我们这个社区可能也是一个发现的途径，及时发现就能可能及时的到这个治疗或者是到就诊的这一个环节。所以说，各位新手父母们一定要重视这个在这个基层医疗机构进行的这个新生儿的体检。
0: 是的，因为我们在门诊接诊的时候呢，也发现了很多的家长哈，就是带着孩子来进行体检，但是看着他们的母子健康手册都是空白的，
1: 对。
0: 因为我们在制定这个全省的母子健康手册，也是由我们来这个制定，然后呢，我们每年都进行一个修改，
1: 就
0: 在
1: 是
0: 这个，
1: 母子健康手册也是咱们来定的。
0: 对，在修改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把我们的这个儿童心理行为发育的问题预警征象这一项，因为这个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也放在母子健康手册里边，也希望咱们的新手爸妈或者是我们的宝妈们能够认真的阅读我们的母子健康手册。
1: 其实就是我刚才说到新手爸妈，其实我因为我已经这个是就是这个小宝宝是这个二宝了嘛，就是我在回想，因为大宝他们两个之间的这个差距比较大，就是这个母子健康手册也是在时刻的更新的。因为在生大宝的时候，很多的相关的数据啊，或者说相关的内容，其实现在是没有的。然后
0: 是
1: 呢，
0: 的，
1: 随着这个时间的改变，可能内容有更新，甚至可能有的标准会有一些调整。所以
0: 是
1: 说，
0: 的，
1: 大家这个整个的育儿的这个科技水平啊，包括说育儿的这个科学水平，都是与时俱进的。所以大家一定要真重视我们这个母子健康手册。一方面呢，它是这个省妇幼保健院，包括可能国家很多的专家们他们的心血凝结而成的；另外一方面，它真的是会对我们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会产生的一些行为也好，会产生的一些问题也好，能够给我们一些指导。
0: 是的，
1: 所以是很重要的，大家还是要看一看。
0: 因为这个母子健康手册，我们定期就要进行一个修正修改，因为国家出台了相关的一些政策呀，我们都要第一时间呢给到我们的这个父母们，所以说也希望家长朋友们能够认真的这个阅读，
1: 好，我们来说到今天的话题啊，就是我们去怎么样去评定，比如说我们家的宝宝到底是不是一个正常的发育水平？那有的人，比如说有的孩子说，哎，你看以前的我们的老话讲什么三翻六坐这些，那是不是我的孩子达到了或者是超过了？甚至哎，我家的孩子一出生，哎，他就能站站，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就这些东西呢，我们可能有一个模糊的概念，而且呢，现在也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信息，比如说，有人说，哎，这个刚出生的孩子可能就抬头太早了，是因为他肌张力高反而不好，就有很多东西我们都没有一个客观的和科学的理解。那么今天刘老师就麻烦您给我们整个的整体的梳理一下，就是到底宝宝哪些行为是正常的，哪些行为可能会有一些问题，给我们这个家长朋友们先进行一下科普。
0: 好的，因为我们知道哈，我们的宝宝从出生到长大，它是逐渐发展发育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呢，是 从这个婴幼儿啊，咱们是从头到脚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发育，它是有发育的一个特点的。那么我们小宝宝，那么刚出生，那么他可能一个月他，就是他会的这些东西和他以后的逐渐的，他是一个基础，那么他也是有这个里程碑，发育的一个里程碑。那么我也希望家长能够通过我们今天的这个
1: 我们这个内容
0: 内
1: 哈，
0: 容，对，
1: 对，
0: 能够
1: 让
0: 让大家
1: 让他
0: 能
1: 们
0: 够
1: 去
0: 听
1: 了解一
0: 到，
1: 下，
0: 对，了解一下，咱们这个孩子的发育是怎么样的？那么首先我们说，像一个月的宝宝，因为他也属于新生儿期啊，
1: 一
0: 新
1: 个
0: 生
1: 月的
0: 儿，
1: 宝宝就
0: 对。
1: 只睡觉呗。
0: 不仅仅是只睡觉，所以我们家长不仅仅要喂饱他，让他吃得好、睡得好，更要让他长得好。那么如何让他长得好？那么我们就要促进他的一个新生的这么一个月的一个发展啊。比如说我们有大肌肉，因为大肌肉这时候呢，我们可以让孩子练习一个短暂的一个抬头。因为这个主要是练习孩子这个脖子的这个肌肉啊，让他呢，将来呢为他的梳头做准备。另外呢，还有一些精细的一些动作，比如说小肌肉的一些动作，比如说我们说像手的一些动作啊。那么小宝宝呢，他这个抓握的反射还是比较明显的。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把手放在孩子的手里的时候，这个手孩子的手会抓你抓得很紧。
1: 抓手指头，
0: 哎，对，那做爸爸妈妈都有这个体会哈。那另外还有他的这个一个感知觉，就是这个孩子的视觉、听觉，这个叫感知觉哈。那么他视觉的，他可以追视到90度啊，从中线左右45度，他可以追到90度啊。然后呢，孩子也可以能够听到声音，因为这个我们在新生出生的时候都会做新生的听力检查。
1: 对，他是会好像敲个什么东西，然
0: 哎，
1: 后让宝宝去看看能他能不能循
0: 转
1: 声而
0: 头
1: 转，
0: 啊，
1: 对，
0: 对呀，能不能听到声音啊？就看孩子还这个听力
1: 是不是正
0: 发展
1: 常
0: 的怎
1: 的？
0: 么样？
1: 对。
0: 对对，然后呢，语言方面还要这个孩子可能会出现一些非常细小的这种发音啊，发音。那么主要是喉音啊，发的这个喉音。另外这时候的孩子呢，他也会进行一个自我调节，因为小宝宝非常聪明，他能够进行自我调节。比如说，他可以哭，可以吃奶，可以睡觉，这都是他的自我调节。那么他的社会行为主要表现在他的这个哭和他的这个自发性的一个微笑。有的时候我们
1: 啊，
0: 看宝
1: 对，
0: 宝，
1: 是的，
0: 哎，
1: 就
0: 睡着
1: 是
0: 睡觉。
1: 对你感觉他睡睡觉，然后
0: 他
1: 自
0: 就
1: 己
0: 自己
1: 就
0: 就
1: 笑
0: 笑
1: 了，
0: 了，有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就属于他的这个自发性微笑，
1: 就属于无意识的，
0: 对，他这个不是说
1: 就
0: 有
1: 是
0: 意识的，
1: 肌肉动的，是不是？
0: 对，他不是自己能够控制的，这是一个月的宝宝，那么2个月的宝宝，那这时候呢，他的本领就大了，他呢可以就是如果你给孩子趴着放在比较硬的一个床上，他的头呢可以抬到大概都有45度。
1: 就能基本上
0: 逐
1: 倾
0: 渐练
1: 斜起来
0: 习
1: 了，
0: 因为每天都要进行一个练习，短时间的一个练习。那么小肌肉就是手的，这时候呢，孩子有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他手可以张开，因为正常的我们有的反射，因为有一些握持反射，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反射，大概都是到孩子4到6个月，有一些就是这些反射都应该消失的，如果不消失，那可能是属于异常的一个情况。
1: 就是有的时候的，就比如说在某些
0: 某，
1: 月龄，可能
0: 对，
1: 他的某些反射是有的，
0: 对，
1: 但是在某些月龄过了那个月龄之后，他还有这个反射，就说明反而是不对的。
0: 对对对，所以这时候2个月的孩子呢，是有时候是可以把手张开的。另外呢，这时候追视的能力也非常强了，那么他可以追视到左右各90度，也就是180度的转头
1: 就是基本上前面都能看
0: 对，
1: 到
0: 他都
1: 了。
0: 能看见了。然后呢，他听力也会增强他也会能够看到，能够主动的，哪儿发声了，他也会主动去寻找声源。说明他能够听到。那么3个月的宝宝，这时候呢，他的大运动呢，主要是他能够俯卧的这个角度会更大了啊，他可以90度了啊，抬头90度。而且这时候呢，有少数的宝宝还可以，就是因为他的手啊支撑了他的身体，所以说他的胳膊他可以就是能够抬胸 啊，另外呢，还有一个这个中线的一个运动，它能够向这个手啊、脚能向中线，就是身体的中线使劲儿。哎，这个呢，就是属于中线运动。

0: 那么，另外他这个小手有的时候呢，还可以那个抱在一起，或者呢小手还能够放在嘴里边啊，这都是小肌肉，也就精细运动。那么在他感知觉的这方面呢，他可以因为他的这个体位发生了变化啊，他抬头的时间更长。他能看到周围的一些环境，能够进行一个观察，这对孩子的一个大脑发育是非常有益处的。另外，这时候呢，可以也给孩子可以看一些，色彩鲜明的一些图片呢，也很，我有很多也是给他看黑白卡也是可以的。另外语言方面呢，也可以，就是孩子会笑啊，他也会笑出声。我们经常在网上可以看到，有的小宝宝他自己就会自己
1: 直
0: 笑。
1: 逗的嘎嘎嘎
0: 哎
1: 嘎的
0: 哎，自得
1: 笑，
0: 很开心，别人出现了一个某一个特定那个声音啊，对
1: 他
0: 他
1: 就
0: 是一
1: 会，
0: 种刺激，
1: 他就比较敏感的
0: 对，他
1: 啊。
0: 就非常喜欢那个声音，所以他发出笑声。
1: 就是我们以前说三翻六坐，3个月，我感觉好像能达到翻身的也不太多，是不是？
0: 对，这个是不翻身，我们是练习他的抬头，
1: 啊，就是我
0: 三
1: 们
0: 个
1: 不
0: 月，
1: 是要练习他翻身这个动
0: 对，
1: 作，
0: 不是练，
1: 主
0: 因为
1: 要是这个颈部肌肉
0: 对
1: 这个
0: 颈
1: 动
0: 部肌肉
1: 作。
0: 的一个练习，
1: 所以说，其实你看，我们广为传承的这些东西，可能其实，在真正的这个科学育儿当中，已经有了一些改进，跟以前可能有一些不一样了。所以说，我们不要认为说，哎，我们孩子3个月了还不会翻身，其实这个是没问题的。我们这个只要那个
0: 还没
1: 保证
0: 到那
1: 他，
0: 个月龄，
1: 对，保证他抬头，哎，能抬到45度，
0: 就
1: 这
0: 是，
1: 个就是没问题了。
0: 对，刚才我跟大家介绍的呢，就是3个月以上的以内的，就是这个宝宝应该有的这个发展的这个发育里程。那么，当孩子3个月龄了，那么我们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呢，或乡镇卫生院去检查的时候，那么或者说咱们在家观察孩子的时候，如果孩子出现了对很大的声音没有反应，
1: 有可能听觉出问题了。
0: 哎，这孩子可能是听觉出了一些问题。尽管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你听力筛查可能通过但是有的时候呢，因为听力筛查我们之后还有进行一个就给孩子进行筛查，不同月龄的、不同年龄的，那么大家一定要注意是不是孩子听力一定有问题一定要带孩子到医院正规的医院去做听力的筛查，进一步的筛查。
1: 就如果发现他听力不太正常
0: 对，
1: 的
0: 就听
1: 话，
0: 不对很大的声音没有反应，也不眨眼也不回头，哎，这样就是孩子有这样的问题。另外呢，孩子如果是不注意人脸或者是不追视移动的这样人或者物品的时候，当你谁在他面前，或者妈妈抱着他，他不看妈妈的脸，或者说呢，你在孩子这个眼睛20厘米的地方，你放一个物品，比如说小红球，你给他转动一下，他不看，那么说明这个孩子可能有一定的一些问题，因为我们最早我们说孤独症，大家都比较了解哈，说的比较多，因为最早发现他的就是没有与人的这个对视，他不注视人脸，因为大家不知道，小宝宝最喜欢就是看的是人的脸，而且是看的人的笑脸。
1: 小宝宝其实最愿意看的是人的
0: 对
1: 笑脸。
0: 对，所以我们更多的建议宝妈们，更多的面对面的跟孩子
1: 要
0: 一起
1: 近一
0: 微
1: 点的，
0: 笑，
1: 对对。
0: 对，这样呢，大家可以回去试试啊。如果你对孩子始终微笑，孩子也会回应你一个微笑。因为有很多的实验都会表明，你在妈妈的这个笑容当中，这个孩子会得到很多的鼓励，他会去探索很多的事情。
1: 所以，这个收音机前的宝妈们啊，首先见到孩子的第一要务，要给他一个笑脸，让他感受到你对他的爱，对他给他的是美好的情感，让他感受到你的这种情。
0: 是的，是的，所以说这个也会对于这个母子的依恋关系，良好依恋关系的建立，会非常有帮助啊。另外呢，如果3个月的宝宝如果你逗引他的时候，他不会发声，也不会笑啊，我
1: 没
0: 们
1: 有反馈哈，
0: 对，所以说这样的孩子，咱们也要特别注意了。
1: 有没有可能有孤独性倾向了？
0: 对，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行为呀，或者是发音有没有什么问题呀？哎，他因为他不发声，因为这时候孩子已经发出
1: 应该
0: 有
1: 能有回应的
0: 一
1: 声
0: 些
1: 音
0: 元
1: 了。
0: 音了
1: 就
0: 他
1: 基
0: 会
1: 本
0: 这
1: 上
0: 样
1: 3个月的孩子，他的这个发声就是基本上你跟他，他能是给你回应
0: 回
1: 的
0: 应
1: 声
0: 的
1: 音，
0: 一定是回应的
1: 是吧？
0: 所以说我们照顾孩子的时候也是一种回应性的照顾，因为有一个来回，这才叫回应，所以我们照顾孩子的时
1: 就
0: 候
1: 是不
0: 是
1: 是
0: 一定
1: 他
0: 要
1: 自
0: 看。
1: 己

0: 啊，随便发生的，是我
1: 对，
0: 们来回有回应的
1: 对，
0: 这种发
1: 对，
0: 生，是有意识的。
1: 对，为什么我们不要给孩子那些电子产品？就是因为没有回应。因为我们要跟孩子去多说话，然后孩子有回应，大人也给孩子一个回应，这才叫
0: 交流。
1: 对，一个是交流，一个是有效的一个回应。
0: 所以我们其实现在特别希望那家里头能够在这个2岁之内哈，就建议不让家庭这个小宝宝们去接受这个
1: 电子产
0: 接触
1: 品，
0: 电子产品，去看这些这个碎片化的信息，其实对宝宝整体的这个技能的发育，对他各种功能的这个发展都是不
1: 有
0: 好
1: 影
0: 的，
1: 响
0: 对，
1: 的。
0: 都是不好的。
1: 另外还有，就如果孩子俯卧的时候不能抬头，
0: 就比较软，咱们说
1: 哎，
0: 啊。
1: 对，这可能孩子会出现一些脑瘫的一些情况。所以这出现了，到3个月龄的时候出现了以上4个问题，
0: 就得上医院了。
1: 一定要家长要重视，一定要必须上医院。然后呢，看孩子是否有进一步检查，看看有没有其他一些问题，是不是脑瘫呢？是不是其他的一些问题，我们要排除。
0: 就是我每次跟这个各种专家们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我都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想法，也是希望能够在这里面呼吁到广大的这个家长朋友们，能够真的重视起来。就是我们说我们很，怎么说呢？我们很认真的去孕育了一个生命，然后这个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来到我们的身边的时候，我们不能够给他非常足够的关注，那么就是我们真的没有对他付出我们应有的爱。一个生命到我们的身边，我们要真的细致的去观察他，关注他，然后呢，看到他一点点发生的变化，仔细的观察他的一举一动，然后去分析出来他到底是不是有一些问题。有很多的这种，就是包括我们也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包括一些孤独症的老师们也讲，就很多家长们根本都没发现。就这个孩子其实正常，就一般的平时，比如说邻居可能都能看出来，哎，你家孩子跟别的孩子不一样，但是他可能就疏忽了这件事儿，或者说他觉得存有侥幸心理呀，或者是怎么样的，总之他就不能够第一时间去发现这个问题。那么作为父母也好，作为养护人也好，你跟孩子接触的时间一定是最长的，你一定是最了解这个孩子的，那么我们就要充分的去认知。这个月龄的孩子，就像刚才刘老师讲的这些东西，这个月龄的孩子应该具备哪些能力？那么我的孩子应该具备哪些能力？那么如果说他到这个月龄之后还是没有具备这些能力的话，这个孩子是不是有问题？我们就一定要有这根弦儿，要到医院去看一下，要做出一个准确的去判断，因为我们很清楚，比如说孩子在这个有一些问题，不论是行为还是心理上还是发育上有一些问题，其实是发现时间越早，愈后效果越好。
1: 是
0: 所以
1: 的。
0: 我们能够在第一时间给孩子这个足够的关注，第一时间发现问题，这是最重要的。
1: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孩子发育过程当中啊，就是出现的这些情况，家长有的时候呢，可能他的心理不一样，有的家长呢不愿意承认，有的家长呢是过度焦虑，
0: 对，就是这个都不太正常，
1: 哎。
0: 就过度焦虑，就觉得，哎，你看人家孩子都长了2颗牙了，我们家孩子没长牙怎么办？是不是缺钙呀？天天要去做这个东西。也有的家长呢就觉得，哎，我们家孩子都挺好的，我们家孩子不说话，哎，就这个这样的特别多。我们家孩子不说话，但他其实都懂，哎，他就是不说话，但其实他不说话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就是他可能是某些方面发育的迟缓了。家长就是这种，就是自以为觉得没问题，或者是存在的侥幸心理，或者是不愿意让自己，咱们都想，就是我们不愿意诅咒自己的孩子，都希望他好嘛。但其实我们也要尊重客观
1: 客观
0: 规
1: 的
0: 律，对，
1: 去科学的
0: 对，
1: 去看待这个问题另外我们说，我们孩子的这个大运动是代表他心理发育的一个成熟的一个过程，所以说这个到一定的年龄，他没有发育，或者他不出现一些标志性的一个我们说里程碑，
0: 就是有问题的了，
1: 这个孩子就需要去进一步检查了，
0: 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每个月龄的里程碑，就是到了那个月龄，基本上90%的宝
1: 对，
0: 宝
1: 大多
0: 都
1: 数。
0: 是应该能完成这个行为的。
1: 但是每个孩子呢，就是他的生长的，可能速率不一样他
0: 多少
1: 可
0: 也
1: 能
0: 是，
1: 也会有一些差异，但大
0: 应该
1: 多
0: 不会
1: 数，
0: 差太多。
1: 哎，如果是到这个月龄，可能，我可能孩子没达到，但是过几天，因为孩子长得非常快，就是在婴幼儿时期长得非常迅速，大脑发育得非常迅速，所以我们要抓住这个时机，也让他也会很

0: 快的就会赶上来。
1: 刚才我们说的是这个3个月的这个里程碑，那么下一个里程碑就应该在几个月出现。
0: 那么到4个月的时候呢，我们孩子呢这个时候本领就更大了啊。刚才我们说四翻了，就开始会翻身了。
1: 就其实是
0: 哎，
1: 这个三翻就是4个月才翻身。
0: 对，他主要是主要是他能够自己翻身。那么这个翻身呢也是个过程，他不是说一下就翻过来。他得从就是仰卧，然后
1: 到
0: 到
1: 立起
0: 侧卧，
1: 来，对，
0: 然后呢再到我们的这个俯卧，它是有个连续的过程，而且呢它呢一定是两侧，家长呢在这个4个月的时候要帮助孩子去练习，从不同的两侧都去练习到，然后呢孩子很快就会自己翻身了，
1: 我们家宝宝好像也是，就是自己先会了一侧，然后可能那一侧是过了好几天才会，就是慢慢的在家人的这个帮助下才会翻。
0: 对，
1: 哎，他也是，就是可能有他每两边这个肌肉可能发育不均衡，可能就是哪一侧他比
0: 是
1: 较
0: 的，
1: 容易能够翻过来，
0: 是他总的会有一侧可能更
1: 先容易点
0: 对容易一些啊，然后再随着他的发育水平的这个成熟，他就会另一个技能。
1: 那就是4个月，这个其实就比较明显啊，4个月的宝宝就能翻身了。
0: 对，这个时候就可以开始翻身。然后呢，精细动作呢，这时候孩子呢就可以做到，就是你把给他一个小玩具，他能够
1: 能拿
0: 用
1: 住了。
0: 手，哎，他可去抓了，这时候呢手就逐渐他可以张开了，所以说他就可以抓住这些东西。然后这时候孩子呢感知觉也得到了发展，他能够进一步的去寻找声源，哪儿出声了啊？这时候呢就是有点不太专心了，哪儿一出声他就上哪儿去
1: 就
0: 去眼睛，哎，眼
1: 注
0: 睛
1: 意力
0: 就
1: 就
0: 站
1: 开
0: 到
1: 始
0: 那
1: 就
0: 儿
1: 容
0: 去
1: 易
0: 了。
1: 跟着跑了。
0: 这时候孩子就会发出很多的这个咿咿呀呀的这个元音和辅音了，这时候就可以有语言的这个一个发展。那么这时候孩子呢，就喜欢对人笑，特别喜欢对人笑，然后呢，他对他最亲的养育人，一般来讲就是妈妈，他更有依恋，就产生了最初的这个
1: 四
0: 依
1: 个
0: 恋
1: 月就
0: 关
1: 产
0: 系。
1: 生这种依恋
0: 对，
1: 关系了。
0: 到5个月的时候呢，我们的宝宝因为他能力强啦，他翻身就非常自如了。然后呢，如果你把宝宝竖起来抱着，就两手放在他的腋下，那么他可能他的脚啊，在你的腿上还可以跳一跳，
1: 那就能蹬一蹬了
0: 哎，跳一跳啊，你会感觉他的小脚丫也挺有劲儿的哈。另外，这时候呢，手的这个手眼协调也比较灵活了，他能够进行一个伸手去抓握了，一个主动的去抓握。另外，这时候孩子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他能够追视下落的物体，他
1: 就
0: 喜
1: 能
0: 欢看。
1: 够就跟着这个物体的下落速度追上这
0: 对
1: 个速度
0: 对，
1: 去
0: 他的
1: 看
0: 眼
1: 了。
0: 睛能看到。比如说，我扔一个小球，那么他从空中会追着这个小球看到它落地。哎，这是他的这个本领啊。到5个月的时候，这个宝宝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了。那么到6个月的时候，我们说六什么六
1: 就
0: 会
1: 做。
0: 坐了，对，他这时候呢可以独坐片刻了。
1: 我们就是以前也有人说这个，说坐不要太早的坐，是对脊柱有损害还是怎么样？是有这个说法。
0: 是因为这个是孩子到了一定的月龄，他就会有这种发展。因为有我们前期的这个
1: 就有一些基础了嘛，
0: 对，
1: 对，比如
0: 俯
1: 说
0: 卧
1: 翻
0: 练
1: 身
0: 习
1: 啦，
0: 呀，
1: 对，比如说
0: 翻
1: 包括
0: 身
1: 对，
0: 呐，哎，这到6个月的时候，六月龄的时候，他就
1: 可以做了。
0: 可以做。所以在这个快六月的时候，我们还要练习他的拉
1: 拉
0: 坐，
1: 起啊，
0: 拉
1: 对，拉
0: 坐
1: 对，
0: 练习啊，这都是在我们亲子课当中有的一些内容。然后呢，这个时候的宝宝，可以就是双手都可以拿东西拿个物品，两个手可以拿两样。拿一个物品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学会了倒手，就是左手
1: 会
0: 可以
1: 倒
0: 倒右
1: 手了。
0: 手，哎，这时候他手已经就是在中线了，他可以倒手自己玩可以玩手都可以了。然后呢，这个时候的宝宝最喜欢的游戏就是照镜子，所以6个月的时候，你要经常的把宝宝抱起来。然后呢，对着镜子，然后你，微笑呀，然后给宝宝讲告诉宝宝这是镜子里的宝宝，然后呢，这个呢就是自我的一个认识的一个过程。 另外这个时候我们一般来讲就是在叫宝宝名字的时候他也会有反应了，他知道那是叫他了，
1: 嗯，
0: 所以
1: 能区分出来了。
0: 对，所以这时候呢希望家长朋友们一定要给孩子起统一的一个名字，
1: 明确的一个名字，
0: 对，
1: 就不能有大名小名或者宝宝贝贝什么随便叫，这样是不行的。
0: 对，爷爷奶奶叫一个，姥姥姥爷叫一个，爸爸妈妈又叫一
1: 个，这
0: 个
1: 孩子容易有问题，
0: 就是不知道他叫的
1: 是
0: 谁。
1: 哪个
0: 是
1: 我？ 对，
0: 对，所以说一定要固定，哎，给他叫一个名字，他会有很明显的一个反应。然后这时候呢，这个宝宝能够认出这个就熟悉的人、常见的人啊、养育人和陌生人。
1: 嗯，
0: 哎，他见了陌生人，
1: 是不是这个时候会对陌生人有很大的排斥？这种，
0: 现在还不是特别大，六个月的时候还不大，但他能分辨出来，
1: 就是这个是我家里的人，那个不是我家里人，
0: 对、
1: 嗯、
0: 对，他可能不让你抱或哭啊，
1: 嗯，
0: 会这样。一般来讲，这时候都会有出现这种情况了。那么我们说，4到6个月，大家刚才也知道了发育的这个里程碑。那么孩子呢，到每个月龄他都会发育到这个程度，基本上都是发育到这个程度。那么如果6个月龄的时候出现了以下四种情况，那比如说这个孩子发音比较少，不会笑出声，那么这个就是一条明显的一个预警征象，一定要我们上这个医院去进行一个检查，可能孩子是不是构音方面、语言方面是不是声音这个结构有什么问题，我们要去进行查。另外呢，紧握双拳不松开，
1: 不松手。
0: 我们说了有一些就是条件反射，它是天生有的，但是呢，到一定月龄的时候，它就应该消失。该消时候不消失，就说明这个孩子肯定是有一些问题，脑发育是有一些问题的。另外呢，还有我们这个孩子，如果不会伸手去抓东西、抓物。也可能是有些损伤，脑的一些损伤。
1: 就是最起码他得会够东西了哈。
0: 对，因为我们说这个手是逐渐张开的，因为这个孩子是从这个就是近心端到远端，然后呢逐渐是手臂、手掌和手指这个一个发育的一个过程。
1: 先从上面往下，
0: 对，
1: 往下发
0: 育。对，因为我们手掌张开了，手张开了，大家知道刚开始孩子接物的时候可能是用的是手掌。逐渐用上，他接的不很稳，但是呢他会张手接。那么如果是你给他物东西孩子不张手，那么孩子可能
1: 是有问题，
0: 有一些问题。
1: 嗯，
0: 另外我们说6个月龄，我们说孩子可以坐了，可以拉坐了，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不能扶坐的话，扶坐都坐不了的话，那么孩子就是有一定的问题。
1: 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说啊，这个孩子比较软，是指的是他缺钙吗？还是说就可能他某个地方，比如说肌肉发育或者骨骼发育有问题呢？
0: 不能单独用
1: 软
0: 这个软这个词来形容，就是他、
1: 嗯嗯、
0: 到一定的月龄，他如果达不到这个
1: 动作
0: 大运动，
1: 嗯，
0: 那么就说明他肯定是发育有问题了。那你看我们我记得我们门诊来过一个小宝宝，他7个月了，7个月，然后呢这个孩子长得非常小，然后呢我们说给他做检查的时候这个孩子就不会坐，坐不住，
1: 就是立不住，这个整个的人那个身体不能支撑。
0: 你拉他坐的时候，因为正常来讲我们拉起宝宝坐的时候他的脊柱是挺
1: 直
0: 的，
1: 对，应该是直的，
0: 这个孩子脊柱是弯的
1: 啊，那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软，整个的人就是
0: 对，
1: 就是被卷过来了，
0: 对，他肌张力非常软，
1: 非常弱，
0: 对、
1: 嗯、
0: 所以说他这个孩子就坐不住，坐不起来，所以后来我们就建议他到这个儿童医院再做进一步的检查，
1: 嗯，
0: 因为脑的发育肯定是有一
1: 定的问题，就发育迟缓了，
0: 对对，因为询问了一下他的这个出生史，妈妈在他出生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发痒。
1: 缺氧的
0: 缺氧
1: 症状，
0: 对对、
1: 嗯、
0: 所以这可能孩子也会出现一些影响，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所以一定要及早的进行干预，及早去进行检查。
1: 现在是我们是说到了6个月、那么接下来其实我们可以从这个0到6个月这个发展的这个进程来看啊，就是0到3个月可能我们觉得变化并不大，但感觉从3到6个月一下子整个宝宝就从这个躺在床上的这一个形态一下子变成他可以坐在这个，感觉一下瞬间的这个发育状态还是起了一个很大的变化的哈。但其实咱们想想从6个月再到1岁基本上就等于是从不能够 满哪移动，一下就变成可以满屋跑了这样一个状态。就这个宝宝们的这个发育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0: 是，因为我们人类和动物不一样，动物呢很多是出生之后它就可以站起来走。
1: 嗯，
0: 你看我们的宝宝，它是发育到一岁了才能站起来走。

0: 所以这个阶段对于宝宝来讲，虽然漫长，但是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为他的一生呢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
1: 所以你看，每一个阶段的这个里程碑都是非常有
0: 意义
1: 的。其实真的是很有意义。
0: 嗯，
1: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几个行为，在这个就是几千年哈，这个可能大家都在这个传统上，中华传统上也会有一些这个总结。其实大家也都把它变成了里程碑式的总结，就是
0: 是
1: 都
0: 的。
1: 觉得这个行为对宝宝的这个发育是有意义的，那一个行为是对这个宝宝的那个阶段的发育有一个里程碑一样的意义，所以他做了一个标记，做了一个这个
0: 对，
1: 给他起了一个名字也好，或者是把这个行为特意着重的强调了一下，哎，这都是非常有意义的。那么我们下面就开始到了9个月吗？
0: 对，从7到9个月，那么这个呢，也是孩子发育的一个很关
1: 应
0: 键的
1: 该
0: 一
1: 是
0: 个
1: 发展速
0: 阶
1: 度又
0: 段。
1: 开始越来越快了。
0: 对对对，这个阶段呢，看到了7个月的时候，我们这孩子一般来讲就是坐得比较稳了。可以独坐了，而且呢，他这个协调性也会更好了，更强了。然后这个时候呢，你扶着他呢，孩子就是能够，他就能够会迈步，扶着他的
1: 扶
0: 腋
1: 着可
0: 下，
1: 以
0: 哎，
1: 了。
0: 他能够会迈步了向前。另外呢，他这个小手指、小手也是更灵活了。那么到7个月的时候，他主要是拇指和其他的这个手指的一个练习，一个活动。一般来讲，他接物的时候，他就会拇指和其他手指配合来抓这个
1: 就是他
0: 物
1: 就
0: 品，
1: 手指可以单独的去行动了。
0: 对，他一起握，一起抓东西。然后这时候呢，他最喜欢的这个游戏就是藏猫猫、躲猫猫。哎，然后呢，这个呢，对孩子的发展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1: 就是那种，就比如说我们拿个床单，然后把自
0: 可
1: 己
0: 以。
1: 藏起来的这种嘛，就是藏猫
0: 对
1: 猫
0: 对，也可以拿一张纸把那个大人的脸给
1: 挡
0: 挡
1: 上，
0: 起来，让他去找。突然的这样一
1: 一
0: 出
1: 露
0: 现
1: 脸
0: 脸，
1: 儿，
0: 哎，他宝宝是非常喜欢这个游戏的，一玩起来就是乐此不疲。
1: 就是我们大人有的时候经常会说，哎，你看我跟我家宝宝做亲子互动的时候，总是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游戏。其实我们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游戏呢，是因为我们不理解这游戏当中存在的这些
0: 意
1: 道
0: 义。
1: 理。对，您看啊，刚才这个刘主任说的这个游戏其实很简单，我们就拿一张纸，或者是拿一块布，或者是拿一个丝巾这样的，就是把我们的这个脸挡住，然后再瞬间落下，然后让宝宝看到我们突然出现的这个脸。其实可能我们会觉得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特殊的意义，但对于宝宝来讲，就可能他会觉得，哎，突然出现了一张脸，哎，可能对他来讲是一种视觉上的刺激，或
0: 对，
1: 者说是一种这个认知上的瞬间就从这个一个物体变成了熟悉的人，他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变化，这种
0: 对对。
1: 可能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亲子游戏。所以我们家长不要以自己的这个觉得这个，哎呦，我们能不能让孩子学到东
0: 觉得
1: 西
0: 没什么
1: 呀？
0: 意思
1: 对，
0: 啊，
1: 他可能你就这个时候的宝宝，你说你非得叫他什么什么字儿什么的，其实没有什么意义。你反倒是给他这个互动，让他在这比如说视觉上的刺激，或者是让他这个本体和这个就是这个家人关系这些上方面产生刺激啊，其实要比你教他什么背什么三字经，认他什么汉字，我觉得都要重要。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学习呀。学习不单单是这个书本上的一些知识，其实我们人从出生开始到整个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我们需要的能力很多。那可能这个我们需要，比如说运动的能力、行为的能力、感知别人情绪的能力，包括自己的什么视觉、听觉、嗅觉啊等等这样的感觉，就这些是一个综合的，不光是有这个汉字，不光是有数学，不光是有英语，它有很多很多综合的东西。所以我们的很多的这些知识，可以在日后的这个学习当中，包括在学校当中去学习。但是宝宝这个黄金发育时期，我们要让他能够充分锻炼到的是他这种其他的这种感觉。我觉得这个才是他能够很好的学习的一个基础。所以说，
0: 是
1: 我
0: 的，
1: 们要做这种，对宝宝有意义的这些游戏，而不是我们认为的对宝宝好的这种游戏。
0: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要跟宝宝，因为宝宝在他生长过程当中就是以游戏为主。我们首妇幼保健院也开展了就是儿童早期发展示范基地，我们开展了亲子中心。那么我们也上亲子课。那么我们在上亲子课的时候呢，也发现哈，我们宝宝其实就是在游戏当中，他获取一些知识，一些就像刚才主持人说，一些能力，这一些能力的提高都是通过咱们这个游戏来实现的。
1: 我一直有这个想法，我就是想，就是等在那个后期后面的这些。

0: 相关节目当中啊，希望这个刘主任您积极的参与一下。我们希望把这些就是有助于建立亲子关系，有助于宝宝一些行为能力的这些游戏呢，我们把它梳理出来，让大家能够直观的看到一些简单有效，对孩子整个生长发育又是促进的一些简单的小游戏，我们把它梳理成，比如成册子也好啊，或者成视频也好啊，让大家都能够看到，我们只要照着做这样的游戏，宝宝就很开心，也是很好的亲子关系的一个建立和互动，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
1: 是的，我们亲子中心就是有，快乐游戏 ABC。然后呢，我们是这个是引进是国外的一个游戏，其实很多游戏那是有50种游戏，都是可以教会家长去在平时的日常生活当中跟孩子一起玩耍，一起游戏，那么提高孩子的这个智力能力啊，综合发展水平。
0: 对，我觉得就是在这个儿童阶段，尤其是在非学龄的孩子这个生长阶段，这个游戏是孩子真的获取知识、获取信息、获取能力最直接、最便捷的一个途径。所以大家这个孩子如果玩得好，我相信这个孩子一定学得好。
1: 但是很多家长我们发现并不会跟孩子一起玩，
0: 对，他不知道该玩什么。
1: 对，所以我们在亲子中心，我们建成亲子中心，就是让宝宝妈妈爸爸带着孩子一起来做游戏。
0: 对。
1: 然后呢，我们老师呢是起到了一个示范、实践、教学的一个过程，
0: 就是教爸爸妈妈和孩子怎么做游戏，
1: 爸爸妈妈去做游戏。
0: 对，这个真的很重要。
1: 对。
0: 就是我们可能就说，哎，我们也陪伴了孩子啊，我们也是希望能够跟他玩，但我们玩的他不开心，他们玩的我们不懂。这个其实就有这样的这个亲子中心的这样的课程啊，可能是对整个宝宝的这个游戏的这一块发育，那我们就等于是有了教科书一般的东西可以去遵循。
1: 是的。那么你看，在我们这个临床工作当中，前段时间大家都知道，咱们经过了3年的疫情，那么疫情期间有一个我们到这个幼儿园去，去这个给他们做孩子做健康体检，其中有一个孩子，我们就发现这孩子和其他的孩子不太沟通，或者说老师跟我们反映是他听不懂老师跟他说的话，就基本不交流。后来这个孩子爸爸妈妈就到我门诊来了，后来我了解一下，因为在疫情期间，这个孩子是在疫情期间生的，然后呢这个期间就没太出门，
0: 跟人交流少，
1: 对，家里交流非常少，家里就三个爸爸妈妈带着宝宝，然后等宝宝再大一点，爸爸妈妈看手机，给宝宝一个 iPad，
0: 三个人各有各个电子产品，
1: 哎，说这个孩子对不吵不闹，安安静静的老老实实看他的这个iPad。 在我门诊我给他做检查的时候，我有一个拨浪鼓，这个孩子就说这是大鼓，就是说他在这个 iPad 可能他看到了
0: 相关信息，
1: 对，相关的，但他这个鼓他大小不知道，他没有确定，
0: 他
1: 没
0: 有形象的这个思维和理解，
1: 所以说对。然后后来这个爸爸妈妈到我这个门诊来，我就给他做这个养育指导，因为家长跟他孩子沟通的非常少，经过这个养育的指导之后，我们又这个做了3次的一个随访，后来这个孩子就进步特别快，因为我们小宝宝在他这个零到六岁，特别是0到3岁，他的大脑的发育是最迅速最快的，如果你在这个时间出现了一些问题，你马上进行调整，这个孩子
0: 很有机会的，
1: 对，很快的就会追赶上来。
0: 哎，刘老师，刚才您讲的这个案例是非常的好，就是其实我觉得也特别有代表性，就是我们说啊，孩子看电子产品是能获取很多的信息。你看，就刚才您讲的这个拨浪鼓，就是可能要是真着，就是这个天天能接触到食物，他是那拿手拿着，或者是天天能看到的这样的孩子，他就不会把他认为是大鼓，因为他在这个平时的这个接触啊，或者触觉呀，或者是看整个食物的这个感受当中，他就能够分辨出来这个东西不大，
1: 对，
0: 或者他理解这个东西不大。
1: 对，
0: 那么你看这个宝那个宝宝呢，只是从这个
1: 食物和图片上有误差，
0: 对，那个宝宝呢就是从这个电子产品上，他就不理解大和小的这个概念，
1: 对，
0: 那他等于是他对这个事物的认知就是有缺失的那部分，
1: 对，
0: 那么所以他就是这个从这个电子产品或者是从这个书上哈去接触的到这些信息，不能够直观的触碰到这些信息是有差异的，
1: 对，所以对他的理解语言是有误的，所以他不能跟小朋友一块去沟通，也不能跟 老师去沟通。
0: 嗯，所以说还是要让宝宝充分。

0: 的玩儿。我们现在这个刚才讲到这个六个月，现在到7、8个月了，是吧？
1: 对。
0: 嗯，7、8个月的孩子应该就已经应该很活跃的，能玩很多东西了。
1: 对，像8个月的孩子，我们就已经会爬了，
0: 嗯。
1: 而且这个翻身能够坐起来了，而且他这个手啊也有意识的，就是放下来，他也能够找到这个，就如果物体消失了，他能够去寻找，
0: 嗯，有寻
1: 这
0: 找
1: 个
0: 的这个动作。
1: 对，这个就是一个物体一个永存、客体永存的这么一个概念，
0: 嗯，就是
1: 他
0: 他就
1: 知道
0: 知道这个东西
1: 这
0: 没
1: 个问
0: 丢。
1: 题，对，小宝宝是看了这个东西，他不在眼前，他就没有。
0: 嗯，
1: 等到了这个8个月龄的时候，他就知道了。
0: 那他只是藏起来了，但他还
1: 对，
0: 在。
1: 他还在，东西还在。然后呢，这个是为将来的这个依恋关系的形成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那么在9个月的时候呢，这个宝宝呢也可以扶着他站起来了，然后他也可以从座位啊转向俯卧，他非常灵活。然后这时候9个月的孩子，他就拇指不是和这个其他4个手指头一起来抓东西的，他会用拇食指，非常精细的动
0: 嗯，
1: 作去做了。从9个月的开
0: 可以
1: 始，
0: 捡小
1: 所以
0: 东西了。
1: 对，所以我们这时候练习就应该捡小豆子
0: 嗯，
1: 一些吃的，他就可以拿捏，拿着这
0: 嗯，
1: 样的就吃到自己嘴里了。这时候宝宝还可以模仿各种的声音，比如说小狗叫啊，小猫叫呀，
0: 嗯，啊，这
1: 还
0: 个时候就能模仿各种声音了。
1: 对，就可以教他，就可以教他是这样模仿。
0: 嗯。
1: 然后呢，这时候我们也可以用语言提示他做一些动作来表示，比如说再见，
0: 嗯，对，
1: 哎，
0: 再
1: 用
0: 见，
1: 手势
0: 再见。
1: 用语言和手势相对
0: 对
1: 应，
0: 应
1: 可以
0: 了。
1: 教他了。那么10个月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们孩子就是很多的会手洗一块爬了，但这时候有的孩子呢爬的不好，他是开始是俯爬，那么我们这时候呢也要家长呢可以拿一个毛巾。
0: 嗯，
1: 把孩子呢，这个
0: 肚
1: 毛
0: 子
1: 巾
0: 带起
1: 肚起
0: 来。
1: 来，哎，兜起来，然后呢，帮助孩子去爬，他只要会使这个劲儿了，他手脚就有力气了，他就可以会爬了，这也是一种方法。那么10个月的时候，我们这个孩子啊，也可以把一些物品放到他的这个容器里，比如说我们，拿一个小小豆子放在我们的小瓶子里，可以练习
0: 嗯，
1: 他的精细动作
0: 那
1: 也可
0: 他
1: 以
0: 万
1: 这
0: 一
1: 样。
0: 吃怎么办
1: 我们
0: 呀？
1: 可以找一个安全的，可以找一个吃的东西。我们可
0: 啊，
1: 以
0: 就
1: 有
0: 是吃也
1: 小
0: 没
1: 馒
0: 问题
1: 头，
0: 的啊，
1: 让他主要去练习他这个手，
0: 拿捏的这个
1: 拿捏
0: 动
1: 的这
0: 作，
1: 个动作。
0: 嗯。
1: 然后这时候呢，还可以告诉认识一些图片呢和一些食物的
0: 对应，
1: 对，一个对
0: 嗯
1: 应，一个
0: 嗯。
1: 名字名称另外，这个孩子就已经学会了一些礼节的一些谢谢欢迎，
0: 鼓掌，
1: 他都会了那么到11个月龄的时候，那孩子就是可以扶着走了，他也可以扶着蹲都可以。然后他也可以坐下，然后这时候呢，可以喜欢用手指去触摸东西了
0: 嗯，
1: 愿意摸一摸。所以这时候我们要给各种质地的这样的一个玩具，比如说我们毛绒的、木质的，比如说布的，
0: 嗯，嗯，粗糙的
1: 粗
0: 哈，
1: 糙的、
0: 光
1: 细
0: 滑
1: 致
0: 的，
1: 的、光滑的都可以给
0: 嗯，嗯。
1: 孩子
0: 我们家的那个二宝，就是那种那个泡沫带泡泡的那个泡沫，那就是他已经把这个整个那个一共那个没几个那个包装袋儿，把上面所有的泡泡都捏碎掉了。我感觉
1: 所以
0: 他
1: 他
0: 是
1: 喜
0: 乐
1: 欢，
0: 此不疲，很开心，
1: 对，
0: 就拿手指头在那
1: 对，
0: 按，然
1: 他也
0: 后
1: 是在
0: 他
1: 学
0: 把，
1: 习的过程，
0: 就是他把所有的能按到的还是鼓的这个全都按瘪掉了。我觉得也很有意思，我敢看他这个行为，我就觉得，哎，这个真的是，就是他能通过他的触觉找到。没破的那一个，然后把它按碎，然后又找，就
1: 对，
0: 挺有意思的。
1: 所以我
0: 他
1: 们
0: 的
1: 说
0: 这个
1: 宝
0: 行
1: 宝
0: 为，
1: 是特别聪明，
0: 嗯，
1: 所以说我们要发展他的这种优势，以孩子为中心，所有的游戏都是以孩子为中心。
0: 以他感兴趣为主，
1: 对，孩子感兴趣，你要说什么，不是说你要给孩子读什么，一
0: 嗯。
1: 定要家长一定要了解这一点。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给他拿一些书让一些食物跟他关联起来这样呢，他能学到好多好多的名词，因为孩子是从学名词开始。
0: 他的大脑信息量就是在这个时间段就迅速
1: 开
0: 的
1: 始
0: 去，
1: 储存，
0: 对，嗯，
1: 储存，然后呢，我们还可以这时候就学模仿一些单字，打、拿、没，
0: 啊，这个时
1: 这
0: 候
1: 时候
0: 就可以
1: 模仿
0: 单
1: 一
0: 字
1: 些
0: 开
1: 单
0: 始了，
1: 字了这时候呢，他也有就是，知道了不的这个概念，
0: 嗯，
1: 可以说有最初的一个行为约束，
0: 嗯，
1: 这时候是最好的一个行为约束的一个时间
0: 告诉他
1: 点，
0: 是
1: 11个月，
0: 不。
1: 什么东西不能动，
0: 嗯，
1: 不能碰，
0: 嗯，
1: 危险东西不，
0: 嗯
1: 啊，哎，所以说这个时间呢是掌握的最好的一个时间，
0: 什么是不了，
1: 对。然后到十二月的时候呢，我们这时候孩子就可以独立走了，哎，走，他可以独走几步，可能是不是特别稳，但是慢慢学会的走路。然后这时候呢，可以练习他的精细动作，可以他喜欢开盖子啊，盒盖都可以打开，
0: 嗯，
1: 然后可以拿笔画，啊，可以握笔了。啊，这时候可以，
0: 那是不是要家里准备个小白板什么的，让他可以画画？
1: 可以，拿他喜欢拿笔，然后呢，可以给他一张纸，可以白板都可以。
0: 嗯，
1: 这时候他可以握住笔画了。然后到十二个月龄的时候，这个时候孩子有意识的叫了爸爸妈妈。
0: 嗯，他能区分了。
1: 对，像八个月有的时候孩子也会说，六个月的时候有时候孩子也会着急了，
0: 嗯，
1: 咱们看网上都能看到，
0: 嗯，
1: 很着急说爸。妈，
0: 嗯，
1: 但这个是没有意义的，
0: 嗯，
1: 我们要一定要有意义的叫爸爸妈妈，
0: 嗯，
1: 那么到这个我们说到八个月龄的时候或到十二个月龄的时候，如果孩子说听到很大的声音没有反应，
0: 嗯，
1: 或者说也不能区分生人和熟人，对生人熟人没有，
0: 这个，
1: 没有感觉，
0: 嗯，
1: 没有表情，也不哭也不闹，像这样的也是有问题的。然后呢，这个孩子如果到八月龄的时候不能够双手就是传递这个物品，
0: 嗯
1: 啊，就说明孩子发育的
0: 八个月互相自己手的
1: 对
0: 手之间不能交
1: 传递的一些玩具，
0: 嗯，
1: 对。另外，这个八个月是不能独坐的，嗯。还有呢，就是十二个月，我们说不能够这个挥手表示再见，就是他这个动作和手势他不能够联系在一起，他
0: 不能协调的，
1: 对，也不能表示欢迎，不能表示再见这样的，我们要提高注意了，一定要去医院去检查。
0: 嗯，
1: 另外呢，还有你叫他的名字，呼喊他的名字，他没有反应。
0: 嗯，
1: 哎，这个一是听力的问题，嗯，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要注意。另外呢，这个孩子还是不会用这个手食指去捏。
0: 嗯，
1: 我们说九个月的时候他就可以练习，就可以会了，以后会表现得很明显。如果这个十二个月龄的时候你还不能都对指去捏。这个孩子是发育
0: 肯定
1: 是
0: 有
1: 问题
0: 的，对，
1: 嗯，另外，这时候十二月孩子如果还是不会扶着都不能站立的话，那么这个孩子可能就是脑瘫的可能性就
0: 就是走的虽就算是晚，但是基本上到十二个月扶着也都能走了，
1: 对，他站立都站立不了，所以说十二个月的时候，所以这个是孩子是还是有问题的，
0: 嗯
1: 嗯
0: 嗯。其实你看我们在这个说这个孩子从零到十二个月，
1: 嗯，
0: 短短的一年时间啊，整个这孩子就是发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的能力呀，包括他的这个大行为，包括他的一些精细行为，甚至可能他的这个情绪和对人的这个回应，都是有一个这个非常跨越式的一个巨大的一个发展。
1: 是的，
0: 从这个刚出生，只知道哭，只知道睡觉哈，到后来到一岁的时候，其实就可以跟我们再见了啊，跟我们有回应了。可能有的宝宝可能这个说话早一点的，就能叫爸爸妈妈，就能够区分出有回应的这个来回的这个交流了。那你看，整个的孩子这个一年之间，他有了很大的变化。那么在每一个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内容当中啊，每一个这个阶段性的时间段，能不能够出现这些里程碑式的行为，能不能够按照时间能够这个对应这个时间做出相应的动作，那就是很重要的。如果说宝宝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发育迟缓，或者说某些行为出现了问题，那么一定要第一时间，真的是一定要到第一时间到这个专业的医疗机构，我们去做一个评估。因为有很多的问题一定是发现的时间越早，可能对孩子整个的后期，其实如果能够治疗得当的话，或者康复得当的话，他可能能够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对，是有很大的机会的。所以说我们能够及时发现是非常重要的。这里面对在还是要这个提醒一些这个广大的宝爸宝妈们哈，就是我们刘老师刚才讲，就是其实社区医疗机构都是有每年针对这个孩子们的这些几个月龄哈，包括后面一共有15次。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新闻广播。
3: 他们从未缺席你的成长。
5: 宝贝儿，你行的，加油！
6: 爸爸，你看。
4: 看，我会骑车了。
5: 他们对你的思念很长很长。
6: 喂，儿子啊，天凉了，多穿点啊。
5: 时光匆匆，我们长大，可银丝也正染满爸妈的头发。我们无法停止时间，却可以多抽点时间，陪他们一起感受光阴变化。
7: 爸，我机票都订好了，你带着妈一起去看浪漫的丽江。我们去当小电灯泡。
8: 妈，我都想你做的红烧肉了，这回我来试试看能不能还原出你做的味道。
9: 爸爸妈妈快来这边，这边风景可美了，我给你们拍个照。
5: 用行动爱父母。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黑龙江省第十六届运动会暨第九届残疾人运动会圆满落幕；
1: 全省持续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全链条，让科创成果加速转化为新质生产力；
0: 全省各地经济作物陆续收获；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走进全省优秀党务工作者金洪亮，看他如何扎根基层，用一个个金点子带领乡亲们趟出致富路。下面来看详细内容。今天黑龙江省第十六届运动会暨第九届残疾人运动会在齐齐哈尔圆满落幕，健儿们用青春与汗水诠释了龙江体育精神，体育家的融合发展新模式也为盛会增添了新的内涵。伴随着会旗的交接，这场历时200多天、参赛总规模超15000人的体育盛会画上了句号。这场盛会不仅是一场竞技场上的激情比拼，更是一次办赛理念的深刻变革，一轮以赛兴城的探索实践。本届省运会覆盖冰雪、田径、举重、球类等多个门类，最终决出859枚金牌，15项省运会纪录被打破。
2: 这回也是单项拿了3个冠军，最大愿望就是能把马拉松带到那个亚洲或者世界的舞台。
3: 我也期待的话呢，现在我们这个年轻一代取得辉煌的成绩，把这个龙江这个精神这个带出去，让走出去。
1: 霹雳舞、轮滑等新兴潮流项目和围棋、桥牌等智力类项目首次进入竞赛单元，打破了传统赛事以体能项目为主的固有格局。
4: 我是跳霹雳舞的，人家说哦，街舞啊，我现在可以大声地告诉他们，我是省运会金牌得主。
1: 竞技的活力不止于争金夺银的高光时刻，更涌动在直面困境不轻言放弃的拼搏之中。百米飞人大战中，一名选手临近终点时摔倒，多名对手折返搀扶，大家一起缓步迈向终点。这一幕让竞技体育回归了它本真的温度，最强的对手也可能是最暖的同行者。本届省运会与省残运会同城同步举行，620多名残疾人运动员决出309枚金牌。开幕式上，残运会运动员与省运会选手并肩列队入场，奏唱国歌时，特教学校学生用手语传递力量。赛场上首次引入 AI 手语数字人，为听障运动员实时播报。体育无差别，人人可参与的普惠理念深植人心。不同的赛区，一样的精彩。伊春的自行车赛场，鹤岗的半程马拉松赛场，哈尔滨的冰壶赛场，当单程办赛模式被打破，全省各地都在同步享受这场体育盛宴。本届省运会还专门设立了群众组足球、篮球、排球比赛，全省近600名业余运动爱好者站上了专业赛场。省运会的舞台向每一份热爱敞开，
5: 咱们普通老百姓也能站到省运会这个赛场上，体验感特别不一样，助力全民健身。
1: 本届省运会的吉祥物是一对可爱的丹顶鹤，琪琪和哈尔，他们不仅代表了黑龙江。

0: 品集市等文旅活动同步登场。体育加产业的链条正在延伸，赛事期间举办的体育产业博览会、冰雪装备展示等配套活动，吸引了省内外数十家企业前来对接。体育加县域的全新尝试，则让小城泰来也借着省运会火了一把。泰来县是本届省运会举重项目的赛事举办地，每一场比赛开始前，看台上都坐满了观众，赛后每一位获奖选手还会获赠一份特殊大礼包。
1: 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深化体教融合，厚植后备人才基础，不断提升我省竞技体育综合实力，同时深化体旅商融合，使我省的体育产业不断升级扩容。
0: 当微凉的秋风掠过松嫩平原，扎龙湿地的丹顶鹤悠然展翅。本届省运会留给我们的不只是刷新的赛事记录，体育的活力也不只属于赛场上的几分钟，它正在融入城市的血脉，成为全民共享的生活方式，产业升级的持久动能，城市发展的鲜明底色。盛会虽已落幕，但活力新龙江的奔跑永不停歇。
2: 黑龙江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今年上半年，全省转化重大科技成果305项，带来经济效益55.3亿元，一批批成果加速从实验室走上生产线。
3: 科技成果实现高质量转化，关键在于产学研用机制的全链条创新发力。全省遴选732名高校院所科技人员走进企业，兼任科技总师，同比增长83%，让企业成为出题人，懂技术的人到一线破题。目前已累计攻克重点领域关键技术719项，从基础研究到技术攻关，从企业孵化到场景应用，黑龙江省开启了一场科技成果转化的接力跑。针对一些实验室成果不成熟、企业接不住的问题，全省备案31家概念验证中心，研判技术可行性和市场潜力，帮助早期成果找准转化方向。备案省级中式熟化平台99家，拨付专项资金超1.5亿元，着力破解稳定生产和成本控制等工程化难题，已推动135个项目实现产业化。黑龙江省还推行职务科技成果单列管理、转化类人才职称评价、尽职免责等改革措施，化解科研人员不敢转、不愿转的顾虑。目前，全省已建成69个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基地、16个全国重点实验室，围绕大学、大院、大所建设7个创新创业生态圈，集聚科技型企业2512家，生成企业346家。
4: 近期，东北石油大学科技园拿到了一块含金量十足的国字号招牌——工信部标准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东北三省总共只有2家首批入选。在这里，教授不用愁怎么当股东，园区给配了服务专班。
3: 见到大庆龙化能源总经理董池的时候，他正带着团队埋头修改方案。月底前，他的公司就要和辽河油田正式签约。这单订单关系到一项采油新工艺的规模化落地。忙得脚不沾地的董总，一年前还是站在讲台上给学生讲课的副教授。让他兴奋的不是头衔的转变，是自己研究了10多年的技术终于能变成真金白银的股份。
5: 现在是占到我们大庆龙化的这个10%的一个股份，可能未来我们的股份能达到20%、30%这样的一个份额。但同时让我最忐忑的是，对于一个老师来说，我要去搞一个公司，我肯定是两眼一抹黑的。
3: 现在的董总只做一件事，专心研发，其他都交给管家。科技园给他配了服务专班，从刻公章、开对公账户到对接上下游客户，全程有人跑腿代办。更让他想不到的是，公司房租全免，办公设备园区直接配齐，连第一笔种子融资都是管家牵头本地金融机构送来的。眼下，董池团队国内领先的采油增效工艺已经在大港油田、胜利油田落地验证，海外一口丹井用了他的方案，日产量直接翻番。在东北石油大学科技园，像董池这样的教授老板不止一个，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教授刘庆强的公司今年订单翻了3倍，眼

0: 下现金流却断了。刘庆强一个电话打到园区，管家迅速协调银行和担保公司，用知识产权和合同订单帮他盘活了贷款。跟他同一学院的鲁世祥教授的公司最近又拿下深圳一家研发中心的新订单。最初鲁教授想叩开大庆油田的大门都几乎难如登天，是园区直接用学校信用做背书帮他拿到了入场券。在这个科技园里，每一位创业教授的背后都站着整支后勤部队。目前东北石油大学科技园入驻企业已达149家，其中90%以上是科技型企业，60%企业深耕石油石化赛道。近3年，校企签约项目超过1300项，合同总额累计6.8亿元。
1: 我们正在全力建设环东北石油大学创新创业生态圈，把校地企拧成一股绳。未来我们要继续深耕油头化尾、油气勘探开发，拓展新能源赛道，把更多论文里的技术转变为龙江的新质生产力。
2: 眼下全省各地经济作物陆续开始收获，黑土地上的土特产集中上市，不仅丰富了市场供给，更成为农户增收的金钥匙。
3: 那我现在呢是在青冈县真祥镇的旱麻采收的现场。那现在呢，在我身后两台旱麻收割机正在现场作业。我们通过天空的视角呢，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这个场面可以说特别的壮观。那这些旱麻呢，需要在地里经过20多天的这个自然雨露的沤麻过程，然后呢直接送到厂里进行进一步的加工。
4: 往年呢，我们都是在种植面积都在5000多亩，今年呢是15000亩，行情不变的情况下，一亩地得在1800块钱左右净利润。
2: 旱麻全身都是宝，表皮可加工麻制品，杆部能制成生物质颗粒碳粉。种植旱麻还能改良土壤，适配粮豆轮作，带动粮食增产。青冈县素有中国旱麻谷之称，旱麻植株高度在1.9到2.4米之间，纤维产量、出麻率和抗倒伏能力达到最优水平。现在当地已形成从种植采收到纺纱加工的全产业链。
5: 依托寒地黑土的优势，我们今年的麻品质非常高，出麻率也非常高，让我们的种植户和我们的合作社有很高的效益，也为我们全国的纺纱行业提供了优质的原材料。
2: 齐齐哈尔是梅里斯达乌尔族区，被称为中国洋葱之乡，是全国6大洋葱主产区之一。眼下这里的25000多亩洋葱喜获丰收，一些种植户采用了洋葱白菜套种的新模式，每亩地比去年增收1000多元。这里种出的洋葱还拥有自己的专属 IP 形象葱葱，特色种植加文创，让洋葱的经济效益不断攀升。在甘南县兴十四现代农业示范园区，一人种的巨型西瓜喜获丰收。在这里，8、9、10斤的算刚及格，100斤以上的才有资格上货架。一个西瓜售价2000到3000元不等，
1: 接近120了。
6: 都是订单销售，其实咱们看棚里这些大西瓜都有主了，就等到斤数，然后就都陆陆续续的拉走了。
2: 100多斤的西瓜不算新鲜事，这里还种出了500多斤的南瓜。靠着现代农业大棚，兴十四把巨型瓜果做成了特色经济名片。大有大的特点，小有小的灵便。同江市清河镇永发村的种植户利用房前屋后边角地种起了红树莓，酸甜可口的果实80%以上远销欧洲。
7: 一亩地10000块钱的纯收益吧，下一步呢建一个冷库，以我这为中心点辐射周边的村民。
2: 今年黑龙江省经济作物播种面积近900万亩，涵盖蔬菜、食用菌、中药材、油料、瓜果等多个品类。立足寒地黑土优势，全省正做强寒地四小龙特色产业，不断优化种植结构，让经济作物成为带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重要力量。
8: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走进全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大庆市林甸县新富村党总支书记金洪亮。这个被乡亲们称为金点子书记的年轻人，从上任以来，让小村从负债400万的产业薄弱村变成了年收入180万的示范村。 眼下，新富村在他的带领下又有了致富的新点子。

0: 记者见到金洪亮时，他正在给村里的民宿打扫卫生。
1: 村里委干部呢，这个都是义务工，游客一走我们就得上。
0: 新富村距离林甸县城只有几公里，借着中国温泉之乡的金字招牌，头脑灵活的金洪亮带着村民搞起了特色旅游，一年稳稳进账四五十万。这个刚刚完成升级的一格四季露营地，正迎来一波又一波的省外游客。过去的大片荒草地，如今成了网红打卡地，年接待游客超过一万人。
2: 慕名过来林甸这里泡温泉，然后转悠转悠，发现有一个特别好的地方，特别惊喜。
0: 收拾完民宿，金洪亮又一头扎进建设工地。眼前正拔地而起的是未来供游客采摘的智能温室大棚。金洪亮准备带着乡亲们种林甸特产嘎啦果柿子，明年就能为村集体增收60万元，
3: 保证我们棚市呢也一年四季生产果蔬。两茬的情况下呢，就得达到20万斤，它是错季销售，开秤都得达到十几元。
4: 这兄弟忙前忙后的，都为大伙忙呢。这小子一般干活，有时自个儿整了工具，光自个儿干了半夜。
0: 曾经的废弃水塘，这几天也响起了清淤的机器轰鸣声。村治保主任刘海宽正带着人加紧施工。金洪亮替大家估算了一下，赶在上冻前投下冷水鱼苗，明年村里又能多进账几十万。
5: 一开始特别累的时候也有怨言，但是一看书记都在干，书记比我们还累，那我们有啥抱怨呢？
0: 在新富村里转了一天，记者却没有遇见多少人。直到黄昏，一辆大巴车开回村里，一张张笑脸揭晓了谜底。原来这是金洪亮的又一个金点子，把闲下来的村民都组织起来，每天去大庆市进行园林绿化，大家早出晚归，干劲十足。
6: 高高兴兴上大庆，安安全全回家来，锻炼身体也挣钱。
0: 夕阳西下，孩子们还在露营地追逐玩耍。金洪亮把村里的各项工作都巡查一遍后，终于坐下来歇了口气。
3: 就是将心比心，你先付出，大家就跟着你干了。因为我在这长大的，我想把我的所有都回报给这个村儿。
0: 今年黑龙江省统筹实施两批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养护工程，进一步提升公路质量，方便群众出行。眼下全省各地正抢抓施工黄金期，确保九月主体工程全部完成。
7: 在绥满公路 G301 松北大道至万宝镇路段，路面改造正在火热进行。这里是全省国省干线公路养护工程中车流量最大的路段。记者注意到，这条连通哈尔滨与肇东的主干道施工规模并不大，既没有大型铲车，也没有卡车排队拉运废土，旧路面就地洗爆粉碎，经过筛分拌货，当场就变废为宝，重新铺设成新路面。
8: 这种工艺相当于就是无污染无浪费，工期较计划提前一个月，最大程度降低封路对沿线商户村民日常出行和经营的影响。
7: 与绥满公路共线的万宝大道从哈尔滨市第48中学门前经过，这里地势低洼，过去每逢大雨，校门口就变成一片小水塘。施工单位把这个路段也纳入道路提升配套工程，增设排水边沟，把雨水引流到城市主排水管网。在百公里外，即将竣工的省道 S311 绥化至扎赖特旗段，新摊铺的沥青路面热气腾腾，施工人员正忙着给路面洒水冲凉。
9: 如果等路面自然冷却，封路时间太长，我们采用人工洒水降温的形式来对它进行降温，待那个路面温度到50度以下的时候，就能够保证他们正常通行了。
7: 紧邻绥扎公路的沿线企业正热切期盼着这条路早日改造完毕，将更多绥化以北地区的客流吸引过来。
10: 这条路修完以后呢，外来的客户参观啊、采购啊、运输更加方便了。我们今年又新建了一个500平方的一个绿植盆景的展示区，打算每年举办4次花展。
7: 在大庆林甸县，随着最后一处施工围挡拆除，省道 S214 前进至胡集土默公路林甸段养护工程正式完工。作为大型农机转场和秋粮归仓的必经之路，这条贯穿当地南北的交通动脉将以焕然一新的路况迎接即将到来的秋收季。黑龙江省普通国省道总里程2.2万公里，

0: 今年有1591公里国省干线公路被纳入养护工程，覆盖全省13市地的94个路段，惠及群众413万人。
1: 五大连池拥有全国最大的外场移动式结冰风洞。21号，这个风洞吸引了全国空气动力、人工智能与结冰试验领域的专家前来，共同探讨低空经济发展的特色路径。
0: 在五大连池德都机场，专家学者及企业代表实地考察了外场移动式结冰风洞。这套设备利用冬季天然低温环境模拟飞机结冰飞行状态，已完成 C-909 飞机高寒地区适应性飞行试验，以及国产大飞机发动机等关键设备的结冰测试。
2: 五大连池市呢，低温冰雪期超过了120天，这个极限低温呢可以超过-40度，有配套齐全的这个机场以及非常优秀的空域资源啊，以及当地政府的产业政策支持，可以为我们国家大型固定翼飞机、直升机还有低空飞行器开展这个低温结冰试验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0: 这份冷资源正在成为五大连池发展低空经济的热引擎。黑龙江省加快推动低空经济发展实施方案2024至2027年提出，支持五大连池等有条件地区申报国家级民用无人驾驶航空试验基地。目前五大连池已建成大飞机结冰安全联合实验室试验基地，开通多条教练机实训航线，拓展低空加应急、低空加文旅等应用场景，并获得民航东北局批复，成为国家级无人驾驶航空试验基地。
3: 未来我们机场再扩建30000平方米和跑道延长，这样打造一个世界级的风洞基地，让五大连池的机场打开新的应用空间。
4: 大庆被称为百湖之城，拥有200多处湖泊，当地把河湖治理与城市更新有机结合起来。兰德湖就是一个场景再造、业态赋能的新范例，一处曾经的野湖滩变成了城市的网红地标。
5: 8月的兰德湖水光潋滟，绿意铺展，沿着湖岸精致的太空舱与露营帐篷错落分布，游人漫步其中，临水垂钓，快门声、欢笑声不绝于耳。而一年前，这里还是一处无人问津的野湖滩。湖畔这栋兰德湖艺术中心是用闲置多年的楼宇改造而成，不久前斩获 A 加建筑国际大奖，这个奖项被称为建筑界的奥斯卡。兰德湖也随之在社交媒体上爆火，吸引了众多游客专程前来打卡。
6: 看我，
7: 看他的镜头啊，走。
6: 哇塞，
7: 好出片。我对他的了解仅在于油田，但是这一次来了后，我发现，哇，这个地方居然有这么好看的拍照的地方。我说，哇，这上海的咖啡店吗？
5: 在大庆，星罗密布的湖泊占城市总面积的10%以上，得益于当地多年来的河湖综合整治，一处处风景优美的河湖公园早已融入市民休闲生活。而这一次的兰德湖改造则跳出了传统公园的建设思维，随着星空露营、文艺展演、红色岩穴等多元场景的落地，一条兰德湖消费带应运而生。
8: 1、2、3、4。那么我们回想一下，当时我们的铁人王进喜爷爷带领着他们的队伍拉的可是几十吨重的机器。那我想问一下你，
5: 走进兰德湖木屋岩穴基地，一群小学生正在聆听铁人王进喜的故事。这个暑期，像这样的研学团队来了一波又一波。
9: 每周也会有演出，然后我们也愿意看，很方便大家跟孩童。然后周边的房价好像确实也全。
10: 湖域也需要人工的一个打磨。我们现在植入了这个商业业态之后呢，它能变成一个常用常新的，有人既有人维护，啊，有人体验，还能服务到人。
11: 如今呢，大庆市民已经习惯在晚饭后来到兰德湖散散步、溜溜弯儿。而最让我触动的不是这里的湖光景致，而是这片区域由内而外散发出的蓬勃生机。
1: 7月1号实行的离境退税新政落地已满50天，黑龙江省配套出台多项服务举措，拉动跨境消费效果明显。在黑河中央步行街、绥芬河中俄互市贸易区等商圈，随处可见前来游玩采购的俄罗斯游客，他们手里拎着购物袋，专心挑选着服饰、食品等各类商品。

0: 最受我们家欢迎的是这些服装、水果、糖果和各种纪念品，一切都非常棒，太好了。
1: 黑龙江省拥有27个国家一类口岸，也是全国对俄口岸最多的省份。入境外籍旅客中超过90%来自俄罗斯。依托独特的向北开放消费结构，黑龙江省对离境退税新政进行了因地制宜的细化完善。在起退点下调至200元，现金退税限额提高至20000元，小额抽检、退税无纸化的国家政策基础上，黑龙江省创新性地将纳税信用 M 级企业纳入备案范围，方便黑土优品、九珍十八品、龙江老字号商户快速成为退税商店。在黑河、同江等水运口岸开展离境退税业务，打破以往退税主要集中在航空口岸的格局，支持口岸城市打造退税特色街区，配备中俄双语退税指引服务，可感可及的便利吸引了大批俄罗斯游客专程来黑龙江扫货。
2: 我们比以前买的更多，尤其是我本人特别喜欢买中国的电子产品和手机，并且也特别方便获得税收减免。
1: 政策落地首月，全省共办理离境退税业务241票，退税申请单金额91万多元，同比分别增长265%和74%，政策红利直接转化为跨境消费的增长动力。
0: 今天，中国女医师协会第12届女医师学术大会在哈尔滨举行，这是大会首次落地东北地区。来自全国的3000多名女医师及学科带头人汇聚槟城，除了主会场，大会还设置了20个学科分会场，涵盖妇产科、肿瘤、心血管、重症医学等多个领域。与会专家围绕女性医学人才培养、临床前沿技术转化、妇女儿童健康保障等议题开展学术研讨。
3: 东北独特的寒地环境，我们要把这里的疾病特殊性转化成中国临床数据的独特优势，特别是慢病、地方病，助力东北地区医疗卫生人才队伍建设。
0: 今天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东北赛区漠河站在北极村七星广场开跑，来自全国各地的1600多名选手齐聚神州北极。赛事设置9.9公里国门征程组和5公里寻北欢乐组，途经黑龙江畔、北极哨所等地标。活动现场还设置了民俗演出、特产市集、非遗互动以及多项运动体验项目。
4: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1: 感谢收看，再见。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好，我是新韵。那又到了一路畅听节目的时间了，很荣幸再一次在电波当中与大家相会。每天啊，新韵呢都会精心为大家挑选很多歌曲，因为我知道每天的这个时间呢，大家都是带着一身工作的疲惫啊，刚刚结束一天的工作回到家中，或者你还在加班，或者现在带着疲惫的身体在陪伴家人。此刻也许你还在下班的路上，感受着窗外的车水

马龙，希望我们的电波和幸运选择的歌曲能够给你一些慰藉吧。简单介绍一下今天的歌曲，分别是来自林宥嘉的《说谎》。今天呢，毛不易的歌曲幸运选择了两首啊，分别是《爱若无声》和《繁星》，他的音乐都非常治愈。还有潘玮柏、弦子合唱的《不得不爱》，朴树啊，朴树一种很磁性的声音，他演唱的《且听风云》。那最后一首呢，就是曲筱绡演唱的《有你的夏天》。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希望在这样一个平凡的夜晚，收听到这些治愈的歌曲之后，能给你留下一份不平凡的心情。接下来进入音乐时间。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 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节目时间总是很短暂的，又到了说再见的时间了。再回顾一下哈，新韵今天为大家播放的六首歌曲，林宥嘉的《说谎》，毛不易的《爱若无声》和《繁星》，潘玮柏、弦子演唱的《不得不爱》，朴树的《且听风云》，以及最后一首歌曲，曲筱冰演唱的《有你的夏天》。这六首歌曲，新韵都非常非常喜欢，同样也希望他们治愈了这样一个夜晚的你。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和您说再见了，一路畅听。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

0: 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板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 第五章，强身健体，敢向世界最先进管理挑战。科学求实，开拓奋进，是铁人精神的重要内涵。在创建百年油田的新历史时期，钢铁1205钻井队全体队员坚信，有一流的干劲儿，有一流的管理，才能创造出一流的业绩。几年来，他们坚持把传统管理方式与现代管理理念相结合，注重学习国内外先进管理经验，向国际标准看齐，在各项工作上积极主动地与国际接轨。第一节，轻工岗位绩效。钢铁1205钻井队队员们流动性大，轻工又多，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和技术基础。这一特点早已被第16任队长李新民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有一天晚饭后，李新民和党支部书记胡志强不约而同地走进了党员活动室。还没等胡志强张嘴说话呢，李新民便说，我有一个想法。胡志强再问，有什么想法？你说吧。李新民轻轻地咳嗽了一声，说，眼下正是高科技信息发达的时代，为了使我们的铁人钻井队适应这一新形势的需要，我想啊，把全体队员组织起来，用我们的现有条件组织一个轻工岗位绩效，怎么样？听后，胡志强高兴地笑着说，你的想法太好了，我举双手赞成。那你说一说，我们如何办好这个轻工岗位绩效呢？李新民眨动着眼睛，认真地扳动着手指，说，办这个绩效啊，原则上以岗位为主，我们把学习钻井技术知识、设备管理知识和涉外知识、先进技术知识的课堂搬到井队，办到井队。胡志强边听边点头，又边问道，那课本由谁来编写呢？李新民十分自信地用手拍着胸膛，当然这个绩效的课本由我亲自编写了，我要把你的、我的、别人的多年生产技术经验全都写进去。胡志强又提问道，那教师由谁来担任呢？李新民信心满满地说，开始时啊，还是由我和技术员上课，接下来呢，就由生产骨干和技术能手轮流讲课，然后呢，这个全体队员，尤其是轻工们，既要站在这个讲台，还要形成人人当老师，人人做学生，大家取长补短，以讲代学，学用相长的良好氛围嘛。胡志强佩服地点了点头，好啊，这样太好了。李新民继续滔滔不绝地说，这还不算啊，为了让全体队员更多学习和接触掌握高精尖的钻井技术，我打算把钻探公司的技术专家工程师请到咱们这里来任编外教师，定期给大家传授专业知识。同时呢，我们还要建立学习训练跟踪手册，每个月对学习的内容进行一次理论的考核。已经按捺不住的胡志强抢过话头说，光理论考核还不行，还得组织队员们进行现场技能比武和打擂活动。李新民兴奋地举起手与胡志强对击着，书记啊，你说的对极了。胡志强意犹未尽地说，那就以今日之我战胜昨日之我的学习理念，

坚持学习钻井技术，经常深入施工现场，与工程技术人员共同探讨新技术，解决了许多生产技术难题，被队员们称为技术专家。大学毕业生张新奎是2005年到钢铁1205钻井队担任机械技术员的。在工作中，队里感到他缺乏实战的经验，在轻工岗位绩效里，老师们向他提出要增强操作技能的建议。经过一年多的刻苦学习和锻炼，他的操作技能迅速提高，岗位本领不断增强，现在已经成为一名技术骨干了。队员孙泽轩通过轻工岗位绩效学习，主动地拜公司机修厂柴油机修理工为师，利用倒班时间经常去那里学习修理技术，现已成为柴油机维修的行家里手。该队组建海外项目部以后，他被派到苏丹担任柴油机大班。司钻孙兵通过轻工岗位绩效学习，全面地掌握了钻井六个操作岗位知识，对石油钻井工1200多道应知应会题背熟如流啊。在他的影响下，进一步激发了全队队员学理论、钻技术、练技能的积极性。2000年上半年，在钻井二公司举办的职工技能大赛中，钢铁1205钻井队获得了团体第一名、7个单项第一名的好成绩。近年来，钢铁1205钻井队先后培养出大庆油田技术能手1人、大庆钻探公司技术能手3人、钻井二公司技术能手26人，另有1人晋升为工人技师，32人晋升为高级工。为此，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周强曾称赞钢铁1205钻井队是全国青年学习的榜样。2004年，团中央专门在该队召开了轻工岗位绩效经验交流会，使得钢铁1205钻井队的先进经验和做法走向了全国。第二节，不是摆样子给别人看的。钢铁1205钻井队始终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去审视自己，不断用铁人要有远大的胸怀，要放眼世界的长远目标来鞭策自己。在队伍建设中，他们推行了3批管理，调动了队员们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工作中，他们严格执行 ISO 9002质量体系和 HSE 管理标准，率先在警队里借鉴国际标准安全管理 STOP 卡的隐患识别管理，建立了安全隐患识别体系。同时，他们开展了以岗位责任制熟练掌握和落实率达100%，岗位理论和技能掌握率达100%为内容的双百达标活动，定期举办理论考试、岗位练兵和技术比武，并每年聘请军队教官对队员们进行军事化作风训练。自2004年以来，他们制定了日学、周练、月考核的学习制度和考核制度，在每个班组里形成了别人不跑我先跑，别人慢跑我快跑，别人快跑我领跑，始终站排头争第一，勇扛红旗的责任意识和信任。可谁都没有想到，就在2016年6月20日的那一天，却发生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队员们都知道，2016年

是钻井二公司开展标准化建设的一年，队里的每一位队员都在岗位上努力着，使得标准化现场、标准化操作、标准化管理更加巩固和更加扎实。6月20日上午，太阳从一片狭长的云底下宁静地浮升出来，发出清爽的光辉。沉浸在淡紫色的云雾之中，白云上面的细边所发出的闪光，就好像炼过的银子，显得那样的耀眼夺目。就在这一景色的下面，耸立着钢铁1205钻井队的井架，井架的顶端微微地飘动着印有钢铁1205钻井队字样的红旗。井台上的轰鸣已将这片沉寂的区段震得发颤。井架下面的队部办公室里正在召开交接班会议，颧骨突出、个头高大的副队长梁峰一一讲述着正在运行的井架情况。和往常一样，班组长与班组长一边交接，一边在生产记录单上填写着各项指标的数字。下一班是钻井队的第4班组。这时，司钻蔡俊哲的脸色显得异常紧张，他不时地回过头，隔着办公室的窗户朝着外面的钻井现场张望着。同时他还抬起胳膊瞧了瞧手腕上的手表。当梁峰讲完话、布置完任务和注意事项以后，蔡俊哲心里一直惦记着井上的生产。当班组与班组进行交接完毕之后，他趁机推开了办公室的大门，大步流星地提前上井了。紧接着，其他几位队员相继或三或两地从休息室里走了出来，朝着钻井现场走去。当他们就要走到钻井现场时，紧紧跟在后面的梁峰三步并作两步地赶在了第4班组队员的前面。梁峰气呼呼地用手指着司钻蔡俊哲，大声地问道：“蔡俊哲，你这是要干什么呀？”刚想要登上钻台的蔡俊哲禁不住大吃一惊：“梁副队，您这是怎么了？”梁峰厉声质问道：“我问你，今年是我们队的什么年？”蔡俊哲不加思索地回答：“今年是我们钻井队开展 HSE 标准化建设的一年呢。”梁峰严肃地使人浑身一阵阵地发冷。既然你都知道，那我就问一问你，你们四班上井为什么不排队？一句话问得蔡俊哲无话可说。梁峰用那咄咄逼人的话语继续在发问：“我们坚持标准化管理，那是做给别人看的吗？”蔡俊哲吭哧地说：“不是。”梁峰更是句句紧逼：“那好，既然我们的标准化管理不是做给别人看的，那你为什么不去带头执行呢？”蔡俊哲此时的额头流汗了：“我。”梁峰大声地训斥：“你在我什么？我不管你有多少理由，我不管你有多少原因，凡是破坏我们钢铁1205钻井队标准化管理的，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我，那就得挺身出来去制止、去批评。我们每一名钢铁1205钻井队的队员们，绝不允许有损于铁人形象的现象发生。”蔡俊哲脸色红红的，又结结巴巴地说：“梁队，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心甘情愿地接受对领导的批评教育。”接下来，第4班组的队员们都在大声地说：“我们错了，错了。”紧接着，梁峰已将高分

0: 尖贝的嗓音降到了和蔼可亲的语调。
1: 同志们，你们说一说，松松散散的面貌，那是钢铁1205钻井队应该有的作风啊。
0: 第四班组的队员们齐声的回答，
2: 不是。
0: 梁峰接着又说，既然你们做错了，那你们应该怎么做才对呀？第四班组的队员们七嘴八舌地回答说，
2: 马上回到驻地，重新排队，向钻井现场走来。
0: 梁峰立刻双腿并拢，大声地喊道，
3: 好，第四班全体队员注意，立正，向后转，起步，走。
0: 在蔡俊哲的带领下，第四班组队员们从驻地一字排开，挺胸抬头，朝着钻井现场走来。这时，蔡俊哲走在队伍前面，放开喉咙，高声地唱道，
4: 高举红旗去战斗，
3: 预备，唱。
0: 接下来，第四班组的队员们齐声地唱着，
4: 高举红旗去战斗，踏着铁人脚步走，胸赳赳，气昂昂，泰山压顶，不低头。
0: 这歌声在钢铁1205钻井队的钻井现场上空回荡着，这歌声在大庆人开展 HSE 标准化现场上空回荡着，这歌声在铁人精神指引下的标准化钻台上回荡着，这歌声在每一位钻井工人的标准化岗位上回荡着。 第三节，小蓝帽的故事。他们朝气蓬勃，精神饱满，都是年轻的90后。他们知识丰富，见多识广，都是高校的毕业生。他们来自不同的省市，不同的学校，又有着不同的姓名。但是，就在钢铁1205钻井队的井场上，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称号，小蓝帽。2016年10月26日的上午，钢铁1205钻井队副队长常冠军一声令下，
2: 小蓝帽过来，把车里的防渗布卸下来。
0: 这时，五名身穿红色工服、头戴蓝色安全帽的小蓝帽齐刷刷地跑了过来，形成了井场上一道亮丽的蓝色风景线。这五名钻井工人都是新分配到钢铁1205钻井队的毕业生，目前他们正处于实习期间，按照钻井公司的要求，必须佩戴蓝色安全帽。小蓝帽陈建国冲着来到井下现场采访的记者说，
5: 我们每一名小蓝帽都有自己的业务师傅，是队里精心挑选出来的骨干，那都是经验丰富、政治素质过硬的老人。我们和师傅还签订了师徒合同，要负责保护徒弟的人身安全，负责培养徒弟的岗位技能，负责解决徒弟思想上的疑惑和工作上的难题。
0: 说着说着，陈建国转身走进了办公室，手里拿着一份蓝色封面的师徒技术安全帮教合同书，递给了记者让其翻看。站在一旁的钢铁1205钻井队第20任队长赵明涛补充说，
6: 传帮带一直是我们1205队的传统，新人来到警队必须有岗前培训的，除了每人安排一名师傅之外，我们还有一套自己的培训方法，那就是一是师傅讲徒弟听，二是师傅做徒弟看，三是徒弟问师傅答，四是徒弟做师傅看。

党员李本峰的徒弟，毕业于大庆体校，有着一副好身板，又好学好问。李本峰非常喜欢他，经常主动地找徒弟聊天，讲清钻井的基本常识，包括钻井工艺流程、注意事项、操作方法等等，让徒弟在上岗前对自己的岗位责任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和认知。在井场里，李本峰为徒弟一一指出哪里设备不能触碰，哪些区域不能站立，并亲自示范工具如何使用。当徒弟产生疑问时，他都耐心细致地解答。他还针对不同的钻井工况，假定不同的场景，对徒弟提出问题，观察徒弟的反应，检验徒弟是否掌握了操作方法，树立起了安全意识。看着徒弟的理论知识日益扎实后，李本峰就给徒弟适当安排力所能及的工作。虽是独立完成，但却没有离开他的视野，时时刻刻进行监督，对不规范的操作方法及时矫正，对不安全的行为及时制止，对产生的安全隐患及时解除。有人提问，带徒弟既要教知识又要照顾安全，你不觉着累吗？面对这样的提问，李本峰回答说，作为一名党员，为他人服务是我的义务啊。看着年轻员工快速成长，我的心里充满喜悦。在北 2-330-1123 井打到550米时，副队长梁峰站在钻井叶罐上观察泥浆特性，凭经验觉得泥浆肯定出了问题。他把小蓝帽小邓叫来询问，可小邓支支吾吾，也说不清楚问题出在哪儿。梁峰推断小邓不是十分了解泥浆的处理方法和性能，便说，医学里啊，用望、闻、问、切给病人看病，而我呢却用它来处理泥浆。首先要用眼睛看看泥浆的流速、水流产生的波纹，对泥浆有一个总体的把握。其次啊，要用鼻子闻一闻泥浆的气味，感觉一下泥浆里的药味浓不浓，处理剂饱和没有。再次听一听泥浆流动的水声响不响，粘度高的泥浆啊，流速不快，没有多大的声响，粘度低的流速呢比较快，响声也很大。最后一点呢就是切，主要是亲自的测量啊，包括比重、粘度、电阻率、湿水等等。总之处理泥浆的时候一定要心中有数，否则啊就是病急乱投医了。小邓恍然大悟啊，两个人一头扎进了测试房，做起了测试。为了搞明白泥浆的处理方式，小邓每天起早上井，又是量粘度，又是量比重。接着他又做了一遍全套性能测试，不懂的当场请教梁峰。通过几次实地演练，小邓很快就学会了泥浆的全套性能测试的方法。陈建国既高兴又沉稳地说，我虽然喜欢小蓝帽这个称号，听着呀就像在家里长辈一声声叫着孩子一样，感受到了被关爱、被呵护的温暖，但我想早点摘下小蓝帽，换成和同事一样的红色帽子，早点成为一名正式的钻井工人，成为像铁人那样堪当重任的钢铁1205钻井队的队员。钢铁1205钻井队始终坚持与时代同步，针对油田开发难度不断加大，各种特殊工艺井技术含量越来越高等实际问题，自觉地发扬铁人的科学求实精神，强化技术攻关，赶超国际水平。

实现了 JJ15 到 JJ30DB 钻机的四次转型，首创 JJ15-900DB 钻机打出井底水平位移532米的从事定向井的新纪录。2006年8月，钢铁1205钻井队承担了大庆油田第一口长水平段取新井施工任务。这口井水平段长497米，取新段总长336米。在水平段里连续长井段取新，被同行誉为在地下穿针引线。为了攻克这一世界的高科技难关，钢铁1205钻井队第19任队长胡志强和党支部成立了技术攻关小组，严密组织施工，道道工序环环相扣，提前20天完成施工任务，取得了总收获率99.1%的高指标。不仅填补了大庆油田水平井长段取新的空白，而且取新长度创造了全国纪录，也为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提供了技术保障。第六章，降本增效，细微小事里的大文章。在钢铁1205钻井队的工地上，崭新的板房，耸入苍天的钻塔，隆隆轰鸣的钻井，迎风飘扬的红旗，尤其是那面红旗上印有钢铁1205钻井队几个大字，远远望去格外的引人注目。在第20任队长赵明涛的带领下，在他们的队史室里，铁人王进喜的事迹感动着在场的每一个人，尤其是那一幅幅珍贵的照片，一个个感人的瞬间，一句句掷地有声的话语。铁人精神是钢铁1205钻井队的灵魂，也是钢铁1205钻井队的传家宝啊。而勤俭节约、艰苦奋斗更是铁人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钻井队由单一井型向复杂型，由国内市场向国际市场的双跨越，铁人精神中的勤俭节约、艰苦奋斗更是缺一不可。我们从一颗螺丝钉、一块小垫板、一滴水、一度电的点点滴滴做起，聚沙成塔，聚少成多，将铁人精神在小事情上继续发扬光大。党支部书记王迎春正在滔滔不绝地介绍着。第一节，场地工。2016年6月24日，钢铁1205钻井队正在东35斜 P268 井场进行钻井作业。消瘦高个戴着眼镜一脸清秀的李金鑫正在现场场地里来回的走动，人们看得出来他没有关注井架，更没有与队友们一起谈笑风生，而他的两只眼睛却扫视着场地的每一个角落。然后他又推开办公室的门，同样用眼睛巡视着。之后他又来到堆放材料的场地，前后左右地注视着。李金鑫这是要干什么？就在这时，李金鑫一眼看见有一个铅丝儿遗落在地上，他急忙弯腰将其拾起，放进了左手拎的小包里。走着走着，他的眼睛又发现了新目标，那就是场地上的一颗螺丝。不容分说，他又伸手拿起，放进左手拎的小包里。李金鑫伸了伸腰，用手捋了一下耷拉在眼前的头发，好像

他又发现了新大陆。他赶紧跑了几步，又把地上的钱牙和一块胶皮捡了起来，用同样的动作将其放进小包里。然后李金鑫走到场地工具棚里，伸手将一个铁质箱子打开，里面已经盛满了各种各样从场地拾捡的小物件、小物品。只听哗啦一声，李金鑫将拾捡的物件倒下，和里边的伙伴们汇合在一起。这时，一位队员将一大段铅丝随手扔在了一边。李金鑫看见之后，急忙地将其拾起，并且毫不客气地批评了那个队员：“你知道你这是在干什么吗？你这是在浪费呀！”那位队员不屑一顾地说：“不就是用过的一段铅丝儿吗？”李金鑫将手一摆，手拿着铅丝儿，在那位队员面前晃动：“你应该知道吧，勤俭节约，那可是咱们老队长留下来的光荣传统啊！你今天把一大段铅丝儿扔掉了，可我们把它捡回来，剪成小段，以后将它们用来固定套管扶正器上啊。”一席话说的那位队员脸红了，他心服口服地说：“我错了。”就在班组交接的会议上，李金鑫不放过任何一次机会，对着班组队员们讲解着。他认认真真地说：“你们别小看随手扔掉的东西啊，把他们的回收之后作用可大着呢。比如说，在使用过的钱牙堆里总能找到几块完好的钱牙，电电缆用的大块胶皮损坏后剪成小块，可以用作大泵泥浆管线卡子的皮垫，场地上遗落的螺丝、别针等等，别看它们小而不起眼，一使用起来它们作用大着呢。”李金鑫喘了一口气，伸手将扔掉的黄油举起来展示着说：“你们别嫌我啰嗦啊，用过的黄油你把包装袋剪开之后还能收集一些黄油，存起来还可以继续用。在钻进及下钻的过程中，像钻杆涂抹丝扣油时抹匀抹够就可以，把涂在钻杆接箍外壁和掉落在台板上的丝扣油收集到丝扣油桶里。还有弄脏的拖布不能用来打扫屋子的时候，那你可以用来擦一擦设备上的油渍啊。所以说，我们扔掉的不是废弃物，而是我们的传家宝啊。”听后，赵明涛重重地点着头，语重心长地说：“李金鑫说的这些啊，都是我们工作中的一些小事儿，但是如果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找到节约成本及避免浪费的小窍门，那能为我们钻井队节省很多成本呢。”这就是编外场地工李金鑫的一个小插曲。第二节，小妙招。这都刷了三个小时了，才刷了一半多一点啊。实习技术员小谷皱着眉头，又瞧了瞧手腕上的手表，喃喃自语着。2016年5月8日，钢铁1205钻井队搬迁到采油一厂。在新井场地上，全体队员都在紧张而有序地忙碌着。这时，小谷走到师傅于道军面前：“师傅，咱们是不是应该想想办法了？再这样下去，会不会耽误开钻呢？”长得瘦小、留有一小绺胡子的技术员于道军，听了之后内心显得格外焦急，说：“嗨，要是有一个省时省力的办法，那不就好了吗？”小谷瞧着一脸愁容的于道军：“这么说，我们就这样刷下去呗？”于道军没有回答，师徒二人开始陷入了沉默之中。

就在这时，两个人的沉默很快地被远处传来的角磨机声打破。师徒同时转过身来，望着远处正在运转的角磨机，相互对视一笑，似乎想到了同一个办法。小谷忧愁嬉笑地问：“师傅，咱们就用角磨机试一试呗。”于道君摆了一下手说：“不行不行，沙片会伤损丝扣的。”小谷又在试探着问：“听说有一种专用的刷头，也是钢丝制的，不知能不能行呢？”于道君听了之后，紧锁的眉头立刻就展开了：“是吗？那就试一试呗。”经过一番讨论，师徒二人决定买一个进行实验。可是他们俩又遇到了难题，那就是由于现有的角磨机是老式产品，与新买来的刷头不匹配。虽然已将刷头改动后能勉强地安装上，但实验的效果没有那么明显，因为运转起来的刷头晃动得特别严重，很难达到预期的目的。没办法，他们俩就只能带着机器到外边找一台合适的产品了。小谷泄气了，坐在铁箱上面低着头，又唉声又叹气。于道君伸手碰了一下小谷：“小谷啊，你怎么能这样呢？遇到一点点困难你就打退堂鼓了？”小谷慢慢的抬起头望着师傅，两手一摊，沮丧地说：“师傅，咱们俩找不到合格的产品呐，你就是再忙活，那还不是瞎子点灯，白费蜡吗？”于道君笑了笑：“我看那可不见得啊，只要我们尽了力，就能找到我们所要的东西，你信不？”小谷懒洋洋地站起来，很不情愿地说：“那好吧，我就跟着你去找吧。”就这样，两个人走进了附近的修配厂、加工车间、个体经商户，足足跑了两个多小时。他们俩终于在让湖路区一家私营企业的机家车间里买到了能够匹配的刷头。当时这个刷头在那个机家车间里只有一个。于道君高兴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小谷也乐得合不拢嘴，师徒二人就像深山寻宝一样又唱又跳的回到了场地。两个人二话没说，就连水都顾不上喝一口，挽起衣袖就将手中的设备组装好了。这时小谷眯缝着眼睛，嘴里不停地叨念着：“这下子可得成功啊。”于道君用手轻轻地慢慢地启动了开关，大声地说：“小谷啊，好戏就在于此啊。”随着角磨机的旋转，那个匹配的刷头就像魔术师一样，很快地将丝扣旋刷得光亮如新。这个第二次实验无论是在耗时上还是在清洁标准上，远远地超出了预期的效果。此时的于道君和小谷狠狠地击了一掌，你瞅瞅我，我再望望你，师徒二人不约而同地举起了右手，并又同时地大喊了一声：“耶！”这项小创新不但大幅度地降低了劳动强度，缩短了劳动时间，而且还能提高清洁标准，节约生产成本。在日常生产中，每口井至少需要清理一次钻具，清理一次套管。根据行业作业方式计算，清理两次丝扣需要累计调配人员6到8人，用时10到12小时，人均使用2把钢丝刷，材料成本约240元。而使用这个电动装置仅需一人操作，平均半分钟就可以清理完一个丝扣，
不超过四个小时，就能高标准地完成两次清理，而且刷头的成本非常低。经过计算，一口井的材料成本就能节约200元，全年全队就能节约80000元。这项小小的创新已经得到了队内的初步认可，但据师徒二人介绍，这个小项目仍存在着改良的空间。例如刷工扣的时候不是运用自如，他们俩已经开始着手设计一种套筒，既能解决工扣死角难以清理的问题，又能起到防止油污四处飞溅的作用。虽然这个数目对总体的成本来说不是特别突出，但是钢铁1205钻井队的理念就是降本不论大小，增效人人有责。第三节，高低杠。2016年10月5日，钢铁1205钻井队从采油三厂向采油二厂区块搬迁，搬家距离将近30公里。这个鬼天气呀，一连气儿下了7-8天的雨，就是没有停歇的迹象。想要搬家吧，你就睁开眼睛看一看吧。井场异常泥泞，每车货物进出井场都得需要拖拉机护送，这给搬家施工带来了极大的困难。钢铁1205钻井队怎么能向困难低头呢？对于打好搬家这场硬仗，队长赵明涛显得底气特别足。当年呢，咱们队在没有起重设备的情况下，靠人拉肩扛都把钻机运到了井场，眼前这点困难对于我们来说都不算个事儿嘛。队长赵明涛的这份底气来源于钢铁1205钻井队有一个坚实的战斗堡垒。井架搬家时，绳套陷在了淤泥里，副队长常冠军带头伸手往出拽。设备就位后，下沿堆积了污泥，老党员王志勇不顾腰疼钻到设备下边进行清理。井场车辆多，4台吊车、6台拖拉机、10多辆卡车，副队长梁峰跑来跑去的指挥着，身上的工服早已经被汗水浸湿。人们清楚地记得，自从钢铁1205钻井队实现钻机自走以后，每一次搬家前铺设轨道时都特别的浪费时间。这一现象已被细心的机械大班老党员王志勇深深地记在了心里。一天交接班时，王志勇找到了队长赵明涛，便问赵队长，咱们队每次搬家铺设轨道的时候啊，我都觉着太浪费时间了。赵明涛点了点头说，是啊，我也在为这事发愁呢。王志勇提示赵明涛，那咱们能不能将钻具电杠进行改造呢？赵明涛禁不住一惊啊，啊，那你说一说，我们应该怎么进行改造呢？王志勇手指着外面说，我想把钻具电杠啊改制成为高低杠，这样改制的效果呢，可以提前铺设3口井的钢板基础和轨道啊。赵明涛听了之后高兴地说，那好啊，那这个任务就由你来完成吧，改制完以后咱们好好的试验试验。随后王志勇利用休息时间主动联系了机械修理厂，和技师一起将原来的钻具电杠改制成了一个高低杠。王志勇将改良后的高低杠运到了井场，然后他和队长赵明涛、党支部书记王英春等人一起对钻具高低杠进行了试验，结果
每次搬家可以提前铺设3口井的钢板。

基础和轨道，平均每口井节约搬家时间近2个小时。可是对于钢铁1205钻井队来说，抢钱抓早的2个小时能钻出多少米井深来呢？这样日积月累，其所创造的经济价值那是无法估算的。是啊，钢铁1205钻井队严抓各项生产施工措施，不断深挖班组潜力，创造了安全班组、节约班组、高效班组。他们从细微的小事抓起，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努力实现生产效益的最大化。据统计，钢铁1205钻井队4个班组每年平均实现成本结余340多万元。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2: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哈尔滨市南岗公证处的公证员王琦，做客到直播间。那么收音机前的您呢，如果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关于公证方面的事项，想向专业的公证员进行咨询的话，大家呢可以记好我们的节目参与方式哈。一个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7996288 8799-6288，另外一个呢，您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进行文字留言，来尽量清楚的啊表述您想咨询的问题。在这儿呢要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进行直播，欢迎大家呢持续收听和关注。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请今天的嘉宾哈，来自哈尔滨市南岗公证处的公证员王琦，和大家呢打一声招呼，欢迎您。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市南岗公证处公证员王琦，很高兴能够再次做客我们法治直播间的栏目，和大家共同交流我们公证法律知识。
2: 好，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重点说一说关于房产的事儿哈，因为房产呢，我们说是家庭当中啊这个财产占比非常大的一个部分，所以呢也是往往大家比较关心的哈。那其实房产和公证也是有着非常密切联系的哈。
3: 是的，平时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经常会遇到的涉及到房产的公证法律事项呢，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委托啊，刚才我们昨天在这个栏目当中已经跟大家介绍了，就是委托这个买房啊，销售这个出售房产，包括我们这个产权人如果过世的话，会涉及到这个房产继承。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经常会遇到的夫妻财产约定，对于这个婚后财产或者是婚前的这个房产进行这个财产的这个归属的约定啊，在我们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呢，都是经常会遇到的。
2: 那说到这个房产的公证哈，我们今天重点呢和大家说一说这个父母对于子女的一个赠与的事儿哈。
3: 是这样的，首先跟大家先说一下，在我们这个今年年初啊，最高院呢发布了关于我们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二。那么针对于解释二当中比较热点的话题，就是我们父母出资为子女购房，那么在子女离婚的时候产权判定的问题。还有呢，就是关于我们夫妻财产约定之后对于离婚的时候财产判定的这些问题，那么都是我们现在引发热议的，也就是听众朋友们非常关注的这个问题。那么首先呢，我们先看一个案例，也是我们在这个前台接待过程当中碰到的。那么有两位老人呢到我们公证处来咨询，说他们有一个孩子现在呢就是想全额出资120万元给这个女儿啊买这个学区房，也就是说给外孙上学用。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都知道为人父母老人呢总担心说，因为女儿的这个婚姻将来以后不稳定了，我们买这个房子呢落到自己女儿名下了，但是实际上呢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大家也知道，如果说没有夫妻财产约定，也没有具体指向这个房产啊仅给他自己的女儿个人所有的话，有可能会变成夫妻共同财产。那么将来以后女儿要是离婚了，那这种情况下女婿会不会分走一半？所以说老人有这个顾虑啊，就来公证处跟我们咨询。 当然我们也是公证员给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这个建议，想让这个当事人考虑一下做一个这个赠与合同公证。
2: 那说到这个赠与合同公证哈，对我们老百姓来讲，尤其是家庭这个房产赠与过程中，它意味着什么呢？
3: 首先是这样啊，我们想一想，就是在这个赠与，刚才我们讲了说赠与这个房产，或者是刚才我们说两位老人来，他出资120万元为子女购房，那么这个购房款的这个赠与的问题。如果说赠与的话，我们都知道赠与它是无偿的，把自己的这个财产赠给受赠人，那么受赠人自愿接受的一种法律行为。那么我们现实当中呢，近亲属之间啊，一般情况下才会办理这种赠与合同。那么当然我们法律上并没有对于这个赠与人和受赠人的这种身份有限制，但实践当中一般都是这种近亲属之间的这种赠与，比如说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案例，就是说两位老人将自己出资的这120万元的这个购房款明确的指定只赠给自己的女儿个人所有啊，并且指定该房款仅用于比如说购买位于某某某校区的这个房产，或者已经确定了这个房产的具体位置，也可以在这个赠与合同当中明确的表示说这120万元的这个房款指定购买某某房产。
2: 那刚才呢你在介绍这个案例过程中啊，也是提到了就是老人家其实也所担心哈，因为现在毕竟年轻人的这个婚姻状态呢可能相对不是那么特别的稳定哈。对于这样一笔大的资金，老人呢希望通过公证的方式

0: 我在这个转移这个房产的这个登记之前，转移物权之前，那么我又反悔了。嗯，但是呢，我们民法典当中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就是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或者是依法不得撤销的。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有一些救灾呀、扶贫呐、助残呐这些公益和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它是不能够撤销的啊，除非它是有法定的事由才可以撤销。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这个赠与合同公证实际上它是享有一种优势的。嗯，所以说我们在实践当中也建议，当事人他采取这个赠与合同的方式，来避免他这个损失。另外呢，就是关于赠与合同当中，我们还可以提示当事人，因为当事人的顾虑是他怕自己的这个孩子的这个配偶，那么将来以后婚姻不稳定的情况下，有一些财产的这个损失，那么我们可以在赠与合同当中提示他，要不要写一下。啊，或者是提示一下，这个财产我只赠给我的女儿个人所有，将来不作为她的夫妻共同财产，这样就明确的这个限定了他们所赠与的这种财产的这个给予方这种情况下也是避免了他们的这个损失，然后呢也给他们提供了一些帮助。
1: 嗯，可以说是这也是有效的实现老人家的一个想法的实现哈，也是实现了这个资产的定向传承。
0: 嗯，
1: 那刚才你也说到了，就是这种赠与呢，它其实是可以有撤销的权利的，是吧？
0: 对。
1: 那您在实践当中，就是咱们南岗公证处哈，办理了这么多个公证，就有没有过这个真正撤销的这个情况？一般为什么会出现撤销呢？
0: 嗯，刚才我们跟听众朋友们提到了一个这个法定的这种撤销情形。那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有三种情形。那么赠与合同是可以撤销的。首先第一个就是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是赠与人近亲属的合法权益的。第二个呢，就是对于这个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的。第三个就是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那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说在赠与合同当中我们附条件附义务了，那在这个义务没有履行的情况下，那么赠与合同它是不能生效的，赠与人是可以撤销的。但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案例呢，实际上是在这个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遇到的。你比如说我们自己的父母在正常的情况下，如果说他办理了赠与合同公证，正常来讲的话，子女如果说没有上述这三种情形的话，那么父母一般情况下也不会行使这种撤销权利。另外一个呢，就是赠与合同啊，他这种行为是法律行为，那么最重要的一点，他是意思表示真实。也就是说我们自己的父母如果说把房产那么有意向的想赠给自己的子女的话，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1: 那您刚才也说到哈，就是这种赠与合同呢，它可能会附带着一定的责任或者是义务。然后如果对方没有履行的话，那这个赠与可能会依法予以这个撤销或者撤回，是吧？
0: 对。
1: 那一般在实践当中，就是这种赠与行为会附加什么样的一个责任或义务呢？
0: 是这样的，就是在实践当中呢，我们也会提示老人，在咨询的时候我们也会清楚的问清楚老人的这个家庭状况，比如说老人他自己有没有这个房产，他如果说赠与的是他现在名下的这个房产的话，那他如果说赠与之后他还会不会有另有住处，还是说他仅有一处房产。那如果说老人说他只有一处房产的话，我们一个是要提示他要谨慎的办理这个赠与合同，另外一个呢，我们也可以建议老人，如果说子女也同意的话，实际上在赠与合同当中可以附加一个居住权的这种条款。就是说老人这样的话会实现他老有所依，我虽然说房产赠给这个子女了，但是我在这个房产当中是享有这个居住权的。
1: 这个呢就是您刚才啊结合着案例哈给大家来做的这个分析，就是说我们在实践当中，你比如说我这个想这个赠与子女，但是呢我还想保证这个养老的这个各项权利啊，所以呢可以在这个赠与合同当中明确好相关的约定的责任和义务，是吧？
0: 对。
1: 因
0: 为这里边呢也跟大家说一个我们这个真实的案例，老两口呢有一个儿子，当时这个儿子结婚的时候呢家里边没有就是多余的房子，那么儿子儿媳还有老两口呢实际上是居住在同一个这个房产的，但是呢后来呢这个结婚之后有了这个孙子，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儿媳就提议了，说能不能把这个房产就是过户到咱们就是卖了之后换一个大房子，那换个大房子之后呢，因为有可能会涉及到一个贷款，那这种情况下，因为老人他年纪比较大了，他这贷款能力相应的来看的话，他这个资格上不符合要求，那么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儿子 儿媳共同这种商业贷款或者公积金贷款，那这时候老人就会

0: 想了，原来是老人的名字，那么现在把房子老房子一卖，那么换成新房子了，那有可能啊，老人他名下没有房产了，他觉得生活没有安全感。
1: 嗯确实、
0: 啊、嗯，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他到这个公证处来的时候，我们也是根据他自己的这种想法和顾虑，然后为他这个提供了一些建议。比如说房产如果说登记在这个儿子和儿媳名下了，那么他们可以跟儿媳这个儿子商量一下啊，那么双方可以办一个居住权合同的这个公证，那么另外呢就是说保障了他们这个老有所居。嗯，这种情况下老人的顾虑有可能就会打消一些。
1: 嗯，就可以避免了老人家的这样一个担忧哈。
0: 对。
1: 那您刚才说到了，就是咱们南岗公证处哈，可以帮老人呢、
0: 嗯、
1: 做一个居住权的公证。
0: 嗯。
1: 那和去到这个房产管理部门去做这个居住权的这个登记，
0: 嗯，
1: 它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吗？
0: 嗯，是这样的，那个根据我们这个民法典的规定啊，这个居住权实际上是在他人住宅上设立的一种用益物权，那么它一定是以这种书面形式啊，这个进行的，也就是说我们采取的这个居住权的这种约定形式一定是书面形式，它是有一个要求的。那么另外呢，关于我们居住权合同的一个一般的这个条款呢，也是有相关的这种法律规定的。你比如说我们当事人的这种基础信息啊，包括我们所谓的这个居住权的这个住宅的这个位置，另外呢我们居住的条件和要求，以及居住权的这个期限，这都是我们居住权合同当中所谓的一些基础的这种条款。当然除了这个书面的居住权合同之外呢，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就是说一定要向不动产登记部门啊，那么申请居住权登记。那法律上是明确规定的，居住权是以书面形式订立，那么并且呢居住权是自登记之日起设立的啊，所以说呢我们应该及时的办理这个居住权合同的公证之后呢，那么及时的到这个不动产登记部门去办理居住权的登记手续。
1: 嗯，好，这是关于居住权这一方面哈。
0: 嗯，
1: 那其实还是顺着这个赠与合同当中所附带的责任和义务来讲哈，除了说是能保障居住权之外，我还可以有哪些我的想法或者主张能够在这个赠与合同当中来以文字的这个方式来把它这个要求下来呢？
0: 如果说这个赠与合同当中啊，父母对这个子女那么有可能信任度要是不是特别高的话，那么他可以附加一些这个条件的。那比如说负义务啊，那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把房产赠与给子女之后，那么子女对我们的这个晚年生活进行这个赡养，或者比如说要求每个月比如说负担这个赡养费啊，那么都可以在符合法定条件的情况下，那么可以约定在我们的赠与合同当中。嗯
1: 嗯，那其实呢说到这样一种权利的保障的方式哈，因为之前呢王琦也来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间和大家分享了很多公证方面的知识，之前呢咱们就提到了一项公证的服务事项哈，叫做议定监护公证。这个公证呢其实就是在很多老年人啊，说岁数大了，我呢想这个有一些晚年的这个打算啊，或者有些保障啊，在这项公证当中都能够有一定的这个实现。那么这个议定监护公证和这个赠与合同附带的责任和义务来讲，那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对于老年人来讲，怎么选才是更加适合的呢？
0: 议定监护公证呢，实际上是这个我们的这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如果说将来丧失了这个民事行为的时候，那么他的这个有一些涉及到他自己的自身的这种行为，那么可以通过这个协议的形式，那么委托，比如说委托他的近亲属啊，或者他信任的这个人，那么帮他处理这个相关的这个事宜。他和这个赠与合同是两种这种法律上的这种概念啊，是不一样的。那当然了，他也是为我们这个就是相对来说我们这个成年人，当然我们现在说明天和意外不知道哪个先来，那么这种情况下可以提前做好自己的这种个人权益的这种保障啊，也是没有问题的。
1: 那您作为公证员的话，就是这两项公证就是怎么选，我们该怎么权衡呢？
0: 刚才我们讲到了啊，这个议定监护主要是针对于自己的这个如果说丧失了这个民事行为能力的时候，那他们 他所要涉及到，比如说我们所谓的这种将来以后这种医疗包括我们处理一些这个事务这种相应的这种事务的这种委托。那么针对于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赠与合同呢，还有这个赠与合同当中可以设立。

0: 地的这个居住权利，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的这种概念。那么我们刚才所谓的这个居住权，实际上也要提示大家，这个居住权是不能够转让和继承的。你比如说我们这个老人，他如果说老伴儿过世了啊，丧偶，他又再婚了，找了一个老伴儿，那么这种情况下，他和后老伴儿如果说跟这个子女继续住在一起，那么当时这个在赠与合同当中呢，附加了一个居住权条款。居住权条款是说，我自己的亲生父母是可以啊住在我的这个房产当中。另外一个呢，针对于居住权，那么我们居住权利人实际上是他的亲生父母一方。那么这种情况下，当这个亲生父母一方过世了，那么居住权是不能够想当然的由这个他所谓的再婚的这个配偶继续继承和享有的。这一点大家应该清楚。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办理比如说单纯的居住权合同，以及在这个相关的比如说遗嘱也好赠与合同当中附加的这种居住权的条款也好，我们要想好这个居住权人到底是谁。这样的话呢，就有利于将来以后我们居住权的这种施行也好，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居住权的这个实现也好。
1: 好的。那这个呢也是和大家说清楚了哈。那接下来时间呢，咱们围绕着这个赠与合同啊，就设立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做哪些准备，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给大家简单做一点提示吧。
0: 那关于我们这个赠与合同呢，首先呢，它是双方的一种法律行为。那么赠与合同一般情况下，刚才跟大家说了，它主要是针对于我们近亲属之间的这种无偿的赠与，那么产生的。我们刚才讲到了这种学区房，那么可以这个成立我们刚才所说的这种赠与合同。那么另外呢，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刚才讲到了这个子女之间的。和这个父母之间的赠与的这个房款，或者是赠与的这个财产，还有呢，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那个车辆也可以进行赠与，只要是符合法定条件的。另外呢，这个财产是私有财产，它是享有所有权的才能够赠与。那比如说我们之间是我们打一个比方啊，这个房子比如说我是按份和他人共有的，那么我只在这个房产当中享有的是33%的份额，那么我在赠与的时候一定要把我的所谓的这个私有的这个份额一定要表述清楚，那么赠与房产当中属于我那部分的这个份额是可以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赠与一定要赠与人呢和受赠人一定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那你比如说有一些老人他这个身体状况不好，那么他的这个意识不清楚，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办理这个赠与合同是不允许的，但哪怕他私下签的这个赠与合同都是不生效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赠与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因为我们的赠与合同公证它是享有一个优先的这种这个证明力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它正常来讲它是非这个法定的这个事由它是不能撤销的。这种情况下呢，我建议大家，如果是我办理这个赠与合同的话，尽量是选择这个公证的形式来办理。还有一点呢，刚才也是跟大家重点提示的，就是夫妻之间，如果说我们赠给这个孩子了，那么我们可以只指定给孩子个人所有，不作为他的这个夫妻共同财产。这样的话也是那么避免了将来以后我们子女婚姻出现不稳定的时候呢，他这个财产受损失。
1: 好的，那这些问题呢是我们需要大家予以关注和注意的哈。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哈尔滨市南岗公证处的公证员王喜，那么就公证方面的事项呢正在和大家进行交流和分享，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关注。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例。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的风景，亚洲风景第一城市。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5: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哈尔滨市南岗公证处的公证员王琦。就公证方面的事项啊，尤其呢是关于这个赠与合同啊，和大家正在交流和分享。刚才呢，王琦和大家分享了一个案例哈，就是呢老人家也是比较担心啊，这个年轻人的婚姻状态呢不是很稳定，但是这笔财富呢还是想定向传承给自己家的孩子。那比如说王琦啊，你看就是婚前老人家已经签署了这样的赠与合同，也做了公证了，那等到这个小两口啊，就是万一真的啊就是涉及到离婚这样的情况，那这个财产就是怎么判，从法理的角度来讲应该怎么来看待呢？
6: 这个也是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啊，实际上也是我们这个婚姻家庭编解释二当中一个重点的一个问题。那么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当中呢，明确说的是父母为这个子女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那么购置房屋出资的这种情况，将来以后子女离婚的时候，这个房屋的这个判定问题。那么根据我们这个解释当中第八条的规定明确说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购置房屋由一方父母全额出资的，比如说刚才我们举那个例子，就是120万都是，比如说都是男方拿的，那男方父母赠与的，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赠与合同明确约定只赠与自己子女一方的，那么按照约定来处理。如果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时候呢，法院可以判决该房屋归出资人子女一方所有，也就是说谁的父母全额出资了，那么这个房产呢是可以判给这个出资人子女的。另外呢，也会结合相关的一些因素，比如说考虑共同生活的这个时间的长短，包括我们孕育共同子女的情况，以及离婚过错对家庭的贡献的大小。那这里边也可以讲到一个问题，你比如说这个全职太太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比如说一方在外生活在外这个工作，那么他是有收入的，那另外一方呢，他没有，虽然说他没有在外工作有工资收入，但是他对家庭的这个付出，比如说他自己的这个个人时间全都放在这个家庭经营上了，或者放在这个孩子的这个教育上了，
5: 有没有发生什么改变呢？
6: 是这样的，如果说夫妻财产约定的话，那是男女双方是共同的意思表示。如果说一方那么自愿将这个房名又加比如说又把另外一方的这个名字加到这个房产证上了，那它属于一个正常的一个夫妻财产约定。那么针对于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在这个婚姻法这个婚姻家庭编解释二当中呢，也有一个明确的规定，也就是说当他的这个房产夫妻双方约定了，不管是婚前还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那么双方约定将这个房屋的这个所有权，比如说转移登记给了另外一方，或者是双方名下的，那这种情况下呢，根据这个房产有没有发生转移，也是有一个明确规定的。那么在我们这个解释二的第五条当中就明确说了婚前或者是我们结婚期间，当事人约定将一方所有的房屋转移登记至另外一方或者双方名下，我们在离婚诉讼的时候如果说对于这个，因为我们强调的前提是离婚诉讼，也就双方在对这个刚才我们所谓的这种夫妻财产约定是有异议的大家对于这个执行夫妻财产约定的这种内容是达不成那个
5: 一致的想法的。
6: 对，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就是说在诉讼的时候，那么房屋所有权如果没有登记， 如果没有转移登记，双方只是约定了，比如说刚才您说的这种情况，说我们做个约定吧，说这个男方的这个房产，那我想加上女方名，但实际上还没有转移登记呢。
5: 嗯，就是商量好了，但是在房产部门呢，没有做这个实际的登名，这个措施还没做呢。
6: 那对，所以说这个情况下呢，法院也会根据当事人的这种诉讼请求，那么结合我们刚才也在提到的，就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长短啦，共同生活的时间啦，包括孕育共同子女的情况以及离婚过错，

0: 还有呢，就离婚的时候房屋这种市场价格因素等等，那么判决房屋归其中的一方所有。我们可以看到是归其中一方，而并没有说是归到底是归这个房产这个登记一方啊，还是归这个所谓的约定的那个女方啊，对吧？
1: 那他们当时达成的这个约定呢，现在还有没有效力了？
0: 所以说这个问题呢，就是由在这个离婚诉讼当中对于这个协议的这个内容的考量呢，也都把刚才我们所说的这种因素都考虑进去。那么如果说房产只判归一方所有，一定会给另外一方补偿的。至于补偿的这个数额，也刚才跟我们提到了，就是说这种因素是有关系的。
1: 那这个就是俩人约定好了，但是呢没有去房产管理部门做这个加名的登记啊。
0: 对对对。
1: 那如果说已经登记完了呢？
0: 如果说已经登记完了那么我们要考虑到，如果婚姻关系存续时间比较短，比如说我们就结婚一两年，对吧？那么我们的给予方呢是没有重大过错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人民法院是可由，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夫妻财产约定说这个房产本来是男方的，那么给了这个女方更名了。那么这房产有可能就更到了一人名下，或者双人的这个双方的这个名下。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时间比较短，另外一方呢，我说赠与人所谓的给予方，他没有重大过错，那么房产还是判归这个房屋这个给予方所有的啊。这种情况下呢，并且结合我们相关的这种刚才所谓的这种因素，也会考虑给这个另外一方补偿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实际上在考虑的是给予方实际上当时他所做出来的夫妻财产约定的目的，实际上就是想为了双方更好的去经营这个家庭，他有目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因为结婚时间较短，他这个当时赠与的这个目的没有实现结果两个人离婚了。这种情况下呢，是房产的这个给予方还仍然获得这个房产的这个所有权的。这是司法解释这个规定。
1: 好的，那刚才呢，王琦是针对着这个夫妻啊，双方对于财产约定啊，已经达成意见了。那到底呢，有没有去到这个房产管理部门做这个加名的这个登记？你是没加是怎么算？加了名是怎么算啊？结合着最新的司法解释呢，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介绍。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获得2020亚洲风景名胜。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

0: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2: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哈尔滨市南岗公证处的公证员王琦。那么就赠与合同的相关公证问题呢，和大家正在进行交流和分享哈。今天呢，围绕着一个案例，就是老人家呢还是想把自己的这个财富啊定向传承给自己家的孩子，所以呢到公证处去做了这样一个赠与合同的公证事项哈。我们刚才的所有的内容呢，围绕着都是老两口啊把这房子买好了，或者是一笔钱啊直接给到自己家的孩子了。但也有在现实生活中呢，咱们说买房子啊，毕竟这个钱呢数额比较大，全款支付的情况呢不是那么特别多，可能更多家庭还是会选择贷款。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老两口啊只是拿了一部分的房款，那这个钱又应该怎么算呢？王琦。
3: 那是这样的啊，在这个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啊，这个父母呢实际上为这个小两口购置这个房产，如果说进行了部分出资，或者是呢双方父母均有部分出资的，

0: 这种情况下，我们在这个赠与合同当中也是要明确约定的。比如说我只出了这个首付30万，那我们就要写清楚这个30万的这个出资款实际上是用于子女购房那么这个首付使用的。将来以后呢，这个30万的这个对应的这个房屋的这个价值也想赠给自己的这个子女所有，不作为他的夫妻共同财产。那么这里面呢，我们也跟大家这个建议一下，如果说父母出资的，不管是出全资还是部分出资的，我们的这个出资款项，那么银行的这种转账凭证我们还是要保留好的。因为这个会涉及到将来以后真的出现了离婚诉讼的情况，那么我们要提供相关的出资证明的时候这个证据还是非常关键的。
1: 好，那这是一点我们需要注意的哈。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是结合听众朋友所咨询的问题哈，提示大家节目正在直播，如果大家呢有关于这个公证方面的问题想向公证员来咨询的话，您可以把问题呢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也有老年人呢在岁数大了之后啊，有这个黄昏恋哈，就是自己的财产那可能重新组建家庭，但这个时候呢，这个两个老人之间啊都比较关心的就是我自己的这部分财产怎么能够只给我自己家孩子这个就是我们公证能帮助到大家解决这方面的疑虑，或者实现大家这样的想法。
0: 刚才这个严军提到的这个问题呢，实际上也是我们这个社会上这个集中的这个热点问题。那么老人再婚了如果说首先我们要讲的是再婚首先是要到民政局办理结婚登记。那有很多老人他实际上是住在了一起互相照顾，但是没有办理这个结婚登记。那这种情况下他们的这个身份关系呢他不属于夫妻。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说如果说老人的个人财产，比如说他是生前还是说死后，这种情况下只跟他的比如说自由的这种意愿相关。我活着的时候有可能我把这个财产是赠给我姑娘了儿子了这也没有问题。那么我过世了呢，我的法定第一顺位继承人是可以正常继承我的这个遗产的。当然也不排除老人他订立了这个遗嘱当中比如说指定了说我的这个遗赠给和我共同生活的那么这个老人也可以。但如果说老人一旦办理了这个结婚登记，他们的身份是受到法律保护的，他是正常的这个合法的这个夫妻，那么我们在处分财产的时候，如果是属于我们的婚前个人财产又没有订立过夫妻财产约定的情况下，那么仍然属于他个人财产，他是可以处分的。那么这里边要提示老人如果说我自己的这个财产我只想给我自己的子女的话，会通过几种形式。比如说刚才我们讲到的我们在生前可以通过交易，也就是买卖的形式，将我名下的这个财产房产那么给我的子女个人是没有问题的或者是通过赠与合同公证，那么办理了赠与合同，将自己的房产只给自己的子女个人所有，不作为他的夫妻共同财产。那么我们现在就要看一个问题，刚才我们所讲的通过交易买卖的形式直接到房地局去过户把房产给子女了，和公证那么指定了只给我子女个人不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它是有很重要的区别的。也就是说你通过交易的形式将房产那么给了自己的子女，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情况下，这个房产是你孩子和他配偶的夫妻共同财产了。如果说你要想选择说我只想给我子女个人，要么选择生前给，通过赠与合同公证明确指定只给子女个人，不作为他的夫妻共同财产，要么可以办理这个公证遗嘱或者是其他形式的遗嘱都可以自书遗嘱代书遗嘱，那么也在遗嘱当中指定属于他自己房产的份额，那么赠与给我 子女个人，将来不作为他的分一方过世了，那另一方的这个居住成问题了，那怎么办呢？在遗嘱当中是可以设立这个居住权的为这个后老伴设立一个居住权。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也是有效的解决了后老伴将来以后这个自己去生活的时候他的这个居住的这个问题。
1: 好，这个呢都是大家这个比较关心和关注的哈。那其实说到这个夫妻的个人财产啊，在实践当中可能还有很多内容都和公证有关系，我们简要的和大家再分享几点吧。
0: 那其实跟这个夫妻这个财产相关的呢，也就是我们在这个民法典中当中呢这个夫妻共同财产和夫妻个人财产的这种区别。那么我们都知道

0: 这个夫妻个人财产，一般情况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一方的这个婚前财产是我们的这个个人财产。另外一个呢，我跟大家举个例子啊，就是比如说我们婚前个人出首付买的这个房子，那比如说我是2008年，那么3月份我出首付买了这个房子，但是2008年的6月份我结婚了，婚后有贷款，我又和我的配偶共同偿还贷款，那这一部分偿还的这部分贷款，那么所对应的这种房产的增值部分是属于他的夫妻共同财产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因为这个人身损害所获得的这种赔偿或者是补偿金，它属于一个个人财产，因为它有一个人身的这个属性啊。另外一个呢，就刚才我们跟大家提到的，就是遗嘱或者是赠与合同当中明确了只归一方的这个财产啊，它也属于个人财产，它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另外呢，比如说我们一方的这个专有的这个生活用品，那么它也属于一个个人财产的这个问题。那么我们所说的呢，就是夫妻共同财产呢，就是我们所说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如果说我们双方没有特别的这种约定的情况下，那么所取得的这个财产呢，一般都会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那么这里边呢，我们想跟大家提到一个，就是知识产权这个收益啊，在这个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呢，我们实际取得或者是已经明确可以取得的财产型的收益啊，比如说我们所谓的这个著作权、专利权还有商标权。知识产权实际上是一个智力成果，它是既有财产权利啊，也是一种人身的这种权利，所以说它是双重属性的，但它跟人身是密不可分的。你比如说我们写作，对吧，我们创作，我们的这个作品的这个署名权，它就是一个非常强的这种人身权利，所以说配偶也不可能跟他一起共同署名。但是呢，这个作品的这个发表之后，他所获得的这种财产性的权利，比如说我们稿酬啊，这种情况下他属于我们的这个夫妻共同财产的。
1: 好，那这些呢，就是教会了我们更好的去区分好什么是个人财产和夫妻的共同财产。其实在我们处理起来的时候呢，也更加的有法可依啊，有据可依。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想请汪琦公证员呢，围绕着今天啊我们给大家重点分享的这个赠与合同啊，从专业的公证角度给大家做一些法律方面的提示吧。
0: 那如果说我们想这个办理这个有赠与合同这种这个意愿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呢，我们首先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赠与给这个子女或者赠与给这个近亲属的时候，我的目的是什么啊？如果是我就是想无偿的赠与，我不负任何的这种义务的情况下，那么尽量选择这个公证的形式来办理这个赠与合同。因为你比如说啊，这个房产我想赠给这个孩子，或者是购房款这个出资我想赠给我的这个子女个人所有的话，如果说你自己双方签了一个这个赠与合同的话，有可能在发生争议的时候呢，他这个证明力或者证据效力相对来说会很弱。为什么？对方会质疑你说签署这个合同会不会是你事后补的啊？对于你这个签署的这个合同的这个赠与合同真实性，他会有一些质疑，
1: 这事容易说不清了。
0: 那如果说你选择了公证，那么我们公证作为专业的这个法律人士，首先会把这个赠与合同内容给你完善给你规范。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办理这个赠与的时候呢，有可能会比如说年纪比较大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还会有一些相应的这种措施，比如说我们会录像，或者是对于你做这个人脸识别，这都是我们办证的一个基本的这个流程。那么我们对于这个程序上的这个完善也好，程序上的这种考量也好，是相对于你们在私下签署这个赠与合同有更好的一个规范性。
1: 好的，这些注意事项呢是需要我们来注意的哈，而且这些也恰恰是这个意愿哈办理公证的一个最大的优势，对吧？好，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非常感谢汪琦公证员呢做客到直播间啊，那围绕着赠与合同的相关公证事项和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做了一个交流和分享，也让我们在相关的这个公证义务当中呢了解到了具体的法律知识，也能更好的来实现个人意愿以及个人财富的一个定向的传承。那其实关于这个赠与合同啊，只是啊公证众多义务当中的一个部分啊，一个事项而已。那您呢在生活当中可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诉求，可能也想通过公证的渠道来帮助自己呢来解决这样的疑惑， 或者呢实现自己的意愿的一个实现哈。那么如果在线下我也想找公证员做一个专业的法律咨询的话，那怎么

0: 么样的方式能够联系到咱们的公证员呢？
1: 嗯，我们哈尔滨市南岗公证处的那个办公地址啊有两个，第一个是在南岗区西大直街363-7号，我们的这个办公电话是8636278186362781，另外一个办公地点呢在我们的哈西万达对面啊、南岗区中兴大道523号，办公电话是8976777289767772。大家如果有相关的这种啊、这个法律问题或者是涉及到公证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这个咨询电话啊、跟这个公证员及时沟通。如果说我们需要您提供相关的这个资料的话，也可以通过加手机的这个微信直接给您这个啊、审查这个材料。那么如果说条件符合我们这个办证要求的话，我们会给您提前预约时间，这样的话就免去了您来回奔波的这个这个程序了。
0: 嗯，好的。因为我们知道呢，王琦公证员啊一直是我们节目的这个嘉宾哈，经常呢来到节目当中给大家来讲解公证方面的知识，所以说在节目之后呢，如果您有公证方面的这个需求啊或者问题啊，想向公证员来咨询的话，那王琦呢也会为大家提供专业的公证咨询服务哈，为大家呢提供好专业的法律服务。非常感谢王琦公证员，也特别感谢您在今天节目当中带来的精彩的讲解，谢谢。
1: 嗯，听众朋友再见。
0: 好，也感谢大家呢收听关注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们再见。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例。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3: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

0: 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 历史长河滚滚，好似七彩长虹，喜怒哀乐悲恐惊，多少刀光剑影，三皇五帝治世，朝代不断变更，明争暗斗苦经营，有谁为了百姓？上回说，咱们正说到周襄藩要西进南昌城，没成想啊，这叶天庆一马飞出，就和周襄藩杀得一起斗在一处。要说周襄藩的本事，要和叶天庆比，你看今天的仗不能打了，我赶紧往下败。周襄藩一拨马是往下就败，叶天庆能让周襄藩走了吗？指挥的军队在后边紧追不舍，周襄藩败的这个惨就别提了。那官军丢盔弃甲，带缆抛松，也往马耳山的跑。叶天庆在后边穷追不舍，周襄藩就有一个念头，是赶紧逃离叶天庆，保住自己的性命。来到马耳山的附近，周襄藩正往前跑呢，就发现前面杀来了一哨人马。周襄藩这么一看，发着心咯噔一下，心想：耶，这不是贼军吗？现在我周襄藩两边受到夹击，看起来我命休矣。叶天庆在后边还得紧追不舍呀。周襄藩的马跑得可挺快，对面也冲出了一匹坐马，这匹马真好像箭头打着肩膀。这时候周襄藩偷眼这么一看，哦，发现慕容真正在穷追这员大将。周襄藩就明白了，这个主儿肯定是宁王手下的大将，我何不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要了你的性命。周襄藩的马往前冲得挺快，就把手中大枪抄在手里边。对面这员大将正是宁王手下的马如龙。马如龙啊，让慕容真给追的现在都丢了魂了，心想：呀，慕容真是真厉害呀，原来他没使真的本事，要把我们诱到此地，人家这有埋伏，我急回南昌城速报大帅叶天庆。慕容真来追他，这为了金命活命逃活命，什么也不管了，这匹马就好像箭打的肩膀，直奔南昌而逃。慕容真在后边紧追不舍，马如龙啊可就没注意前边。周襄藩的马突然之间就到了面前了，大铁枪往前的一递，就给马如龙啊搁在前心上了。马如龙再想闪，再想变招，全不灵了。就听噗，就这一枪，枪挑马如龙，马如龙就完了。这时候慕容真喊了一声：“襄藩，扎得好！”慕容真让过了周襄藩。就在此时，大帅叶天庆已经追过来了。这慕容真立马端刀迎住了叶天庆：“我的叶天庆，又见面了，老朋友，一直没慕容真等你多时。”就这样，一直没慕容真呐，又和叶天庆杀的一起。

起斗在一处。这两个人没少伸手，打过不止一次，对对方的本事都有了解。叶天庆也佩服慕容真，慕容真也赞成叶天庆。慕容真心想，叶天庆如果要福保朝廷，学好文武艺，货卖帝王家，没成想这叶天庆走了岔道了。看起来一个人的世界观，一个人的追求，一个人的理想，那对自己他一生影响很大。这叶天庆就错保了朱宸濠，自己的一身的本事没有用到正处。咱们再说叶天庆和慕容真在这恶斗，旁边的杨小房也过来了，秦双枪就站住了叶天庆。叶天庆一看，耶，又来一个。叶天庆是抖擞精神，在这大战这二人，正在这打着，就听着斜侧里又杀出了一哨人马。一员大将高声喊喝：“叶将军，别打了，快来救我！”叶天庆这么一听啊，当时叶天庆一看斜刺里杀出了一哨人马，正是自己的军队。

叶天庆一想，现在可不能打了呀！如果在这打，非得吃亏不可。叶天庆就和李三太一商量：“李将军，咱们现在就迅速回城。”叶天庆拖着大戟，带着军队往下就拜。慕容真、杨小房这些人指挥着军队，由哪后边又杀上来，又把这官军杀得几乎是全军覆没，还损失了两员大将。那叶天庆回到城里边，宁王朱宸濠这么一看。一看叶天庆这表情，就知道那是一场惨败。去时候四员大将，回来的时候就剩了叶天庆和李三太，这人马就剩一小丢。宁王朱宸濠是长吁短叹。这时候叶天庆瞧了瞧军士李自然，我说：“军士啊，这一次你可失了算了。你说慕容真他们远路而来，军队十分的疲乏，又说连日攻打南长城，他们也累了，看他们旌旗不整，玳瑁歪斜，十分的松散，说要打他们一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没成想人家是将计就计，就离南长城不远有一座马耳山，在马耳山下埋伏下了人马，咱们的人马被诱至此处，结果让人家杀得惨败，这一次几乎是全军覆没。再者一说，如果我叶天庆就和这三位将军一同前去，那兴许就让这慕容真袭了咱们的南昌城，这南昌那险些丢了。宁王朱宸濠听完了，是不住的点头。李自然现在脸上是一阵的苦笑啊！我说：“大帅，刚才您说的太对了，这全是我李自然略事不周，多亏了大帅出奇兵保住了南昌，为宁王千岁分了忧了。”不过我现在还有一计，可除慕容真。宁王一听，又来了精神。我说：“军师，你有什么妙策，只管讲。现在有大帅在这，咱们最主要的就是杀退这些官兵。现在咱们打一仗败一仗，军兵的士气低落。”咱们如果打个胜仗，也重振军威。”李自然一笑：“我的宁王千岁，大帅呀，这一次这慕容真还有杨小房他们得了个便宜，把咱们杀的大败，那几千军队那全是精兵，给打了个落花流水，全军覆没。我估计今夜晚间，那慕容真这些人呢，肯定防范疏漏，他们觉得咱们吓破了胆了，屡战屡败，这一次他们又大获全胜，在营中那好好的休息，犒赏三军，今夜晚间就出此，我敢料定咱们不出兵然还罢了，也一出兵肯定是大获全胜，杀他个人仰马翻。不过呀，大帅您就得辛苦一趟，鞍马劳顿。”叶天庆眼珠转转，觉得李自然说的有道理。叶天庆看着宁王，说：“我叶天庆鞍马劳顿，那受点辛苦，这没什么。只要这一次能大获全胜，重振军威，我叶天庆毫无含怨。再者一说，宁王千岁对我。”

天高地厚，这也上，前面是火海，我也跳。为了宁王千岁，我把我这100多斤儿，心想叶天庆是我的古宫灵酒方肉，让大伙儿吃点喝点，然后好好的休息休息。因此啊，这些官军那全都放开了量，该喝酒喝酒，该吃肉吃肉，吃饱了喝足了以后往帐子里一躺，那全都睡了觉了。因此大营是毫无防备，这叶天庆就抓住了这个机会。这叶天庆现在这四路分兵呢，他让袁大应叫李三太那攻打左营，让大将吴用贤那攻打右营，然后又看了看另外袁虎将，这袁虎将姓金，叫金仁远，让金仁远攻打后营。这叶天庆自统大军是攻打中营，叶天庆嘱咐好了，一定要人先没马急走，到了二更出发，三更就到慕容真的大营，多备硫磺焰硝引火之物。到了大营里就开始放火，这信炮一响，杀他个措手不及，这一战务必要大获成功。这几员战将点头称是。这叶天庆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等了二更天，那吃完了饭，这大队人马就出了南昌城，这军队是衔枚而走。等到了三更附近，就到了慕容真的大营。现在慕容真的大营里边是一点准备都没有。叶天庆吩咐一声，给我点炮。就听咚一声炮响，惊天动地，紧接着喊杀连天，这官前来接营。就这一句话，就把慕容真吓得禁令打一冷战，心里想坏了，这是我慕容真之过呀，真可惜这10000多军队全死在我手。这慕容真呢，那还想顶盔贯甲，一看来不及了，慕容真就把鞋穿上，顺手提起了那一口刀，就冲到了帐外。一看帐外，哎呀，人喊马嘶，自己手下的军队这个惨呢，这些贼兵杀到以后，由于官军丝毫准备也没有，这些贼兵如入无人之境，把官兵杀得是鬼哭狼嚎。那就在此时，一员大将一马汤帆就来到了中营。中营是慕容真在这把守。这慕容真抬头的一看，正是老熟人啊，宁王手下的大帅叶天庆。这叶天庆一看慕容真，这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心里想：慕容真呢、啊？慕容真，今天你还要往哪里走？今天我叶天庆，我要大报仇。上回说，正说叶天庆夜袭慕容真的大营。结果慕容真是毫无防备，就让叶天庆是火烧连营，把官兵烧的这个惨就别提了，那是死伤无数，自相践踏。这慕容真都没来得及顶盔贯甲，把衣服穿好了，穿上鞋，提着一口刀，由哪大帐里出来，那对面正碰上宁王手下的大帅这叶天庆。叶天庆一看这慕容真，当时把叶天庆

乐坏了，心想这一次我要大报仇，我杀你穆中真。那穆中真那脑子十分的灵活，知道自己是面对强敌呀，干脆我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打你一弹丸。慕容真呢，就把弹丸拿出来以后，就要朝着叶天庆打过来了。叶天庆一方面他是忘乎所以，另外一方面他又骑着马，马跑得挺快，突然看到了慕容真。慕容真弹丸打过来，叶天庆没防备，正打在这面门上，直的血就下来了，把叶天庆气得好啊！慕容真你实属可恶，叶天庆真急了，就把大戟在空中一摆，喊了一声：“叶之梅，你着急！”这大戟恶狠狠的直奔慕容真，那恨不得这一戟呀、啊！那就把慕容真给戳了糖葫芦。这慕容真现在没骑马，一看大戟奔自己来了，当时慕容真呢，脚尖一点地，噌，往旁边的一坐，那身法相当的灵活。这慕容真闪过大戟，这身子往起了一坐，手捧单刀奔着叶天庆前心变点。咱们说说说的慢，那个时候打闪认真，这叶天庆一看见这单刀奔自己前心来了，因为今儿个慕容真那这急茬，那知道有叶天庆活着，那自己这条命那就够呛，因此是施展平生所学，把自己所有的功夫发挥到极致。那这一刀奇快无比呀，这叶天庆再想把戟抽回来来不及了。叶天庆用双腿一夹这匹马，这匹马往前这一冲，天庆顺手又点了慕容真一戟。这慕容真一看叶天庆这马往前的一冲，知道这一刀那砍不上了。当时慕容真把刀撤回来，这个时候叶天庆这马就冲过去了。当时慕容真心想，干脆我这一刀就给你砍到马腿上得了。这一招叶天庆也没防备，这刀正给他搁到马腿上，你说这马能受得了吗？就见这匹马稀里溜一声暴叫，这马一拿桩，那好悬呢，没把叶天庆由到马上给周下来，这匹马那就惊了，落荒而走啊！这叶天庆也控制不住了。这时候慕容真出了一口气，心想：不行，那现在我应该杀出重围，把我那几个兄弟给救出来。慕容真想着要打自己中营里出去，可就在此时的官兵的全围上来。其实这个慕容真也真急了，把手里这口刀无动如飞，就把这些军队给杀的这个惨呢，那这鬼哭狼嚎是嗷嗷之喊呢。这心想啊，这个人怎么这么厉害？那这口刀真好像砍瓜切菜相仿。说句实话，我们的脑袋也不是瓜，我们的身子也不是菜，因此这些人都心惊胆战。最后慕容真呢，就把自己的弹丸也拽出来，真好像雨点相仿，然后又把弩箭和袖箭打出来。这弩箭和袖箭呢，是慕容真攻打迟德斌得的迟德斌手下两员大将冯云和孟昭的，今儿个全使上了。官兵是鬼哭狼嚎，爹妈求教，最后就闪出了一条胡同，
这些人虚张声势，

光在这喊，谁也不过来，因为谁全都怕死，谁不愿意活着。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是吧？人间一刻胜似做鬼千年。因此这些人光咋呼谁也不过来，慕容真就乘着这个机会赶奔喊杀连天那最激烈的地方，知道那个地方那肯定这自己的三个兄弟是恶斗贼兵，现在杨小房、薛寿、周祥帆这些人恶斗贼兵，说句实话，这些人心里也后悔，没成想我们到南昌如此顺利，打了很多的胜仗，今夜晚间稍一疏忽，这是前功尽弃。那现在李三太、吴用贤、金仁远、王应雄四员大将就把这三个人困在了阵中，四员大将也就一个心眼儿，非要把这三个人拿住，那或者杀了，在宁王千岁面前轻功受赏。慕容真看着这，当时慕容真喊了一声，我这三位兄弟不必担惊，少要害怕，愚兄到了。就见慕容真话到人到，这刀就到了。慕容真的刀是真快，这李三太正在和杨小房这对阵，那就觉得身后恶风不善，他想啊，用金饼枣阳朔往后边扫，那哪来得及？这慕容真就跳到他的马上了，就见慕容真用着刀往前这一递，有打后心给扎进去，前心刀尖子就出来了。当时李三太啊的一声，慕容真一伸手就把那李三太由打马上给周下去，这匹马呀那就归了慕容真了。现在慕容真有了马了，慕容真是倍加英勇，朝着杨小房、薛寿还有周相藩喊了一声，我这三位兄弟咱们现在赶紧走，这是非之地不可久留，有道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三个人一听对呀，因此这四个人一拨马是往下就败。王应雄、金仁远、吴应贤一看这四个人拨马便败，这王应雄一马当先在后边就追。这薛少心想，你小子是死催的，干脆我就给你一飞剑得了。就见徐寿有拿鹿皮囊里拿出了一把小宝剑，这把小宝剑三寸多长啊，这徐寿我练这个那是行家。当时徐寿把宝剑往后的一甩，一道寒光直奔王应雄。这王应雄想着自己要见一下奇功，要在叶天庆面前呢露一手，要在宁王朱宸濠面前显示一下本领，想博得荣华富贵。没成想徐寿的宝剑就到了，这宝剑正给搁到脖子上梗嗓咽喉这地方，就听噗，当时王应雄一声惨叫，这家伙就算完了。那旁边这两员大将这么一看，王应雄这一死，这些人心有余悸，也不敢追了。这一直没慕容真、薛寿、周祥帆、杨小房带着残兵败将往下就败，咱们不提，单说这叶天庆。叶天庆这匹马惊了，好不容易还把马控制住，这叶天庆拨马回来，一看慕容真的大营，这个惨就别提了，给烧的惨不忍睹。这官兵的脑袋满地全是，真好像到了瓜地相逢，那是血流成河呀。
叶天兴这一次心里边挺满意，金仁远还有吴用贤来见叶天兴，这大帅呀，现在那四个匪患已经逃走了。叶天兴看了看这两个人，要这样的话，迅速聚集人马给我追。这时候吴用贤说了，我说大帅，咱们可不可穷追，如果咱们追得太紧，那些人我看武艺也不弱，那现在王将军和李将军让他们给伤了，再往前追咱们可别上了当。叶天庆把眼转了转，对，这一次大获全胜，说句话不容易，把这官兵杀得挺惨。叶天庆吩咐人回城，这叶天庆啊，领兵带队回到南昌。这一次叶天庆是大获全胜，就把慕容真这人马几乎这全军覆没，宁王朱宸濠乐着嘴，全都合不上。这军士李自然也是笑容满面，叶天庆也挺高兴。叶天庆看着李自然，军士神机妙算，这一次让您给算准了。我叶天庆带着人马到了慕容真的大营，那丝毫准备都没有，他们睡得正香，因此我们放起火来火烧林营，就把这官军几乎烧得这全军覆没。现在慕容真是大败而走。李自然呵呵一笑，这全仰仗千岁的洪德，全仰仗大帅的胡威，这一次大获全胜，奠定了咱们的军威，也让咱们的军队长一长士气，灭一灭王守仁的威风。这慕容真等人这一败，咱们现在可以说是高枕无忧。宁王朱宸濠看了看李自然，我说军师，你怎么说咱们高枕无忧？我估计那些个官兵肯定还得集结军队来，我们不会再来了。你想那飞幻道人和于半仙一在吉安府是大摆着飞飞阵，那飞飞阵变化无穷，据于半仙说可比他的迷魂阵那胜强万倍。王守仁等人要破飞飞阵，肯定是缺少人手，必定要把慕容真等人调回吉安府。再者一说，现在慕容真他们的兵马全军覆没，他们再为南昌，我看实属不易。因此我说王爷您高枕无忧。这朱宸濠眼珠转了转，这军师说的有理，要这样的话，盛牌宴宴就给叶将军贺功。这宁王府里边要大摆宴席，在这喝酒，如何又给叶天庆、李自然刷旗，咱们暂且不提。翻回头来再说，一枝梅、慕容真、薛寿、杨小房和周香范这四个人，那跑出去将近有50里地，往周围这一看，这个惨就别提了。这些个帐篷、军需用物是一点也没有了，全都让人家烧得干净，没烧着呢，扔到了南昌城外。一看那军队，那点了点，10000精兵现在只剩了500多人。这慕容真

甚至长吁短叹，心想这可怎么办？现在我有什么脸面？现在您应该派人赶奔监府，让王大帅给咱们分兵，咱们二次再打南昌，建下奇功也就是了。慕容真口打还一声：“哎，说句实话，王元帅对我很有信心，对我相当器重，就把这么重要的事儿交给我慕容真，实指望我慕容真到了南昌府走马取过南昌，或者拿不了南昌城，让我分兵去攻九江。没成想我败得这么惨，这一万军队呀，连本上仓，手里拿着大令高声喊喝，前面可是慕容真慕容将军吗？王元帅有令让您这速回吉安府，吉安府出了大事。”上回说正说到慕容真等人南昌大败，结果慕容真觉得自己脸上无光要自杀，旁边的杨小房、徐寿、周香帆苦苦相劝，慕容真非常不悦。就在此时发现在远处来了一匹战马，这马来到慕容真等人的面前，就见这个人飞身下了马，手里边拿着一只大令，说：“慕容将军，现在王元帅让您是速回吉安府，吉安府出了事儿了。”当时慕容真一听，吉安府出了事儿了，王元帅出了事儿了。有人说那吉安府出了什么事儿？那么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前文书讲了，那飞幻道人和于半仙写书信到了南昌城，要求这宁王朱宸濠再给他们添这个精兵，摆这个飞飞阵。在李自然的劝说之下，这宁王朱宸濠又给点了5000精兵。就这样，飞幻道人还有于半仙呢，就在王守仁大营10里处摆下了一座飞飞阵。这座飞飞阵摆好了以后，飞幻道人就让王守仁前去破阵。这徐明高首次探阵，我陷入了飞飞阵，并且陷到飞飞阵里的战将那还不少。这王守仁十分着急，王守仁也知道一直没慕容真功夫了得，因此派人去调慕容真。飞幻道人摆的这座大阵叫做飞飞阵，飞飞阵是十分的厉害。原来这飞飞阵里边内藏6钉6甲，外边摆了12门，这12门唤作死生伤亡、开明幽暗、风沙水湿。只有开门、生门、明门可以出入，如果要从生门杀进，要开门杀出，再有明门杀入，其阵必乱。如果要是进了死门，那其人必气闷而死，误入伤门必为热气蒸亡，误入亡门必为冷气所逼，骨浆而亡，误入幽门暗门不见天日，必为贼将所擒。要是误入风门、沙门、水门、石门这4门，当时狂风卷刮，飞沙迷眼，大水冲去，10块打下，皆有性命之忧。其实皆为阴气呀，邪气凝结变幻而来，驱使6钉6甲
已

术邪术。等到破阵以后，那么这些东西是荡然无存，这飞飞阵已经摆好了。这一天的飞幻道人就把于半仙给找了，跟于半仙说我这座飞飞大阵，那这变化，打开这封书信这么一看，原来是飞幻道人请他破阵。王守仁心想，我能怕你这妖术邪法吗？我这天兵到此，你这妖术邪法能挡得住我这天兵？王守仁当时刷刷点点那就给批了，说即日破阵。这王守仁就把这些战将给找了。这些战将一看王守仁的表情，王守仁脸色相当的难看，面带怒气。各位将军，各位大臣，现在妖闹飞幻前来下书，说摆什么飞飞大阵，约本帅前去破阵。也本帅看来，这乃是妖术邪法。今天既然已经摆好了妖阵，那其中肯定有所变化。本帅虽然熟读兵书，善晓战策，从来没见过此类的飞飞阵。前些时我得了慕容将军的书信，说这宁王朱宸濠所倚仗的就是这飞幻道人，说这飞幻道人这妖术邪法那十分的厉害，故此宁王朱宸濠那是有恃无恐。我估计这阵里边皆是妖气凝结而成，如果误入其内，恐怕是凶多吉少。诸位将军皆有本领，又是高人的门徒，可有识得此阵者？下边这些战将你看我，我看你，面面相觑。这时候徐明高先说话，末将等明日先随元帅前去观阵，看一看这道大阵那到底有什么奥妙之处，再做记忆。此时未见阵势，我也不知道那阵里是什么情况。王守仁听完了以后点了点头，徐将军所说的太对了，诸位将军明日就随同本帅一同观阵，先查看阵势，然后做到心中有数。就这样众人退了帐了。等到了第二天，王守仁就把何营的将士全都集合好了，全都是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这些战将一个个摩拳擦掌，佩剑悬刀，骑着马前往关阵。时间不算太大，就来到了贼营。就见那贼营里是杀气腾腾，是阴风惨惨呢，风云变色，日月无光。王守仁呢和诸将正在这儿查看阵势，那忽见阵门大开，一声炮响，走出两个妖道。上手这个主就是飞幻道人。就见飞幻道人头上戴着化阳巾，身穿着鹤氅，手持拂尘，背背宝剑，坐下梅花鹿，身背后还背着个葫芦。就见飞环道人这家伙穿着灰布的道袍，脚下蹬着胖袜的云履，一看飞环道人那长得还真不错，就好像念书的秀才，是个饱学之士。但你仔细看，二目子光滑烁烁，满脸的妖气。
在这下垂

友是飞幻道人的师弟于半仙。于半仙头上戴九梁道巾，身穿灰布道袍，手持着七星丧门剑，坐下一匹四不像，满脸的妖气。就见飞幻道人把手中的拂尘向王守仁一点，高声喊喝：我这对面王守仁吗？现在你家先师摆下了大阵，而既为元帅，就应该治破阵之法。若破得此阵，本先师即刻回山，说明我非幻道人经师不到，学艺不高，永远不下高山。如果破不了此阵，我看你王守仁就速速的归降，本先师可以在宁王千岁面前保举你做个小官。如果你执迷不悟，你这死在旦夕，可别怪本先师不存仁爱之心。王守仁听了这番话，把王守仁气得浑身突突之颤，是大叫了一声。王守仁是倒于马下呀。徐明高等人一看王守仁落马，当时这些人赶紧过来，就把王守仁扶起来，扑打前胸，爬他后背。王守仁这才回了营。等到营里边，有人把姜汤水给拿过来，让王守仁喝了几口。王守仁牙咬得咯嘣嘣直响，我要不把此非幻道人擒住，以后碎尸万段，我王守仁是誓不为人。眼珠都瞪圆了。徐明高这些战将看着王守仁：王元帅，您窃喜雷霆之怒，我们大家同仇敌气，一定要擒获这个妖道。王守仁点了点头：要想破这飞飞大阵，全赖诸位将军之力。总之这妖道一日不除，朱宸濠一日不能救出呀。徐明高看着王守仁：末将有一言容禀。王守仁知道徐明高在众将里边那是德高望重，本事又大。王守仁看着徐明高：徐将军，你有话请讲。元帅呀，前者那于半仙那摆设迷魂阵，经末将等诸位师父还有师伯师叔前来指点，才把大阵破去。于半仙败走高山，当时就有我的大师伯玄真子就和我们讲了，说将来上有白莲教的教首徐鸿儒下山。徐鸿儒就是于半仙的师父，想来也是非幻道人的师父。末将的大师伯还曾言道：等到徐鸿儒下山之时，诸位师伯师叔师父还要下山帮助咱们剿灭那徐鸿儒。今日看来，非幻道人虽然摆下了这座妖阵，我等师伯师叔那估计那不全来，也要来上几位，只要来上两位就可以破他的大阵。末将之意呀，明天带我徐明高暗暗的去探一回，我到他的阵里边看一看他的阵如何厉害。如果我等有能力破此大阵，末将就带着人马前去破阵，抓住飞幻道人还有于半仙，正了国法，好去剿灭逆贼这朱宸濠。如果末将等不能破他的妖阵，末将将傀儡生我师伯留下的宝剑请将出来，修书一封飞剑传书，请我师伯

回了一声到来，到那时再做商议。元帅您呢，绽放宽心，千万不要伤了身体。徐明高说完这番话，这王守仁觉得这徐明高说的颇为有理。将军明日前去探针，一定要十分小心。元帅，如果明日前去探针，恐怕那飞和尚有所准备。我打算今夜晚间我前去探针。徐明高说完了，当时这王守仁也打了个冷战，也为徐明高担心。徐将军，您深夜探针，这个徐明高也明白，知道王守仁作为大帅对自己相当的关心。我的元帅啊，想当初宁王朱宸濠，他的宁王府末将也是想去就去，那想回就回。我估计这飞换道人的贼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元帅只管放心。如果元帅实在不放心，我同徐清一同前往。王守仁听得知，要这样的话，能让徐将军和你一同前去，本帅看是再好不过。这徐明高和徐清两个人到了夜半三更，把浑身上下收拾得紧沉利落，穿好了夜行衣靠，备查单刀，到了王元帅面前告了辞。这两个人由哪大帐一出来，两条鹤影是直奔贼营而去。王守仁看着这两人的背影，十分的欣赏。欣赏什么？欣赏这两个人盖世的武功。咱们放下王守仁暂且不提，单说徐明高和徐清两个人出了营门，直奔贼营而去。不到一个更次，就来到了这飞幻道人的贼营。徐明高看了看徐清，贤弟啊，你就在外边接应我，愚兄到阵中探看一回，看看有什么厉害的所在。愚兄即刻就出来，做到心中有数，然后我出来以后，咱们哥俩一同进阵，沙特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如果能破了他腰阵更好，即使破不了，也打一打这些贼的嚣张气焰。如果这道大阵果真厉害，愚兄也即刻出来，咱们赶回营寨，用飞剑传出的办法请我师伯傀儡生。万一愚兄被他们捉住陷入阵中，贤弟千万不可步我的后尘，千万不要进阵，可急急回营回禀元帅，千万不能到阵中前去找我，让王元帅按兵不动，也不要和妖道厮杀。贤弟赶紧设法去请我的师父师伯前来帮忙破此大阵。徐庆听完了点了点头，也为徐明高捏了一把汗。有人说了，那徐明高进飞飞阵探阵吉凶如何，单听下文。

0: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1: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进入到名师公开课的专题当中。
2: 公元七世纪，韩愈向左抄小道，独身迷了路，不禁感慨书生有路勤为径。1666年，牛顿被一只向下的苹果砸到了脑袋，发现了万有引力。2019年，8岁的小明发现了纸飞机总是向右飞。那一年，他并不知道什么是地转偏向力。
3: 那向上呢？
4: 向上呢？
5: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同学们好，开始上课。
2: 天天向上，名师公开课。
1: 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教师王春凤，哈尔滨市消防区优秀语文教师、中考学习规划讲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公开课是月考答题卡分析、阅读技巧、人物描写赏析，欢迎大家来关注。那我们欢迎王春凤老师，你好。
6: 你好，
1: 小
6: 袁老师。听众朋友好，然后各位家长好啊。咱们今天呢有一个是关于月考的这个话题，所以呢就是直播间里有家长孩子如果刚好那个答题卡出来了或者成绩出来了，大家就可以标注一下你是初几的学生，然后打了多少分，作文是多少分，我就可以及时的给你一定的指导，告诉你接下来咱们马上要两周之后就快要迎来期中考试了，然后咱们利用这两周半个月的时间争取差缺补漏，在期中考试上有一个好的成绩。
1: 大家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啊，随时互动。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
6: 那么咱们首先呢先说一下第一个话题，就是这次月考。对于初一的家长和初三的家长，他们可能在语文上面对于他们来讲这次考试是一个照妖镜。
1: 怎么讲？
6: 我们很多的初一的孩子在小学他的那个成绩是非常不错的，相当优秀，甚至我们可以作文就只扣0.5，上了

0: 初中之后，这是他迎来的第一次考试，无论是家长还是孩子，都是信心满满的。然后我们8年级的孩子，这个部分是什么呢？之前有了2年的基础，然后再加上这一次又没有学到议论文，没有什么特别难的部分，本身也是准备的挺充分的，觉得我能打高分，但实际上考完之后出来的这个成绩就天差地别，好的特别好，不好的呢就极其惨烈。
1: 和自己的想象不一样。
0: 对，所以我们现在需要谈一下什么呢？就是怎么去看待这次考试啊？这就是一个阶段性的测试，咱们说它只是反映出我们学习当中的一点问题啊。那我们不仅仅要看到分数上的这个问题，要有一个深层次的这样的一个了解。比如说，我得怎样去给我的孩子下一步有一个清晰的、合理的康复性的训练？
1: 对，
0: 毕竟我们出问题了啊。那么，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这个月考里，大家能够共性看到的这个问题，失分点。也就是说，你的失分点现在就是你的薄弱点。我们最最关键的部分是什么呢？基础知识。我一直强调的就是基础。如果我们在基础上啊不去牢牢的把握，就会形成一个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的连锁反应。
1: 这太可怕了。
0: 对的。那么我们基础知识当中常常失分比较严重的部分是什么呢？记忆的板块。就是大家都会背呀，中国小孩特聪明，打小就会背，啊，刚会说话我们就会背古诗，啊，大家从小都是在这种环境下出来的。但是我们现在需要知道一个问题，你的记忆落实到考试上，落实到真正的字音字形、古诗默写、文长的时候，那么本来应该是颗粒归仓、大丰收的时候，啊。结果我们会发现有好多的同学在这个部分真的是颗粒无收呀。
1: 怎么讲
0: 啊？字音字形部分啊，比如说载歌载舞啊，那多音字，那这就有错的。干燥急躁两个燥，形似字，哎，这也有错的。古诗一个班级40多个学生啊，一共就考7-8分，这个古诗可以说是重中之重，课本内的，那么能够全对的
1: 占多少？
0: 不到一半。
1: 呵，
0: 啊，那这个就是可以是我们完全就口熟了、心熟了，完全可以拿分的部分。但是大家能背出来内容，错字的、漏字的、添字的，然后理解性默写不对的，这种都有啊。我们把这个现象叫什么呢？口熟而手生。哎，家长可以去自己品味一下这个句子啊，口熟，你说上句，孩子自然而然接下句，导致了他自己盲目自信。我们家长也很自信，哎，我儿子，我跟你说，小学4年级都背到8年级了，《岳阳楼记》都能来两句啊，那没有用，
1: 一考试就不得分，
0: 对你完全不会写，啊，手生这件事儿是最最严重的，所有的考试落实到笔上，然后文学常识。啊，张冠李戴，李白也可能穿越了啊，杜甫也可能改人了，这样的情况太多了，所以我们一定需要注意一下，你要有一个精准的训练。那么你在背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应该去有一个系统的还有针对性的训练，你要有一个数据化的反馈。
1: 嗯，
0: 咱们家长要真想说我帮孩子去有针对性的提高，我的习惯是你今天背什么了，或者是考什么了，要有一个批分。哎，哪怕你就背一首诗，我对我家孩子的这个教育过程就是，你今天就背一首诗，那这一首诗我也给你批一个大大的100分啊。你要错一个字，那一首诗里只要错一个

0: 什么题型上去
1: 拿分
0: 拿分啊。我们家长还会经常说，我们沟通的时候啊，王老师你说了重视基础，我跟我家孩子也说练基础，我天天跟他说，他也不练呀，
1: 嗯
0: 啊，我已经告诉他了他不做。那么我们需要知道一点，就你简单的这一个命令说你去练基础，其实对于孩子来讲他是无效的，他不知道他应该如何练，怎么练，到底练什么，练多少，对吧？那么你等于是给他施了一个无法执行的命令，他又那么小，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得知道刚才那一步数据化的处理有多重要啊。那么你有了一个数据化的处理，比如说我刷了三套卷，我发现我的病句错的最多，那我就得知道啊，那是我语法有问题，那我可以专门练语法专项，或者我可以搜一小段的语法的课，然后直接针对性的去练，就是一定要能明确，哎，我到底应该练什么，要学什么。还有就是语文这个学科它非常好，不需要大家像抠数学抠其他科占很大很大的大块时间比例、嗯、啊，不需要，它只需要你每天有那么个十分八分的是真正的在语文上就可以。另外呢，就是我们失分比较严重的，无论是初一还是初三啊，就是哪个年级吧都有，就是文言文课外迁移这一部分。针对于初一的学生来讲，文言文他们课内的积累就很少，因为好多的学生他在小学的时候文言文学的就是背诵的能力，然后没有语法上的这种支持。那么我们现在到了初中之后，你不但要会翻译这个实词、虚词、特殊句式啊，你还需要对文章有一定的理解，所以我们就需要孩子在文言文这个部分有一个很大数量的积累。那我们现在就需要怎么样呢？比如说初一初二低年级的孩子就需要给他一个时间，我们先要把课内的注解译文做到一字不差，要精准啊，要特别精准。因为什么呢？你就在咱们现在它毕竟是考试有分的这种情况下，你只要关键词错一字满盘皆输啊，满盘皆输。那么课外的，一旦我们涉及到课外的文言文，我们不会真正的给你拿过一篇你毫无相关的文言文去考你，这是不现实的。它一定是根据你课内的相关的知识点，或者是相关的词、相关的人物、嗯、哎，相关的中心，它进行一个迁移和对比。所以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你课内的知识要能够有效的迁移到课外、
1: 嗯、
0: 啊。所谓有效的，就是我们在课内组织语言准确的基础上，课外需要有一个量的积累，你有量的积累了才能达到质的飞跃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1: 那究竟问题出现在哪里啊？
0: 对对对，
1: 我的微信是电台白美一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美一是名字，全拼就是微信号。
0: 对，
1: 嗯。
0: 然后呢，在这次考试当中，另外一个大的问题就是作文，作文的分值普遍偏低、嗯、啊。低年级的学生呢，嗯、基本在40以下，平均分都在40以下。我们上一堂课讲了一节作文，说大家怎么样能保证你的作文最起码是在41、42这样。那么实际上家长听了觉得很简单啊，那我的孩子作文应该能达到40、41、42，然后结果考完了试之后了，特别好多初一小孩家长拿过来那卷，老师36分啊，37分啊，就这个作文它都已经达到三类文的底了，已经很靠下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知道一点，我的作文问题到底出现呢，哎，出现在哪里，然后需要怎么解决。我们一定不要先去想 啊，我的作文直接就变成了一个豪华的精修的啊，一个大别墅的房子，我的孩子直接就变成了一个建筑师，不可能的啊。咱们应该怎么样呢？咱们应该慢慢的先让孩子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框架，然后呢让他结构能严谨，尽量不要想到哪儿写到哪儿，帮他逐渐的去改正这个问题，然后内容选材啊，你拿过来咱们一起研究，然后呢语言这部分要慢慢的积累，语文它是需要有这样一个长期的过程。对，那么写作文这一部分后边我们会有一个计划，就告诉大家应该怎么办。那么关于基础知识这个部分，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什么呢？孩子基础知识最好是日清或者是周清啊，就是我每周进行一次基础知识小册啊，我这一周了我学过的内容组织成一小套卷子测一下，字音字形默写凑一凑，也就十几分钟的卷子也就出来了。或者日清，日清的话那知识点就更少了。那比如说我们今天就简单的只学了一课，一个简单的内容，那这个时候我们有个十分钟啊，有的时候我家孩子做的时候就六分钟啊，六分钟就够了，就把今天的东西简单的就复习了一遍，然后争取让它准一些，不留缺欠，语文慢慢的就积累起来了。
1: 嗯，
0: 然后关于难点呢，就是病句和文言文，这是好多同学的难点。那么病句，我们如果要是学的情况下，孩子自己可以找课件学，咱们也可以，学校老师也会讲，然后你有很多的方式去学这个部分。那么你一定要学系统啊，就是说病句就八大类型，成分残缺，搭配不当啊，语序不当，它就是那八大类型。你只要把每一个类型学到了，并且辅以专项练习，最后再把这几个类型形成一个混合，哎，混合打乱了之后我再进行一个练习，那你无论出哪种题它都会。那么我们先做什么？先做的就是我要让他知道这个病句的类型是什么，然后去归纳这个错题它都属于哪种类型，甚至我们到最后的时候，哎，我这一道例题我就做一个病句，我今天实在时间太紧了，我也没有时间整语文了啊，我别的科或者我其他的事情占用了我的时间，那我就拿出一个题，一个病句题，四个选项，四个选项里边它八个类型它至少占三个，那我能够准确地分析出它是什么类型，它大概是怎么改的，然后我自己再对应一下，我也是一个收获。
1: 是的，
0: 哎，语文就是一个积累的过程。然后文言文啊，文言文我们应对的策略是什么呢？就是一定要做到逐字逐句会翻译，无论是课内的文言文还是课外的文言文，你要争取不漏字，逐字逐句去翻译，实在翻译不通的我们慢慢的去练。
1: 嗯，
0: 然后呢在这里就给大家推荐一下古文观止，如果程度稍微好一点的小孩可以买一本古文观止，然后那个可以去看里边的翻译，可以去借鉴。然后还有什么呢？世说新语，世说新语也是那种小短文，这种也都是很好的。然后阅读理解，关于阅读理解我的建议就是精炼，我不是很建议同学们把那个阅读啊当成刷题课啊，我就咔咔大量的刷题，我找一本什么练习册或者是历年的真题，然后就让我家孩子刷，一刷完了之后，哎呀，题题错，看哪个都不靠谱，越看越来气，孩子也懵，你也懵啊，不是这样的。我们一定不求多，就求透。我就找这一个题型，你就比如说我们啊，现在已经讲了两堂课的赏析了，今天再讲还是一堂赏析课，赏析人物描写。我就让我孩子练赏析，我就把这些阅读里头的赏析题都挑出来练了。
1: 哦，
0: 那么我所有的赏析题我真的透了，我归纳完整了，我这赏析题就可以满分的，我是可以这一个题满分的。 那么你能做到这一道题满，你就可以再向下推进下一个题。语文它是从初一到初四，甚至说从初一到高三。

0: 它都是在大体相同、略有微变的情况下去变化的，所以你应该学透，以学透为主。比如说，我觉得一周啊，你要能练一篇、两篇这种经典的阅读，你只攻克一个题型或者两个题型就可以。啊，我就只攻克这个标题的含义，那我就只攻克这个人物的形象，那就可以。啊，那我们现在正在跟着听的家长就可以考虑，这是你可以切实可行能做到的步骤。比如说，我真的让我的孩子去做阅读，那我怎么去做？啊，第一件事是计时独立完成，啊，计时独立完成这件事儿特别重要。计时，你让他有一个时间感，因为你考试都是有时间限制的。啊，第一步计时独立完成。第二步，我们对照答案和解析，用红笔去批分修正。
1: 完成。
0: 哎，你要让孩子有一个批分的过程啊！我要知道我的一分一分是怎么来的，一分一分是怎么丢的，它一定是有采分点的。就像我们讲课的时候，老师会告诉你说。这个叫手法分儿，这个叫内容分儿啊，这个叫情感分儿。你要有分儿，并且呢，反复的去考虑我做的这一个题型里边这两道题或者三道题，我进行一个比对，在比对的过程当中去反思我的答题思路和标准答案的答题思路有什么差距。我们很多小孩是找相似点，我的答题思路和标准答案。像啊，特别像啊，不要像是看哪不像，在做第二步的时候，一定是找哪儿不像，我和人家答的到底哪里不像啊？他说的是这个词，我用了这个词，它不像，不像我就先改过来，并不是说不像就完全不给分儿，可能给，但是呢，你在做这步的时候，我们是练精准，每一步的目的不同。那么练精准就是找不像，然后再到第三步。第三步是什么呢？我去总结这道题的答题公式。我们有很多答题公式，有老师给分析现分享现成的啊，然后呢，也有我们买的一些习题里头给总结现成的答题公式。那个答题公式和那它的这个结构去进行一个仿写。啊，我们第一步先仿的这个部分，就是我先做到形似，我和你的这个差不多像，啊，差不多像，但是呢，下一步才是重点。很多家长还没等孩子做到下一步呢，就已经一句话"你怎么抄作文"，就把这孩子就给打击了，就给否了啊。那么下一步就是改二稿，甚至改多稿。你说老师，他那都是仿的，还有必要改吗？啊，有的啊，你只有不断的去改，然后才能把它真正的变成是你的作文，
1: 对。
0: 哎，才能是你的。我们在写作文的时候，提升你写作能力的一个核心关键就是，我需要按要求调整我的写作，所以不同的题目或者老师不同的指导。你就按照老师的要求，我再去调整，哎，我去略调一下。那么在调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慢慢的去对比，你的一稿和你的二稿就会有很大的区别，啊，然后我们的二稿和三稿又会有很大的区别。我见过最勤奋的孩子，他一篇作文改了七稿，那个七稿的作文，你拿到第七稿。再回头去看孩子的一稿作文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只有少部分相同，啊，剩下大部分的东西都已经改过了。
1: 越写越有思路。
0: 对的，而且等到他上咱们就是期末考试的时候，这个孩子期末考试他的作文在道理区拿了47。哎，在整个道理区，这都是一个范文啊。那么你是考场上现写出来的，你还能说我孩子这作文是抄的吗？他不是在家写作业呀，对吗？他都写七稿了，他就已经烂熟于心了啊。

0: 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当你真正上了考场之后，你中考的那些但凡作文能在45往上的学生，所有孩子的作文都不是临场发挥的，所有孩子的作文都是在他初一初二初三提前写好，甚至写好多遍的。
1: 家长们这会儿明白了什么叫仿写、什么叫抄了吗？
0: 所以
1: 不要轻易的给孩子扣这个帽子。
0: 对，
1: 你这扣这个帽子等于错误引导了。
0: 对，就你一下子就把他给打击了。
1: 嗯
0: 啊，所以我们在这里还需要什么呢？需要家长做到一点，就是说角色的转换，你要从那个监督者啊到引导者与伙伴。
1: 嗯，
0: 哎，就像我刚才说，哎，你对你家小孩的这个引导，这个就很重要。你不要总跟孩子去说，你快去学习，你快去做基础，你怎么上课说话呢？啊，这些叫空泛的废话。
1: 嗯，
0: 他不知道吗？他知道，但他不知道怎么做。
1: 嗯，
0: 哎，你就比如说，你不要上课说废话，那我上课说啥话？
1: 才不是废话。
0: 对吧？哎，那我知道了，我上课我需要盯着那个老师。
1: 嗯
0: 啊，我上课了，我知道我去回答老师的那个问题，或者我思考了之后，我去有针对性的提问。
1: 嗯，
0: 哎，我们大宝不会做那样的傻孩子。
1: 嗯，
0: 哎，他就知道了，聪明的孩子是要这么做。
1: 哎，一下
0: 就
1: 明白了，
0: 明白了，孩子是需要教出来的。
1: 嗯
0: 啊，孩子不是说你制止他这个行为，然后他就改好了的，制止。阻止这件事儿只是一个停止的动作，他会停止犯错误，但不是向好的趋势是去走。
1: 对
0: 啊，我们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呢，鼓励是向上的，哎，批评是停止的意思。你像我们小，就从他很不懂事儿的时候，小孩很小的时候，你要告诉他，你说别动，哎，他马上知道我停止。动这个动作，哎，他并不知道下一步我要做什么。
1: 对，
0: 哎，你要是鼓励性的动作，你要是鼓励性的，你说来往前走，来再走一步，哎，他就知道我要做什么。所以我们在教孩子的时候，一定是要善于用鼓励，然后停止错误的动作之后就可以了。不是原则性的问题，不要大量的重复。
1: 嗯
0: 啊，然后我们可以把说话的方式转变一下，啊，转变一下。我们可以说，今天你需要我帮你听写吗？
1: 嗯
0: 啊，不要说，你那听写是不是还没整呢？快点整呢。
1: 这就完全是两句话，啊，两个方式。
0: 你需要我帮你听写吗？
1: 嗯
0: 啊，那言外之意就是。
1: 你该听写了，
0: 你写没写？你该听写了。
1: 对，
0: 换一个说法，他也知道你在说什么。
1: 嗯，
0: 如果他心情好，可能他还真会说：“妈妈，你帮我考一下吧。”
1: 嗯，
0: 啊，母慈子孝也可以学习，啊，母慈子孝也可以学习。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可以去更加的关注过程，而不是结果。有一些小孩改完的作文很有意思。啊，他改了之后他改的糟糕了，
1: 嗯，
0: 可能把结构改的不太好了，然后我给的分就是二稿的作文分会比一稿的低一些，其实这也是常事儿啊，这也是常事儿，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就和我们做个手工，然后我想再修一下，一不小心修大地儿了，他就脆了。
1: 嗯，
0: 对不对？那你得允许他出错，他下回才能知道我在什么角度上去能把这个作文改得更好啊。那我们应该注重这个过程，说孩子，老师说了你的作文已经改了啊，有想法就可以了，不要过于关注某一次结果，它都是你成长的一个部分。
1: 嗯
0: 啊，然后再有就是和老师沟通的时候要形成一个回路，闭合的回路。
1: 嗯，
0: 哎，就类似于我们和李白的那个老师去沟通，和孩子老师沟通的时候啊，孩子老师跟你反馈了什么问题，当你回家观察孩子在学习的时候有什么问题，那么我们要及时的去沟通，使这个信息能对称，但是尽量呢不要让这个沟通啊变成孩子的阻力，他觉得所有人都在盯着我看着我，这是不合适的 啊，就是我们可以发现问题，然后慢慢的去解决问题。那么我们第一次月考

0: 就这些暴露出的问题，它是挑战，
1: 嗯，
0: 但同时它也是机遇。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些错题，它是你通向更高山峰的路径。
1: 嗯
0: 啊，如果说我们目前考的还是不错的，挺好的，那我们很开心。我们目前考的有问题，你发现问题是好事儿。啊，我永远觉得发现问题是好事儿，就是在你成功的路上啊，无论是荆棘也好，石子也好，它都是铸就你辉煌的一个部分。
1: 对，
0: 哎，我们一定要给孩子一个成长的时间啊，然后在接下来的过程当中，大家还可以把你的答题卡发过来，然后我们到今天的讲课，
1: 嗯，
0: 啊，今天讲的呢还是赏析题，是赏析题的最后一个单元，叫做人物描写赏析。那么人物描写啊，我们需要知道的人物描写方法有什么？我们如果有知道的，可以直接在公屏上答啊。那么我们学人物描写的时候啊，这就退回到了表达方式里，表达方式里有继续，
1: 嗯，
0: 描写、抒情、议论、说明。那么描写是其中的一种表达方式，描写根据它的对象不同，又分为环境描写和人物描写。所以我们看，其实赏析马上能再往开拽出下一层，就是环境描写。
1: 嗯，
0: 那么我们今天所讲的针对性的就是人物描写。对于一个人进行描写啊，那么我们常见的叫外语动心神啊，外貌描写、语言描写、动作描写、心理描写和神态描写。所以我们说外语动心神，会简单的和这个学生说这个顺口溜啊，是因为大家外语不太好，然后会需要你动一些心思，动一些脑筋，所以说外语动心神。
1: 嗯
0: 啊，那我们记住了外语动心神这五个，它实际上是我们人物描写的五种方法。那汉语也是需要动心神的啊。那么我们通过外貌可以能知道这个人啊，它包括什么呢？体态特征、服饰啊，这种都算。语言描写那就是对话，还有独白，这个人他自己说的啊，这种独白。然后动作描写那就是动作特征了，心理描写就是人物的心理活动啊，神态描写和外貌描写是需要区分开的。
1: 嗯，
0: 神态描写是外你的面部的表情和你的目光，侧重的是目光、面部的表情啊。外貌描写包括你的衣着啊，包括你的身形，这些都算。那么我们外貌和神态是需要区别开的。那么描写，我孩子会判断描写，老师判断的可准了，但是后边答作用题就是写不上，那是因为你的作用没有记准。那所以我们还需要精准的去背下来、记下来，每种描写它能有什么作用。比如说外貌描写，它能够反映出人物的喜好、身份、生活态度等等，
1: 嗯，
0: 那么它对塑造人物的性格形象就起到了一个烘托的作用。语言描写呢，它就能表现人物形象、人物思想感情、人物的心理啊。动作描写可以直接体现人物的心理情感，为塑造人物形象、推动故事情节，哎，都起到重要的作用。心理描写啊，心理描写是可以直接深入人物心灵，反映人物内心世界的，所以呢，它可以表现人物丰富的、复杂的思想情感。神态描写啊，神态描写是为情感和心理服务的。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个部分啊，当我们知道这个部分，那我就能知道刻画人物性格就要刻画人物的描写，从多个角度去刻画描写。 那我们孩子在写作文的时候啊，写作文的时候你要有描写，但描写不能占的面积过大，抢了你的中心。有描写会加分，描写要用得好。那在赏析题里，我们就回忆一下之前说赏析题是有答题思路、答题步骤的，三分的题，哈尔滨三分的题，那么这三分我需要怎么答？那第一分叫判断手法啊，第一分叫判断手法，第二分分析效果，第三分品味情感。判断手法、分析效果、品味情感，我这三步全答全了，我的采分点才能够啊！我这三分如果有一点没答全，那我的分值就是不够的。那我在判断手法时，所谓的手法就是我们刚才说过的外语动心神，具体用了一种或多种。我需要知道的是他到底用了一种手法还是几种手法，要把它判断清楚啊。第二个分析效果，就是结合具体的语句，我需要看他具体的语句和词汇，那么他写了什么啊？最后概括一下具体的写的内容，那么我们这就叫效果。品味情感就是体现人物什么样的特点，那么体现人物的特点，这里面就包含了两个部分，一个是人物的情感，他的心理当时的状态，另外就是体现了人物的品质，他有什么样的品质，还有就是最后我们在收尾的时候需要考虑一下有没有作者的情感和态度，这里需要区分开，那么有人物的情感，有作者的情感是不一样的。那么归纳到最后，你的答题语言就要准确，我需要按照标准的答题语言把它写下来。那么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记笔记啊。第一件事就是运用了什么什么描写啊，什么什么描写，到这个部分这就是第一分。第二步，生动形象的写出了什么什么内容，生动形象的写出了后边的具体内容，就是你选文的内容。然后表现了人物怎样的特点，这个特点是我们需要看的，它可能包括心理、情感啊、品质。最后是表达作者怎样的情感，作者怎样的情感是可有可没有的。哎，一定是看具体的文章，就不要把东西学死了啊。那么我们还是同样的，学一个东西就要拿一个例题去练一个啊，我得去练一练，我知道这个方法到底能用不能用，是不是对的啊。找一个小例题，大概的文章是写端午节的清晨啊，端午节的清晨呢，母亲总会带着我一大早去河边采艾草，然后就有一小段我对母亲的描写啊，我对母亲的描写说，只见母亲小心翼翼地踩着艾草，洗去上边的泥土，看到自己劳动成果，母亲总是乐得合不拢嘴。哎，就这样一小句话。那么这一小句话我们放到这儿之后，他就给我了，他说赏析划线句子，问题问得很明确，赏析划线句子，那我就知道了，赏析第一件事考虑修辞、描写还是词语，那么现在他没给我任何的角度，那我就按照我自己学过的，我一看这个句子里没有修辞，啊，比喻拟人啥也对不上，没有修辞，然后接着，哎呀，人物手法，哎，写了母亲，那母亲呢小心翼翼地踩着洗去上面的泥，乐得合不拢嘴。那好了，我知道了，这里用的是人物描写，
1: 人物描写，
0: 哎，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做我们做题的步骤。第一步判断啊，判断手法，第二步析，第三步品，判析品 那么我们来注意一下，当我去判断手法的时候，我刚才发现有采有喜啊，还有乐的合不拢嘴，那么我就有一种还是多种。我去采艾草啊，我去洗泥巴，所以这里它一定是有动词的，那这里就是动作描写。哎，乐的合不拢嘴，乐的那神态呀啊，所以此时此刻我有两种手法，那么这两种手法写对啊，我的一分到手了。就这样直接一判断，然后动作描写和神态描写写对 OK 结束了。那么我们第二步就需要来注意一下，那么既然是惜，那我需要赏析什么呀？我需要赏析的是母亲在干什么呢？
1: 嗯
0: 啊，母亲呢，她在采艾草，所以我这一段写了母亲她采艾草时，她说她看她劳动成果，然后呢笑得合不拢嘴，那么写出了她对于艾草的这种珍惜，然后呢还有她笑，她笑的话就不是珍惜。笑的话好像有点高兴，
1: 嗯，
0: 哎，那么我们就得找一个不算特别土的词儿，不能老说高兴、开心啊、喜悦、满足啊，类似于这样。那么你说我没有，我就高兴啊，那也行，那也行啊。那么看到自己劳动成果后的满足、喜悦啊，达到这儿没完，别说老师结束了，没有。他采这些艾草是为什么呀？啊，那我们会发现在原文里你自己需要去看一下，他回到家他会用碎布去把它做成小香包，他让我们配于胸前，哎，然后我们闻着这个淡淡的这个香草味儿，我们感受到的是母亲的疼爱和温情。所以阅读理解，阅读理解，你阅读才能理解，不是蒙出来的，不是猜出来的啊。那么从这里边我们马上就能品味出里边的感情，表达出人物母亲啊什么情感，对家人的关爱。
1: 嗯哼，
0: 完事儿了，三分到手。所以这样一来一听一总结啊，这个描写还是很好得分，
1: 得知道分在哪儿。
0: 对，你要清晰的知道你的分在哪儿，你怎么能把题答准，
1: 嗯，
0: 能够不扣分就 OK 了啊。那么我们通过这一个例题答到现在，我们再去回忆一下，总结一下我们的答题思路，人物描写的作用赏析题答题思路。你可以重新记啊，人物描写的作用赏析题答题思路。第一步判断手法，第二步分析效果，第三步品味情感。我们这三步是我答题的步骤，我需要逐一对应，然后我才能知道我的采分点对不对。
1: 对对，在吗？
0: 第二步就是我需要用一个规范性的答题语言把这个话说成句子啊。会有一些同学，特别一些男孩子，我要答阅读题能写仨字儿，绝不写五个，然后还自己可有道理了，说我写的和老师那一样呀啊，他答案上有的我都有，不行的，一定是规范化的语言。那么我们就得说运用了什么什么描写啊，运用了什么什么描写，生动形象的写出了什么内容，表现了这个人物怎样的特点，这个特点里包括心理、性格、情感、品质等。最后一步表达出作者怎样的情感，那么作者情感可写可不写，是根据题里有还是没有来进行的，并不是所有的题都有这一步啊，并不是所有的题都有这一步。所以这是我们拿的第一个例题啊，去看一看这样的题去怎么写。那么赏析题，人物赏析，再举个例子， 啊，除了妈妈还得有爸爸呀。啊，那有一个文章前面呢是指什么呢？我家条件不是很好，然后呢我们姊妹几个人会在家等着爸爸买鱼回来啊。一旦他偶尔会买鱼回来的时候，我们家里头的这种氛围，那么他买回鱼时，我们来看这样的一个小句子啊。他说他很少笑，只在递给我们拴鱼的草索时嘿嘿几声，在夜色中牙齿很白，这是他留给我最深的印象啊。这是一个小句子，那么这个句子我们就需要去判断一下，这样一个小句子里边它有什么描写啊。他很少笑，只是在递给我们啊拴鱼的草索时嘿嘿几声。那我们同学会说他递给我啊还拴鱼，老师动作描写啊。好，你又错了啊。我特别喜欢我们答错的同学，证明你在想啊。虽然说我错了，但是你在想啊。我们一定注意，你要把句子读完整，这里面说的是在什么什么时，在什么什么时，这是一个状语部分，所以这个部分不算描写。那么什么算描写啊？我们需要调整。嘿嘿几声，哎，他这嘿嘿是
1: 描写
0: 哎，是在递鱼的时候嘿嘿的，
1: 嗯，
0: 所以那个是修饰限制嘿嘿的。那这个时候嘿嘿笑，哈哈笑，甚至哼，我对刚才那个动作描写我就呵呵了，是吧？哎，这个都叫神态啊，这个都叫神态描写。然后接着在夜色中牙齿很白啊，这个是很多同学会漏掉的，就马上这道题它就是答错的。你会答成动作描写，然后牙齿很白，老师没看出来啥描写，一定有描写，他都写牙了，他身上的一个部分，对不对？哎，外貌，这是一个外貌描写。那么此时此刻这个外貌描写他就传神的写出了什么呢？父亲把鱼递给孩子时的状态。
1: 嗯，
0: 哎，那我就需要的是内容上结合什么，就把这个具体的内容写出来。那么他就结合的是刚才那句话，他递给我们鱼时的那个样子，所以我们就把它概括出来了。接下来就是体现了，那他都嘿嘿笑了，那体现他那个心情就应该是高兴了呗，
1: 嗯，
0: 哎，又开心了呗，所以我们可以写高兴、开心、喜悦
1: 的心情、
0: 啊、的心情。然后达到这儿之后，千万别收尾啊，不是你直接就写完了啊，千万别收尾，你应该考虑一下，还可能有人物的品质啊、性格特点呀。那么他可以有什么？他可以有表现了父亲啊，他很内敛啊。我们同学说，老师我不知道内敛高大上了啊，那你父亲内向你知道吧？啊，他不太爱表达你知道吧？
1: 嗯嗯，
0: 哎，你就可以去写类似于这样的，那么内敛但又深爱孩子的特点，可以了。那这就是一个完整的人物描写题啊，这就是一个人物描写题。那我们很多时候在文章里都会有那样出彩的部分，然后会找一些人物描写，然后会考大家，这是相对来讲在中考里属于是必考题、啊、
1: 嗯，
0: 它是从初一一直考到初四的题啊，都是的。那父亲把鱼拿回来了，母亲就会有一个做鱼的这个过程啊，说母亲接过鱼，剃刮鳞、剃鳃、破肚，然后把整条鱼分成几块。那这回如果把这个线一画，我们同学马上能判断出来这叫什么描写啊。接过鱼、刮鳞、剃鳃、破肚、分成几块啊，那很好了，动作啊。而且我们会发现整个这个动作吧， 如果你慢慢读下来或者你看一下的话，你会发现貌似就是我妈妈拿过了鱼，然后开始刮鳞，然后开始剃鳃破肚，然后把鱼再分一下。哎，我脑子里能出现那个画面，那这就是做鱼的那个画面动作描写。那么写出了什么？那就写出了母亲她整个这一套动作呀，行云流水呀，对不对？她的动作很娴熟啊，人家非常忙，但是呢人家不乱。哎，这要是给王老师拿过来，那毁了。那就不是接过鱼，
1: 厨房已经不是厨房了。
0: 哎，那有可能就是一个战场战后的景象。所以我们会发现，那他为什么会比我处理的那么好呢？那是因为人家对这个工作非常的
1: 熟练，
0: 那么他对这个工作很熟练，就说明人家有经验。哎，有经验的情况下，那也就是说他比我勤劳呗。哎，所以人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妈妈抓人物性格啊？那人物性格就是勤劳能干啊，这就 OK 了。所以我们
1: 这个分儿就有了，
0: 然后这样就满了。所以我们今天啊，分析好了人物描写啊，也分析了爸爸妈妈啊，然后呢也分析了父母的爱，大家就应该争取啊，自己做这类的题能做到一个满分。最后总结一下，三分啊，你的第一分一定是判断手法啊，你的手法可能有一种，就比如刚才做鱼的这个，就只有动作描写。也可能有多种啊，比如说啊，艾草的那个，那么有动作和神态啊，父亲递鱼的那个啊，有神态，然后有外貌。然后接着我们下一步需要考虑的就是具体的内容，哎，内容上写什么了，然后根据原文把内容给我概括了，概括内容就有一分啊。概括完内容了之后，那么我们第三分就是人物情感，你把人物的情感性格或者心理啊，把它总结出来，用一个准确的词放在那儿，然后我们的分值就要到手了，
1: 就出来了。你看王老师刚才讲到的整个这一节课当中，实际上全是干货，干货就是怎么样在你的试卷当中找到分在哪，并且把这个分精准的拿到。其实你看，只要你能找到，你就基本上能拿到。
0: 对的。
1: 关键在于现在有很多的学生，刚才您讲到的这个过程当中说拿不到分，说压根儿不知道这个分数点在哪儿，或者压根儿不知道这个题他在考你什么。那这个分你基本上你大部分是拿不到的了。
0: 对的。
1: 所以就害怕的是这个。还是一样，大家呢如果说这不是结束了考试之后，那么孩子在哪一方面他相对较弱，那你又不知道如何去让他提升的话，那么你可以把他的答题卡拍过来直接发给我，我转给王老师，让王老师通过一张答题卡帮您去分析一下孩子目前的这个情况，下一步应该怎么样的做好他的这个提升。这个是非常关键的。还是刚才像王老师讲课的过程当中一个道理，就是说你得先找到问题在哪儿，然后再去解决它，要不然的话你不知道要干什么的情况之下，那你只能感觉到自己很勤劳很付出，结果成绩却一动不动。
0: 对，颗粒无收。
1: 颗粒无收，这个就是让孩子很打击信心的一件事情。
0: 是的。
1: 好，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我的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么大家呢在这个这个线上线下哈，节目中节目过后都可以给我发微信。感谢王老师，下周三我们再见。
0: 好，下周三再见。
1: 再见。
0: 哎，大家再见。
2: 沙粒的看见奇迹的刚才，听见海冰冰的呼声，高声赞美。
3: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几百米的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历经2个小时。
4: 每天这样上学，你害怕吗？
5: 不怕。
4: 为什么？
5: 想走出去。
4: 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呢？
5: 好好学习，上大学，像老师一样教书。
3: 山深处有对知识的渴望，悬崖之上生长着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0.4 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节目，我是主持人新月。
1: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非常开心继续通过电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又相会在节目的电波当中了。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您正在收听锁定到的是 FM90.4 AM837，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为大家直播的畅游城市间。现在呢，咱们也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为大家进行一个视频直播啊。传统端现在已经搁不下我们了啊，我们呢也通过咱们的抖音和微信的视频号进行一个视频直播，大家可以直接呢打开手机，打开咱们抖音和微信的视频号，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就能看到我跟新月老师在直播间里的具体的情况啊。当然我不是多说别的啊，就是哎，我们这个直播条件跟环境也一般啊，我看我给我俩照的黑乎的，看不出来看不出来一个男女。但是如果说你有需求的情况下给我们留言，我俩第一时间呢也能够帮助到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同时也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还能互动一下啊，你就可以直接来，就跟普通的那个网络直播差不多。现在咱们最近呢不也是研究要弄那个什么网络直播吗？大家期待着吧，
0: 对对对对对，
1: 是不是啊，我们这个可能是也通过这个视频号公众号进行一个视频直播。来吧，预告一下，东三省带蒙东，咱们两省都走完了，黑龙江吉林溜达完了，带着大家走了这么多20多个这个地级市啊，有很多的这么一个旅游的地方。今天呢咱们开启全新的之旅，开换新地图了啊，更加往南了，来到了辽宁省。辽宁省啊，首先都说咱们就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说说辽宁省省会哪儿，沈阳啊。
0: 哎，对。

0: 正经奉天啊，都是一个地方，
1: 啊
0: 很好啊。
1: 嗯。
0: 这个说说沈阳，一会儿呢，我们先听首歌吧。一首歌曲过后，我跟新运老师，我们两个啊，准备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聊一聊沈阳的这么一个文旅情况。这沈阳这个地方呢，估计，哎呦，这
1: 去
0: 咱
1: 过
0: 俩
1: 的
0: 正
1: 人
0: 经
1: 很
0: 得
1: 多，
0: 说的期数多点，这预
1: 嗯，
0: 计拿出来2周时间差不多。跟大家说一说吧，不光
1: 嗯，
0: 是
1: 也
0: 景点，
1: 差不
0: 包
1: 多，
0: 括人文，包括一些美食等等等等，
1: 嗯，
0: 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详细说一说沈阳这座城市吧，是吧？来吧，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畅游城市间，畅游大美沈阳。

0: 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在一段歌曲之后，欢迎大家回到正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啊，一路走一路聊，一路吃一路逛。那么咱们今天呢，终于来到了大美沈阳。
2: 沈阳啊，这个包着饺子面条的。
1: 哎，这个说话这一口音特别像。
2: 对，你这去之后，那个以前的时候，就是那个火车上，火车站到站的时候，因为好。哥哥姐包着饺子面条着，是吧？
1: 那既然都说到包着饺子面条着，咱们今天就还是老规矩啊，头一期节目呢先来说吃，
2: 说吃吧。
1: 我现在考核大家啊，一说到沈阳，你想到的第一样食物是什么？
2: 全国人民都想到了始祖鸟吗？
1: 哎呀，你这个比喻特别特别的恰当，
2: 有毛病，是不是？
1: 没毛病，来吧，咱们就来说说沈阳这个始祖鸟鸡架。
2: 对对对对对，
1: 沈阳吃鸡架真是吃出了无限种吃法，
2: 太多了做法。你是清水煮，你是高熏，这个烟熏，你是。拌，你是酱，你对，你是烤，你是汆汤，你是包豆腐，包大白菜，你是炖，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哎呀，算是，哎呀，特色美食吧，是不是啊？因为目前来讲，从咱们整体的数据来讲，跟大家说个数据吧，沈阳目前超过750家和鸡架相关的企业，你信吗？我说这个企业不是一两个人的。咱注册的得是带工人那种企业，你知道吗？
1: 不是摊儿，
2: 对，
1: 哎，是企业。
2: 对，你去之后做法的摊儿，我不用多说啊，这700多家都不敢食堂街呢，你知道吗？就是一个早市儿，你光卖鸡架子就能找个4-5家，你肯定能有。
1: 天哪，那我感觉好像全国的鸡卖向全国各地，鸡架得有一个主流去向，就是。沈阳
2: 现在目前为止，据统计是全国最大的鸡架消耗中心啊，做法包括拌、烤、卤、炸、熏10多种。核心他用了一个东北话，也叫冻死，涵盖了这个鸡架对于沈阳人民的使用方法。这个两个字儿，你能猜出来吗，新云老师？
1: 猜不出来，两个字涵盖
2: 使用方法。缩了，是吧？是吧？但是核心就在于缩了的独特的食用方式，
1: 对对对，
2: 是吧？
1: 鸡架这个东西吧，它肉确实是没有多少，但沈阳鸡架的魅力呢，它绝不在于说肉多。那你要说肉多的话，咱手把肉去好不好呢？对吧？哎，那么在沈阳呢，它是这个鸡架吃的是那种有味道、有滋味的那种感觉啊，它是一种越啃越香、越吃越上瘾的一种存在，也是沈阳人的那种缩了出的快乐。哎，不管你是游客你还是本地人，这个鸡架啊都值得你花时间去品味它，因为它不仅是美食，更是沈阳这座城市的烟火气和人情味儿。
2: 确实是在75年前，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相信大家都知道啊，那时候咱们这个东北人民啊，这是拿出饱满的热情，尤其是沈阳人民，把鸡和鸡蛋全捐献出来了啊。在南塔附近成立了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最早的养鸡屠宰场，在这养的鸡呢，主要就是鸡腿、鸡胸肉。鸡腿、鸡胸肉是供给咱们沈阳空军飞行员和地勤人员使用的，那得保证他们的这个营养充分，是吧？咱这个有作战任务。然后呢，这个你这个鸡腿跟鸡胸肉都宰出去了之后，剩下很多鸡架子。咱中国人呢，老百姓骨子里特别淳朴，不能浪费东西。
1: 那对，
2: 那你何况还是肉？吃吧。啊，于是沈阳就出现了一家经营鸡架的饭店，第一家啊，配上呛面馒头、大碗酒出售，供不应求 是吧？馒头饱腹，鸡架下酒，哎，尤其是东北老爷们，你要知道那时候重工业多，体力活，咱说这个吃两个大馒头啊，你喝小酒的情况下，你就
1: 总得有点酒咬，
2: 哎，酒咬啊，佳肴的肴，咱东北话叫酒咬。那花生豆那时候花生豆也不容易，花生豆。

0: 很少啊，那时候就
1: 50年代
0: 的时候啊，哎，配点机架吧，哎，
1: 机架自由啊，
0: 对
1: 吧？
0: 所以说，一直到发展到上世纪80年代啊，以机架作为汤料的抻面，配上啤酒，再带上机架的套餐，就成为了沈阳标志性的美食了。
1: 哎说的我都馋了，
0: 拿机架熬汤。
1: 嗯，
0: 下抻面就是咱那跟那兰州那抻面一样的，一碗鸡汤面配上两磅啤酒，这鸡架咱也不能白瞎了，拌吧，叭叭叭叭，直接配上一盘小菜，哎呦，美死了，吃起来真
1: 是
0: 味道口感特别好、啊。
1: 对，这个鸡架在沈阳啊，它不仅是一种小吃，更是普通老百姓哎住家过日子一种记忆，同时它现在也已经成为了城市情怀的象征。你看我一说鸡架，马上始祖鸟都出来了，
0: 啊、
1: 对不对？
0: 我跟新宇老师，我俩是开玩笑啊，不是糟践始祖鸟这个品牌，也不是说这个始祖鸟。已经灭绝了嘛，是吧？
1: 哎，
0: 说他那个骨架嘛，就那事儿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嗯，
1: 他这种流行啊，跟沈阳的工业历史是密切相关的，就是刚才克讲的这一点。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呢，哎，成为了大家比较算是街头吧，啊，耳熟能详的工人阶级补充能量的这样一个平民美食。
0: 对，
1: 到现在。啊，刚才说的是鸡架的它一个发展历史怎么来的、
0: 嗯、
1: 但是到了今天啊，这个鸡架已经完全融入到了沈阳人的日常生活里，不管你是朋友小聚呀，还是晚上解馋呢，还是家庭聚会的餐桌啊，这鸡架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0: 嗯，
1: 甚至我还听说一个说法哈，没吃过鸡架等于没来过沈阳啊，我现在这个有一种想法，我现在想搜一下有没有什么这个能快递过来的，我也想尝尝沈阳鸡架啊。
0: 遍地都有，你是不太关注那个点、
1: 嗯、啊？我真是不关注。
0: 我在2000年年初那时候，咱尤其是消防这片的早晚夜市都有，
1: 哎
0: 呀，熏酱店全是熏鸡架，那时候2块3块，
1: 哎呦，
0: 后来5块钱俩，那是3块钱一个，5块钱俩。后来慢慢的这些年就5块7块，就是这个价格就是
1: 我一会儿我得
0: 上涨了，
1: 找找去。
0: 因为那个时候沈阳人民非常聪明啊，他是

0: 饭店呢？
1: 对，不能说专门吃鸡架的饭店，就是
0: 也卖别的，但是鸡架算是主力，
1: 对，
0: 是不是
1: 鸡架
0: 啊？
1: 是当地人比较认可的几个品牌啊，就像一说熏酱，咱们哈尔滨本地人都有几个这个比较爱吃的熏酱品牌一
0: 对，
1: 样
0: 老牌
1: 啊。
0: 子啊。
1: 对，跟大家介绍一下沈阳当地的首推的就是这个叫老四季抻面馆，
0: 老四季
1: 你一
0: 啊，
1: 听它就不是一个大馆子啊，
0: 不
1: 老
0: 小，
1: 四季抻
0: 不小。
1: 啊。
0: 老四季其实不小，你
1: 它不是那个
0: 咱
1: 大
0: 印象
1: 酒
0: 当
1: 店
0: 中，
1: 那种，
0: 对，咱印象当中可能两三张桌，人比那大，
1: 那对，它不是那个大酒店、大酒楼那个意思，这也不是
0: 明白，明白，明白
1: 啊，它是一个算是
0: 就是
1: 连
0: 个拉
1: 锁
0: 面馆，
1: 的，
0: 你说它再大，
1: 连锁的拉面馆。
0: 对，
1: 这他家的鸡架在沈阳呢是有比较代表性的作用吧？它呢是这个主鸡架，然后配上抻面，是他家一个经典组合，
0: 对，
1: 有套餐，而且是24小时营业，专治那种晚上嘴馋的啊，尤其到了夏天，晚上人气儿特别特别旺
0: 确实是，
1: 啊。我重复一下，叫老四季抻面馆。
0: 人均消费10块出点头，
1: 我的天哪，
0: 差不
1: 这
0: 多。
1: 都知道，
0: 对，
1: 你
0: 十
1: 吃
0: 三
1: 过？
0: 伟嘛，老四季总店，就是
1: 哎
0: 咱知
1: 呀，
0: 道知道啊，就是价格呢挺特色的，是不是啊？然后慢慢的，你就抻面的价格，原来最早，我记得那时候，我爸那时候去出差跟我说呢，他家抻面就一两块钱。
1: 哎
0: 后来就5块，鸡架现在从3块多钱涨到7块多8块多了，就是价格，所有的价格都一样的，你知道吗？因为那玩意儿不就便宜吗？是不是？
1: 对对对，这说的是鸡架配抻面啊，这是一个老四季。除了这，他家的这个鸡架呢是煮出来的。
0: 对，
1: 还有，
0: 煮那汤就下面条了也啊。
1: 那你看这个鸡汤，同样都是鸡汤，这成本多低呀、
0: 对，
1: 而且还是绝对名副其实，根本不是勾兑的，绝对是鸡汤熬出来的，
0: 这没必要。
1: 对对对，
0: 是吧？
1: 说完主鸡架呢，咱来看看熏鸡架。熏鸡架在当地呢也是挺有名的。熏鸡架哪家首屈一指呢？叫做严家鸡架。
0: 严家
1: 啊。你看这样你一说严家鸡架哈、
0: 啊就是，
1: 严家鸡架。
0: 嗯。
1: 啊，它呢是主要是熏，以熏为主的，它那个风味挺独特的，当地人也挺喜欢吃的，这是熏的。还有就是凉拌鸡架。名字叫做奉天九福记
0: 啊，
1: 这个鸡架呢是先弄熟了，烤熟了之后呢，再给它拌一下，
0: 拌一
1: 特别入滋味啊。拌鸡架的爱好者很多都特别喜欢，叫奉天九福记。你就想想吧，弄熟了之后再凉拌，是不是这得多好吃啊？
0: 对，现在严家他不光是那个新云老师所说的熏了，他家开始玩路子了，炸加盟了。就类似于这个咱们那个方正出的那些麻辣烫店似的，是吧？就开始加盟了，炸的那种其实口感挺好吃的，尤其是我特别愿意吃那个夜市儿，尤其是门口就炸那个鸡架子，什么炸鸡块那个，就缩了，就缩了。
1: 哎，我记得前些年在中央大街那个马迭尔餐厅里边还有卖炸鸡架的，这几年没有了。
0: 现在没有了吗？
1: 好像没有，反正这几次去，我一般也都吃酸奶面包，没有印象看到过它有炸鸡架。现在还有吗？
0: 原来南杠那个南京冷饮厅旁边就有炸的，咱那个串儿不也是炸的吗？它有炸的，但是现在哎呦，这回忆感觉没啥回忆，没有了，是不是？
1: 好像没有了，
0: 这么一个情况。
1: 你看，跟大家说了主鸡架、熏鸡架、拌鸡架哈，再给大家说一个这个之前想都没有想过的，叫鸡架盖饭。
0: 鸡架盖，哎呦，这不得扎嘴吗？你这么唠嗑啊？
1: 那你缩了呗，是不是？这个。它的口感哈、大概是有那么一点点酱汁的甜口。
0: 明白。
1: 盖饭之后呢，它那个酱汁啊，你再嗦了嗦了呀、再裹着那个米饭啊，很多年轻人啊非常喜欢，尤其是在一些比如说大学周边呐、或者是这个老居民区啊，非常受大家的欢迎。
0: 就是来得快，是不是啊？咱就吃一口，是不是啊？当然最重要的它那个吃法啊，就是烤啊，这个就不用推荐店了。沈阳叫个烧烤店都能烤了啊，这可能大家专门吃那个烤鸡架那个，这个你就得到那个找一些小店了，大店里边肯定是没有，人家大店开那么大店，你装烤鸡架那么得赔死啊。尤其是好多年前我听说，就是尤其是老居民区里边那些，尤其夫妻店推一个铁皮槽子，推一个铁皮车子，然后那个烤鸡架都是很正宗的。都是味道非常香非常棒的，
1: 对，
0: 推荐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们可以去溜达溜达去看。

0: 背看的同时，整点鸡架嗦了嗦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啊，
1: 这个烤鸡架哈，一般呢，它为什么那么好吃呢？很多都是事先腌制过的，把味儿先腌进去了之后，再用炭火烤，那就叫外焦里嫩。
0: 外焦里
1: 你
0: 嫩。
1: 就想想，撒上孜然，撒上辣椒面儿啊，有些家呢自己特色的，再弄点这个特色调料。夜市的时候，这基本上就是能统治整个夜市，就是
0: 香啊！
1: 销量最大的。
0: 对，
1: 啊，就是这个烤鸡架
0: 你
1: 了。
0: 闻味儿香啊，是不还便宜啊？夸夸的嗦了一嗦了嗦了半天，吃的多过瘾呐、啊！夸夸的，你知道吗？这，哎呀，你说
1: 哎
0: 这说
1: 呀，
0: 这说说激动了，
1: 是吗？我说的我自己都激动了。来，接着介绍啊，鸡架还能怎么吃呢？
0: 还能怎么
1: 炒鸡架。
0: 炒
1: 哎，
0: 啊！
1: 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到同学家，那时候家里条件都一般般哈。同学爸爸给我们俩做的就是炒鸡架
0: 炒
1: 啊，
0: 炒
1: 当时就觉得怎么这么好吃呢？
0: 嗯。
1: 现在想想哈，那时候也是受物质条件所限，家里来了个小客人啊，可能是这个家里经济条件一般般，就这个炒个鸡架，但是味道是真好真好啊！这个炒鸡架呢，它是切块之后啊，先焯熟，
0: 嗯，
1: 然后跟什么辣椒啊、洋葱啊搁起来爆炒，
0: 啊，扒了
1: 哎，
0: 啊，
1: 那叫爆炒，咱
0: 爆
1: 不
0: 炒，
1: 叫扒了，爆炒爆炒，然后再放上点什么香菜末啊，再放上点这个孜然辣椒啊，这样的调料，炒完了之后再撒一点点这个根据自己口味哈，撒点料，要不要烹点料酒，然后搁锅盖上稍稍焖那么一下下，
0: 嗯。
1: 真香啊！现在回忆起来都觉得好香好香啊！这叫炒鸡架，
0: 炒鸡架是
1: 嗯，
0: 吧？啊，哦，
1: 哎呀，那我现在就觉得想想都觉得馋得慌啊！沈阳的鸡架还有一个吃法比较受欢迎的叫铁板，
0: 铁板啊，铁
1: 正
0: 板，
1: 常在想铁板鱿鱼
0: 对
1: 那
0: 呀，
1: 得
0: 那
1: 是
0: 鱿鱼，
1: 压平了
0: 鱿鱼
1: 呀
0: 须子，鱿鱼嘴儿，对，就是咔
1: 啊。
0: 咔的，你这
1: 在铁板上烤鸡架，那么鸡架呢，就是给它压平了去烤。这个你想想都能想出来啊，就是烤完了之后，那个就是小细的那个骨头
0: 都
1: 都
0: 焦
1: 能，
0: 了。
1: 对，都能焦了
0: 你说
1: 酥
0: 这，
1: 了。
0: 我个人感觉都不叫鸡架了。我看
1: 啊，
0: 过现在沈阳那个鸡架，它为了现在这个味道好，
1: 嗯，
0: 它肉都留的可多了，你知道吗？它那个鸡
1: 啊哈哈。
0: 架里肉都可多了，掰开之后那个形状就跟鸡排似的，你知道吗？你说这吃的时候不像以前咱那剃的贼干净，就纯嗦了那种，
1: 那
0: 是
1: 不
0: 吗？
1: 行啊！那你吃鸡架吃的就是嗦了，那你要是
0: 嗦了。
1: 啃的话，那不是一回事儿
0: 啊，
1: 了。
0: 那也行啊，铁板鸡架，就像新月所说的，给它掰开啊，给它铺平了，这外边是不是也得裹上糊之类的？然后呢，铁板的那
1: 对
0: 种
1: 对对。
0: 啊，各种各样的去之后，那个哎呦，那种铁板出来之后，这个味道口感，那个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呢，已经有所了解了啊。你一说这个味道，那绝
1: 哎
0: 对
1: 呀，
0: 是嘎嘎地
1: 馋
0: 呀，
1: 得我
0: 是不
1: 已
0: 是？
1: 经不行了啊！这沈阳鸡架是沈阳当地最具代表性的街头美食之一，甚至现在已经不是街头了，已经被冠以整个沈阳的这个最有代表性的特色美食了啊！
0: 网红了吗？
1: 哎，
0: 算
1: 对
0: 是
1: 对
0: 是不
1: 对
0: 是
1: 对
0: 网
1: 对，
0: 红
1: 这
0: 食
1: 词
0: 品
1: 用的特
0: 了？
1: 别准确。其实它本质上啊，就是一种剔除了大部分鸡肉之后剩那骨架，就是俗称边角料吧。
0: 去。
1: 你想一想，那鸡架哈，鸡脖子单卖，鸡头能单卖，鸡翅膀能单卖，鸡大腿能单卖，鸡胸肉能单卖，鸡脚就是这个俗称
0: 爪
1: 凤
0: 子，
1: 爪，对，这也都能单卖。然后肚子里边的
0: 鸡
1: 东西，
0: 爪子
1: 那肚子里边的东西，鸡肝、鸡心、鸡胗什么都能单卖，就剩下一个架子了。那架子上也有肉啊，对不对？你剔得再干净也有肉，而且就刚才说的，你熬汤它也是真骨汤啊。
0: 骨头
1: 哎，
0: 啊，
1: 所以说这个鸡架就被沈阳人吃出了花儿，原来看似的边角料，成为了一种城市的文化的存在啊，百花齐放啊，到那儿去感受沈阳的文化。千万记着，不能只吃一种，去多吃几种口味的方式的这个鸡架。
0: 多长进去之后，先点八盘，烤的、炒的、是炖白菜的，是不是丝的、拌的，是不是清水的？喝酒的时候配人的地方喝老雪，你去之后你不喝老雪，你就叫什么？配点八王寺汽水，是不是沈阳的嘛？是不是啊？哎呀，你就试一下啊！我跟徐云老师，我俩给大家推荐的，可能南方朋友一听说你俩也不讲究啊，你去就这样吃了鸡架子，你知道吗？其实就是
1: 态度。
0: 你到哪块去去吧，你得体验当地的特色美食，好不好吃呢？你尝尝是吧？肯定这个北方的食材配上北方的烹饪方式，全中国大部分人都能吃的习惯。 你放心、
1: 嗯、
0: 啊，口感呢这没有任何问题，尝一尝，吃一口，到那个到哪儿去尝一尝当地特色的美食，这不就是我们旅游所存在的这么一个意义。

0: 意义嘛，是不是？要么
1: 是
0: 在
1: 的，
0: 家里
1: 是
0: 天天
1: 的，
0: 你寻思得了呗，是不是啊？那你就
1: 对，
0: 这个推荐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了解了解吧，来
1: 嗯，
0: 吧，还是歇会儿吧，老规矩，听首歌吧。咱们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啊，大家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原别尔科维奇大楼，原别尔科维奇大楼位于道里区中央大街127-129号，始建于1907年。1920年代进行过一次扩建，设计师为米亚斯科夫斯基。砖木结构，具有文艺复兴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1920年为第一格鲁吉亚药店，1925年它的地下室曾经为塔道斯西餐厅，现为不可移动文物。建筑以腰线为分割，底层开大玻璃窗，墙体仿块石砌柱，二三层则以壁柱强调竖向划分，顶层采用阁楼式窗结合女儿墙组成梦莎式阁楼层。它的金属栏杆的阳台设计非常精巧而又柔和，成为了整栋建筑的点睛之笔。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837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原格列伊泽尔大楼，原格列伊泽尔大楼位于道里区经纬街与中央大街街口西侧，经纬街129号，建于1900年代，原为砖木结构，新艺术运动风格。1910年曾经为俄国第二借款公司哈尔滨一等邮局，1923年到1926年为苏联远东银行，1931年后为瓦特涅拉药铺，1996年改建为三层，现为不可移动文物。1910年5月15日，俄国第二借款公司在此楼开办。1914年1月1日，哈尔滨邮政分局改成哈尔滨一等邮局，选址在该建筑内，隶属奉天东三省邮务管理局，负责管辖黑龙江省和吉林省部分地区的二三等邮务。局长先后由挪威人赫士伦和里毕多福以及法国人饶略担任。3月1日，中国加入万国邮政联盟之后，哈尔滨一等邮局被指定为国际函件互换局，开办国际函件与包裹业务。4月15日，哈尔滨一等邮局接管了哈尔滨文报分局。1921年，随着中东铁路沿线的俄国邮局

0: 周归为哈尔滨一等邮局管辖，邮政事务繁忙，邮政总局呈交通部令准，将东三省划分为南满、北满两个邮局，哈尔滨一等邮局改称为北满邮务管理局，管辖黑龙江、吉林两省全境邮政事务，迁至秦家港掌管公署街，务长则由英国人李奇担任。1923年，苏联远东银行在此开办。1931年，瓦特涅拉药铺在此开办。1950年后，道里区牙科防治所在此设立。1996年，此建筑改扩建为三层建筑。先说哈尔滨一等邮局的价值。哈尔滨一等邮局为国际函件互换局，开办国际函件与包裹业务。建筑为砖木结构，平面为圈楼，其两个立面临街建筑高二层，底层以腰线分割墙体，做仿重块石砌筑以增加稳定感。女儿墙的栏杆则用金属制作，具有新艺术运动风格。二三层开窗均为方额高窗，只在转角处开设三个半圆额窗，檐下则是采用成对的拖延石，檐口栏杆和阳台栏杆都用金属制作。转角面一层设主入口，二层墙面则为圆弧形，并且在檐上冠以皇冠式红色穹顶，以此来突出主入口的位置。
1: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花旗银行旧址，花旗银行旧址位于道里区西12道街48号，建于1925年，设计师为霍华德·福德，施工承包人为萨法里扬茨，砖混结构，具有古典主义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曾经为道里区文化馆，现为不可移动文物。花旗银行是美国的大商业银行，1912年创立于纽约，英文名称译为纽约国民银行。1901年清政府与德法俄英美日等11国驻华公使在北京签订了辛丑条约，其中第六款规定赔偿各国凭官银 4.5 亿两，年息4厘，分39年还清。这项条约的签订是美国决定在中国设立银行的直接原因，因为需要一个机构来管理中国对美国的庚子赔款，美国感到有必要在远东开设一家自己的银行，而花旗银行作为当时唯一一家能够在美国境外从事营业的美国银行，毫无争议地获得了经理在华庚子赔款的代理权。1902年，美国政府在位于上海市福州路和四川路口的一间由堆栈改建的办公楼内设立了第一家跨国银行分行，即万国宝通银行。由于该银行把它的美国国旗用来作为分行行名，所以它的另一个中文名字花旗银行开始被世人所熟知，并一直沿用至今。花旗银行有在中国发行银元券、银两券的权利。1919年，花旗银行哈尔滨分行成立。1941年，太平洋战争之后，花旗银行关门歇业。 该建筑为混合结构三层平顶楼房，花岗岩石材料饰面，建筑首层为石砌基座及高台阶，门前由四根贯通一二层的巨大爱奥尼石柱构成开敞式柱廊，强化其高耸的视觉效果。室内大厅内部有七根方柱，墙面饰有镶柱，屋顶则饰有装饰性的雕刻。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八三七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真美照相馆，原新城大街商住楼始建于1900年代，原砖木结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1920年代为孔明大药房和美华照相馆。1930年代真美照相馆在此开业。现建筑为1970年代翻建，现为不可移动文物。真美照相馆的创始人是盛冠斗先生，他老人家出身贫寒，15岁由山东老家只身来到哈尔滨谋生，经过多年辛苦的努力攒了一笔钱，以后开始经商，到30年代时已经经营着几家买卖了。1934年，他了解到照相业投资不多，虽不能获大利，但经营稳定，不担蚀本的风险。于是除了自己之外，又以内侄苏由臣的名义与孟守信合股，在道里新城大街和十二道街交叉口处租下了一处门市房，开照相馆。他购置了新设备，装修一新之后，真美照相馆开业了。真美照相馆照相技术比较先进，采用电灯照相，设备由德国引进，备有布景和铁梨木制作的雕刻座椅，在道里地区同行业当中独具一格。服务项目多样，拍照人像花样较多，分为放大、着色和儿童摄影。1956年，真美实行公司合营，影城、新时代、同方、罗天等等照相馆相继合并到真美。1967年，真美过渡为国营企业，并入到国营哈尔滨摄影社，为第四服务部。1976年改名为长江照相馆。1978年以后不断开拓经营，调整内部经营项目，引进美国柯达影印设备。1979年恢复原名真美照相馆。1992年开始实行企业内部统管，部组分营。改革之后效益大幅度提高。1993年营业收入680万元，利润56万元，居哈尔滨市同行业榜首。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837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这里是畅游城市间，欢迎大家在

0: 每天下午的14点到15点，锁定 FM 90.4，收听由吴克和新运共同为大家带来的《畅游城市间》，和大家一起畅游美丽的城市之间。
1: 但是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呢，咱们只能进行到这儿了。记好了吧？每天啊，下午的2点到3点，大家一定要锁定 FM 90.4 AM 837。咱们时间关系，今天节目进行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吧。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岁月流声。我们今天共同走进哈尔滨的冰雪奇缘，来了解一下这座城市为何让人心驰神往。我是佩涵，欢迎您的关注。哈尔滨这座以冰雪闻名的城市，每年冬季吸引了无数游客。无论是冰雪爱好者、历史文化追寻者，还是美食家，哈尔滨都有其独特的魅力。近年来，随着旅游市场的不断发展，哈尔滨以其独特的冰雪文化和热情好客的服务态度迅速走红，成为一众旅行爱好者的新宠。在今天的岁月流声当中，佩涵就带您全方位领略这座冰雪之城的迷人之处。

起走进哈尔滨这座让人心驰神往的城市，来邂逅一场冰雪奇缘。说到哈尔滨这座冰雪之城的迷人之处，首先应该是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哈尔滨作为中国东北的冰雪之都，拥有丰富的自然与人文景观。在冰雪的怀抱中，哈尔滨不仅吸引着无数国内游客，同时也是国际游客向往的热门目的地。冰雪大世界作为哈尔滨最具代表性的景点，每年吸引成千上万的游客。在之前的统计当中，2024年的元旦假期，仅冰雪大世界一地就接待了超过300万人次的游客，旅游总收入达到 59.14 亿元。如此庞大的游客量，不仅反映出冰雪大世界的吸引力，更折射出哈尔滨整体旅游市场的蓬勃发展。我们再来看今年冬季第26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在2024年的12月21日开门迎客，一个满载冰雪文化、冰雪艺术与冰雪欢乐的冰雪童话世界敞开怀抱迎接八方来客。第26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以冰雪童梦、亚洲童心为主题，园区总体规划面积100万平方米，用30万立方米的冰和雪打造了一座气势恢宏、美轮美奂的冰雪主题乐园，并且再添新亮点，沉浸式 AI 数字文化艺术馆，您可以去体验一番。还有特别值得称赞的是，为增加游客的旅游体验，人气项目超级冰滑梯升级为24道滑道，等候区搭建了近300米长的防风暖棚。多么贴心的服务，多么贴心的一番对待，多么用心的处理。太阳岛雪博会在今

0: 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岁月流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1: 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佩涵。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走进哈尔滨的冰雪奇缘，来了解这座城市为何让人心驰神往呢？说到了哈尔滨这座城市，它的吸引力在于旅游目的地的冰雪。除此之外，哈尔滨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也同样吸引着各地游客。索菲亚教堂和中央大街都是体验哈尔滨历史文化的绝佳地点。作为保存完好的拜占庭式建筑，索菲亚教堂无论在白天还是夜晚，灯光秀都吸引了无数摄影爱好者前来拍照留念。而中央大街则是体验欧式建筑精粹的地方。这条街不仅承载了哈尔滨的历史记忆，也象征了中西文化的融合。红砖街说起来大家一定不陌生，红砖街的早市早已经红遍了全国，还有大安街等等，更是汇聚了各类地道小吃和俄式美食的地方，让游客在游玩的同时能充分感受哈尔滨的饮食文化。

欢迎大家继续聆听今天的岁月流声，我是裴涵。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一起在哈尔滨这座冬季冰雪奇缘当中来邂逅，领略令人心驰神往的冬季哈尔滨。作为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我们了解到了在冰雪魅力当中，还有我们历史文化底蕴里面吸引着大家的这些方面。其实在冬季这个季节来讲，哈尔滨可以说是冬季气候与美丽景观的绝佳结合。哈尔滨的冬季气温极低，但也因此形成了独特的冰雪景观，每年的冰雪节更是将这种自然景观发挥到极致。哈尔滨的冰雕艺术享誉世界，各种形态各异、栩栩如生的冰雕作品令游客流连忘返。这些冰雕不仅是一场视觉盛宴，更是一场艺术的饕餮盛宴。冰雪大世界中的冰灯展、冰滑梯、狗拉爬犁等项目成为冬季游客必体验的活动。为了更好地服务游客，冰雪大世界采取了在线上门票预售的系统，也就是您可以线上来进行预订门票，大大减少了游客的排队时间，也提高了游客的体验满意度。其实和大家说一个秘密啊，哈尔滨人有句话叫上江燕，夏吹江风，冬玩冰雪。在冬季，你走在松花江边，便可以看见一派热烈的江面景色。这里面人们穿着厚厚的大衣，裹着严严实实的帽子，但是玩的却不亦乐乎，玩的热火朝天，而且红扑扑的脸上，亦或是冻的，亦或是玩的热了，但是笑容都会堆满在大家的脸上。

玩过了松花江南岸，我们再划冰而过，来到松花江的北岸。作为哈尔滨北岸，也在我们的心目当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因为在这里不仅自然风光优美，人文景观同样丰富。位于哈尔滨市区东北部的太阳岛风景区就是另一大热区景点。无论是水阁云天极地馆，还是珍稀动物王国，都能让游客在游览当中享受到自然与文化的双重熏陶。特别是对于家庭游客，太阳岛风景区提供了丰富的游乐设施、儿童乐园，是亲子游的理想去处。夏可赏花观景、嬉闹玩耍，冬可在冰雪王国里赞叹雪雕的大气磅礴、国韵风采。

伴着这首《太阳岛上》，我们再熟悉不过的歌曲。当时这首歌也是飞升国内外，而如今哈尔滨冰雪奇缘这座让我们心驰神往的城市同样吸引着大家。那在今天的岁月流声当中，佩涵就带着大家一起走进哈尔滨这座让人心驰神往的城市，来邂逅这场冰雪奇缘。之所以有这么好的迷人魅力之所在，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了哈尔滨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而在这里我们还应该感受到的就是冰雪运动与健身旅游。随着冰雪运动的普及，哈尔

尔滨逐渐成为滑雪爱好者的天堂。亚布力滑雪场作为中国最大的滑雪场，拥有完善的设备和专业的教练团队，无论是初学者还是滑雪高手，都能够在此找到适合自己的滑雪项目。数以万计滑雪爱好者簇拥而至，成为哈尔滨冬季旅游的另一大亮点。除了滑雪场，哈尔滨多样化的冰雪运动设施，比如冰雪欢乐谷的冰滑梯和泼水成冰等项目，也吸引了大量的家庭游客。这些项目不仅适合年轻人体验速度与激情，同样适合孩童们进行游玩，也非常适合亲子游，让整个家庭都能在冰雪的世界里享受快乐时光。

0: 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情，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经典老歌。岁月流声，在音乐中讲述我们的故事。
1: 今天的岁月流声，我们走进哈尔滨的冰雪奇缘，来感受这座城市为何让人如此心驰神往。我是佩涵。那当然还有美食与地道风情的完美碰撞。哈尔滨的美食丰富多样，从马迭尔冰棍到俄式西餐，再到东北特色的铁锅炖烧烤和炖菜，每一种都让人垂涎欲滴，尤其是那些好吃的。

尤其就是中央大街上的马迭尔冰棍儿，几乎成为哈尔滨的一张名片。无论是夏天还是冬天，游客们都愿意大排长龙，只为品尝这份独特的冰雪味道。同时，哈尔滨的美食文化也体现出了中俄文化的深度交融。中华巴洛克风情区不仅是美食的天堂，更是体验哈尔滨历史的好地方。这里的美食多元化，从地道的东北菜到俄式美食，应有尽有，极大

的满足了不同游客的口味需求。所以你要记住，这个地方叫做中华巴洛克风情街区，同样有诸多美食哦。

朋友们，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佩涵。今天我们走进哈尔滨的冰雪奇缘，体验这座令人心驰神往的城市。为什么如此迷人？当然还有丰富的住宿选择与贴心服务。哈尔滨的住宿选择极为丰富。

富，从五星级酒店到经济型酒店和青年旅社应有尽有，当然还有民宿。中央大街附近更是集中了大量高品质的酒店和客栈，不仅方便游览主要景点，也为游客提供了舒适便捷的住宿环境。对于希望体验更为地道的东北风情的游客，可以选择在道外区的老城区住宿，这里保存着哈尔滨老城的风貌，能提供更为独特的居住体验。为了提高游客的住宿体验，哈尔滨的高端酒店也是纷纷推出了特色服务，比如丰盛的早餐、灵活的退房时间和丰富的娱乐设施等等。同时，许多经济型酒店和青年旅社也提供了干净舒适的住宿环境，为不同需求的游客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哈尔滨以其独特的冰雪文化和丰富的旅游资源，吸引了无数游客前来到访，前来旅游。随着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创新的营销策略，哈尔滨的旅游业得到了飞速发展。面对这样一座美丽的冰雪之城，无论是初次到访的游客，还是资深的旅行爱好者，都会被这里的美景、美食和亲切的服务所深深吸引。而在未来，随着服务质量的不断提升和更多特色旅游项目的不断推出，哈尔滨必将在全球旅游市场上占据更加重要的位置，成为更多人心中的梦想之地。朋友，不论你身在何方，热情的哈尔滨都张开温暖的怀抱，迎接着你的到来。

0: 朋友们，感谢大家聆听了今天的岁月流声，我是裴涵，在哈尔滨等您，欢迎您来到这座让人心驰神往的城市，邂逅一场冰雪奇缘，再会。
1: 旅客朋友们，你们好，感谢您乘坐本次列车，下一站是本次列车的终点站哈尔滨。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这首歌来自许佳莹、林俊杰，不为谁而作的歌。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您此刻正在收听的是 AM837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如果没有我是歌手四，或许大概很多人都不会注意到这样一个女孩。微胖的她有一张圆圆的脸，带点算不上惊艳的可爱，也没有惹人侧目的明星相，她就是那个许多人原来都叫不出名字的许佳莹。每一个光鲜亮丽的舞台背后，总有无数汗水与默默无闻的蛰伏。小时候的许佳莹就像一块未经雕琢却天生拥有优异成绩分成的钻胚，天赐般的音乐才华自幼就在他的生命里埋下了种子。

来自徐佳莹《你的童话》，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徐佳莹从小就很享受音乐带来的喜怒哀乐的情感热度，小学开始呢就学习钢琴，接触郭富城、小虎队等流行音乐，高中时候喜欢摇滚，并从五月天等这样的音乐当中汲取创作的灵感，同时呢也有意识的向一些黑人歌手自学自唱啊，学习他们的唱腔、转音等等这样的一些唱歌技巧，也在社团学习其他的乐器专长。接下来这首歌《一样的月光》就是徐佳莹第一首单曲。

不是所有热爱音乐的人都能撑到被肯定的那一天。徐佳莹虽说是一颗天生优质的原石，但亦需要经历精雕细琢，方能闪耀到人前。从一开始不顾家人的反对，放弃安稳的护士工作，只身一人踏上星光大道的比赛，只为追逐念念不忘的音乐梦想。星光大道的冠军之后，他又出过几张专辑，也给其他歌手写过不少歌，从周笔畅到王心凌，从 Alin 到杨丞琳。只是未红之前，谁也不会去留意这个才华横溢的姑娘，叫做徐佳莹，也一度被当作是小众歌手。但是对于一直以来醉心于音乐创作的拉拉而言，活在音乐的世界中就像是活在爱里，从那种从心而发的闪亮，比任何事物都要珍贵。就像这首《身骑白马》，就是徐佳莹，她自己披荆斩棘，过五关斩六将，能闯入人们心中的一首歌一样，他也通过这首歌，让每一个人记住了他。

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情，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经典老歌。岁月流声，在音乐中讲述我们的故事。

创作是许佳莹身上最光芒四射的标签，没有人会质疑她的才华。对她而言，一个音符雕琢就像一颗钻石的打磨，需要时间沉淀，更加需要一丝不苟的细心。出道八年，执着的许佳莹像一名沉着的匠人，一步步专注磨砺自己的创作功底，只为当每一个灵感悄然而来的时候，自己能更好地去驾驭。

寻人启事来自徐佳莹。在2012年的时候，《寻人启事》这张专辑入围了最佳国语专辑、最佳年度歌曲、最佳国语女歌手、最佳作品、最佳编曲，这么多提名却一个未中。不禁想起之前田馥甄入围金曲奖，那么多奖项也是如此，空手而归，最大的遗珠。但是这张专辑确实让更多人知道了她，徐佳莹。

它是许多人心里的私房秘宝，小心翼翼守护的钻石，但是对于一个歌手来说，这未必是一件好事。2016年1月，徐佳莹开始以首发选手身份参加湖南卫视职业歌手对战真人秀《我是歌手》第四季，并在第一期节目中淘汰凭借《失落沙洲》获得第一名，才开始就被大众所熟知。然而红这件小事并不能足以撼动徐佳莹，她还是粉丝心里那个邻家女孩，叫拉拉，外表平凡，身怀创作绝技，用她的热情创作，用她的勇敢去尝试着，用她的灵气生活着，在未来成为更加闪亮的徐佳莹。接下来这首歌《行走的鱼》，很多人说这是徐佳莹为汪苏泷而唱的，因为当汪苏泷弹奏这首最初的 demo 的时候，徐佳莹已经被深深地感动了。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

0: 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道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赛孟尝的徐明高，还有神箭手徐庆夜探飞飞阵。徐明高在进阵以前就要嘱咐徐庆，我先进阵去看看，看一看这飞飞阵那究竟如何。如果这飞飞阵我能够瞧得清楚，看得明白，咱们俩人一同进阵大破飞飞阵。要是我徐明高要是出不来，你就回转连营见大帅王守仁，速请能人，就请我的师叔我的师伯前来帮忙搭救于我。这徐庆一看徐明高那挺坚决，徐庆想跟徐明高，不让徐庆去。徐明高也怕自己出了危险，那卖一个再搭一个，因此让徐庆在这等着，怕自己出了事儿，那王守仁都不知道。如果俩人全进去，连个送信的那都没有。这徐庆点头应允，就这样，徐明高就进入了飞飞阵。要说徐明高那是艺高人胆大，刚进这飞飞阵就有这小兵发现了徐明高。当时这小兵就喊声，有奸细，速去禀报阵主。这徐明高的一听，徐明高把牙一咬，心一横，心里想，好嘞，这个小兵崽子要坏我的事。那徐明高当时就把自己的龟灵七宝刀拽出来，那往前一窜，就把这小兵卒手起一刀，脑瓜咕噜下子掉在了地上。这徐明高迈大步就进了阵了，到里边这么一看，也看不见有什么厉害之处，但是徐明高就觉着阴风犯骨，冷气袭人。这徐明高哪知道自己是误入了王门，走不了一刻呀。这徐明高就觉着毛骨悚然，这浑身呐冷得不得了。徐明高暗自说道，哎呀，这个镇里边怎么如此的天寒。徐明高就知道不妙，赶紧就把傀儡生送给他的一粒丹丸放在了嘴里，赶紧吞了下去。刚把这丹丸吞下去，就见前边有人朗声大笑，哈哈哈哈，我以为是谁呢，真有那不怕死的。我看你到这儿前来送死。这徐明高一见这个道人，当时冲冲大怒，好大胆的妖道，本将军今天我前来破你这妖阵。就见这飞幻道长手拿着拂尘，把嘴这么一撇，根本没把徐明高放在眼里。我说你这死在眼前尚且不知，现在你已误入王门，本仙师不必与你厮杀， 包你活不过五日，就把你骨头全都给你冻僵了，到那是你一命呜呼。这徐明高听到这，机灵灵打一冷战，心里想：燕，原来我误入了王门，难怪如此的冰冷。这徐明高想转身往外走，飞幻道人一阵的长笑：现在你误入我阵，再想出去是势比登天，你就宰之。飞幻道长把拂尘一摆，这徐明高就觉着是阴风大作，当时这冷气比刚才那强了几百倍。当时徐明高的眼前就这么一黑，这徐明高就认不清道路。但是徐明高心里清楚，今天要坏。就见前边是黑沉沉，好像是个洼地，辨不清是东西南北，再加上那股冷气是直吸自己的心门。这徐明高心里想：哎呀，坏呀，现在徐明高是实在受不了了，冷的难以忍受，一个劲儿的打哆嗦，两只脚也站不住了。这徐明高是倒落尘埃。这飞幻道人一看徐明高跌在了地上，飞幻道人呵呵一阵冷笑：进了我的大阵，你死期将至，这就叫阎王叫你三经死，哪个敢留到五经王。来人呢，这时候过来两个小校，来到这飞幻道人近前伺候仙师。这飞幻道人看了看两个小校：你们呢，就把他给我拖入冷气房，就让这个人骨僵而死。这两个小兵呀，就按照飞幻道人所说的，就把这徐明高拖到了冷气房。飞幻道人十分的得意，这家把拂尘一摆，再看这阵里风定尘清，他悠闲自在的又上了高台，然后传下令箭，让三军务必小心把守阵门，如果有官军前来探阵，是速报我知，不得有误。咱们再说这神箭手徐庆在飞飞阵外边那等了一个更次，左等徐明高不出来，右等徐明高也不见回转。这徐庆心如火焚，心里暗想：呀，难道也说这徐明高真的陷入飞飞阵？如果不是这么回事，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才不出阵？那现在都有这一个时辰了，不见徐明高回还，大概这徐明高是出了事儿了。现在的天色那全快亮了，当时的徐庆没办法，就转回了大营来拜见大帅王守仁，就把徐明高如何探飞飞阵的经过和王守仁讲说了一遍。王守仁不听此言还自罢了，闻听此言王守仁吃了一惊，是倒吸了一口冷气。因为徐明高那是王守仁手下的一员大将，文韬武略，这个人是自己的左膀右臂，如果徐明高也真出了事儿，那就相当于斩去了王守仁的左膀右臂。你说王守仁能不着急吗？这徐庆一看王守仁的表情：我说大帅，您不必担心，我看那

王守仁听得知，我这徐庆啊，诸位先师之云游不定，救徐明高破飞飞针是10万活金，那现在到哪里去找，哪里去寻呢？这王守仁呢是真发了愁了。徐庆一看王守仁急得这个样子，这徐庆赶紧解劝，我说大帅呀，您暂放宽心，只要寻得我一位师父也好，师伯也好，包括师叔也好，那其他的人那就好找了。王守仁看着徐庆，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说大帅呀，末将的诸位师父全会飞剑传书，因此寻到一位就要请那一位飞剑传书，结果其他的这些武林的高手，那些侠剑客全来到此处帮忙。王守仁听完了点了点头，不过这一位仙人到哪里去找呢？这徐清知道王守仁心如火焚，大帅，我徐庆要寻我的师父叶辰子。王守仁一听，你要寻你的师父那叶辰子，可是你师尊现在什么地方？这徐庆一听，大帅，末将的师父那容易找，只需赶奔飞云山，那飞云山上有一座飞云亭，到了飞云亭点上望戏呼唤三声，我的师父就可以来到。王守仁一听，果真如此。这王守仁是将信将疑，看了看徐清，要真这样的话，就有劳徐将军辛苦一趟。这徐庆看着王守仁，我说元帅呀，您说的什么话，这是末将是应尽之责。这王守仁又嘱咐徐庆，这徐庆是刚要告辞，就听着半空中有人笑了，哈哈哈哈，我这徐庆贤侄，无需你空跑一趟，你师父不久就会来到此处。这徐庆闻言，这声音好熟悉。当时徐庆仰面往上这么一看，结果没看见人。王守仁也往周围一看，也往上看，结果也没看见人。王守仁心中暗想，耶，这就用了这句话了，叫神龙见首不见尾呀，光听见说话没看见人。当时的徐庆就说了，是哪位师伯或者师叔来到此处，请您告知小徒前去迎接。这话音未落，就见半悬空中出了一道闪电，这道闪电落在地上，那出现了一个人。这徐庆一看，不是别人，正是徐明高授业的老恩师海鸥子。这海鸥子是七剑当中的一剑，咱们不止一次说过，咱们这套书叫七剑十三侠，又叫七子十三生，七剑就是七子，是叶辰子、飞云子、聂商子、莫存子、山中子、海鸥子，还有玄真子，这是七剑。这十三侠是凌云生、玉峰生、云阳生、傀儡生、卧云生、罗浮生、一瓢生、梦觉生、素食生、交际生、河

财生，还有自全生，叫十三生，也叫十三侠。现在海鸥子这一出现，这徐庆赶紧跪倒在地，不知师伯来到此处，徒儿有失远迎，罪过罪过。海鸥子看了看徐庆，这徐庆就明白了，那是让徐庆给自己介绍，当时徐庆一指王守仁，这就是我们元帅。徐庆说完了以后，就见王守仁呢，也赶紧由那宫位后边出来，来见海鸥子。因为徐庆口口声声就把来人叫做师伯，因此王守仁就知道这是一位世外的高人。王守仁是抱腕于胸，说：“这位仙长，您法号怎么称呼？”海鸥子微含一笑：“贫道名唤，我叫海鸥子。”这王守仁点了点头：“原来您就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海鸥子。那徐明高就是我的徒弟，现在徐明高在您帐下当员战将，小徒有不公之处，还希望元帅您多加海涵。”这王守仁呢，对海鸥子是毕恭毕敬，因为王守仁知道要想大破飞飞阵，就得指着海鸥子这些个高人。这王守仁看着海鸥子说：“老仙长啊，现在徐明高前去探阵，没成想误入妖阵之中，现在我心如火焚，不知道徐将军有没有危险。”海鸥子微含一笑：“哈哈哈哈，我说元帅呀，贫道方才也在贼营当中见过我的小徒，当下留下了解救的妙法。”王守仁一听，记着先是已入妖阵，究竟那阵内如何光景，我想先是定能看透机关，不知先是能不能破此飞飞大阵。那徐明高徐将军有没有危险？这海鸥子闻听看了看王守仁，知道王守仁现在对飞飞阵十分关心，因为现在飞飞阵是至关重要，要是破不了飞飞阵，那就擒不了宁王朱宸濠。朱宸濠所倚仗的就是飞幻道人和于半仙，这两个人摆着飞飞阵，如果这一败，到那时朱宸濠失去了倚仗，这王守仁就可以进大兵攻入南昌，就把朱宸濠抓住了以后，自己边敲金凳响，齐唱凯歌还，也为正德皇爷平了匪患。这王守仁也见了奇功一件，你说王守仁能不着急吗？因此他就向海鸥子请教飞飞阵的奥妙。有人说了，那么海鸥子如何对答？单听下文。上回书正说道，旗舰十三侠旗舰之一海鸥子来到了联营，这王守仁一见非常的高兴。这王守仁也知道这海鸥子不简单，因此就向海鸥子是询问飞飞阵的厉害。我说王元帅，我可不是长着飞飞道人的威风灭咱们官军的锐气，
这飞飞阵我海鸥子已经看过，可不是贫道，我一人之能够破得了的。元帅有所不知，要说这飞飞阵那非比寻常，您像什么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天地三才阵、四门兜底阵、五虎群羊阵、六丁六甲阵、七星八卦阵、八门金锁阵、九子连环阵、十面埋伏阵，这都是人间的俗阵，可是这飞飞阵可了不得。飞飞阵里边按照六丁六甲六十四卦周天360度是变化无穷，外列十二门那是死生伤亡开明幽暗风沙水石，只有三门可以出入，其余的皆是死门。王守仁一听，这眼睛瞪得老大呀，心中暗想：好厉害的飞幻和尚！我说啊，仙师啊，那哪三门是生门呢？这王守仁对这个是一无所知。海鸥子看着王守仁：元帅呀，要说这生门呐、开门、明门，还有生门，这三个是生门。如果从开门入阵，那必须从明门出来。有生门杀入，其阵必乱。如果要误入了死门，那可倒了霉了。这死门里边要是进去，是气闷而亡。因为死门里那完全是各种的晦气，也就是一些个毒气，人进去以后能受得了吗？那么要想破此门，必须多带辟秽丹方可进入。如果要是误进了伤门，这伤门也厉害无比，伤门里边射着火气，你像天火、地火、人火这三位火合在一处，这其人被热气蒸倒，顷刻而亡。要想进此门，把这门给破了，必须带着招梁珠。如果没有招梁珠，这人进去以后说句实话，全得变成烧鸡和烤鹅，因此厉害无比。咱们再说说这王门，这王门呢、里边积着各种阴气，阴气极盛啊。人压着进去以后，为冷气所逼，骨僵而亡。我的徒弟徐明高就是进了此门。王守仁听到此处，脸上也吓得面如土色。王元帅抖一耳单，有人说王元帅那飞飞阵给吓坏了。王元帅怕死？那倒不是，王元帅心想：飞飞阵这么厉害，我何时才能把飞飞阵破了，为我主万岁平灭了宁王之乱，我边敲金凳响，齐唱凯歌还。如果在这儿就这么蹲着，那空号两响。因此啊，这王守仁看着海鸥子，我说：先师，您说的那甚是有理，那不知徐将军误入了伤门，那现在徐明高生死如何？海鸥子微含一笑：哈哈哈，我这王元帅你不必担心，现在我这徒弟那徐明高
也将服了傀儡生的灵丹妙药，又经贫道用了解救之法，所以没有大的妨碍。王守仁一听，这才点头。王守仁当时这心算放下了一半，因为他对海鸥子说的话是将信将疑。这王守仁不放心，老仙长，那其余各门又有什么厉害？这海鸥子接着说，说这王门呢，那必须带着温风扇方可进入，至于幽暗两门，如果进去以后，那里边也是阴气腾腾，是暗无天日，必为敌人所擒。那么要想进入这幽门和暗门，必须带着一宗宝贝，叫做光明镜。如果带着光明镜进去，这个门那就算破了。另外风门、沙门、水门、石门这四门呢，如果误入风门，立刻就刮起了狂风，狂风大作，就得让狂风把你刮倒。要是误入沙门，沙门里边黄沙滚滚，狂风阵阵，结果你双眼为沙所迷。要是误了水门，水门里边也挺凶，是波浪滔天，进去以后就被水给你冲出去老远，让水的一击，你呀也得一命而亡。要进了石门，定有大石头从上边砸下来，就砸你一个肉泥烂浆。这咱们说的是十二门，那除了这十二门，这座镇的正中央还有一座落魂亭，无论什么人到了那里，这心性是为其所迷，不知不觉的就晕倒在地。就是将十二门全破了，无人破那落魂亭也是枉然。所以我说此阵非贫道一人能够破，而且飞幻道人还有一个师父，他的老师名唤徐鸿儒，那是白莲教的教首。我海鸥子要是推断不差，那么现在徐鸿儒那可能就来到了飞飞镇。说句实话呀，如果那徐鸿儒不来，这阵还好破，这徐鸿儒要是出了山了，恐怕要大费周折。王守仁包括这些个战将这么一听，心说话，飞幻道人真是可恶。王守仁看着海鸥子，既如先师您所讲的，何不趁着徐鸿儒未到之前，咱们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就把这飞飞阵给他破了，免去很多的周折，您看怎么样？海鸥子一听，我说元帅，您哪里知道，万事万物其中都有个定数，孔老夫子说的却好，那叫欲速则不达。俗语常言也说的不错，事宽则圆，急事缓慢。元帅您呐，心里相当着急，那恨不能就把飞幻道人鱼半仙捉住，然后进攻南昌，平了宁王朱宸濠，押解进京，以正国法。可是天数已定，应该付出多少才能成功，那多一天少一天那全不行，总要到了应该除掉逾期，那徐鸿儒朱宸濠的时候，到那时方可成功。王守仁听完了以后，先师之言，我这么一听，我王守仁顿开茅塞，
可这但是我王守仁劳师弥想，上对不起我主万岁，往下说也对不起黎民百姓，现在我心里不安。海鸥子看着王守仁，元帅为国为民，先存忠厚，贫道非常的感激。不过什么事儿都有定数，不可勉强。为今之计，元帅一面急修表彰，派使臣是赶奔京中，表奏万岁，让正德皇爷现在知道前敌所发生的事儿。另外，将一枝梅、慕容珍、周香帆、徐寿、杨小房是星夜调回，听候您的差遣。因为飞换的和尚那营里边有不少能人，元帅手下的人手不够，贫道再去请两位同道帮着元帅大破飞飞针，您看怎么样？王守仁一听这喜出望外，承蒙先师慷慨相助，我王守仁是不胜感激。王守仁心里明白，要是凭我手下的军队要想打这飞飞阵，连门也没有，要想和这些左道旁门之人较量一番，就得指着海鸥子等人。这王守仁吩咐手下命人摆宴，王守仁呢，摆上了丰盛的酒席，就把这海鸥子让到了上座。这海鸥子推辞了半天，一看王守仁出于至诚，就这样大伙陪着海鸥子在这喝了点酒。王守仁这苦留海鸥子，海鸥子一笑，哈哈，我这元帅啊，你不用留我，我在你军中要耽误两月，您给我找个清静的地方。王守仁就我这样给找了个清静的所在，让这小校把那个地方打扫得干干净净。海鸥子看着王守仁说，王元帅您日理万机，为国家操劳不容易，您已经累了，我看您呐赶紧去休息，我呀就和我这些失职在这闲谈一番，聊一聊飞飞阵。这王守仁也不客气，当即退到了后帐，写本进京，然后又拿起一支令箭，派人星夜兼程赶奔南昌，去掉一枝梅、慕容珍、徐寿、杨小房、周香帆，把手下的事儿放下，赶紧回转吉安府。这王守仁把这事儿办理完了，休息了一夜，第二天又来见这海鸥子。海鸥子是微寒一笑，我说元帅啊，我已经做了安排，昨天我已经说了，要想破这飞飞阵，要和那飞幻道人于半仙包括徐红儒较量高低，我海鸥子一人那办不到，应该多请能人，我打算派个人前去请人，您看如何？当时王守仁看着海鸥子，老先长啊，您别客气，现在我手下的人就归您调遣，您派谁全行。海鸥子就把狄红给找了，让狄红聘请他自己的老师素师生，让素师生是素道吉安府帮着海鸥子破着飞飞阵。这狄红啊，那就问海鸥子，现在我授业的恩师现在何处？当时海鸥子

把狄红叫到了身边，在狄红的耳边耳语了两句，狄红就明白海鸥子让自己那赶奔岳阳楼去请素食生。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翻回头来再说狄红由打吉安府出发，这一路上非止一天，也无非就是饥餐可饮，小行夜住。这一天狄红走到了一个村庄，这座村庄书中按笔交代叫做独家村。这独家村四面全是乱山丛林，这个地方没有其他的人家。当时狄红啊往左看看往右看看，心想呵，地方是只有这么一家，这家那姓白。有人说了，这姓白的为什么独居此地，只因为老白家那这夫妇二人，男的叫白乐山的妻子兰氏，这老两口子原先家资巨富，不过这老两口子一看人间皆为利来皆为利往，贫居闹市无人端，富在高山有远亲，他们呢看破了红尘，因此啊就来到了独家村。在独家村这儿就建了这么一座庄宅，这老两口子生了一男一女，儿子叫白建红，女儿叫白建清。老头子白乐山生平最喜欢山水，要看破了这红尘，觉得独家寨这个地方那挺好，周围又是树林又是山泉，四周着广有良田，家里边那也雇着不少长工耕种度日，每年倒也无忧无虑。儿子白建红今年18岁，生得仪表堂堂，聪明绝世。这女儿小这个白建红2岁，今年16岁。哎呀，这小姐生得沉鱼落雁之中，闭月羞花之貌，比花花生蕊，是比玉玉生香。这小姐长得这个漂亮就别提了，小姐不光说长得漂亮，琴棋书画博古通今，简直又是个才女。白乐山老夫妇爱如掌上明珠，顶着怕歪了，横着怕化了，没成想小姐的美貌却惹出了杀身之祸。上回说正说的狄红要请自己授业的老恩师素食生赶奔岳阳楼，结果误走独家村。独家村在山里边，四处环山，还有很多的树林，另外山泉也不少。独家村的老员外姓白，叫白乐山。白乐山有一儿有一女，儿子叫白建红，女儿叫白建清。狄红啊就来到独家村，结果一看天色已晚，赶了一天路了，现在狄红这饥肠辘辘，心想现在也找不到投宿之地，我看这有个村庄，我进去借宿一宿，明天只多多的给钱。这是狄红的想法。狄红上了台阶，啪啪啪叩打门环，这家呀那早就关了门了，听着里边

儿有人喊：“谁呀？”狄红说了一声：“是我，我是行路之人，路过了宿头，打算在这儿借宿一宿，您能不能行个方便？”就见里边脚步声音所响，就把这门开开，把这狄红让进去。这狄红一看那是个老家人，一看这老家人面带愁容，这狄红也没注意，老家人就把这狄红啊让到一间屋里边。老家人看了看狄红，我说：“这位公子，您吃饭了吗？”当时啊，狄红心想：“我要说吃了，我就得饿一宿；我要说没吃，还得麻烦人家。”狄红一想，没办法，明天我多给钱得了。我说：“老大爷，我要赶了一天路，说句实话，饥肠辘辘，我尚未饮食。要这样的话，我跟我们主人那说说，给你多准备点酒菜，好好的吃点喝点。”就这样，这老家人出去以后，时间不算太大，由哪外边走进一个老员外，就见这个老员外也有60几岁，头戴员外巾，身穿对花员外氅，腰系着丝绦，脚下蹬着斧子履。这老员外面带忠厚，慈眉善目，一缕山羊的白胡散满前心，看了看狄红：“这位公子，您是路过此地，要在这儿住上一宿，说句实话，我呀毫无含怨。现在酒给您准备好了，菜也给您准备好了。”狄红这么一看，在桌上给他摆了那8个菜，冷荤热素，还准备了1壶酒，另外有几张大饼，还给准备了这1碗鸡蛋汤。狄红心想，这老员外还挺热情。当时狄红啊坐在这儿喝酒吃菜，一边吃着大饼一边喝着汤，这老员外在这看着。就见这老员外口打嗨声，狄红这心里就咯噔一下，心想：“这是怎么回事？我狄红在这吃点喝点，明天我多给钱，这老头怎么口打嗨声？是嫌我吃饭不给钱，还是嫌我吃的多，还是我狄红礼貌有所不周？”狄红啊接着吃，也没理这老头。这老员外接着还是口打嗨声。哎，当时狄红就把筷子撂下，看了看这老员外，我说：“老张啊，您为什么口打嗨声？有道是人呐，不伤心不落泪，人有了为难招窄的事儿，还唉声叹气，或者有什么不如愿的事儿，自己发泄不出来，故此叹气。我说您那有什么为难招窄的事儿，跟我说说。如果您什么事儿也没有，是不是嫌我狄红礼貌不周，或者您怕我吃饭不给钱，讹您呢？”老员外一听，连忙摆手：“我说这位相公，你也说错了。说句实话，你就是在我这住上啊10天半个月，天天我凭酒方肉，我请您吃，请您喝，我也不心疼。我有难事，我不好意思说。再者一说呀，我说出来以后也没有用。我看这位客官呢，
您赶紧吃，赶紧喝，吃饱了喝足了，我看您呢，要在这儿休息，我怕连累于您，还是连夜赶路。”狄红一听啊，这老员外的话里有话。老员外，到底出了什么事儿？您跟我讲讲，兴许我能为您排忧解难。老员外听到这儿摇了摇头，我说：“公子啊，这事儿你管不了。”狄红一听，哎，老员外，您呢就把这话说一说，那兴许我就能管。老员外一想也对，一看这公子长得气宇轩昂，不是寻常之人。老员外就把自己的仇事一五一十，那就和狄红讲说了一遍。这位公子，我跟你实说了吧，是这么回事。我有一个儿子叫白建红，有个姑娘叫白建青，尤其是我这姑娘，年方16岁，长得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简直就美得不得了。我的姑娘琴棋书画无一不精，无一不通，在远近都挺有名儿。我们老夫妇可以说爱如掌上明珠，我们的女儿知书达理，现在还没有娶亲。没成想这个消息也不知道怎么传到了山里，在这儿有一座山叫做独家岭，在独家岭上有一个山大王，这个山大王那可了不得，听说是一位武林的高手，高了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走平地，飞檐走壁，十分了得。没成想这个山大王听说我女儿白剑青长得貌美，因此啊就派人前来提亲。我说公子啊，谁愿意把姑娘嫁给一个山贼，那不是把自己的亲生骨肉推到火坑之中，我能愿意吗？但是我不愿意，那山上这位山大王那可了不得，这些个土匪讲究身手五指令，全手就要命，结果就在前三天以前就把呀那彩礼给我们送到了，说今夜晚间半夜三更他们前来娶亲。娶亲是假，实际上就是抢，我同意也得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要是好说好道，我把姑娘给她送出去，然还罢了，如若不然就踏破我的独家村。现在我就因为这个事儿，所以我伤心。我听说独家岭上这位大王人送绰号叫燕燕豺狼，可以说是心黑手狠呢。如果我要不同意，我们家人大业大，我家里的人家奴院工都有100来口，那全都得死了。把我姑娘我送出去，我又不甘心，现在我束手无策，哎，你说我能不着急？因此我这才叹气。当时狄红把老头这番话听完了以后，狄红那小伙子那是行侠仗义之人，专管人间的波平之事，就见狄红把这桌子一拍，真真岂有此理，胆大的山寇
光天化日，朗朗乾坤，竟敢强抢民女，这还了得？这事儿我要没遇上，那也就算了。今天我遇上这件事儿，也有不管之理。然后他看了看这老白头，我说：“老张啊，这个事儿好办，你的姑娘不必嫁给山贼，你也不用愁眉苦脸。这事儿遇见我了，那就算完了。”老头一听啊，我说：“公子，你能帮这个忙？”老头儿将信将疑，狄红点了点头：“我可以给你帮忙。我实话告诉你，我是江南巡阅使王守仁手下的大将，我姓狄，我叫狄红。现在我呀，要去请阵大破飞幻和尚的飞飞阵，从你这儿路过。今天这事儿让我碰上了，管一管人间不平之事。”当时白员外一听，好，这真是天上掉下来的金甲天神，也该着我这个姑娘不该嫁给山贼。老员外喜上眉梢：“我说公子，你说要帮我的忙，那山大王燕燕才郎那可武艺高强，您怎么帮这个忙呢？”当时狄红眼珠一转，计上心头：“我呀，就给他来一招叫关门打狗，就是这个主意。”那就见这狄红一笑：“老员外，我看咱们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您看怎么样？”当时白乐山老头一听，这个主意倒是不错，可是公子，那您可受点委屈。当时狄红一笑：“您放心吧。”就这样，老头按照狄红所说呢，前去安排。老头可嘱咐狄红啊：“我这公子，今夜晚间半夜三更，那燕燕才郎就来到这儿迎亲。”就见狄红一笑：“你放心吧，他不来是他的便宜，他一来呀，我就让他失手两分。”当时老头乐坏了，就在这等着这燕燕才郎前来迎亲。这老头的心里七上八下，心想：“这公子说的到底是真还是假？是不是在吹牛皮说胡话？燕燕才郎可不好惹呀。”老头心有余悸，但是把所有的希望全都寄托到狄红的身上。有人说狄红啊，给出了个什么主意？原来这狄红啊，告诉老员外，先让小姐白剑青啊，由得这绣房里搬出去，狄红啊就充作新娘，进入了白剑青的卧房。燕燕才郎来了以后，就让老员外白乐山把燕燕才郎领到小姐的绣房。结果这狄红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就把燕燕才郎给杀了。这燕燕才郎那不是好东西，这小子乃是江湖上有名的花蝴蝶，他身上背着人命那都有几十条啊。谁家的少妇长女要是长得漂亮，也让他看见了，千方百计的他也得整到手，然后这先奸后杀。因此这燕燕才郎那是人间的败类。这狄红让老员外准备好了，嘱咐老员外就跟燕燕才郎说：“

说今夜晚间你前来娶亲，我已经那找人给算了。今夜晚间可不能有光，应避三光，那就是太阳、月光，还有星光，其他的光那也不行。您就把那燕燕才郎引到小姐的屋里，然后我收拾这个淫贼。老员外白乐山带着家人在这等着，等啊等，天交三更，就见远处来了一条火龙啊！这条火龙就朝着独家村来了，离这独家村是越来越近，来到老员外的门口，就见这些人呢，一共有着20多号，他手里边拿着长枪短刀，一个个舔胸别肚，那撇着嘴，那不可一世。有个骑马的，骑的是一匹白马，马鞍桥那儿端坐一人。就见马上这个主从马上跳起来，身高的8尺5寸，一看这小伙这长得挺精神，长得这虎体狼腰，扇子面身材，往脸上看面白如玉，两道黑针针拔的一剑眉飞通两鬓，大豹子眼儿，二母子光滑烁烁，鼻如悬胆，方海阔口，浑身穿白，遍体挂粗。这小伙儿由打马上下来，来到白乐山老员外的近前。我说：“老岳父啊，我和你说这事儿怎么样啊？你的女儿白剑青是不是愿意嫁给我？”老岳父，你的姑娘嫁给我，你可就抖起来了。我在独家岭那是大寨主，有我罩着你，谁敢欺负岳父您呢？啊！白乐山一咬牙呀，看了看这个燕燕才郎，贤婿呀，你来的正好，我已经想好了，我愿意把我姑娘许配于你。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3: 生命。
2: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3: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4: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今天的节目现场继续和大家进行健康知识的分享。每一个人都需要为自己的健康负责，每一个人也需要为自己的健康助力。我们呵护自身的身体健康，就是为我们长远的健康做好了基础，也为家庭幸福甚至是社会的进步都能做出自己这一份的力量。那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特别和大家说到的一个话题，可能朋友们并不是特别的了解，叫做心脏康复。说到康复科，可能大家会知道，比如说像脑梗之后的这种康复，神经系统，还有呢像骨科之后的康复，那骨折啦或者是骨痛等等这些康复。说到心脏康复，可能大家还不是特别的熟悉。那心脏康复涉及到是哪些方面，什么样的情况之下需要做心脏康复，心脏康复又是如何来进行的呢？那我们是需要日常自己在家就可以，还是只能够到医院专业的康复科来进行呢？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就一并来做详细的了解。节目现场为大家进行健康直播的是佩涵，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三科的主任王爱华王主任。朋友们有任何心脏方面的疾病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现场热线来进行咨询，87996288和87996388。同时视频直播间大家可以在上面进行文字留言，我们都会及时的看到，王主任呢也会给您进行解答。那现在我们就有请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三科的主任王爱华王主任。王主任你好。
5: 你好。
4: 欢迎王主任再次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以前也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进行过这样的健康科普知识。那今天我们谈到的是心脏方面的，叫心脏康复，所以还是想请您来先和大家说一说心脏康复是怎么回事，它的作用和重要性是什么。
5: 就是现在吧，咱们那个冠心病啊、心衰呀、高血压呀、心梗的发病率啊、心脑血管发病率这样居高不下。虽然说咱们胸痛中心的建设哈，胸痛中心建设以后，心梗的就是急性期的死亡率下降了，但是心梗以后它会出现心衰的并发症和心梗以后的恢复，大家对这些心脏以后的康复治疗啊、都比较就是就重症急性期的治疗，但是术后的康复啊还有这些心衰的康复啊大家都比较不重视啊、大家对这个心脏康复的理解也是比较有误区的。但是什么是心脏康复呢？主要是大家就是通过我们心脏康复团队给大家制定的一个综合性的个体化的啊闭环的一个诊疗的体系。它包括了什么呢？它包括预防和急性期的治疗，还有术后的术后以后的那个康复治疗，是一个闭环性的综合体系。那么闭环性的这个体系它包括什么呢？包括五大处方，就是包括营养，先包药物啊、运动啊、营养、心理还有行为，总共这五大处方，这五大处方结合起来，然后给大家一个综合性的评估啊，适合的是哪些人呢？适合的主要就是那个有冠心病的患者、心绞痛的患者、心肌梗死的患者啊，还有心梗后支架的患者啊、心衰的患者，还有搭桥术后的患者、瓣膜术后的患者，这些所有的啊，就是心血管疾病，它都是比较适合的啊。心脏康复的，它这个目的 就是要我们啊，不仅要活着，咱们从急性期治疗上我们活下来，但是我们不仅要活着，我们要活得好，活得有质量啊，然后把那个让年轻的我们能早日回归到工作啊，回归到社会，让老年人我们能啊，能给抱孙子逗孙子玩，然后还能去旅游，这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的。
4: 那您看，说到这些，这是我们在讲到什么叫做心脏康复，哪些人适用心脏康复。您刚才说到了预防急性期和康复期，就等于是急性发作之后的那个阶段。
5: 对，
4: 那这等于是涉及到三个方面。我们可以用一个百姓最通俗的说法叫头中尾啊。
5: 对， 对对。
4: 但是这样的一个您说到的闭环，需要的叫做医护的力量

0: 是不是也比较全面？
1: 对，医护的力量现在就是，比如说我们心脏康复中心，它需要一个有心脏康复师，还有营养师，还有心理医师，还有那个心内科的专业团队。这样的话，还需要我们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搞的泛血管中心，主要就是搞预防这方面啊。以前的话，那个张院长也在各个电视台讲解了泛血管是的概念。对，
2: 张国春院长。
1: 对，泛血管就是我们在这个发现急性期之前，我们把它的危险因素都查找出来，然后进行干预，进行治疗，这就是预防的一部分，防止它发生急性的心血管事件，这是预防的。那治疗急性期的治疗，比如说这个患者急性心衰发作了，我们要在医院的治疗，急性心梗或者是重度的心绞痛，那个冠脉狭窄比较严重，那么我们是要在医院内进行药物治疗或者是介入的治疗，这是急性期。那么我们急性期过后，这个就属于重度心，就属于心脏康复的重要内容了啊，
2: 重要阶段
1: 的重要，哎，这重要阶段。有些人他心脏，比如说我们急性期治疗以后啊，他就不管了，回到家以后他药物也不吃啊，就那个随心所欲了。然后支架患者，你告诉他好好的吃药，好好的锻炼，哎，他不听，他就听道听途说，就说哎呀，吃这个药吧对身体有损伤啊，我就随便就停药了，哎，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
0: 本末倒置了。
1: 对对对对，所以说我们这个就要提高我们的随访能力，让我们提高我们心脏康复中心对患者的指导能力，因为他不可能总在我们医院，所以我们现在还建立了随访中心来指导患者在家的居家康复，哎，是这样子的。
2: 那您看刚才在说到了心脏的各种疾病问题啊，预防的那块我们一会儿再来说，先刚才您提到的像比如心脏康复适合的这个范围，冠心病啊，心绞痛，心肌梗死，心律衰竭，心律失常啊，高血压高血脂啊，
1: 对对对对，
2: 这些还有什么支架搭桥，
1: 搭桥。
2: 那这样你看冠心病，我们先把这几种疾病给大家呢概要性的介绍一下，让大家了解他们的不同或者他们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1: 对对，
2: 比如说冠心病，以前呢就好像得的心脏病大家都觉得就是都去冠心病吧，其实不一样的啊。
1: 对，是的。
2: 那这个冠心病是说有个冠状动脉，对吗？
1: 对，就是咱们心脏那个血管，总共有三大支血管，从那个主动脉发出去，主动脉发出去有左主干发出前降支和回旋支，从右窦发出右冠，这是三个大的血管，这是心脏包围的心脏给心脏供血的这三个血管，这就叫冠状动脉。就是心给心脏供血的这主要的血管就叫冠状动脉。那么冠心病就是指我们的冠状动脉出现了问题，叫冠心病。它包括什么？包括心肌梗死，包括心绞痛，包括微循环的病变，还包括冠脉痉挛啊，这些就是挺多种，不只是就是冠心病就那一种
2: 啊。
1: 哎，
2: 心梗、心绞痛其实都是冠心病，
1: 都是冠心病的
2: 一种。
1: 哎，
2: 那您看它的症状表现大体都会什么样？比如说这人冠心病，他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表现？心慌啊，什么还是哪些？
1: 典型的表现啊，大家都知道，典型表现他会出现胸骨后或者心前区活动时的胸闷、胸痛啊。我一休息就缓解，劳累的时候出现啊，有时候还伴有左上肢、左肩和麻木和那个疼痛，或者是后背的疼痛感，这些是典型的疼痛。不典型的，有些老年人或者糖尿病的患者，他就表现为一活动气短、呼吸困难，都有可能是这些都有可能是。
2: 那心绞痛，
1: 这是心绞痛。
2: 心绞痛是属于发作的时候叫绞痛。
1: 对，绞痛。他没发作的时候，他和正常人一样，所以说一般人就不容易重视。有时候哎呀，我平常不发作，跟好人似的，我干嘛去看病啊？有这种人。但是如果说这种心绞痛不管，那我严重了。这时候出现心绞痛的症状时候，那我们的冠状动脉其实就狭窄到70%以上了
2: 再往后就
1: 再往后
2: 有风险了，
1: 逐渐往后发展就会有风险，会发生成完全的闭塞，这时候就叫心肌梗死了。
2: 心绞痛它的症状，我们听这个名啊，绞痛，它是那种像绞着的那种痛吗？是拧劲儿的痛吗？什么意思？
1: 这就是一个定义，但是它那个疼不是。典型的疼痛是性骨压榨性痛，就觉得压榨性的疼痛，就是说我觉得这块就像压个大石头似的还有就是烧灼痛，有的人就说我这一走道这一从这胸骨后这一块就像吃了辣椒面似的，辣好好的
2: 这种
1: 也
2: 是
1: 心
2: 绞痛
1: 这也是心绞痛就有时候我在门诊出现，他说 哎呀，我是不是胃有毛病？

0: 了啊，减轻张力以后它也往下走
1: 啊，
0: 哎，所以得典型的得缓解一下。但是这种疼痛大多数是劳累的时候出现，比如说我快走啊，上个楼了，负重
1: 啊
0: 这种出现的。但是不典型的，它要是说它休息的时候就出现了，那证明它心脏血管狭窄到就一定程度了。还有人表现就是咱们就见图下胃区这种疼痛，
1: 嗯，
0: 有挺多人就是因为胃区疼痛表现就当着胃病了。我有一个患者疼了一宿胃区啊，
1: 就是胃疼，
0: 他就认为是胃疼，就在家吃药。第二天他觉得挺不住了，他要下去看看去，一走道晕过去了
1: 啊，
0: 晕过去了。他上这来找，他说他认识我一个朋友，就说你那个能不能找个大夫，找个那个不是心脏科，他要找的神经科大夫看，
1: 长神经科。
0: 我说你先找我看看啥情况吧啊。我一摸他脉搏，哎呀，你咋这么慢呢？
1: 嗯，
0: 然后我赶快给他做心电图，一看下壁心梗了，下壁心梗。它是右冠有问题，右冠有问题影响窦房结功能，它会导致血压下降，心率慢，哎，它这个慢，它这个晕是因为它心率慢，供血上不去了
1: 啊，
0: 不是神经系统出了问题
1: 啊。他还这首先想到的是晕了，找神经内科，
0: 对，
1: 能懂一点算是啊，只要
0: 是
1: 晕是找神内，但是不是神经方面，也不是脑血管，
0: 不是脑血管的，
1: 是心脏的，
0: 心脏方面的，
1: 所以供血不足了，确实晕了。
0: 对对对，
1: 嗯。脑袋是那边血上不去了。但这种胃疼真的好难鉴别，它就是，那它体现就是胃疼吗？其实
0: 你想想，如果说它和劳累负荷有关系，而且
1: 他说他疼一宿，那
0: 他
1: 等于是躺着呀，
0: 剧烈的疼痛
1: 啊，
0: 他疼得特别厉害，剧烈疼，他就吃止疼药对症处置了。但是咱们的胃疼一般很少能疼那么长时间
1: 啊，
0: 而且大多数和进食或者有关系，就是消化性溃疡，比如胃溃疡的话，它进食后它就会疼。那个十二指肠溃疡，它是空腹的时候疼。所以说咱这些就可以办那个鉴别
1: 一下。
0: 而且还有的人是怎么回事，还有伴有反酸、嗨气，这些都是鉴别的要点。
1: 如果没有这些，单纯的就觉得胃它疼得受不了，有可能是心脏。
0: 哎，有可能是心脏啊，
1: 这也算是心绞痛的一种。
0: 对，
1: 放射性疼痛是吗？
0: 啊，这就是他这个右冠的下臂的疼痛，就表现肩部下，这是我们典型的一种疼痛。
1: 它不是放射性的，
0: 这不是放射的是从咱们胸骨后左前脚放射到左上肢、左肩这个 左肩
1: 或者牙，
0: 哎，牙龈疼，一直到有的是，哎，我一劳累就出现牙龈疼，那你就高度怀疑是不是心绞痛。咱们的牙疼不可能和劳累有关系，
1: 因为干活你也累不着牙。
0: 对，干活也累不着牙。
1: 那这种刚才说到的胃疼，其实不是胃疼，是剑突下。您说他那个
0: 右
1: 冠，刚才说是右冠，
0: 对，心脏的右冠状动脉
1: 啊，
0: 又是出了问题。
1: 所以他就在那儿就疼，但是那块是胃区那
0: 对，
1: 大概的一个范围
0: 就是在这块，
1: 所以就以为是胃疼。
0: 对，大多数人都认为是胃疼了。
1: 那你看，比如说像心梗的，说他那种就是也是心。他那都已经心梗了，
0: 他持续时间长，他肯定就是心梗了。比如说这个疼能在30分钟之内缓解，含硝酸甘油缓解，那就是心绞痛。如果不得缓解，就有可能是心梗了。心梗一般是伴有时间长啊，疼痛的比较重，然后含硝酸甘油它不缓解，再就是心肌坏死标记物升高了，到医院检查啊，心电图咱也能表现出来，就是 ST 段的抬高，还有非 ST 段抬高，心梗表现为那个 T 波导致 ST 段下移，这些典型的症状，典型的表现。
1: 心衰是什么样的？是没劲儿吗？
0: 心衰它是这样的，心衰它是各种原因，就各种心脏病的终末阶段。什么叫终末阶段？就是我这心脏功能就不行了啊！心脏是在咱们心脏中起，在人的体中起到一个泵的作用。它把心脏那个就是把那个有氧的血泵出去，供给全身的那用
1: 组织器
0: 官。但它这个泵血功能不行了，你全身的功能都得下降啊，供血上不去，所以它就表现为，首先表现为就是呼吸困难，一开始就表现乏力、没劲儿
1: 啊，
0: 夜尿增多。比如以前我能上2楼，现在我上不去了啊。然后逐渐出现了夜间阵发性呼吸困难，什么夜间阵发？我躺一会儿，躺了时间长了，我就得坐起来啊，就憋醒了啊。然后逐渐我坐着休息的时候，我也出现呼吸困难了，这叫心衰啊。
1: 这种是心衰的表现。
0: 对，
1: 心律失常是。跳的乱七八糟，
0: 对，它有各种心律失常，房早啦，失早啦，房颤啦，房速啦，好多好多种啊。
1: 您看，我们在说到了像支架搭桥，我看你还提到一个瓣膜置换术啊。 支架是等

0: 比搭桥要轻一些的手术，是这意思吗？
1: 对，支架的患者是咱支架，毕竟是一个介入治疗，从咱脑动脉直接过去一个小的小、
0: 啊、
1: 小口，特别小。
0: 桡、啊、动脉就是我们的手腕上方的、
1: 啊、
0: 内侧的、
1: 啊、
0: 这块。
1: 对对对，
0: 通过这个的血管吗？
1: 通过这个血管
0: 啊
1: 进行一个导管，然后进到心脏部分打造影剂，然后打完造影剂显示心脏血管情况。来到狭窄的地方，我们先用球囊扩张，再把一个支架放到一个、它那个血管狭窄的地方，把那支架释放以后一扩张，把那个地方撑起来。
0: 嗯，
1: 这就是。
0: 然后大家可能想说，支架听支架就感觉好大一个东西啊，
1: 特别小。
0: 对，其实它这属于一个微创手术，
1: 微创手术，
0: 你就从桡动脉这进去，
1: 就从桡动脉进去。
0: 所以现在这个手术应该是很简单，或者叫很小的一个手术吗？
1: 对，创伤非常小，
0: 创伤非常小，
1: 创伤非常小的手术。
0: 嗯、
1: 如果说这个患者，典型的心绞痛症状，然后血管狭窄特别重，还能做支架、
0: 嗯、
1: 那证明他还是比较好的。有的人他做不了支架的情况下、
0: 嗯、
1: 特别重，那就只能去做搭桥。
0: 嗯
1: 啊，
0: 那支架呢，您刚才说很小，它大概是几厘毫米吗？厘米
1: 毫米都是按毫米算，
0: 按毫米算、
1: 啊、都是按毫米算。
0: 长度大概是
1: 也是按毫米算，就是根据位置的不同各种长度
0: 啊长度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啊、
0: 那它的这个粗细
1: 呢，大小也不一样，因为血管你大小也都不一样、
0: 啊、粗细也不一样，
1: 也不一样，
0: 但都按毫米算、
1: 啊、对，都按
0: 毫米算。所以它其实是个很小的，而且它是有弹力的，是吗？它像
1: 对对对，
0: 它像螺旋着那种铁丝螺旋着的那个状态
1: 是。对对，它都是钛合金的。
0: 啊、
1: 嗯，我要是带一个这个就
0: 好。对对，带一个好，能让大家看一下。对，
1: 嗯，
0: 所以这就是支架。
1: 嗯
0: 啊，听起来支架好像觉得很严重，其实做的手术的时候也没那么可怕。然后这个小支架其实也很小。
1: 对，
0: 你不管是需要多长的一块，它总不能是，你想都按毫米算就是很小的了。
1: 对对对。
0: 那这个支架做完了之后是需要一直抗凝吗？
1: 抗血小板
0: 啊，抗血小板。
1: 抗血小板，咱吃的阿司匹林啊，替格瑞诺。还有玻璃维这几种是抗血小板的、
0: 嗯
1: 啊、抗凝的是那个啥需要那个房颤的需要抗凝、
0: 嗯、
1: 这个咱们需要双抗支架，以后术后双抗。有挺多患者就说，哎呀我不想支架，支架了得长期吃药。
0: 是，很多人是有这个想法。
1: 你是冠心病的患者，那你也需要长期吃药、
0: 嗯、
1: 支架和不支架吃药的区别、嗯、唯一的区别就是第一年的时候、
0: 嗯、
1: 我们需要双抗血小板，就是我除了吃一个阿司匹林以外，还得把替格瑞诺或者是玻璃维再选一种。但是过了一年以后，如果支架复查都挺好，各个血管都挺好、
0: 嗯、
1: 那么我们就可以停到玻璃维或者是替格瑞诺、
0: 啊、
1: 这样就提一种，也是需要长期服用、
0: 嗯、
1: 因为咱们这个冠心病动脉硬化只要开始了，它就是一个进展性的疾病、
0: 嗯、
1: 是一个慢性的疾病，它不可能治愈、
0: 嗯、
1: 我们支架只是一种手段，救命的一种手段、
0: 嗯嗯嗯那这个支架一般是能一直跟随着生命的长度吗？
1: 对，只要你维护好了，一年也不是一年，一辈子就在那里了、
0: 啊、一辈子都在那里、
1: 嗯、
0: 一辈子都在那起作用、
1: 嗯嗯、对对对，
0: 所以这血管一直都在那儿撑着，撑着筋它不会萎缩是吧、
1: 啊、不会不会不会的、嗯啊、
0: 那这种您刚才说了搭桥就是支架是支不了了，
1: 对，
0: 就是狭窄程度太大了，撑不起来了，这个血管是这意思吗？
1: 是钙化比较重，但是它多支病变、
0: 嗯、
1: 这种情况就是我们不是有好几个血管吧，
0: 嗯，
1: 它好几这几个血管全有问题啊、
0: 哦、
1: 这种情况比较重的情况我们就选择搭桥。
0: 嗯，搭桥是重新搭起一个血管的桥梁、嗯、
1: 对，取一个、就是前面我们有一个患者就实在是做不了做的搭桥，就要取那个腿上的大眼睛脉、
0: 嗯、啊，要取
1: 要取一块血管，
0: 取个血管、
1: 把他那个血管堵的地方那个越过去，从前面也给它连到啊、连起来，
0: 就是你那些有问题的血管让它不工作了。
1: 对，
0: 什么
1: 那个
0: 嗯，然后你把新的一个搭桥给它拉
1: 上
0: 之后，它的血液就从那流通了，就不走原来的通路了，
1: 对对对，
0: 是吗？
1: 对对对，
0: 那些就等于废掉了
1: 啊。对，因为它也不好使了、基本上也没啥好。
0: 然后也不会再出现堵了这块，因为它不通过去，血液不通了，
1: 它该走还是走。它就是血管狭窄起不了太大的作用嘛，咱再给它搭个桥、
0: 那它那块会不会再出现更堵了、然后影响到生命健康的？
1: 基本上不会
0: 啊，不会了。
1: 嗯，
0: 那大家有这么一个，
1: 因为你这桥血管是通的。
0: 我不知道那这种说法是不是从医学专业角度传来的，就是说搭桥一般是只有这根血管只有十年的寿命，是这意思吗？
1: 它是静脉血管，一般说就是十年，但是保护好了也有比这延长，因为我们很多血管、很多搭桥的患者看十年做血管这样也挺好的
0: 啊、也挺好，
1: 不一定
0: 可以继续
1: 啊，不一定，只是说那个、 最低使用时间吧。
0: 那如果是这根血管不能再用了，还需要再搭桥吗？
1: 对，
0: 哦，是这样。
1: 嗯
0: 嗯，这等于给大家解答一些问题的时候，会也缓解大家一些压力。
1: 对，
0: 因为有的人可能说，那他只有10年，是不是10年之后我这个人就没了？不是的啊，就
1: 是
0: 你要定期检查，他不行。

0: 那还可以再搭桥，就是你的生命是可
1: 以
0: 继续保护。
1: 对对对，如果是动脉血管的话，它就用的比较长，但是得根据你具体的情况。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三科的主任王爱华王主任。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说到的是心脏康复，这也是心脏康复在我们心脏整个医治当中也现在看是不可或缺的。
1: 对对对，
0: 刚才补充一下，因为说到了一个叫做瓣膜修复置换，瓣膜置换术，这个是不是就属于大一点的手术？
1: 对，它属于开胸手术
0: 啊，这得开胸，
1: 也得开胸手术。现在也有介入的方法啊，但是介入方法大多数是不能开胸手术的时候就比如说我们心脏总共有二尖瓣啊，就是左心房和左心室之间是二尖瓣，右心房和右心室之间是三尖瓣，然后那个主动脉之间是半主动脉瓣半月瓣，然后那个这个瓣膜如果出现问题，它就关闭不全。我们心脏左心室收缩的时候，它那个二尖瓣是要它要关闭，
0: 要关上
1: 心房了，得关上这个门，不让它倒流回去。
0: 它
1: 关不全了，它可能就倒流出去了。
0: 倒流出去的结果
1: 它就会引起左心房增大以后，逐渐引起心衰的症状啊。然后它要是狭窄了以后，它血它又射不出去这种情况下，所以都是个问题，就有了那个瓣膜置换术，这都是外科领域的
0: 好，那这是等于是我们在说到了心脏的一些问题啊，也给大家进行了一些科普。那今天我们重点是说到的心脏康复，那说心脏康复其实也可以称为叫心脏的健身房。
1: 对，
0: 那我们现在对于心脏康复如何进行，先想等会儿和大家说，因为我们要解答一些或者要解决一些大家的误区，认识的误区方面，就是心脏康复，大家现在就您临床经验来讲，或者接触的患者来讲，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误区？
1: 最大的误区就是比如说一说到康复就是术后了，或者是心衰那个得了急性心衰以后大家最大的误区就是
0: 得那个时候
1: 哎呀，我这得病了，我是不是就得在家静养啊？不能动了 其实也不是，他要是那个心脏康复医师和心内科医师都要根据你的情况进行评估，争取早日活动是对心脏最大的有益的那个最有益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老也不活动，大家都知道用进废退，
0: 是，
1: 那么你的肌肉就会萎缩，
0: 力量会减少，
1: 到时候力量就会减少。比如说你老也不活动的话，你下肢肌肉也不行，然后你老也不活动，你呼吸机各种胸肌啥的都呼吸机力量也没有力量。
0: 你看
1: 叫
0: 心肌
1: 这
0: 是肌肉的。
1: 对对，它也是肌肉，
0: 对，
1: 所以我们平常教的那些健身操啦、扩胸运动的，都能锻炼到我们的胸部肌肉，来增加肌肉的力量，来增加呼吸的力量。这种情况下，你得了，就是同样一个人，经常锻炼的人和不经常的人，得到心衰以后，他肯定就完全不同的能力，他那个心脏的排出量，他也不一样
0: 所以不是得了心脏疾病之后就只能是休息，
1: 只能是卧床休息
0: 而是适当的运动。
1: 对，你卧床休息还有增加血栓的风险，是不是感染的风险都会增加
0: 这是大家的一个误区。
1: 再有个误区就是有的人轻的患者哈，就是现在咱说的重的是要求静养，那轻的患者呢哎呀他觉得他好了无所谓了，药也停了该干啥干啥去，还有的人进行了剧烈的运动这种情况下你得判断你适不适合剧烈运动如果不适合的情况下你早期运动了，那么它会增加心肌负荷的改善就是会增加心肌缺血，会导致心律失常甚至发生危险我们有一个患者就是他有危险因素是什么，吸烟高血压但是呢他是坚持运动的但这个人好在就什么地方就是他运动以后他说哎呀不对，我最近怎么一运动就出现不像以前似的没啥事，我就觉得上边气儿有点那个乏力没劲儿胸闷他一检查血管狭窄90%了就是这种情况下你解决了他就不会出现问题了如果他再继续运动下去有可能就会出现猝死的情况
0: 所以就等于是运动的这一块呢大家一旦有了刚才说叫冠心病之类的
1: 对、
0: 就是、
1: 我们得到专业的机构去评估你怎么去运动
0: 就是或者是刚才您说什么心衰的那种情况
1: 都得做评估
0: 不管啥时候大家都不只能一个 不是要完全静卧休息，
1: 嗯，
0: 另一个也不要剧烈的
1: 太运动，对，
0: 有的人可能要尝试一下，我挺好的了，
1: 嗯，
0: 我要印证一下，你看我这么运动，我的很没有问题，

0: 其实那只是还没到那根稻草。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些等于是心脏康复的两种误区。
1: 对，两种误区、
0: 但是您看刚才我们在说到了康复的这块，直接就说到了运动，提到了这种误区、
1: 对，
0: 看来心脏康复和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
1: 对，它那个心脏康复的核心就是运动康复。
0: 所以呢我们现在就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心脏康复的具体内容都有哪些。那在这儿呢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节目现场正在直播的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三科的主任王爱华王主任。王主任呢从事心血管内科工作已经是20多年了，具有的丰富临床经验，熟悉掌握心血管内科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擅长的就是急性心肌梗死、急性心力衰竭、恶性心律失常等危重症的抢救，掌握冠心病、心律失常、结构性心脏病的介入方面的技术，擅长心肺疾病的预防与康复，对冠心病、心力衰竭、高血压、肺心病的诊治都有着独到的经验。那发表论文呢也是多篇，论著也有数部，获得了省市新技术呢也是多项，参与省市的科研课题也有多项。在学术方面呢，是黑龙江省民族医药学会心脏康复专业委员会第二届理事会的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慢性病管理委员会心律失常委员会常务委员，黑龙江省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血管介入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也是黑龙江省老年医学学会第一届心血管病专业委员会的委员，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胸痛专业委员会的委员等等啊，那这些特别多，不给大家过多介绍。那这里面都是涉及到了心脏方面，比如说胸痛啊，还有心脏康复啊，以及心力衰竭呀、还有高血压呀、冠状动脉硬化呀、心肺预防康复等等这些方面，这学术我们在这方面呢也可见，我发现每一个医者啊在学术方面呢也都有着很多的就是身兼数职、看来就是在这些方面呢我们需要做的专业的事情是非常的多，不光是要在临床叫做治病救人、
1: 对，
0: 还要在学术领域当中逐步的再深入研究更高层次的这种研究、也就解决更多解决大家遇到的现实问题，比如说以前解决不了的那现在能解决、你看以前说什么支架呀、大脚可能没有了，那现在都有了。
1: 对对对、
0: 那还有什么瓣膜置换呢，以前没有可能现在都有了。那还有一些问题，比如说现在叫做搭桥10年大家说个期限，那可能以后还有更就是它的底线更高的，这都是等于研究的这种方向和我们愿景。
1: 对
0: 吧，比如
1: 说他可能会研究出人工血管，就不用取那个自己的血管、
0: 不用取自己，你看是吧。所以就是我们等于是学术方面一直在进行研究、这是医者一生致力于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项。
1: 对对对，
0: 那现在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说到了心脏康复，心脏康复的内容究竟都有哪些呢？
1: 其实心脏康复吧，它主要的核心就是五大处方。五大处方包括哪个呢、就是药物处方、运动处方、营养处方、心理处方和行为处方。那么这五大处方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所以说第一呢就是咱们药物处方大家是非常熟悉的。就是我有病了就得吃药吧啊、但是这个药怎么吃啊我们需不需要就是随访，需不需要检查，还有那个我们药物怎么调整、这个不能自己随意的去更换它啊。比如说有些患者啊，高血压的患者，他总想什么呀，哎呀好多好多高血压患者总想我是不是可以停药啊，是不是大家很多遇到过这种情况。
0: 对呀、谁都想、
1: 谁都想我不想着，但是高血压它是原发性高血压的情况下，他就停药的可能性非常小。为什么讲它就是一个慢性的疾病，为啥叫原发性高血压，就是我们也找不到原因啊、直到它和遗传有关系，直到和它饮食啊、肥胖啊、血脂高啊这些都有关系、我们控制这些因素可能能把我们的血压能更好的控制啊、比如说有的人在夏天的时候通过减肥跳盐，那么我的降压药用的少了，或者是甚至有一段时间我不吃降压药都是可以的，但是过了这段时间他可能还会 再高起来，这个病是不能治愈的，所以我们就需要长期的吃药。那具体什么时候停药什么要咨询医生，然后比如说我们支架的患者，抗血小板还有降脂药，那我们要做到达标。什么叫达标呢？比如说我们刚做完支架的患者，我们有的患者就说我没有箭头是不是就对了，那不对，是我们刚做完支架或者急性心梗的患者，我们那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我们要小于1.4的，不是在正常范围内我们就正常了。
2: 嗯，
1: 就是普通的患者，普通的就是正常人，比如说你我咱俩啥危险因素都没有的情况下，那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要降点3.4，那也是最好的啊，不要让它升高，升高了那我们就动脉硬化就容易出现了
2: 啊。
1: 所以说有的患者说我一直吃药为什么血管又堵了，他可能就是有挺多东西没控制好，啊，血脂不达标，再加上烟酒也不戒，是吧？啊，这都是个危险因素。血压也不达标，啊，又出去也生活方式也不改善，这都是就是说导致你那个血管在加重的一些危险因素。还有那遗传因素，咱没办法改善，咱就不提了。
0: 就只能是用药物控制。
1: 对，只能是用药物控制。
0: 这属于那。那这些算是预防康复吗？因为刚才说康复的时候，我们在谈
1: 这是药物处方康复，就是我们要遵循医嘱去吃药，不能随意停药，来延缓它的动脉硬化的进展。一是控制，一是预防疾病发展，二是控制疾病的进展啊，就预防发生和控制疾病进展，这个既属于预防，又属于治疗啊，又属于治疗，又属于康复的一个方面啊。
0: 这是药物，
1: 对，药物方处方。
0: 你看，药物方是放在了第一位，
1: 对，它是基础啊。我们治疗还是先一把药物，你要没有药物，我们就谈不上康复了。就是我啥药都不吃，光是运动能行吗？那也是不行的呀，对吧？所以说它药物它是基础。那我们心脏康复的中心核心的是什么？就是运动处方了。它运动处方是那个整个心脏康复的中心的那个核心，但是我们不是上那个。随便去运动的，就是心脏康复中心，它都是有那个心肺运动啊、6分钟步行试验这些专业的监测手段。通过这些评估以后，我们得出这个患者能进行什么运动啊，就是给他进行，就是评估以后再给他进行运动啊，这样的话就降低了他的危险性。
0: 就是你一个不会造成你的运动量不够，
1: 对，
0: 也不会让你的运动量过量。那这个评估，这个评估是说一个患者到那儿进行检查的时候，或者是他的病已经确诊了之后，我们要做这个药物给他进行，比如说方案已经给好了，然后告诉你适合运动，你的运动应该怎么做，就直接会给他进行个评估吗？还是这个患者的要求说我能不能在这儿做一个评估？所有心内科都可以做这种运动评估吗？
1: 我们心脏康复中心才可以做
0: 啊，心脏康复中心
1: 才可以，心脏康复中心才可以做。这个康复是根据医师的判断以后才能进行做。比如说他急性期，我们也不敢给他做呀。做康复，他这个也是带运动性的，所以说你得评估他能不能耐受了以后才去给他做。
0: 那有一些可能他没有那种急性期，比如说就是像我们说冠心病的患者，他还没有那么重，他也没有什么心绞痛急性发作之后的这种情况，或者心梗急救之后的这个情况，那他再去做检查的时候，你们会推荐说你上心脏康复科去做一个运动评估吗？
1: 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注意患者要是有比如说我们强调他需要运动的情况下，我们最好是做一个运动的康复评估。康复评估以后，比如说他适合什么运动，根据他的评估结果，我们就告诉他适合什么运动，这样的话就更有安全性。
0: 然后怎么去把握这个量，还有这个强度，比如说这指数这些，
1: 就是比如说那些低危的患者。比如说呢，就是普通的一个高血压啦、糖尿病的患者，没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他在家运动，那么我们还有也是有一个原则的啊，什
0: 么
1: 原
0: 则？
1: 就是我们不能说，就是比如说咱们经常吃完饭我散散步，这个其实达不到他的运动量的。达不到运动量，
0: 散步只能是消化消化食。
1: 对，这达不到他的运动量。就是老年特别岁数特别大的人还可以，那就是我们这些就是说不是特别老的那个六十五六岁还能运动起来的50-60岁，那么中老年人，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根据简单的一个心率法和那个疲劳法来计算。心率法就是有两个公式，一个就是。最简单的就是我平时静息的时候，如果说是70的话，那么我运动起来应该是达到90+20，运动起来加20，这种情况下既不过量，我们还能达到运动量 啊，就是
0: 70+20呗，
1: 对，就是你基础心率，比如我
0: 基础心率加20，
1: 我正坐着呢，我测个心率啊，我运动起来

0: 要达到这个心率啊，不能超过这个心率，这比较安全。这个啊，要不就是啥呀？170减去年龄，比如说我60岁的话，那170减了就114每天运动起来。再就一个
1: 90的话，好像确实那个量不太大呀。
0: 啊，对，90不太大，就是你，但是他基础心率也是低的呀。所以还有一个就是啥？我自己的疲劳感觉法，疲劳感觉就是我要微微感到有点吃力。但是呢，我这时候说话能连续的说话，不断续，微微出汗啊，不能说。但是我这时候唱歌唱不了了，但是我说话不受影响这个运动量是能达到你锻炼的目的的啊，就是简单的咱在家评估的这几种方法。
1: 而且这个可能适合于你平时不怎么运动，然后你这个运动起来，还有你的年龄，像您说中老年人，
0: 对对对对，
1: 但是你像经常健身的人，那他这种运动量可能就小了。
0: 对，他就可以用高强度的运动。
1: 所以这个都根据不同的。
0: 对
1: 不同的状况哈，年龄啊，身体状态啊，你平时的运动强度的积累呀，这些相关。但是您刚才提到的是一个安全线，
0: 对对对，
1: 是
0: 吧？是安全线，
1: 就在这种程度上不会出问题。
0: 对，
1: 那后面的这个强度还是要因人而异了。
0: 对，因人而异。比如说我自己锻炼一段时间以后，哎，我觉得这些又变成比较轻松了，我就可以增加一下运动量了。
1: 对，对。运动就是要循序渐进的，
0: 循序渐进。对，
1: 比如说你以前没有什么的运动量，那你现在开始运动，你不能一下子吃一个胖子，说我就一下子我要达到一个非常强的运动量，那是不行的。你第二天可能你也运动不动了，
0: 对对对，
1: 你可能哪块儿伤了。所以像您刚才提到，我第一周我可能这个运动量，哎，感觉还好，我没有那么疲惫，第二天还精神饱满。但是我运动的时候还觉得有一点疲劳了。那一周之后这个强度不够了。我们再加点强度，
0: 再加点强度就可以了。
1: 这个是一个科学的运动方式。
0: 对对对，
1: 这个不只是什么样的人哈，你
0: 是
1: 健康人也好，也是刚才提到的心脏需要心脏康复的人也好，
0: 这个是都适合的。
1: 那这是等于我们叫做运动康复，运动康复的这块适合的运动大概选一选呢？
0: 比如说我们运动就是要有氧运动、抗阻运动啊，再加上柔韧性训练，这些都是可以，但是根据具体的情况。但是在家的时候，我们就是没有这些各种那个器械的时候，我们就出现就是推荐的，就是普通人，就是那些就快走啊，骑个自行车啦，都是可以的啊。就是快走，有时候在家做做那简单的，就是就从刚开始，我指的刚开始的人，就他刚做抗阻运动不行，可以就是踮脚背、靠墙站。这些都
1: 是抗阻，
0: 哎，这是抗阻，就是简单刚开始的时候，就等到你锻炼一个月以后，你可以进行复杂的那些抗阻运动啊。每个就是比如说我有一个患者，他各种检查都没问题，他就是迷走神经亢进。什么叫迷走神经？
1: 对呀，
0: 人家是白天的时候交感神经亢进，咱才能适应各种工作，处于一个兴奋的状态。他是白天的时候迷走神经亢进，就整天就懒洋洋的，你就走到了他就觉得累。这种情况下你就适合逐渐的增加，先做抗阻，不是做有氧了。你做有氧他就是累呀，他走不动啊。就是那时候我们给那个一个就是专门搞心理的那个老师在一起就研究，就是让他做这种先做就是踮脚然后靠墙站，逐渐增加运动，逐渐他就有一力量了，他肌肉有了力量以后，然后他再做他再去做抗阻运动去，然后再去做有氧去的。这种情况下我碰着好几个患者了，我经过这种锻炼发现他们的能力都提高了就再活动就没那么累了挺多患者是这种情况。
1: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思路，可能大家运动的时候会有这种情况，说你平时累你一运动就累，那你就是平时运动太少了，你得坚持，你咬牙停停。其实我们方向反了，你何不
0: 对，
1: 反而不要做这个让你很累的，
0: 先做一些简单的抗阻，增加你
1: 的
0: 肌肉力量，增加你那个交感神经兴奋性
1: 然后你再做有氧运动，你可能真的就没那么累了。
0: 对对对，
1: 抗阻运动您刚才提到比如说靠墙站，就是踮脚，
0: 简单的踮脚，
1: 简单的。那抗阻我们是比如说叫手拉的
0: 那个弹力带啦，然后再叫小哑铃啦，
1: 对，这些
0: 都
1: 叫抗阻，
0: 这都叫抗阻，就是抵抗身体与身体相反的运动，这就叫抗阻。
1: 就比如说在健身房那些器械，
0: 对，都
1: 叫
0: 抗
1: 阻，
0: 都叫
1: 抗
0: 阻。咱们在
1: 家就是
0: 简单的，
1: 对，你去跳操啦，
0: 都叫有氧，
1: 对，你做一个瑜伽啦，
0: 瑜伽
1: 叫
0: 有氧，
1: 对。哎，那健身房里面骑自行车那个 叫有氧和
0: 无氧，
1: 那也是有氧哈、
0: 嗯，那就叫有氧。
1: 那也有氧，其实有以前吧，可能觉得有氧啊，好像是挺舒适的，其实不是，
0: 嗯、
1: 有氧是很累的，
0: 是很累的。
1: 对，你看那个自行车骑的，
0: 嗯，
1: 不是我们正常骑自行车都要。

0: 站起来那样骑，
1: 对对对，
0: 很辛苦很累，但那叫有氧，
1: 那叫有氧。
0: 嗯，然后像快走，可能骑车就我们说正常的，你在道上骑那自行车就没那么的辛苦，
1: 对对对，
0: 但是这些也叫有氧。
1: 对对 对，
0: 游泳也叫有氧，
1: 对，也叫
0: 有氧
1: 运动。
0: 我看游泳是一直医者特别推荐的一项运动。
1: 啊、对，你看运动有氧的是它是有氧运动，但是你在水里的时候是不是还得抵抗阻力呢？
0: 啊，
1: 对吧？
0: 那就两种都有了。
1: 对对对，所以说特别是提倡这个游泳
0: 啊，而且它还不费膝盖
1: 啊，对，不费膝盖、
0: 不管你体重是重的还是轻的，都不费膝盖。
1: 都行。就我们有一个同事，他就减肥，他就靠游泳，为啥？他脚跟长骨刺，他其他运动做不了、他就只能去做那个游泳运动去，哎、效果也非常好。
0: 所以、这个、
1: 但是贵在坚持这个东西，就是
0: 对，就刚才谈了这么多的运动，都是贵在坚持。
1: 对对，
0: 那这是说到了叫做运动康复，运动康复实际上就是锻炼我们的心肌能力，是吧？
1: 对，就是通过我们的运动，就是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让我们那个心脏活力重启，然后让我们就是说把我们那个疾病啊，就是达到转归的目的，让我们早日的就能回归到社会，能我们再去工作去啊，这是我们
0: 的
1: 目的。
0: 心脏重新强大起来、
1: 对，
0: 什么样情况之下要停止运动呢？
1: 哎，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就是我们运动的时候一定穿着比较舒适之点啊，这点得提醒大家。再就是如果说我们运动的时候突然出现，哎呦，有点胸闷啊、胸痛，或者是头晕、恶心、出汗。
0: 大汗，
1: 对，大汗淋漓，就出稍微出点汗那是正常的，不是腰微微出汗嘛、大汗的，然后再出现心率明显的增加，比如血压增高到180-170这种情况下，突然升高很大的情况下，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必须要停止，立即停止运动。如果休息半个小时不缓解，那么晚上就要就医啊、
0: 休息半个小时还没缓解，这个时候就不简单了，
1: 对，
0: 赶快上医院找专业医生，
1: 找专业的医生。
0: 那您看我们一般说运动时间点，您看运动大概还是什么时候合适？好像我记得有中医讲过，说叫做早晨，白天属阳，晚上属阴，说早晨适合，就是白天你适合运动，晚上实际上适合别运动阳，因为属阴了。那你
1: 其实从我们西医的角度来讲，我们不提倡早晨去运动 早晨就是比如说我们为什么心脑血管疾病都好发生在早晨凌晨以后，那个时候是啥？咱们睡觉的时候是迷走神经亢进，白天的时候是交感神经亢进。交感神经让你心率快，血管收缩；迷走神经是让你放松啊，心率慢，让你停下来啊。但是要早晨就那种早晨的时候要清醒的时候，我们这两个神经就在打架
0: 啊，他俩开始、
1: 对，开始打架的时候，交感神经要兴奋，交感神经兴奋的时候就像容易出现血管收缩，心率加快，那这时候就容易出现心脑血管的急性事件。所以我们那个心脏病的医生，就是心内科医生，不主张早晨5-6点钟老早起来就去锻炼去，尤其是还上森林里头不是光合作用嘛，它早晨太阳没出来之前，它是排二氧化碳，它不是氧气的，
0: 对，
1: 所以我们就是从西医的角度讲，我们不提倡早晨5-6点钟去锻炼。有挺多人就是在这之前，我看现在报道的少了，我记得以前我刚上学的时候，刚上班的时候经常出现说出去锻炼去，一下子猝死在外边，就是这种情况啊、
0: 早晨不适合的。
1: 对，早晨不适合。你看我们提醒的，白天以后，其实我们主到2点以后，十点到11点这个阶段、就是我们天气比较暖和了，然后还没到太饥饿的时候，这种时间段是比较好的
0: 那这和中医也是有点类似，说白天
1: 下午是2点到4点、这个时候是比较好的，
0: 下午2点到4点、
1: 对，我是
0: 这两个时间段，
1: 这两个时间段是
0: 都不太适合上班族，
1: 都不太适合上班族上班族指的是咱们晚上
0: 过早或晚
1: 那
0: 就过早或晚的话，应该选择相对应该选择哪个晚上哈？
1: 晚上早晨还是不太适合
0: 啊，早上还不太适合。虽然我们时间可能就是一早一晚，但是相对来讲安全性可靠
1: 性
0: 的还是要晚
1: 上，还是要晚。但是晚上你
0: 不能太
1: 累，不能超过9点了。你9点以后你再去锻炼，整个身体都处于交感神经兴奋，
0: 交感神经兴奋了，
1: 睡不着觉了，
0: 对，
1: 影响你去睡。
0: 迷走神经被干败了，
1: 对，
0: 睡不着觉了，是那种情况
1: 的。是的，所以我们晚上9点以后不提倡有剧烈的运动啊。
0: 这就等于给大家运动处方讲得很细了啊。那我们再说 营养处方，这也是刚才您提到的一个，
1: 对对对，是
0: 吗？
1: 是，营养处方其实就得有专业的营养师去给我们进行评估。
0: 哎、
1: 其实大家这个吧，其实不管是就是说从咱们健康的角度，就是平常人的健康角度，还是心衰冠心病的角度来讲，其实这个吃饭的这个营养是非常非常主要的。有些人哈，哎呀，就是为了减肥吃的全是素的，都营养不良了导致的。
0: 对
1: 啊，有些人他不管不顾的吃那些肉啊也多，油腻的甜食也多，完、又是肥胖，对身体都特别不好。
0: 对，我发现很多时候大家就都走极端，就像您提的，要么就完全吃素。其实吃素大家还忽略了一点，就是我们的脂肪，他认为脂肪都不需要了，但是好像肝脏很需要脂肪去干嘛？然后蛋白才能更好的合成，
1: 这样
0: 的
1: 情况下，你那个那些免疫球蛋白都是需要这些能量的，所以说你这种情况下就会营养，就会就免疫力就会下降，
0: 而且还会有的人说吃素吃出来脂肪肝。
1: 对，有的人他代谢
0: 不出去了
1: 他代谢能力他也下降了有些人你看吃素的人，他反倒有的人还那个血脂还高，为什么？
0: 对对对，
1: 他本身的代谢是一部分，他不光是吃进去的吃进去的占20%，然后那个咱自身代谢功能它占了很大一部分，
0: 所以肉也肉
1: 也
0: 是
1: 可以吃的，
0: 有力量的给你代谢，就看吃啥肉，
1: 可以提供蛋白质，
0: 是不是？
1: 可以提供各种营养素，但是所以说你看你怎么吃，要均衡，这个就是我们要根据自身患者要吸入多少的热量了，然后根据体内那个营养师会给你出去一个专门的一个营养方案这个就需要我们专业的营养师去处理。
0: 哎呀，我们都缺一个家庭医生啊。
1: 对，就缺一个家庭。我前两天要考营养师，我发现那些计算的给我累的，我还没学好。
0: 你看，一个医生啊，主任级别到现在还要再学习，还要去考营养师
1: 啊，
0: 就为的就是给我们普通老百姓算营养
1: 啊。对，就是说我能在那个查房的时候看着这个心衰的患者，看着这个心绞痛、心梗的患者，能告诉他怎么吃会更有营养，既不那个既能给他提供营养成分，又不是又不至于让他导致心脏那个动脉硬化负担损害这些所以说这些我们营养师是非常重要的。
0: 我们太喜欢这样的医生了。
1: 对，有些营养师做到以后，他说我有一个患者高血压，严格按照我那控制饮食，他已经2年没吃高降压药，都控制住了。哎，我说这也是非常好的。
0: 是，
1: 因为高血压这个不光是有遗传的因素，他那个外在的因素也非常重要。我就有一个北京的一个老师，他家就是什么，他家就是高血压家族史，所有的他那些爷爷奶奶爷爷辈儿的哈，就是到50多岁都出血脑出血，就因为高血压死于脑出血。到他这边，因为他就因为这事儿，他就立志要学医，学医以后他就研究。他吃的他真是叫清汤寡水，就一点盐很少，然后油也很少。结果他50多岁的时候还给我们讲课也挺好，
0: 血压都正
1: 常。讲课的，对，血压都正常，都
0: 长期的这种健康管理。
1: 对，
0: 这个
1: 营养吧，这个营养那个管理，它也是一个贵在坚持的一个过程，就
0: 挺
1: 多人
0: 也是很难的。
1: 对，也是很难，就是。我自己也想就是控制体重方面能更好一点，但是有时候也是哎呀，看着好吃就馋呢。
0: 这人的正常心理。
1: 正常情啊。
0: 但是这块呢确实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态，还有根据年龄确实要调整这个饮食的变化。
1: 对。
0: 那再有心理处方，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得心理干预了呀？
1: 就是有挺多人得到心脏病以后他崩溃了。就比如说有一个人支架以后他就走，哎呀我支架了我是不是就不行了然后我这一动我会不会支架掉下来，有很多人有这种想法，
0: 心理负担太重
1: 了，心理负担特别重，有的晚上都不敢睡觉，
0: 你睡觉做梦
1: 是
0: 吧？
1: 就
0: 是
1: 就怕那支架掉了，就怕突然血管再堵上了
0: 睡梦中是
1: 我
0: 在睡梦中我在
1: 出
0: 现危险。
1: 我们碰着这种患者有，我记得当时我刚学那个心内科研究生的时候就一个患者天天给我打电话，就因为这件事儿就睡不着觉，
0: 焦虑了。
1: 我怎么安慰他呢？我就告诉他支架不会掉，他已经和你的那个血管长在一起了他也不懂，
0: 他也不信。
1: 后来我想了一个招，这不有就我说现在不有蹦极吗我说你去蹦极去，他都掉不下来从那以后他不给我打电话
0: 是吗那个经验从那个时候就积累了
1: 对，那个时候就我实在不知道咋理解他了。有一次吧，我说你从就是大楼上跳下去，就是 就说过一个患者，一个患者给我骂了，说你才跳楼自杀的、
0: 啊、对呀、啊、这种
1: 哎呀
0: 这种
1: 这个
0: 说
1: 法实在是不太行、
0: 啊、
1: 我就琢磨后来琢磨出蹦极这个事儿来、
0: 啊、蹦极、啊、就这种强度都不会脱落、
1: 还有的人就是啥情况、我各种检查各种指标全都正常，心脏血管也没问题、

0: 他就觉得他胸闷，上不来气儿，心慌，总觉得哎呀有点事儿我就不行了。这种情况下，其实他心里也产生了疾病，他也需要心理去开导他去。还有的人就是得了心衰以后，他老呼吸困难呢，呼吸困难，他就觉得哎呀，我是不是活不了了？情绪，我这给家里增加负担了。你说我天天吃药，我还不能干活就是给增加了心脏心增加的家庭的那个经济负担和劳力负担，还得有人陪着我，所以这种情况他们负担特别大。我们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的心理医师去给他做开导疏解让他有一个好的心情。人家说好的心情就病也治好了一半。你心情好了，就是你心情好了，就是我们就是做过一项压力实验，就是在浙江的时候。就把几个人就是叫放在一个房间里，给他带上心电图监测不停地给他压力压力。一开始他心电图都是正常的，压力增加了以后，你发现出现了 ST 段的改变，他就是出现了，就是给他增加压力以后，影响他心脏的血管收缩，影响他心率变化，会导致他那个心脏血管的变化，也是这种情况。有一次我去开会去，有个老师讲了一下哈，我们有一个，他说他有一个27岁的一个小女孩做了冠脉造影，血管特别的糟糕。一般女性，一般女性很少出现这种情况。
1: 而且才20多岁、
0: 啊。才20多岁呀、啊。男性20多岁都很少出现，甭说是女性了。因为女性的雌激素对咱们心脏血管是一个保护作用。我看他弟弟也挺好，看他爸他妈都挺好。后来一了解，这个小姑娘就压力大，工作中压力大，啥都抢争议第一，啥家里啥事都他管。他那弟弟就是啥事我不管的，我吃好喝好玩好就行。他弟弟啥事没有，他爸他妈也啥事没有，一家人全靠他操心。
1: 20多岁，
0: 所以说他
1: 撑起一个家真不容易。
0: 所以说
1: 心脏都不行了。
0: 所以说我们都觉得这个心理压力啊，还是
1: 造成影响，
0: 对这个还是有很大的影响
1: 所以需要有一个叫做。
0: 心
1: 理康复的这幅就等于是我们心脏康复里面也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叫做心理处方。
0: 对，
1: 刚才您还提了一个叫做行为处方，
0: 行为处
1: 方
0: 就
1: 是
0: 指的我们
1: 自律了呗。
0: 对，就指的自律，比如说烟酒，控制我们的体重，还有控制好我们的睡眠，这些都是，你看现在的年轻人都熬夜，都熬夜，熬夜的情况下他就容易导致你交感神经兴奋的，交感神经兴奋，你晚上不睡觉，成天导致心肌损伤，血管内皮损伤，再加上他那是有挺多人是有厌环境，在一起玩，在网吧打游戏啥的，这种情况下刺激血管内皮，他虽然没有在这之前，他虽然没有严重的狭窄，他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小的斑块破裂，啪一下就堵到那块，形成一个血栓。我们治过了一个患者，就是这个患者他特别胖，特别肥胖，然后。他就减肥的情况下正在减肥，后来减肥觉得太痛苦了，然后正好就找几个人聚了聚，喝了8瓶的啤酒，然后又在烟的环境里给大家聚，到晚上就不行了，就觉得胸痛，然后就来我们医院了，一看这不心梗了吗？给他把他血栓一抽，胸囊都没扩的情况下，他血管就恢复正常了，就证明他是一个小小的斑块，他不是狭窄的基础上破裂的。年轻人大多数都这样血栓抽出去就好了
1: 他不是血管狭窄，
0: 不需要支架的这种情况。结果这个孩子，我让他减肥，他也不减，我让他干啥，他就前3个月还上我这儿来随访，3个月以后就消失了，就不随访了。过了一段时间，又过来了胸痛，结果他肺栓塞了，下肢全是
1: 血
0: 栓，
1: 哎呀，
0: 就是他胖，他不愿意活动。就血液流动的慢，经常就这么坐位，
1: 坐
0: 得
1: 太久了，
0: 坐得太久，下肢全血栓，然后肺也动脉栓塞了，给他下个滤网，有抗凝治疗。我说这次改不改了？改，我说下一个月我见你，你下一个月上我来这随访来，你看你能减几斤？就是说这个肥胖还是对大家影响生活习惯还是影响很大的，
1: 就是要控制体重。
0: 对对对，
1: 烟酒要限制，
0: 烟酒要限制，
1: 睡眠的这块要调整好。
0: 对，
1: 睡眠这个大家有时候
0: 大家都很那个啥。
1: 对，有时候觉得自己，你看熬夜可以调整，但有的失眠什么的，这个调整可能有点难。
0: 失眠也确实很难。
1: 对，但是这个也是需要来做的一件事情哈，这样才能更好的去养护心脏。您不说嘛，就是晚上在睡觉的时候，就是养心血的这个过程，
0: 就是咱们休息的过程。
1: 对，休息的过程，心脏是需要休息的，一直在那儿那么辛苦的劳作，迟早它也会出问题的嘛。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 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三科的主任王爱华王主任，我们给大家讲到的是心脏康复整个的话题，但是其实在这里面我觉得大家收获颇丰，不只是谈到心脏康复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或者它的作用或者它是怎么进行的，而且也让大家更多了解到我们的心脏是什么样的，我们心脏需要你干啥，我们的心脏不想让你干啥，那这等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更充分的了解了我们的心脏，相信我们所有关注节目收听的也好观看节目的也好，你的心脏最起码这一刻还是挺开心的，因为你关注到了它，你最起码能知道我如何的去保护我的心脏，你的心脏这个时候还是很安心的。
0: 对，
1: 好，那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就感谢王爱华主任，谢谢您。非常感谢，我们说声再会。
0: 再会。
1: 好的，所有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就和大家说声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

0: 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0000元；
2: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1: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2: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1: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2: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1: 法护生态环境，
2: 点亮绿水青山，乘生态文明
1: 思想之光，建绿色冰城，
2: 美丽中国。
3: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接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4: 第一缕阳光，第一声鸟啼，清晨6点，第一声问候，来自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早知道，一道营养又美味的新闻早餐，陪伴您的新鲜清晨。
5: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主播吴克，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周末特别节目伟言大义。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欢迎大家在每天早晨6点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播吴克陪伴您的清晨时光。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8月23日星期日，据气象部门报道，23日雷阵雨，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19摄氏度。
6: 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7: 长久以来，种地离不开天气，咱黑龙江农民是深有体会。 春耕怕倒春寒，汛期逢内涝，秋收担忧早霜来袭。千百年来种地大多都靠经验，只能是被动看天吃饭，遇上极端天气，一年的收成可能大打折扣。如今东北农业大学携手华为推出了农业气象大模型，给黑土地装上了智慧大脑，推动传统农业大步迈向知天而作的新时代。日前呢，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发展峰会在哈尔滨召开，汇聚各方力量，探索各行各业的 AI 落地。其中农业种植方向的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正式启动，人工智能加上农业产业联盟接盘成立，东北农业大学和华为达成了战略合作，强强联合深耕寒地智慧农业。这套合作模式打通了科研技术农田之间的壁垒，让实验室里的前沿技术真正有机会扎根龙江广袤田野。这次重磅推出的五谷丰登定风波气象大模型可以说是专为东北黑土地量身打造，依托华为盘古气象大模型算力支撑，搭配东农寒地作物研究成果，把人工智能和农作物生长规律结合在一起，模型能够实现公里级、小时级精准的气象预测，输出30多项农业气象数据，坚持一品一测。简单来说，种大豆、玉米、水稻不同作物都能拿到专属的农事建议，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灌溉、什么时候防范气象灾害，预估最终的产量，系统都会给出科学的方案。以往咱农民种地依靠代代相传的经验预判天气，误差不小，这套数字化工具相当于给农田配备全天候的智能参谋，遇到寒潮、干旱、强降雨，提前预警，农民可以提前做好防护，最大程度的降低自然灾害带来的损失。除此之外，东农专家还持续探索 AI 解析大豆性状，在大豆育种精细化种植领域持续攻关，贴合黑龙江大豆主产区发展需求，粮食安全是头等大事。黑龙江作为国家粮食压舱石，现代化大农业转型意义重大，人工智能走进农田不是简单的赶时髦，而是实实在在的破解农业生产的痛点。当然技术落地也不能一蹴而就，后续还需要持续推进示范推广，简化操作门槛，让广大的农户看得懂用得上，让数字技术走出实验室，扎根田间地头，科技赋能黑土地，传统农事换新颜。我们的农民从被动预判天气到主动规划耕作，他们将依靠数字智慧稳住收成，为龙江农业振兴持续增力。这正是黑土良田出好粮， AI 赋能农业忙，预知风雨谋耕作，粮仓守稳岁月长。
6: 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7: 夏日夜晚最治愈的快乐是什么？不是刷屏短视频，也不是宅家追剧，而是晚风徐徐，星空为伴，邻里围坐在一起看一场久违的露天电影。最近首届太阳岛电影周、第7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走进了社区广场影院，通过上百场放映观影活动，把数十部经典的影片搬到了居民家门口，让冰城的夏夜充满了烟火气、文艺范儿，也让普通社区的夜晚瞬间热闹无比，充满了欢声笑语。一场露天电影看似是简单，却是最接地气的文化福利。夜幕降临，晚风微凉，工作人员提前搭好银幕，调试设备，洁白的幕布在夜里面静静的伫立，周边百姓都抢占有利的地形，各就各位，翘首以待。居民们早就自发有序的落座，大人们唠着家常放松休憩，孩子们嬉笑奔跑，追逐打闹，热闹又温馨，久违的邻里温情扑面而来。灯光暗下，影片开播，喧闹的广场瞬间安静下来，经典影片缓缓上演，跌宕起伏的剧情，细腻动人的画面，让现场观众沉浸式感受主人公追逐梦想、突破极限、勇于创新的励志力量。影片不止带来视听享受，更传递着永不言败、逐梦前行的精神内核，大人看得动容，孩子看得专注，妥妥一场家门口的爱国教育和励志课堂。对于很多老居民来说，露天电影不只是一场娱乐，更是一段藏在记忆里的童年情怀。从前娱乐匮乏的年代，看露天电影是全村全小区最热闹的盛事，如今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家家户户都有大屏电视、智能手机，但少了邻里相伴的热闹，少了晚风星空的松弛感。这一次电影周的社区广场影院展映活动，让老人们重温青春回忆，让年轻人体验复古浪漫，也让小朋友感受不一样的夏日夜晚，既治愈又暖心。最难得的是，这种下沉社区的文化活动，把高雅的电影艺术变成人人可享、免费参与的民生福利，不用奔波影院，不用花钱购票，走出家门就能邂逅光影盛宴。 在轻松松弛的观影氛围中，邻里之间多了交流，多了温情，陌生感少了，亲切感多了，潜移默化中滋养了文明向善、和睦友爱的社区新风。如今的哈尔滨文旅花样越来越多，高端有电影周盛典，基层有社区露天放映，既有大场面的城市格调。

0: 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1: 一座城市能不能留住企业，吸引创业者，营商环境是最好的试金石。2026上半年，哈尔滨交出了一份让人眼前一亮的营商成绩单，实打实的数据，接地气的服务改革，让冰城的创业氛围越来越浓，市场发展势头愈发稳健向好。今年上半年，哈尔滨新登记经营主体高达8.98万户，同比稳步增长3.69%，算下来每天都有749家市场主体全新的诞生，创业热情肉眼可见。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科技服务等五大领域强势发力，成为创业热门赛道，各行各业百花齐放，勾勒出冰城经济多元发展的生动图景。亮眼数据绝非偶然，背后是哈尔滨持续深化改革、优化政务服务的硬核发力。如今在哈尔滨开办企业，早已经告别了跑断腿儿、磨破嘴的旧模式，哈尔滨速度让人直呼惊喜。我们持续优化市场准入机制，推行多部门集成联办改革，实现企业开办0.5天免费一站式办结。前7个月，政府免费为新企业赠送了27000多套印章，直接为创业者省下了675万元的开办成本，实打实降低了创业门槛。数字化赋能更是让办事效率再升级。 AI 智能申报系统上线后，企业起名、查重、校验全程的智能搞定，彻底的告别人工填报的繁琐。针对商户痛点，哈尔滨创新推出快企外卖服务，打通办证和平台入驻的接堵点，解决了商户的办照容易、上线很慢的难题。企业异地迁移也实现了极简办理，原本繁琐的流程压缩到2个工作日。有外地企业坦言，一天办结落地手续，彻底刷新了对于北方城市政务效率的认知。高效快捷的背后，还有暖心细致的全程服务兜底。哈尔滨搭建起全周期政务服务体系，依托哈智通等线上平台，为企业提供知识产权、质量检测、政策咨询等全方位帮扶，同时推出了潮汐窗口、延时预约、专属代办等贴心的服务，兼顾企业经营需求和特殊群体办事便利，打通了政务服务最后一公里。针对招商引资、高新企业，我们还专属配备了服务专员，线上线下一对一精准帮扶，从注册办证到企业升级变更，全程跟进，贴身护航，让企业不用分心琐事，安心深耕发展。不少外资外地企业纷纷扎根冰城，看中的就是这里规范的市场秩序、透明的办事流程和靠谱的营商环境。从提速降本到暖心服务，从数字赋能到精准帮扶，哈尔滨用一次次改革创新激活了市场一池春水。优质的营商环境不仅是城市的软实力，更是经济振兴的硬支撑，也让冰城的发展底气越来越足。这正是冰城善政招商治，简政提效万事宜，深耕服务百业兴，乘风奋进展新姿。
0: 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1: 您有没有这种经历？刚跟朋友聊起某款耳机，购物 APP 立马推来广告，随口说想吃火锅，下一秒就刷到附近火锅店的推荐。这种聊什么推什么的巧合让人头皮都发麻，难道手机真的在24小时偷听我们的对话？今天我们就揭开这个偷听的疑云。先说结论啊，技术上可能，现实中不划算，而且极易被察觉。那么从技术层面来看，一些应用软件确实能够调用麦克风采集语音，甚至恶意程序还能利用运动传感器捕捉到扬声器震动来推断说话的内容，但是能做到不等于普遍在做。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的实验显示，持续后台录音会让手机耗电加快约27%，还会明显发热、卡顿，这些异常普通用户完全能够感知得到。更何况手机操作系统早就设置了防火墙，你像苹果的，它顶部会亮起橙色的圆点，安卓呢会显示麦克风图标，实时的提醒你哪个 APP 在调用你的权限。而且系统规定麦克风只能被前台的 APP 占用，多个 APP 同时偷听会相互打断，后台超过1分钟还会自动切断。就算这些屏蔽全突破了，规模化偷听的成本也高得离谱。专家预测，一款日活1亿的 APP 若每天有效监听用户1小时，年运营成本高达263亿元，全天候监听更是飙到6307亿元。花几千亿去猜你喜欢什么，性价比很低，法律风险极高，还容易被抓包，商业逻辑上完全说不通。那既然没偷听，为什么推送那么准呢？真正的幕后推手是

0: 大数据用户画像，软件根据你的搜索记录、浏览时长、点击习惯，给你打上成百上千个标签，形成了多维画像。你爱运动、养猫、常出差，广告商就精准地投你所好，每天成千上万条推送里面，总会有几条恰好撞上你最近的需求。当这种巧合反复出现，你就容易产生被监听的错觉。另外，跨应用广告采用的是实时竞价机制，你在社交平台看到的电商广告是广告平台同时向多方竞价的结果，并不是社交平台把你的聊天记录卖给了电商。明白了这些，咱们就能有的放矢地保护自己隐私。记住三招：第一，权限管理遵循最小必要原则，每月检查手机的权限，把麦克风、摄像头定位设成仅在使用时允许或每次询问，别让 APP 在后台乱读你的数据。第二，关注系统提示信号，看到橙色圆点或者是麦克风图标，立即留意是哪个 APP 在调用，不合理的果断关闭或卸载，同时只从官方应用商店下载软件，别点不明的链接。第三，关闭个性化的广告推荐，在系统设置里搜索广告或个性化推荐，关掉个性化广告，也可以定期的重置广告标识符，切断广告商对于你的跨应用追踪。管好手机的权限开关，就是对自己隐私最实在的保护。花几分钟检查设置，让守护安全成为你的日常习惯。这正是聊啥推啥心发慌，是非偷听是画像，权限管好莫大意，隐私防线自己扛。
1: 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0: 最近啊，哈尔滨城市内河马家沟上演了鱼跃龙门的生动一幕。这个充满生机与灵性的画面，不仅惊艳了市民和游客的目光，更如同一枚生态信使，悄然传递出哈尔滨城市内河整治成效显著、城市生态向好的积极信号。过去，马家沟曾经因为排污啊、淤积等问题，一度成为城市治理的痛点，甚至被市民戏称为臭水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难以想象这里能够重现鱼翔浅底的情景，而如今鲤鱼逆流而上，奋力跃出水面的场景，不仅是一道自然景观，更是一份沉甸甸的生态治理答卷。在生态学上，鱼类对于水质、水流、食物链极为敏感，马家沟能够重现鱼跃龙门，背后是哈尔滨在雨污分流、截污纳管、生态补水、河道清淤、岸线修复等一系列系统工程上的持续投入。从看不见的地下管网改造到看得见的河道景观提升，哈尔滨用治水的决心换来了水清岸绿。这些鱼儿正是对城市埋头苦干、系统治理的最直观反馈。生态的改善最终惠及的是百姓。当一条曾经人人避之不及的臭水沟变成了市民休闲散步的滨水空间，当孩子们的童年记忆里不再只是有那些脏乱差的阴影，而多了看鱼跃的乐趣，这种幸福感是实实在在的。马家沟的蜕变是我们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生动注脚，它让城市在钢筋水泥的骨架中流淌出自然与人文交融的温情，这不仅提升了城市颜值，更增强了市民的归属感与自豪感。生态是城市最宝贵的资源，也是最持久的竞争力。哈尔滨坐拥松花江，内河水系发达，马家沟的治理样本为其他城市内河的生态修复也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当鱼跃龙门从偶然一景变为常态风景，当马家沟引流了更多关注的目光，这条内河便从生态负担转化为了城市资产，它向外界展示了一个更加宜居、更加绿色、更具活力的哈尔滨形象，为城市文旅、招商引资、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态动能。当然，鱼跃龙门虽然令人欣喜，却绝非终点。城市内河生态治理是一场持久战，需要久久为功。我们期待马家沟不仅能留住鱼跃，更能重现蛙鸣鸟飞的完整生态链。 期待哈尔滨能将这份生态红利持续放大，让更多内核从亲起来，迈

0: 象火起来、美起来。鱼跃龙门，水焕新生，这不仅是哈尔滨生态向好的一滴水珠，更是这座城市转型发展、追求高品质生活的一个缩影。愿冰城能把这篇水文章做得更精彩，让更多龙门在城市中跃起，让生态之美与城市发展同频共振。
1: 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0: 今年的高考招生季，984.5高校，这个民间戏称悄然走红。它不仅是一个网络热词，更是中国高等教育格局深刻变革的鲜活注脚。当南方科技大学、深圳理工大学等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投档线超越了传统名校，当高分考生主动放弃复旦、交大而选择这些没有头衔的大学，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考生择校观的转变，更是一场关于高等教育价值重估的悄然革命。984.5高校的崛起绝非偶然，这些高校以小而精的办学路径精准回应了时代对于高等教育的新期待。他们严格控制招生的规模，确保每位学生获得更多的资源，他们聚焦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前沿领域，避免大而全的学科冗余。他们创新培养模式，以书院制、导师制替代了传统僵化的课程体系。更重要的是，这些高校深度地嵌入深圳、杭州等科技创新高地的产业生态，实现了教育与产业的无缝对接。这种办学模式恰如一场精准的外科手术，切中了传统高校虚胖的病灶。984.5这个标签的流行，深刻揭示了现有高等教育评价体系的这种现状。始于1999年的985工程，曾经为中国高等教育集中资源、提升科研实力立下了汗马功劳，但20多年过去，这套体系已经难以完整地描述今天中国高等教育的真实图景，社会认知却仍然固守于985、211的层级划分，甚至把它们作为人才评定的唯一标准。984.5高校这个民间概念的诞生，恰恰反映出了对于现有评价坐标的一种新观，以及社会对于建立新评价体系的迫切渴望。当考生开始用培养模式、科研资源、产业链接等多维度重新评估大学的价值，原有的等级秩序正在被打破。然而在欢呼984.5高校崛起的同时，我们更需要保持清醒的理性审视。这些高校的投档线被推高，部分源于它的招生规模极小，与动辄招收万人的传统985高校不可以简单的类比。他们以理工科见长，人文社科基础相对薄弱，若是舆论过度的追捧，可能助长重理工轻人文的偏颇倾向。文史哲等基础人文学科的价值本就难以用投档分数线来衡量，而许多传统的985高校承担着国家基础学科建设的重要使命，它的价值更不应该被当下报考热度来否定。984.5高校的兴起，真正的意义在于开启了一场关于什么是好大学的重新多维度的评价。它告诉我们，高等教育的未来不在于所有的高校都挤向大而全的独木桥，而在于不同高校找准自己的特色定位，在各自领域做精做深。它提醒我们，高等教育的进步体现在不同考生在不同大学都能够各得其所的可能性上。当考生不再非985不读，当高校不再千校一面，当社会评价不再唯出身论，984.5高校这个戏谑的标签才能够真正的完成它的历史使命。我们的高等教育正在经历一场静悄悄的变革，984.5高校的崛起既是这场变革的产物，也是推动变革的力量。从985到984.5，从官方认证到民间认可，变化的不仅是数字，更是我们对高等教育本质的认知。当更多高校开始反思它的培养模式是不是适配现代的时代，课程设置是不是滞后于产业需求，学生是否获得足够的科研训练，中国高等教育才能真正的迎来百花齐放的春天。在这场变革中，没有绝对的赢家或者是输家，只有不断进步的教育生态。传统名校需要放下身段，反思自身是不是在吃老本，新兴的高校需要保持定力，避免陷入唯分数论的陷阱，而社会评价体系则需要构建一个更加多元包容的框架，让不同类型的高校都能找到自己的价值坐标。唯有如此，中国高等教育才能真正实现从大到强的跨越，为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提供更为坚实的人才支撑。
1: 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

0: 微言大义，敬请关注。
1: 最近，哈尔滨都市圈环线北环永源到双井段迎来历史性的一刻，松花江特大桥顺利合龙。这座全长4668.5米、主跨260米的飞燕式桥梁，不仅以21.3度大金角人字形异形的主塔刷新了高寒地区桥梁建设的技术高度，更以其攻克最难跨江关卡的壮举，为哈尔滨都市圈环线全线通车铺就了坚实的基石。这座桥跨越的不仅是松花江的滔滔江水，更是城市发展中的天堑与瓶颈。让我们瞩目的是，在引桥施工中，团队创新采用了抗冻纤维混凝土铺装技术，专门针对高寒地区冻融循环的顽疾。这种因地制宜的智慧，让松花江特大桥成为了一座会思考的桥梁。它既懂得如何抵御严寒，也懂得如何与江流共舞。在黑龙江省交通运输部门的统筹下，松花江特大桥的建设过程堪称是精细化管控的教科书。从专项方案优化到全流程质量安全监控，从高寒施工的防冻举措到江上作业的防滑措施，每一个环节都体现了细节决定成败的理念。团队项目共申报了3项专利，不仅是对技术创新的肯定，更是对工匠精神的生动诠释。这种系统化思维还体现在后续工程的规划当中，索力精细化调整、斜拉索防护、索塔涂装与亮化、桥面沥青铺坍等等，每一项工作都环环相扣，确保大桥从合龙到浚堰的无缝衔接。这种一盘棋的管控模式，为其他高寒地区重大交通工程提供了可供复制的经验。松花江特大桥的合龙不仅是工程意义上的突破，更是哈尔滨都市圈建设的关键一步。北环永源到双井段作为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通车将有效缓解城市过江通道的交通压力，缩短哈东、江北等区域的时空距离，推动一江两岸协同发展。对于哈尔滨来说，这座桥梁不仅仅是脊梁，更是动脉，它将物流、人流、信息流更高效地输送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为冰城振兴注入强劲动力。随着主体结构工程收官，项目马上要步入精细化收官的阶段。今年10月交工验收的目标，意味着这座桥将很快融入城市交通的网络，成为哈尔滨都市圈环线闭环的关键一环。而那些在寒风中攻坚的建设者，那些在江面上挥洒的汗水，终将化作桥面上飞驰的车流，见证一座城市的蝶变。这正是松花江上架长虹，大清人塔立苍穹，攻克难关天堑变，冰城腾飞路路通。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处暑，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让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
0: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闭幕，会议通过公报，李希讲话。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机器人100米成绩超人类世界纪录。
0: 多家银行落实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将单人在同一银行贴息上限提升到5000元。
1: 河南周口受洪灾影响企业陆续恢复生产，村民返乡重启生活。
0: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

0: 五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2: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1: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3: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1: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4: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1: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 25%， 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5: 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1: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6: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1: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7: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1: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 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8: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昨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号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0: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开幕，上千台机器人集体亮相，上演千机同频的科技大秀。在开幕式前的100米预赛中，机器人跑出9秒39的成绩，打破人类纪录。总台记者韩萌、张永鹏报道。
9: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昨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开幕式表演在数十个人形机器人乐手与人类管弦乐队的合奏序曲中拉开帷幕。
10: 四方能量交融激荡，聚力升腾，请点亮。
9: 在全球观众的共同见证下，驾乘机器马的机器人引箭射击成功点亮制新装置，象征着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式启动。金属四棱基座镶嵌蓝色晶体芯片，在舞台中央熠熠生辉，也承载着智能、创新与共生的核心理念。
10: 首先登场的是桑巴舞，节奏热烈奔放，舞步摇曳灵动。
9: 开幕式上，人形机器人与本届运动会体育舞蹈的裁判员联袂上演人机共舞，桑巴、斗牛等体育舞蹈轮番呈现， 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了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视觉盛宴。
11: 发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哇，最先冲线的是他的成绩是9秒39。
9: 开幕式前100米预赛火热上演，天卓队以一个身位的优势率先过线，跑出9秒39的成绩，不仅刷新了上届赛会记录，也超越了9秒58的人类百米记录。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
12: 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9: 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
13: 机器人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8: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大赛筹办工作已进入全面冲刺阶段，相关的主题活动正在世界技能博物馆举行。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14: 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4楼，新推出的教育项目微赛场把部分试赛项目搬到观众身边。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体验区，小朋友们手持工具对邻齿牙进行支撑杆去除、打磨抛光和上釉。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教师汪顺说，
15: 它是我们这届试赛的一个新增项目，今天主要是面向我们10岁左右的一个小朋友设计的一个体验环节。
14: 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试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16: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
14: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试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0: 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本月中旬河南周口出现连续强降雨天气，堤防出现溃口，城区内涝，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转移受灾群众，开展防汛排涝处置。目前主要河道水位已回落到警戒水位以下，受灾群众从安置点陆续返回家中，企业逐步恢复生产运营，灾后消杀防疫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王永琪报道。
17: 在周口市高新区一家仓储物流园里，物流车辆往来穿梭，一派繁忙。就在几天前，地势低洼的园区还泡在半米深的积水里，整个物流园被迫按下暂停键，政府救援和企业自救迅速展开。物流园管理人员庞四伟，
18: 园区一共投入了12台排水泵，分布6个排水点，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排水。同时呢，咱们这个管委会也出动了3台大型的排水泵来协助咱们园区包括企业进行排水。
17: 庞思伟介绍，由于预警及时，园区内的货物并未受到大的损失，目前园区内各企业已全部复工复产。在西华县大王庄镇刘老家村，强降雨导致村内道路积水深达 1.6 米，经过排涝抢险作业，积水已基本退去，300多户村民已从安置点返回家中，目前全村已经恢复了供电和供水。在川汇区城北街道的高庄村，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第4次消杀。承担消杀作业的企业负责人李小伟表示， 此次作业重点聚焦蚊虫等病媒生物的传播途径控制。
19: 我们都是进行入户消毒，消杀过后，由疾控部门或者个卫健委他们组织专业的团队，对在消杀过后的蚊蝇密度，还有现场这个环境进行勘查。
17: 目前，川汇区共组织消杀人员650多人，出动大型消杀器械350多台。对830多个居民小区、楼院和下水道、沟渠、公厕等区域开展消毒作业，实现全区无死角、全覆盖。
8: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司法部近日联合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推动解决查询逝者金融资产信息面临的难点、堵点问题，进一步优化群众办事体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20: 近期，山东青岛市民王先生刚为亲人办完丧事，他通过手机上民政部门专门的小程序，就办理了社保、医保、公积金等多个身后事项。
21: 我们是直接在线上办理了，需要带什么材料，需要去哪个地方办，他都写得很明白、很清楚。
20: 长期以来，家属在办理逝者金融资产查询时面临两大困境。一方面，由于不完全掌握逝者在各金融机构的资产分布，继承纠纷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多头奔波、重复提交材料，让本就承受丧亲之痛的家属更加心力交瘁。针对这一痛点，青岛市依托当地政务系统，搭建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平台，完善跨部门联办机制。青岛市民政局工作人员玉恒介绍，
22: 现在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些数据全部结合起来推到手机上，让他们直接就可以通过手机就可以办。
20: 浙江省也依托这里办地方政务服务平台，由公安、民政、司法、行政、数据管理、金融监管等部门共同建设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机制，实现集成化服务。基于两地试点经验，通知鼓励政务数据共享机制健全，跨部门协同能力较强的地区率先复制推广，推动复制推广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并取得实效。
23: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你的样子，平凡而伟大。
0: 5年前，浙江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的员工李志杰突发疾病离世，在湖南生活的妻儿陷入困境。5年间，这家企业设立专项基金，同事们伸出援手资助孩子读书，帮助他们度过最艰难的日子。前不久，李志杰的儿子考上了心仪的大学。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嘉兴台记者沈玉晓报道。
24: 时隔5年，母子二人重回李志杰申请工作的厂区，这面印着体恤家属、真情相助、助学护幼、厚德留芳的锦旗，是母子俩最想说的心里话。李志杰妻子易敏玲：
25: 当时我们就是感觉天都塌了，公司安排人接我们，然后一直到医院，然后一直陪同我们。
24: 2011年，李志杰从湖南来到浙江，入职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在仪表工程师的岗位上干了整整10年。2021年，一场急性疾病让他突然离世。李志杰同事孙成军：
26: 当时他是坐火车从老家过来嘛，快下车之前就感觉不好，急诊之后当时诊断就是已经脑出血了。
24: 家里的顶梁柱倒了，留下远在湖南的妻子和刚上初中的儿子。看着这对母子，同事们坐不住了，接家属、办后事、组织全员捐款，想帮这个家撑过最难的时候。这份自发的心意延续了整整5年。
25: 经理就跟我讲，他说这边的话有助学的一个基金，我儿子可以参加这个助学基金，一直到高中啊。
24: 这个最初专门为李志杰家庭设立的基金，慢慢做成了厂里的常态。董事长每年自掏10000块放进池子里，高管们2000、3000的添，普通员工也时常往里凑。截至目前，37万的基金池已经累计支出14万，帮了好几个遭遇变故的职工家庭。5年守候终有回响，上个月好消息传来，李志杰的儿子李奥斌考上了长沙工业学院，学的是机器人工程专业。公司特意把母子俩接到浙江嘉兴，公司创始人朱德全：
1: 员工是公司最大的财富，机器设备、原材料那些都是花钱可以买来的。唯有员工啊，不能用简单的绩效来衡量的，有福同享，有难更要同当。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六大银行了解到，各家银行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这5000元的贴息额度可以用于个人消费贷款或信用卡分期业务。
8: 中国海油昨天表示，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惠州196平台主体结构完成封顶，平台建成后将应用于珠江口盆地大型一吨级整装油田开发生产，为油田高效开发和国家能源保供提供支撑。
0: 清晨5点，位于太平洋上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继续向东海方向移动，第19号台风紫檀在距离广西北海西偏南方向约165公里处，第20号台风简拉维位于距离台湾台北市东北方向约115公里处。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很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预计，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广西水文中心今天0点发布洪水红色预警，预计岷江水位将全线超警。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针对美国的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称，伊朗收到了许多邻国的信息，希望在该地区内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卡利巴夫说，美国为了维护以色列的利益，以霸凌和完全无视盟友利益的方式，严重危及其每个盟友的安全，以至于他们一度感到自身生存都受到了威胁。我们需要一个真正能够为地区带来和平与安全的本土独立秩序。另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表示，过去一年来，伊朗武器和国防装备的产量翻了一番，部分战时优先列装的战略装备的产量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这与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一度声称伊朗国防生产将陷入停滞的说法截然相反。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8: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说，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
0: 拉脱维亚22号晚间遭遇强风暴，大量树木或树枝被折断，配电网络遭到严重破坏，全国超过18万用户停电。
8: 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南部三府纳拉提瓦、野拉和北大年22号晚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已造成至少2人受伤。纳拉提瓦府发生至少11起恶性事件，其中一起汽车爆炸造成2人受伤。隶属军方的特遣部队宣布，纳拉提瓦全府从22号晚上10点15分起宵禁到23号6点。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处暑生凉，以鸭清燥。辽宁省博物馆藏北燕鸭形玻璃柱，通体淡绿澄澈，素野鸭静卧之态。水满则翻，无水则清，半水方稳。其物性暗合古人幼作之气及今天座右铭的文脉渊源。1600多年前，此处寻草原丝路东南，古罗马琉璃工艺与华夏修身守正哲思邂逅，尽显古今相通、兼容并蓄之美。
2: 楚，直也，
23: 暑气至此渐收，处暑三候，鹰乃祭鸟，天地始肃，河乃登，新秋自此入佳境。天地间早逢绵白，牛翅桃香，金河逐浪，人们喜新凉，赏巧云，奉新米祭祖，念四时耕耘，听渔歌唱晚，后千帆归航，万物敛尽炎夏锋芒，暗运岁岁丰登之望。
4: 处暑时节，昼夜温差拉大，我们东北地区的玉米、水稻等作物进入灌浆充足的关键期。
5: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上饶玉山啊进入了一个晚稻管护的关键期。眼下我们重点推广绿色管控的方式啊，保障稻穗顺利饱满。
6: 处暑到了，今年我们搞茶，雨水多，草长得也挺好。这些天我们抓紧打草，让牛羊安全过冬。
7: 前后正是咱们天津盐水虾首获的季节，咱们的盐水虾采用坑塘与海水共生的养殖模式，肉质呢自带鲜甜，让大家尝尝鲜。
10: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贵州安龙县招集的推出簸箕荷花宴，有荷叶鱼、荷叶鸡、油炸荷花瓣，还有凉拌荷叶煎，龙纹里融合，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美了。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勇、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暖。

0: 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1: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2: 哈尔滨早新闻有温度新闻，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嘉林。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来关注哈尔滨地区的最新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雷阵雨转多云，西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9度。以下时间请您重点关注。于洪涛在主持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时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加力建设更高水平法治哈尔滨。黑龙江省第16届运动会闭幕，哈尔滨代表团再创佳绩，金牌奖牌双双霸榜。音乐之城唱响惠民新曲，诗歌之城歌咏故乡新篇，哈尔滨文化舞台没有围墙，不设边界。2026第4届轮椅马拉松举行。

来关注具体的新闻内容。8月21号，省委常委、市委书记于洪涛主持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化思想认识，深学细务笃行，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开创更高水平法治哈尔滨建设新局面。会上，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结合工作实际做学习交流发言。于洪涛指出，习近平法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法治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新境界，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牢牢把握12个坚持，将法治建设深度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不断筑牢法治之基，行法治之力，积法治之势，为推动哈尔滨振兴发展提供有力法治保障。于洪涛强调，要紧扣中心任务，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立法，以小切口、有特色、真管用的地方性法规回应民生关切，破解发展难题，把法治作为强治理、防风险、惠民生的安全阀、稳定器，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依法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行为，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推动法治赋能基层治理，维护社会安定、百姓安宁，健全公正执法体制机制，善于用法治力量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加强特定群体权益保护，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以力行法治守护人民群众幸福美好生活。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不断提高依法履职的能力和水平，积极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一体推进法治哈尔滨、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持续提升法治建设整体效能。昨天，黑龙江省第16届运动会在齐齐哈尔落下帷幕。回望本届赛事，哈尔滨代表团奋勇争先，田径赛场新星不断涌现，举重、射击、跆拳道、

0: 霹雳舞等传统和新兴项目齐头并进，不少项目实现历史性突破。请听报道。
1: 作为省运会基础大项，田径赛场竞争激烈，哈尔滨队多点开花，短跑、跨栏、障碍赛、接力各个项目均有上佳发挥。女子丙组三级跳远赛场，哈尔滨一举包揽金银铜牌，四项4×400米接力赛事，哈尔滨队全部摘得桂冠，多组接力项目都站上最高领奖台。本届赛事，哈尔滨田径项目共收获54枚金牌。14岁小将靳雅涵首次登上省运会赛场，出战5个项目全部夺金，成为代表团名副其实的多金小将。
2: 哈尔滨市田径队运动员靳雅涵。
3: 当时其实也没有想到，就当时都是觉得就是尽力而为，不留遗憾就好，无论怎么样都得全力以赴，然后为哈尔滨争光，为黑龙江争光。
1: 北大在读学子李雨桐在本届省运会代表哈尔滨出战，并勇夺女子甲组800米冠军，以文体兼修的风采为年轻运动员树立榜样。
2: 省运会哈尔滨代表团运动员李雨桐，
3: 在很多项目上我们哈尔滨都是遥遥领先的，包括在奖牌榜上，所以能为哈尔滨多增添几块奖牌，我非常的荣幸和高兴。
1: 除田径赛场外，哈尔滨代表团多点开花，举重赛场捷报频传，小将胡宏源在男子乙组73公斤级比赛中一举打破抓举、挺举总成绩3项黑龙江省青少年纪录，射击项目优势凸显，跆拳道项目相较上届长足进步，拿到3金5银8铜，部分金牌来自社会俱乐部培养的运动员，社会化选材模式显现。首次纳入省运会正式竞赛的霹雳舞项目，哈尔滨队同样实力出众，一举包揽全部3枚金牌，女子乙组更是实现奖牌全包揽，新兴项目后备人才实力亮眼。本届省运会哈尔滨代表团共斩获325金269银245铜，稳居金牌奖牌榜首。
2: 哈尔滨市夏季运动项目训练中心主任刘洋。
4: 运动员和教练员的拼搏取得了这么比较好的成绩，现在咱们的自由项目像重竞技、田径、射击等，还是把有限的资金投入到自由项目当中，更有效地发挥好这些项目的优势。
0: 又到一年开学季，当大多数孩子盘算着新书包和新学期时，有个别学子却为学费和生活费发愁。好在他们并非孤军奋战。近年来，哈尔滨持续深化困境儿童关爱保障工作，推进助学工程，用实实在在的政策补贴和精准服务为困境学子扫清求学路上的障碍。来听报道。
5: 今年张鹏程以620分的成绩被哈尔滨工程大学录取，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他高兴，父亲却有些发愁。夫妻俩都是肢体重残，没有劳动能力和稳定收入，供一个大学生对这个家庭来说太难了。好在张鹏程从高中起就被纳入适时无人抚养儿童保障范围，每月固定领取基本生活费，18岁以后每年还可以领到10000元助学金。
2: 张鹏程父亲张玉双。
6: 要是肢体残疾吧，那个属于重残，没有工作，也不能干啥，反正那个全靠那个咱们民政部门的那个救助。有的助学金以后，孩子生活费的那个不用操心了，基本上够了。
5: 620分，张鹏程本可以报考省外一些985院校，但他选择了哈尔滨工程大学。他说是家乡养育了他，是政府的帮助托起了他，他想留下来，学成后为家乡出一份力。
2: 哈尔滨工程大学大学新生张鹏程。
7: 经济方面给我们支持，送一些米面，然后生活改善了，而且一些钱可以交补课费，然后我们家也不用那么操心，而且在精神方面，我就是知道还有很多人在支持我们。
5: 张鹏程的故事并非个例，自2024年起，南岗区持续推进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3年行动，联合教育、公安等10余个部门组建工作专。

0: 在基本生活救助之外，每人每学年可享受10000元助学金，资助覆盖对应学历的完整学制。我市进一步扩大政策覆盖面，将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全面纳入专项助学保障范围。这份持续的托举，不仅为困境孩子铺就了求学之路，也给了他们更多人生选择的底气。开学即将升入大三的蒋壮，眼下正全力备战研究生考试。
1: 大连工程学院大三学生蒋壮。
2: 如果是单凭我自己的话，如果是想往继续深造啊，继续考研的之类的，那肯定是有很大的困难的。像民政给我这边的支持，让我有了这个继续考研下去的这个决心，也让我就未来嘛，就是更加有了一个规划。
0: 据了解，今年以来，我市民政部门共资助孤儿109人次，适时无人抚养儿童159人次。
1: 哈尔滨市民政局儿童福利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赵继言。
3: 孤儿、适时抚养儿童等困境儿童是尤其需要关心关注的儿童群体。同时，我们组织各区县市通过家庭寻访、数据比对等方式，主动了解困境儿童的就学情况，全力护航困境儿童的求学成长之路。
4: 来自人民银行黑龙江省分行的消息，黑龙江省民事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工作目前已取得积极成效。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清单，俗称贷款明白纸，一张表将贷款利息及各类担保类的费用逐项列清，目的是让企业融资成本公开透明并实质下降。今年截至7月末，全省累计民事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超18000笔，共涉及贷款金额近1794亿元，实现全省各地市各类银行机构全覆盖。本月起，个人版的贷款明白纸也开始施行，放贷机构在办理个人贷款时必须向借款人出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
5: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4: 作为享誉全国的音乐之城，音乐早已融入槟城城市血脉，走进百姓烟火日常。近年来，道里区打通高端艺术与大众生活的边界，从街头多元文艺展演到殿堂级交响盛宴，让各色音乐的风雅浸润全城，丰富市民游客夏日文化生活。请听报道。
0: 昨晚，音韵槟城，乐享道里，道里区市民专场交响音乐会在哈尔滨音乐厅温情奏响，著名指挥家汤慕海先生执棒登场，青年小提琴演奏家林帅帅倾情演奏，一曲曲中外经典名曲轮番奏响。不同于传统交响音乐会的小众高冷，本场演出精选大众喜闻乐见的经典旋律，兼具艺术高度与民生温度。
1: 道里区志愿服务联合会会长孙玉贤：
6: 这个活动太好了，能直接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盛大的高质量的音乐会。
1: 市民万小冉：
7: 都是平常经常听到的这个小约翰施特劳斯的闲聊波尔卡，这个是我非常喜欢的。
0: 这场门票全免的音乐会是道里区文化惠民的缩影，更是哈尔滨音乐文化的鲜活延续。今夏以来，道里区深耕江畔户外群众文艺阵地，在群力音乐长廊等地常态化打造露天惠民交响、江音乐下、理想舞台等特色公益演出，构建起户外大众演艺、特色消夏展演、殿堂级精品音乐会三级分层供给体系。
1: 市民王长胜：
8: 我家生活在这个中原大街西六道街，我们每天都似乎是在音乐的海洋，到处都有音乐演出。我们道里区有个文化馆，组织我们大合唱、音乐表演、诗朗诵。
1: 国际华人指挥大师、哈尔滨交响乐团艺术总监汤慕海：
9: 我个人呢，在江边走一走啊，听到大家在那引吭高歌，对我来说是 就想跟大家在一块儿嘛，有一个乐队。

0: 对，昨天就在中央大街啊，就是我们叫快闪。当然，这个快闪它就是把音乐直接送到大众的生活当中去。
1: 沿江公园星光音乐会，迷人的哈尔滨之夏群众文化汇演，文化馆奇妙夜，勃发之夜，萧夏交响音乐会，一系列特色活动接连上演。文化惠民，惠的不仅是文化，更是民
2: 心。市民李九龄。
3: 就在遛弯的时候，能够在露天看到这么好的、这么高水平的音乐会，真的很高兴。
2: 市民江艺娜。
4: 摇滚、民谣还有说唱都是年轻人喜欢的类型，然后现场真的很嗨，然后很多人很开心，然后而且感觉中央大街的发展越来越好。
1: 浓厚的文化氛围不仅滋养着本土市民，更成为哈尔滨吸引八方游客的独特魅力。鲜活的市井烟火，深厚的文艺底蕴，包容的城市气质，让冰城夏日文旅焕发全新活力。
2: 南京游客刘关九。
5: 昨天晚上我来过一趟，在那边有那个吉他弹唱，各方面挺好的，氛围很好。我觉得此生不来一次哈尔滨，我觉得蛮遗憾，蛮遗憾。无论从哪个条路，一定要进到哈尔滨来好好的来玩一趟。
6: 江畔有音乐，处处是舞台。昨晚的防洪纪念塔广场很是热闹，一场大众音乐诗会在这里浪漫上演。钢琴、芭蕾、诗朗诵三种艺术同台交流，让这座音乐之城的夏夜多了几分诗意的回响。21号晚2026我的故乡我的城大众音乐诗会在防洪纪念塔广场浪漫启幕。舞台之上，钢琴独奏灵动悠扬，芭蕾舞舞姿优雅灵动，深情朗诵铿锵动人，多元艺术形式无缝衔接，交融碰撞，打破了诗歌与舞台的边界，让原本静于书卷的文字活了起来。2025年哈尔滨成功获评中国诗歌之城，也是全国首个获此殊荣的副省级省会城市。本次由市文联主办的大众音乐诗会，一改传统文艺演出的固定模式，把书本里的诗歌搬到城市江畔，融入百姓夏夜，把哈尔滨的山水风光、城市变迁、人文情怀化作一场看得见、听得见的江畔演出，让诗歌不再是书本上的文字，而是能触动人心、引发共鸣的城市烟火浪漫。消费的活力藏在年轻人的潮流里，今夏哈尔滨消费市场不再是传统购物的单一模式，年轻化、场景化、社交化的全新消费风潮持续走红，各类潮流活动、特色场景、文旅商融合业态接连上新，传统商业正在被青春经济重新激活。请听报道。
7: 商圈一线青春消费热潮扑面而来，在中央大街百盛商场，备受年轻人关注的名创优品联名玩偶新品发售活动吸引大批青年消费者驻足参与打卡体验。
2: 哈尔滨中央大街百盛一层经理周毅。
8: 我们持续引进潮玩新品首发、品牌联名活动，瞄准了潮玩收藏等年轻赛道，围绕青年喜好打造了主题场景，用特色的活动聚拢了青年客流，带动我们整体商场多元业态的增收。
7: 紧扣年轻群体消费趋势，我市各大商业综合体加速业态迭代、场景升级，商圈经营彻底跳出传统单一售货模式，深耕青年消费赛道，创新潮流消费场景。西城红场咖啡节、学府凯德汉堡节、枫叶小镇冰淇淋节等主题活动轮番上新。
2: 市民丁先生。
9: 就是挺吸引年轻人的，因为我看到好多就是周边啊或者外地的年轻的人都过来打卡。
7: 文体演绎展会赛事活动密集落地，持续放大青春消费带动效应，今夏街头艺术展演、潮流文创展会、特色文艺演出常态化上演，叠加双电影周、东北超联赛等重磅城市盛会流量，形成一场盛会、一片消费、一城热度的联动发展态势。
2: 市民张先生。
10: 我觉得咱哈尔滨做这些活动是特别好的，而且能带动当地的实体经济，然后也能给外地人带来很好的一个印象。这些活动什么我们也都在参与，会打卡也会发朋友圈，然后希望哈尔滨多多能投入这些活动吧。
7: 青春经济的持续升温不仅有效撬动线下实体消费回

0: 暖，更催生出短视频探店、城市人文创作、文旅内容分享等平台创业新业态。越来越多本土青年博主立足槟城，记录城市，全方位推介商圈新场景、消费新业态，以线上流量赋能线下实体经济，构建起青年消费、青年创作、青年赋能的良性发展闭环。
1: 昨天以“民俗幻彩，童心筑梦”为主题的第十三届哈尔滨朝鲜族民俗文化展演在人民广场热闹启幕。不同于单一的文艺演出，这场跨越东北三省的民俗盛会，把歌舞、竞技、美食、非遗一网打尽。请听报道。
0: 独具民族特色的文艺表演拉开活动的序幕，民乐合奏、丹江乐谣奏响民族乐章，阿里郎、祝酒歌、啊松花江一首首耳熟能详的经典曲目，唱出了朝鲜族同胞对美好生活的热爱。群舞、映山红、桥鼓哒哒等轮番登场，传统民俗韵味与新时代活力完美交融。
2: 市民江平：
3: 你跳得太正经了，太专业了。伟大的祖国，56个民族，真是一家亲，就是各民族有各民族的特色。
0: 台上歌舞翩跹，台下热闹非凡。本次展演跳出单一文艺表演的模式，动静结合，可看可玩。掷祀、摔跤等来自东北三省的特色民俗竞技悉数亮相。
2: 吉林省延边摔跤队教练李雪峰：
4: 他有摔跤绳子、摔跤带子，击腰，还有击这个大腿哈。所以技术方面呢，跟别的摔跤呢，技术含量更多。
2: 市民陈贵文：
5: 我看这个摔跤啊，不是靠力量，是靠一些技巧，挺精彩，太精彩了。
0: 有看头，有玩头，更有尝头。现场软糯 Q 弹的手工打糕，醇香地道的米酒，让市民近距离品味民俗风味。精致典雅的朝鲜族传统服饰展示，更是吸引不少市民驻足打卡，沉浸式体验。
2: 哈尔滨市朝鲜民族艺术馆副馆长唐琳琳：
6: 本次民族文化展演，我们邀请到沈阳、大连、吉林、牡丹江、鸡西各地的朝鲜族艺术馆来参加演出。这一次也是我们邀请团队最多的一次。我们希望通过文旅结合的形式，为市民展示多彩的民族文化风采，同时也为市民提供更丰富的文化生活。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5: 再过些日子，双城区乐群乡的白菜就要收获了。很多人不知道，这片地两个月前还是金灿灿的麦田。在双城区西斯米庄园，新尝试还不止于此。大田轮作刚稳住，定制菜园又登场。农事上的突破，城乡间的互动，黑土地还能玩出多少花样？一起去看一看。
6: 这里离哈尔滨主城区只有几十公里，是典型的近郊农村。眼下西斯米庄园里的大白菜正在裹心，再过不久就能收获。而在两个月前，这片地还是翻滚的麦浪，春小麦接茬秋白菜，地没闲着，人也没闲着。
7: 双城区西斯米庄园负责人赵东升：
8: 三月份种啊，七月份收。在收之前呢，我们就把这个白菜的这个籽儿买回来，然后自己进行一个育秧育苗，就种这个白菜。对于农民来讲，多一点收入吧。
7: 双城区西斯米庄园工作人员庞立文：
9: 在家门口打工，给这庄园里，我们就是多收入3-4万左右。
6: 大田轮作稳住了产量，但庄园想做的还不止于此。他们从地里划出一片区域，切分成小块的定制菜园，面向哈尔滨市民开放认领，你有空就来自己种，没空就交给庄园托管。
7: 双城区西斯米庄园负责人赵东升：
8: 长豆角啊，油豆角啊，黄金钩啊，都长得特别好。小茄子看一看，大家看一看，这种小茄子，这烧茄子是不是，然后搁点辣椒啊，然后放点这个香菜呀，是不是来个烧茄子特别的好吃，
10: 像咱东北拌个蒜茄子也行。
8: 对呀、啊、这都行。
6: 一边是麦菜轮作地不闲，一边是市民认领缘更旺，两种业态齐发力，长出更多新可能。这片近郊黑土地一年四季都热闹。
5: 金秋八月，硕果迎枝。眼下道里区榆树镇望哈村迎来鲜食玉米丰收季。哈尔滨嘉顺和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田间地头，加工车间一片热火朝天的秋收景象。依托黑土地优良禀赋和现代化加工电商销售模式，本地锁鲜田糯玉米凭借优良品质畅销全国，成为助农增收的特色优势产业。新型住宿业的蓬勃兴起是文旅消费升级的生动注脚，也是社会治理面临的新课题。近年来，电竞酒店、民宿等新业态快速成长，在激活市场、丰富供给的同时，也带来经营隐蔽、人员流动频繁、安全隐患多发等治理难题。近日，哈尔滨市公安局锚定高效能治理目标，将主动警务、预防警务理念贯穿新型住宿业管控全过程，以摸底建档、夯实根基、科技赋能提升效能，协同共治、凝聚合力，推动新业态在法治轨道上行稳致远。昨天，第16届亚洲食学论坛在哈尔滨启幕，来自十多个国家的近百位学者、行业代表齐聚槟城，围绕 AI 时代的饮食文明传承、创新与全球对话主题，深入探讨人工智能浪潮下饮食文化的传承与跨文明交流。论坛设置6场主旨发言和10多个分论坛，聚焦清真饮食文化、跨文化调适、植物性饮食遗产建构等方向展开充分交流。此外，论坛还将组织参会代表走进走访哈布菜历史收藏馆、哈尔滨红肠博物馆等文化点位，近距离感受哈尔滨多元交融的饮食文脉。 日前，2026第四届世爱杯轮椅马拉松赛事在哈尔滨音乐公园鸣枪开赛。本次赛事由市残联指导，市肢残人协会主办，共设专业精英组、大众精英组与铿锵老将娱乐组等四个组别。比赛吸引160多名肢残运动爱好者参赛，现场同步组织220多名志愿者全程跟进服务保障，以细致暖心的志愿服务护航选手安全参赛。高危人群心脏有异常跳动，就会随时被发现并预警，可有效降低心血管疾病的意外事件。22号东北三省跨区域房颤早期筛查与综合管理项目正式启动，哈尔滨多家三甲医院及公益机构深度参与。项目搭建了省级多层级联动协作网络，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为项目牵头单位，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二三四医院为省级核心试点单位，省内多家地市重点医疗机构同步纳入试点体系，共同承担区域高危人群筛查、心电数据分析、疑难病理研判、专科

转诊干预以及长期慢病随访工作。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哈尔滨的世纪晚霞频频刷屏朋友圈，不少市民游客四处寻觅观景好去处。近日刚刚发布的高德扫街榜2026年度榜单整理好了各类宝藏点位，从老牌景点、地道小店到拍照出片、观赏落日的好去处全都有，一站式搞定，堪称逛吃滨城的实用指南。据了解，在高德地图发布的2026年扫街榜当中，全国一共有35,170家商家上榜，覆盖国内371座城市。这份榜单和很多专业评审榜单不一样，没有专家打分，全是广大用户实地出行消费，实打实用脚投票选出来的。整个榜单分出状元榜、烟火小店榜等板块。打开高德地图 APP， 搜索扫街榜2026，定位切换到哈尔滨，就能查看本地完整上榜名单。22号，2026恒源祥掼蛋锦标赛哈尔滨站暨雪花金冠杯冠牌精英赛经过多轮激烈比拼，在哈尔滨圆满落幕。本次赛事吸引了全省近300名掼蛋爱好者踊跃参赛，有效实现普及全民智力运动、规范掼蛋竞技体系、丰富群众文体生活的办赛目标。赛事主办方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赛事落地哈尔滨，有效推动了全民智力运动普及推广，丰富了城市群众体育文化生活。未来随着标准化掼蛋赛事的持续落地与推广，赛事将持续引导群众树立健康娱乐、文明竞技的新风尚，深耕掼牌文化沃土，不断扩大智力运动群众基础。同时，本次哈尔滨分站赛是全国总决赛的重要选拔通道，优胜选手将通过本次赛事登上全国竞技舞台，进一步助力国内智力体育运动规范化、高质量发展。近日，2026年炫彩上智乐享生活体育季系列上智市体彩杯篮球比赛拉开帷幕。本次赛事由上智市直机关工委、市妇联、市文旅局联合主办，上智篮球协会协办，旨在凝聚城市体育活力，生动展现全市干部职工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的精神风貌。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山爆发地预警界亚洲冬季地震特区。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0: 请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4: 独特思维分析一周热点，百姓视角评点大事要闻，主持人共美带给您一周新闻盘点。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关注本期一周新闻盘点，我是共美。近日哈尔滨市危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工作捷报频传，南岗区汉阳街52号、香坊区蔡义街32号院相继启动拆除重建，道外区南河街片区

率先实现原地新生。从个案探索到多点示范，从政府主导到群众自主，哈尔滨市正以务实创新的姿态为城市更新写下生动注脚。城市更新难在人心，危旧住房改造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群众支持与否关键在于能否算清安全账、经济账、环境账。汉阳街52号的故事颇具代表性，这栋建于1977年的老楼，顶层裂缝透光，底层下水反水，全楼没有天然气，居民长期幽居。面对 C 级危房的现实威胁，政府没有简单大包大揽，而是把知情权、主动权、决策权交还居民，逐户帮他们算清安全账，危房隐患重重，原拆原建，彻底消除结构隐患。经济账，改造后房屋单价有望翻倍，政府还给予专项补贴。环境账，增设电梯、独立厨卫，全面升级基础设施。当群众真正明白了改与不改的利弊，要我拆自然转化为我要拆。85户居民两个月内 100% 签约，正是这一转变的生动写照。传统城市更新模式中，政府往往扮演大包大揽的角色，既承担巨大财政压力，又容易陷入好事难办的困境。哈尔滨市探索的政府出政策让利于民，居民出成本得到实惠，城市提品质补上短板机制，突破了这一困局。政策创新为让利于民提供了制度保障、规划兼容、用地保障、极简审批、税费减免，一系列配套政策让群众轻装上阵，安心更新。同时，政府从大包大揽中抽身，回归制度供给和服务保障的本位，把决策权、参与权、监督权交给居民，让群众真正成为改造的主人。这种政府引导、业主自愿、公开规范、共建共享的模式，既减轻了财政负担，又激发了群众内生动力，实现了花小钱办大事的效果。城市更新是一项系统工程，不能一招先吃遍天，必须因地制宜，因楼施策。哈尔滨市在推进过程中坚持尊重历史、因地制宜原则，针对不同楼栋的具体情况一栋一策制定方案，同时通过试点先行、总结经验、迭代政策，形成可持续、可复制、可推广的工作机制。从道外区南河街片区率先破冰，到南岗区汉阳街52号实现100%签约，再到香坊区蔡邑街32号院多点开花，哈尔滨市危旧住房自主更新工作正从个案探索迈向多点示范，为全省乃至全国零散危旧楼房改造提供了哈尔滨样本。城市更新不仅是物理空间的改造，更是民生温度的体现。汉阳街52号项目中不让一户掉队的承诺尤为动人，为失独老人争取亲属支持，为低保残疾家庭协调医疗救助和生活兜底，为拾荒老人垫付租金押金，这些小事恰恰是城市更新的大事。门敲开了，心才能靠近。从闭门不见到主动签约，基层干部用一次次敲门、一趟趟帮办，把政策送到群众心坎上。这种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城市更新最根本的动力源泉。当前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城市更新成为重要课题。哈尔滨是以危旧住房自主更新为突破口，探索出一条政府引导、群众主体、政策创新、共建共享的新路径，其启示具有普遍意义。第一，尊重群众主体地位是前提，城市更新不能替民做主，而要让民做主。
只有把绝

0: 决策权、参与权、监督权交给群众，才能真正赢得群众支持。第二，持续政策创新是关键。城市更新涉及规划、土地、住房、金融等多方面，必须打破政策壁垒，优化审批流程，让好政策真正落地见效。第三，精细群众工作是保障。城市更新是民心工程，必须做深做细做实群众工作，用心用情解决群众实际困难，才能真正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第四，统筹系统思维是根本。城市更新不能旧楼论楼，必须与片区提质升级、公共服务完善、基础配套补齐统筹推进，实现安居优居与城市内涵式高质量发展的有机统一。从优居到优居，从要我拆到我要拆，哈尔滨市危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工作，不仅是城市更新的实践探索，更是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深刻变革。期待这一哈尔滨样本能够复制推广，让更多老城居民圆梦安居，让城市在更新中焕发新生。
1: 独特思维分析一周热点，百姓视角评点大事要闻，主持人共伟带给您一周新闻盘点。
0: 近日，哈尔滨都市圈环线北环永源至双井段迎来历史性一刻，松花江特大桥顺利合龙。这座全长 4668.5 米、主跨260米的飞燕式桥梁，不仅以 21.3 度大倾角人字异形主塔刷新了高寒地区桥梁建设的技术高度，更以其攻克最难跨江关卡的壮举，为哈尔滨都市圈环线全线通车铺就了坚实基石。这座桥跨越的不仅是松花江的滔滔江水，更是城市发展中的天堑与瓶颈。更令人瞩目的是，在引桥施工中，团队创新采用了抗冻纤维混凝土铺装技术，专门针对高寒地区冻融循环的顽疾。这种因地制宜的智慧，让松花江特大桥成为一座会思考的桥。它既懂得如何抵御严寒，也懂得如何与江流共舞。在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的统筹下，松花江特大桥的建设过程堪称精细化管控的教科书。从专项方案优化到全流程质量安全监控，从高寒施工的防冻举措到江上作业的防滑措施，每一个环节都体现了细节决定成败的理念。项目团队共申报三项专利，不仅是对技术创新的肯定，更是对工匠精神的生动诠释。这种系统化思维还体现在后续工程的规划中，锁立精细化调整，斜拉锁防护，锁塔涂装与量化，桥面沥青摊铺，每一项工作都环环相扣，确保大桥从合龙到浚堰的无缝衔接。这种一盘棋的管控模式，为其他高寒地区重大交通工程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松花江特大桥的合龙不仅是工程意义上的突破，更是哈尔滨都市圈建设的关键一步。北环永源至双井段作为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通车将有效缓解城市过江通道的交通压力，缩短哈东、哈北等区域的时空距离，推动一江两岸协同发展。对于哈尔滨而言，这座桥不仅是脊梁，更是动脉，它将物流、人流、信息流更高效地输送到城市每一个角落，为滨城振兴注入强劲动力。随着主体结构工程收官，项目部即将进入精细化收官阶段。今年十月交工验收的目标，意味着这座桥将很快融入城市交通网络，成为哈尔滨都市圈环线闭环的关键一环。 而那些在

0: 寒风中攻坚的建设者，那些在江面上挥洒的汗水，终将化作桥面上飞驰的车流，见证一座城市的蝶变。
1: 独特思维分析一周热点，百姓视角评点大事要闻，主持人共伟带给您一周新闻盘点。
0: 城市的灵魂往往藏在那些历经沧桑的老街巷里。哈尔滨中央大街，这条承载着百年历史的著名步行街，即将迎来一次全方位的提质升级。近日，中央大街历史文化街区改造提升项目正式启动招标，辅街道路改造、公厕升级、空中线缆整治三大工程同步推进。这一系列看似细碎的改造，恰恰折射出城市治理从大拆大建向绣花功夫的深刻转变。长期以来，城市更新往往聚焦于面子工程，主干道拓宽、沿街建筑粉刷、景观亮化提升。然而，真正决定一个街区品质的，往往是那些容易被忽视的里子工程，辅街的平整度、公厕的洁净度、空中线缆的规整度。此次中央大街改造恰恰抓住了这些细枝末节。辅街道路改造方面，项目针对不同街巷的现状匹配了多达四种不同的施工结构，调平换板、新建人行道、挖补结构、补墙结构。这种一街一侧的精细化方案体现了对每一处细节的尊重。公厕改造更是以人为本的生动注脚，增设防滑扶手，配备无障碍卫生间，增加空调系统，更换上下水管线。这些看似不起眼的改动，却是对每一位市民和游客如厕体验的切实关怀。空中线缆整治工程则着力解决城市蜘蛛网顽疾，通过槽盒整理、下卧整理、电缆井建设，让街区空间清朗起来。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始终面临一个两难，如何平衡保护与更新？如何让老街区既留住历史记忆，又满足现代生活需求？中央大街的改造路径给出了一个值得借鉴的答案，不搞大拆大建，而是以微更新的方式，在保持原有街巷肌理、建筑风貌的基础上，进行针灸式的精准改造。辅街道路的修缮不是推倒重来，而是调平换板；公厕的升级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在原有基础上重做系统；空中线缆的整治不是简单剪断，而是规整入地。这种带着镣铐跳舞的精细操作，既保护了历史街区的原真性，又提升了城市空间的品质感。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改造还关注到13处旱厕的改造问题，规划新建12座标准化公厕，其中11处为水冲式，2处为生物降解式。这一举措将使中央大街的公共卫生设施实现质的飞跃，让方便之事真正方便起来。城市更新归根结底是为了人。中央大街作为哈尔滨的城市名片，每年吸引着数以千万计的游客，同时也是周边居民日常生活的重要空间。此次改造的每一项内容都直接关系到市民和游客的切身感受。辅街道路的修缮让市民脚下有路，公厕的升级让游客如厕不愁，空中线缆的整治让街区抬头见景。这些看似小的工程汇聚起来，就是城市品质的大提升。更重要的是，此次改造所体现的共建共享理念，政府主导规划、专业团队施工、社会共同监督，为城市更新提供了一种可复制的模式。当然，城市更新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中央大街的改造只是哈尔滨城市更新宏大叙事的一个篇章，但正是这些绣花功夫般的细节打磨。

0: 磨，才让一座城市真正有温度、有质感、有魅力。
1: 独特思维分析一周热点，百姓视角评点大事要闻，主持人共美带给您一周新闻盘点。
0: 为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等九部门发布意见，县域消费正从边缘走向中心。九部门联合发文，从商业网点改造、物流网络畅通、新能源汽车下乡，到一老一小服务业态、商农文旅融合，几乎覆盖了县域消费全链条的痛点与堵点。这不仅是买买买的刺激，更是一场旨在重构城乡经济循环、提升县域居民生活品质的系统性变革。长期以来，县域市场常被贴上消费降级或山寨货横行的标签，但事实恰恰相反，随着县域居民收入增长，信息鸿沟缩小，他们对优质商品、绿色智能产品、健康养老服务的需求正在爆发式增长。此次政策精准抓住了渠道升级与供给优化两个关键，一方面用千级万店改造、物流网络客货游融合打通最后一公里，另一方面鼓励同品同款同质同享，让县城百姓也能第一时间用上新品好物。这既是对消费公平的务实回应，也是拉动内需、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必由之路。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政策中多次提及因地制宜，支持国货潮品下沉、老字号跨界、非遗技艺与直播电商结合，甚至鼓励村播学院培养本地人才。这说明县域消费的升级并非简单复制城市模式，而是要激活本地文化基因与特色产业，走出一条有根的繁荣之路。同时，政策还强调创业安居、就业增收，将消费提振与民生保障深度绑定，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路。当然，再好的政策也需落地生根。如何避免连锁企业一窝蜂下沉后水土不服？如何防止补贴政策变相推高物价？如何确保一老一小服务不流于形式？这些都需要地方政府在实操中拿出绣花功夫。但方向已经明确，县域不是被遗忘的角落，而是未来十年中国消费市场最具潜力的增长极。
1: 独特思维分析一周热点，百姓视角评点大事要闻，主持人共美带给您一周新闻盘点。
0: 长久以来，种地离不开天气，咱们黑龙江农民更是深有体会。春耕怕到春寒，汛期防内涝，秋收担忧早霜来袭。千百年来，种地大多靠经验，只能被动看天吃饭，遇上极端天气，一年收成很可能大打折扣。如今，东北农业大学携手华为推出农业气象大模型，给黑土地装上智慧大脑，推动传统农业大步迈向知天而作的新时代。日前，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发展峰会在哈尔滨召开，汇聚各方力量，探索各行各业的 AI 落地。其中，农业种植方向的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正式启动，人工智能加农业产业联盟揭牌成立，东北农业大学和华为达成战略合作，强强联合深耕寒地智慧农业。这套合作模式打通科研、技术、农田之间的壁垒，让实验室里的前沿技术真正有机会扎根龙江广袤田野。这次重磅推出的五谷丰登定风波气象大模型，可以说是专为东北黑土地量身打造。 依托华为盘古气象大模型算力支撑，搭配冬农寒地作物研究成果，把人工智能和农作物生长规律结合在一起，模型能够实现公里级、小时级精准气象预测，输出30多项农业气象数据，坚持一品一测。简单来说，种大豆、玉米、水稻不同作物都能拿到专属农事建议，什么时候播种，何时灌溉，怎么防范气象灾害，预估最终产量，系统都会给出科学方案。以往农民种地依靠代代相传的经验预判天气，误差不小。这套数字化工具相当于给农田配备全天候的智能参谋，遇到寒潮、干旱、强降雨提前预警，农民可以提前做好防护，最大程度降低自然灾害带来的损失。除此之外，冬农专家还持续探索 AI 解析大豆性状，在大豆育种精细化种植领域持续攻关，贴合黑龙江大豆主产区发展需求。粮食安全是头等大事，黑龙江作为国家粮食压舱石，现代化大农业转型意义重大。人工智能走进农田，不是简单赶时髦，而是实实在在破解农业生产痛点。当然，技术落地不能一蹴而就，后续还要持续推进示范推广，简化操作门槛，让广大农户看得懂、用得上，让数字技术走出实验室，扎根田间地头。科技赋能黑土地，传统农事换新颜。我们的农民从被动预判天气到主动规划耕作，他们将依靠数字智慧稳住收成，为龙江农业振兴持续增力。好嘞，说到这儿，本期一周新闻盘点和大家说声再见。
2: 北京时间8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生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 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